0: 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苍龙。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桂。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又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个亦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作客。这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仲受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今日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造强、造优、造大实体经济》。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造强、造优、造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求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求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记者了解到，相关部门和地方正在协同发力，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发展，做强做优商务服务等。一系列举措将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定制化、精细化方向发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围绕科技服务、现代物流、信息软件服务、供应链金融、智能环保、商务服务等六大领域17个重点环节进行布局，促进设计研发环节向专业化、高端化发展，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向研发和市场两端不断延伸。生产性服务业贯穿生产活动的全链条，是让产业燃链增值的支撑之一。在数字化转型加速的背景下，科技赋能日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恩表示，将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加快推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创新发展。在人工智能赋能信息服务业方面，开展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进一步加强开源生态建设，健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体系，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实施工业数据筑基行动。目前各地正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迈向高端。浙江力争今年培育专精特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20家以上。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四川明确建设智慧物流园区和数字化仓库，开展自动驾驶货车编队行驶、无人配送等新业态试点。云南启动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向专深耕，向高而行，系统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供给质量与产出效率，将助力建设更具韧性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一到四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铁路部门统筹利用运力资源，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一到四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正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铁金表示，
3: 我们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出行便利和多语服务。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0: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价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一到四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一季度，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2.3万亿元，同比增长6.2%；赔款与给付支出8893亿元，同比增长7.5%。新增保单件数321亿件，同比增长29%。银行业同保险业总资产保持增长。 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494.7万亿元，同比增长8.0%。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总资产42.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
0: 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日正式施行，这个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当日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
1: 昨日12:33，力箭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太景3号 05A 等五火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个是力箭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力箭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火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0: 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新闻发布会昨日在北京召开，会上宣布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日到21日举行。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日到26日举行。发布会公布了本届电影节金爵奖、电视节白玉兰奖评委会全名单，发布了影视双节的海报和宣传片等，并介绍了围绕新使命、打造新格局、展示新风貌的总体筹备情况。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日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传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发表2026年第一季经济报告和2026年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修订数字，考虑到第一季度的实际表现较预期强劲及外部环境的潜在不利因素，维持财政预算案中对2026年全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 2.5% 至 3.5% 的增长预测。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受对外贸易表现持续强劲和本地需求增强带动，一季度香港经济强劲扩张，前三月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9%， 与预先估计相同，较上一季的 4.0% 增幅加大。经季节性调整后，一季度实质本地生产总值还比增长 2.9%。 对外贸易方面，受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持续需求及亚洲区内贸易往来畅旺带动，一季度香港整体货物出口同比实质大幅增长 23.7%， 服务输出继续同比实质稳健增长 3.5%。 香港本地需求在消费和投资两方面均有所增强，私人消费开支增速加快，一季度同比实质增长 4.9%， 反映住户消费的复苏更加稳固。整体投资开支继续以双位数字扩张，前三月同比实质增长 17.7%。
1: 记者昨日从香港特区政府了解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完成就香港特区的2026年第四条磋商讨论后，昨日发表初步总结。代表团赞扬香港经济增长展现韧性，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尤其是在主要股权集资中心及领先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方面，并认同香港发展创科和高增值服务，支持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欢迎代表团就香港经济持续复苏的评估。他表示，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展望未来，在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强劲、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以及跨境金融活动活跃等因素利好下，香港经济增长前景正面。
0: 香港旅游发展局昨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四月访港旅客约为422万人次，同比上升

0: 之十。累積計算，今年前四個月訪港旅客約1852万人次，同比增加15%。其中內地旅客達1418万人次，非內地旅客為434万人次，分別同比增加18%同8%。香港即將舉辦長洲太平清照、香港非遺月2026等活動。香港旅發局表示，將會繼續靈活調撥資源，爭取更多高增值旅客，令旅遊業發揮最大的經濟效益。
1: 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昨日公布的資料顯示，澳門今年一季度本地生產總值的修訂數值為1075.6億澳門元，同比實質增長7.1%，整體經濟呈現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
0: 日前，广东省加快构建重点企业梯度培育体系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行动方案中提出，到2030年，广东将建成全国领先、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重点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企业整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显著跃升。届时，广东企业入围世界500强企业、中国500强企业数量将分别达到20家、65家以上。
2: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1: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日正式全面开工。这次开工的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项目位于广州市南沙区龙悦岛南端，项目总投资概算144.47亿元人民币，将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同步配套建设15个5000吨级集装箱驳船泊位、5个工作船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靠泊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泊，适配远洋干线航运发展需求。广州港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孙邦成。
3: 南沙5期工程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到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将进一步提升大湾区国际航运枢纽能级，助力大湾区世界级港口群的建设。
1: 由我国自主建造的亚洲最大爬级式灌泥船进广轮承担了这次开工水域疏浚及陆域形成作业。这一大国重器最大舱容为38528立方米，具备120米最大挖深和超过12公里的长吹距能力，可以实现智能控制、自动航行、自动挖泥。中交广航局装备管理中心主任郭衍峰。
4: 该船可在8级风浪条件下稳定作业，在正常施工环境下90分钟即可将泥床全部填满，单船吹填量可将一个标准足球场抬高5米。
1: 自2004年南沙港区1期码头建成以来，集装箱吞吐量以每年8万标箱的速度快速增长。2025年南沙港区完成集装箱吞吐量突破2200万标箱，位居全球单一港区前列。2025年，广州港全港完成2800万标箱，外贸占比超50%，成功实现从内贸第一大港向双循环枢纽的战略转型。广州港集团董事长黄波介绍，南沙5期工程与在建的国际通用码头项目建成后，将为南沙港区新增1100万标箱作业能力，显著提升超大型船泊靠泊能力和远洋干线服务能级。当前广州正积极打造海洋强市，临港经济成为关键抓手。随着南沙5期开建，南沙港区集装箱码头岸线总长将超过17公里，形成城以港兴、港为城用的联动格局。龙悦岛已发展成为集造船、港口物流、仓储、保税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被誉为南海之滨的海上工业明珠。广州市社科院区域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郭志尊认为，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与科技革命加速的背景下，广州港正经历从物流旺向功能强的蝶变，成为驱动城市能级跃升、链接全球新兴市场的蓝色引擎。据了解，同为国家重点工程的南沙港区国际通用码头项目正全力冲刺，计划2027年年中实现一阶段投产。 广州市港务局副局长徐宏宇表示，广州市港务局将统筹全链条资源，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港口群互联互通协同发展，为广州打造高水平

0: 对外开放门户枢纽提供坚实保障。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当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单止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和稳定性。多位美国人士表示，这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美国格局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3: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2: 美国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范杰恩：
4: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2: 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
3: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2: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5: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2: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泰国前副总理佩尼扎六仲巴：
6: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2: 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5: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2: 智利圣地亚哥大学经济学院亚洲事务主任马塞拉维拉：
4: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2: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鲁：
3: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0: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 德国电视一台报道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

0: 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报道话，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讯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够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个对全世界来讲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德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说，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0: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日说，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1: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日，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大雨转中雨，26到23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7到24度。广州暴雨转大雨，27到23度。深圳大雨，27到24度。珠海暴雨，27到24度。佛山大雨，26到23度。惠州大雨，25到22度。东莞暴雨转大雨，26到22度。中山暴雨转大雨，26到23度。江门大雨转中雨，25到23度。肇庆暴雨转中雨，28到23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晴天，26到15度。纽约晴转小雨，26到14度。旧金山晴天，16到10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着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五月十一号八时十四分，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托举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喺文昌航天发射场腾空而起。大约十分钟之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随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咁呢个系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今年第一次正式发射任务，亦系时隔近十个月之后，中国空间站再次补货。中国。

0: 中间站开建五年几嚟，大家已经习惯咗天舟飞船呢个可靠嘅太空补给专线，每一次嘅准时到达。咁事实上，佢亦都系中国空间站长期在轨驻留嘅有力帮手。佢本身亦都系空间科学研究嘅重要载体。据了解，作为世界现役货运飞船当中送货能力最强嘅飞船，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呢次上行将近6.2吨嘅物资，为空间站送去接近一年嘅补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杨胜，
1: 主要是包括这个航天员的生活物资，还有就是支撑设备，比如这次还会运送一件舱外服。第二大类呢，就是空间站的平台的维护和维修的设备，来保证空间站平台长期稳定运行的一些备用备件。第三大类呢，就是我们空间应用和各个领域的实验设备，主要这三大类，种类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有700公斤的一个推进剂。从这个货物运输需求上看到，空间站目前进入一个稳定的一个运营状态。
0: 空间站稳定运行，货物补给就冇太多特殊嘅需求。但系呢一次天舟十号飞船上边具体货物嘅配置依然有住唔少嘅更新。其中为航天员送去嘅补给唔单止量大管够，而且仲有好物上身添，令到佢哋嘅太空生活有更新嘅体验。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豪，
2: 结合在轨验证及应用情况，对太空跑台进行了11项技术优化和改进，提升了跑步体验和锻炼强度。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奇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0: 咁另外一个变化就系空间实验项目嘅更新。2026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将深化推进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呢个意味住喺空间站里边各类科学实验同试验嘅数量同质量将进一步提升。呢一次天舟十号送去太空嘅货物里边，科学实验载荷产品总共有67台套，总重量约770公斤。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瑞。
3: 从上行的项目数量来讲，这次也是我们货运飞船上行的最多的一次，覆盖了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还有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和燃烧科学领域，还有我们的空间应用新技术领域，以及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共计41项科学实验项目。
0: 咁对于天舟飞船嚟讲，每一次嘅发射赶喺最后装船嘅，基本都系被称作细胞实验单元嘅小盒。里面装的是最需要保证时效的货物。这次在发射前最后登船的盒一共有25个，每一个装住的都是科学家精心制备的细胞和生命样品。其中3个和胚胎相关的科学实验项目组成了我国首个空间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体系化研究。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瑞。
3: 天舟十号任务呢，规划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用干细胞来构建的人工胚胎的这种完整的发育链条。在这个完整的发育链条之下呢，也是构建了我们从低等的脊椎动物到高等的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的研究体系。
0: 咁以往中国空间站里边已经开展过有关胚胎细胞嘅研究，但系呢一次斑马鱼、小鼠同利用干细胞构建嘅人工胚胎组团上身，科学家们严格按照发射时间倒推进行细胞制备，咁就系为咗去了解生命啱啱诞生最早期嘅时候喺太空当中可能会受到嘅影响。同样跟随住天舟十号进入太空的小鼠胚胎和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类胚胎，即是可以令到科学家更好地了解哺乳动物在生命最开始的时候的发育情况，既是为了以后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打好基础，更有望揭开生命发育最早期的奥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晨。
4: 我们首次把刚受精的受精卵胚胎送到太空环境中，它会发生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个基因组的一个重编程的一个过程。只有在最早期的时候你送到太空，它经历了太空环境应激以后，才能知道它真正这个基因组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0: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
5: 在人类胚胎早期胚胎这块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胚胎在这几天的时间内就形成了一个有组织、有胳膊、有腿，对吧，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是很多早期发育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是畸形或者是先天心脏病，都跟早期胚胎发育这段时间是密切相关的。

0: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的人工胚胎放到天上去，看看在最开始它的地基构建或者蓝图绘制的时候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1: 咁除咗头先讲到嘅生命科学嘅研究，呢一次跟随住天舟十号升空嘅，仲有一对特殊嘅眼睛。呢、这个就系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嘅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简单啲咁嚟讲，佢可以喺离地面400公里左右嘅高空监测全球中纬度地区排放嘅二氧化碳、甲烷呢两种嘅温室气体。咁呢个喺全球航天器上仲系第一次实现。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伟，
2: 这两个都是这个温室气体。这个仪器呢，就可以监测到全球42度南纬到42度北纬之间二氧化碳和甲烷的这个排放。为了中国的这个碳达峰、碳中和的这样一个战略，提供一个定量的排放数据，我们是在100米的分辨率，这个可以说是在工厂设施尺度就能精准定位它这个排放到底是从什么样的地方出来的。
1: 咁作为香港同内地合作嘅第一个空间站项目，呢、这个温室气体探测载荷从研发到制造，凝结咗科学家们精益求精嘅不懈追求。呢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携带上行物资当中，仲包括一种特殊嘅材料，咁就系油性太阳能电池液。咁近年嚟，氮正硅太阳电池炙手可热，成为未来太阳能转化电能嘅热门材料选择。咁之但係佢係好脆弱嘅，喺力学上面稍微俾佢一个弯曲嘅应力，或者喺运输过程当中有震动，都可能导致其直接碎咗。呢、这个亦都令到氮晶硅太阳电池嘅应用场景非常之有限。嚟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嘅科研团队成功开发出油性氮晶硅太阳能电池，实现咗里程碑式嘅跨越。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正新介绍，佢嘅厚度只有80微米，同一条头发丝差唔多，可以折叠，仲可以卷曲。
3: 我们这个太阳电池主要是一种柔性的氮晶硅，这是我们在3年前世界上独创发明的一种柔性氮晶硅太阳电池技术，申请了很多发明专利，也发表了 Nature 的封面文章。那么这几年我们通过技术研究把它用在空间上，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薄轻，我们一平方米还不到1公斤，它既可以做成卷曲的，也可以做成平板式的，不但它的效率很高，而且它的抗空间辐照性能更好，那可以降低火箭运载成本。
1: 咁正常嘅情况下，卫星同空间站携带嘅电池越多，能源供应就越充足，运行能力亦就越强。咁因此，新型油性氮晶硅太阳能电池可以令到同样嘅空间携带更多嘅太阳能板上天，整成超大面积，大大咁提升发电功率。据了解，按国计划构建星网同 G60 千帆星座为代表嘅卫星互联网。总网卫星30000粒以上，太阳电池需求量巨大。刘正新表示，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油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空间应用的能量心脏。那为什么一定要令这个材料去太空度转回转呢？刘正新就解释到了，尽管材料在地面验证有效，但是在太空极端暴露的环境之下，材料可不可以保持原有的性能，会不会出现什么变化，去一次才可以知得更清楚。
3: 一个方面我们是验证它的性能，第二个我们通过这个材料棒的实验回来进一步研究它衰减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从基础层面来提高它的效率，提高它的寿命。因为太阳电池它是在空间上实际是暴露在外边来接受太阳光发电的，那我们是放在材料实验平台上进行一个实际的环境的暴露实验，就是研究它在光照和这个空间实际环境下的粒子辐照还有紫外辐照还有原子氧的一个实验，通过上机前的测试和上机回来以后的一个对比来研究它的性能的变化的情况。
1: 咁刘正新就透露啦，呢次材料在轨期间获得嘅实验数据，主要包括样品单元在轨期间所处位置，同埋运行轨迹经历嘅原子氧剂量、紫外辐照剂量、电子剂量、质子剂量、高低温变化等等嘅相关数据。下行样品返回到地面之后，同地面保存同批次嘅样品同步进行相关形貌、电学、光学、力学同微结构特性测试，比对分析在轨样品嘅衰减特性，研究佢嘅衰减机制。
3: 柔性封装的氮晶硅太阳电池是用于商业航天的互联网组网卫星还有太空算力，将来也可以为太空光伏打基础。

0: 那我们是在地面研究的基础上，然后再送到天上去进行实际环境的棒的实验，然后和地面的这个研究做对比，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基础研究的进展，为我们这个实际应用走得更快，然后更好的能够推进它的应用。
1: 咁对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嚟讲，天舟飞船研发嘅最主要目的就系构建一套高效嘅天地物流系统。咁但系对于空间站嚟讲，天舟飞船并唔只系一艘运货嘅船。2017年，天舟一号飞船发射入轨，同当时已经在轨飞行嘅天舟二号空间实验室对接成功，验证咗货物运输技术，并精准进行咗推进剂在轨补加。为后续中国空间站的建设进行了重要的技术验证。中国空间站开建五年来，九艘的天舟飞船相继发射，既是中国空间站平稳运行最可靠的后勤保障，也都依然不断创新突破新的纪录。除了验证新的技术，每一次天舟飞船和空间站对接之后，就成为整个空间站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它作为货物中转站，既是航天员去攞取新货物的地方，咁亦都是站内废弃物的存放点。另外一方面，它和整个空间站实现了动力共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希：
2: 空间站的发动机它是不能更换维修的，而且还有寿命的约束，所以说它在自轨控的时候，尽量都是要使用这个货运飞船的发动机。
1: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天舟飞船的本身亦都是一个重要的实验平台。每一次发射，天舟飞船都会携带着实验试验载荷，入轨之后在天舟飞船上面开展实试验。咁在此之前，包括立放星释放、空间氢氧燃料电池在轨试验等等，都是在天舟飞船上面成功完成了。咁目前天舟飞船是我国天地货物运输的唯一专用科船。只但是在今年的三月底，由力箭二号托举的庆州试验飞船亦都发射成功。同时，浩龙货运航天飞机正在加紧研制。两类的轻型货运交通工具加入之后，未来中国将打造更多元的天地货运体系。天舟飞船亦将利用它形态可变的优势，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天舟货船每一次的成功到达，既是对中国空间站的一次大补货，也都是一系列新技术试验的开始，更是中国航天自立自强的生动注脚。这一次天舟十号将预计在轨驻留12个月左右，也将创低新的纪录。星河似梦，舟行万里，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将会迈得更稳更远。今年中国空间站还会迎来两次载人飞船的发射，更多的新航天员将会进入空间站，届时我们一起关注。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给你听。我是林谦，继续打开这个星期的声音节。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咁再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当前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去续写骄人的战绩，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的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再到清明档的影片《我许可》，以真挚的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之后再持续地发挥长尾效应，成为四月份票房冠军。再到五一档的《给阿妈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去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可以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和家庭观众去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咁喺冇耐前嘅五一档，观影人次达到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嘅上座率正喺度不断咁提升，彰显咗活跃嘅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嚟越大。喺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嘅带动下，电影家嘅消费模式正喺度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嘅增量。喺国家电影局推

0: 持续发力。电影主创走入上海核心商圈，同影迷近距离咁互动，丰富影迷嘅观影体验。电影《架科普》则系喺银幕之外去延展出知识嘅课堂。4月26号到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的中小学生和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大约50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1: 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综合的场地，它一方面成为了展示新的技术的一个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交流平台。
0: 咁另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等嘅多元组合，令到消费场景更加之丰富。其中跟住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好多嘅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4月30号到5月31号，结合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活动，上海全市一共有73家的影院开展咖啡电影碰头热活动，观众凭借住电影的票根，可以在影院的合作门店去享受到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2200亿元，电影正在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随着电影加模式的创新，影院从单一票房经济的依赖转型为综合消费生态。从有住近百年历史的老影院，到拥有亚洲最阔 IMAX 巨幕银幕的新影院，影院正在将电影内容变成为文旅融合的牵引线。在上海，始建于1928年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承载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记忆，见证了无数的银幕经典。咁如今呢座电影文化地标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通过电影家的多元化创新服务，为呢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建筑注入新活力。光影艺术餐厅大光明文化长廊，通过数字化表达，令到观众就好似穿越时空咁，以唔同视角同方式去探索电影历史，成为影迷游客跟住电影去旅游线路的重要一环。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表示，盘活现有的历史文化资源，令建筑和电影文化的本身去产生同频共振。在电影加策展、电影加展览、电影加文创以及电影加餐饮等各个方面去做一些尝试和探索。在贵州，贵阳粤界影城凭借超大规格 IMAX 巨幕和顶尖的音响设备的硬件优势，吸引了很多的外地游客跨城观影，成为为一块屏赴一座城的文旅观影热潮。现场观众：
2: 我是四川自驾过来的，这个影厅是我在网上了解到的，非常震撼，屏幕很大，音效也特别好。
0: 咁同时，影城仲将跨城观影转为文旅新动能，结合 XR 虚拟现实影厅，通过650平方米全虚拟建模场景，令到观众从睇电影变为行入电影嘅沉浸式新体验。今年的春节档，影城的总票房达到150万元，观影人次突破2.3万。咁其中外地影迷占比超过40%。随住电影加模式的持续深耕，各地电影院亦都纷纷打破单一功能边界，以多元业态去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咁喺北京，耀来成龙影城五火重店推出巨幕沉浸影游空间，打造文化加科技的融合影厅，将电影、游戏、演出同埋餐饮集于一体。咁喺日头嘅时候，呢度可以系沉浸式嘅游戏场、团建嘅聚会场；到咗晚上嘅影院黄金时间，又可以根据影片档期去灵活调整放映功能。观众在观影的同时，还可以感受美食品尝等等的一站式休闲体验。在湖北武汉，无双梦时代摩尔影城通过未来感、科技感的设计理念和建筑呈现，突破单一放映功能，成为兼具视觉美学冲击力和时尚质感的公共文化空间。现场观众：
3: 我是学建筑类的专业，我觉得它其实这个顶还是蛮特别的，让人看会比较沉浸和舒适。
0: 影院通过电影家持续去放大电影外溢效应，同商圈里面的游玩区、美食区衔接，构建起电影家游乐加美食加社交。

0: 全场景休闲文化空间，令到影院成为拉动线下消费的重要载体。武汉无双梦时代摩尔影城店长齐佩，
1: 其他影院可能是以放映为主，我们更多的是让观众感觉到视觉美学、建筑美学。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字。全球调解峰会八号喺香港举行，本次嘅峰会由国际调解院主办，系该院正式成立之后主办嘅首场大型国际会议。活动吸引咗全球六十几个国家同地区嘅政界、商界、法律界及学界代表线上线下参会。与会的嘉宾围绕有效运用调解和平解决国际纠纷，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深入研讨，推动调解成为更多国家和企业便捷可用的争议解决重要选项。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会上表示，总部设在香港的国际调解院成立不到一年，已经成功解决了一宗国际海事争议。这个不单是国际调解院的重要里程碑，也是香港海事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的突破性案例。除了进一步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的地位，香港近年来还在打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城市之都等等的新名片。其中全球调解之都这张名片蕴含跨文化沟通、法治精神、专业服务等意涵，令到超级联系人香港身兼规则对接者的新角色。郑若骅就介绍了案件涉及中国内地和新加坡的当事方，双方成功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彻底解决了整个租船合约链条上面的争议。他说这个充分体现了友好解决争端以及调解作为解决复杂海事争议有效方式的价值。香港媒体评论就讲到了国际调解院化解的第一宗海事跨境纠纷，涉案的一方为非签署国新加坡的企业，但是原方依然是依规受理并促成双方达成和解。这个彰显了国际调解院作为全球首个专职推动调解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务实和高效。香港律政司去年五月在港举办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签署仪式，随即就完成了旧湾仔警署的改建工程，令到这座历史建筑正式成为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十月，国际调解院正式揭幕并举行首次理事会会议。截至5月12日，公约签署国已由当初的33个增加到42个，其中13个国家成为缔约国。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就介绍了，诉讼和仲裁具有较强的对抗性和非赢即输的裁判特征，而调解是以和解为核心理念，在不判定对错的前提之下去寻求双方认可的解决方案。国际调解院契合和合共生的文明理念，兼顾了东西方文化差异，彰显了兼容并蓄的法治文明，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法治工作方案。与会的专家学者认为，国际调解院选址香港是契合各方优势的务实优选。国际调解院理事会副主席肯尼亚驻中国大使威利贝特表示，香港作为高度国际化的经贸、金融、法律服务枢纽，底蕴深厚，优势突出，具备发展国际调解业务的坚实基础。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调解专家组成员沃尔夫·冯·昆贝格讲到，无论是企业亦或是机构，选择落户都离不开稳定的司法体系。香港的调解实践已经有相当之长的发展历史，本地法律从业人士对于调解的内涵和实务应用都有着清晰的认识和丰富经验。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和合理念契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调解注重法治精神，尊重当事方意愿，兼具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中国作为受倡国和东道国，将持续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欢迎更多的国家加入。 并期待更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之开展紧密合作，推动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咁为咗令到国际调解院发挥更大作用，相关嘅工作正喺度紧锣密鼓咁推进。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就表示啦，国际调解院秘书处正喺度同香港特区政府等各方协作，探索设立专门嘅大宗商品市场争端调解员名单，并计划线上线下结合去举办国家间争议调解培训。咁旨在将国际调解院调解打造为解决国际大宗商品争端嘅首选机制。咁人才储备当然系不可或缺嘅。海牙国际司法会议亚太区域办事处代表、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赵云就讲到啦，香港法律服务市场高度成熟，汇聚大量精通多国语言、熟悉国际法同唔同法律体系嘅专业人才。咁同时，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已经开设仲裁与争议解决法学硕士项目，一啲高校亦都开展咗相关嘅课题研究，推动调解领域理论嘅建构，去培养更多嘅相关人才。大湾区一体联动，国际调解院调解员海文律师事务所香港办公室合伙人刘洋就介绍到，大湾区嘅法治协同已经取得突破，香港律师通过统一考试去取得大湾区执业资格，粤港澳三地公布大湾区仲裁员名册，呢啲举措体现嘅系从制度互应向能力整合嘅升级。作为峰会嘅延伸，国际调解院近日举办首场针对公约签署国嘅闭门研讨会。咁会中就透露到，国际调解院喺案件管理方面已实现案源突破，调解案件管理服务实质性启动。喺宣传推广方面，已经出席联合国国际法周、博鳌亚洲论坛等国际会议，喺总部接待咗嚟自全球嘅约1300位嘅客人。国际调解院服务正喺度延伸全球。非洲开发银行行政法庭成员、非洲国际法研究所所长法萨奥古尔古兹讲到，非洲国家约占国际调解院缔约国同埋签署国嘅一半，调解系非洲非常之普及、灵活、低成本嘅争端解决机制，系当地需求巨大。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林千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嚟回听到更多节目内容。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5月16日星期六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6: 大家好，我是正源，首先来关注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我国科学家成功研制9章4号量子计算机原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
6: 文化科技家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会在5月21日启幕。
5: 数字生活关注到，国家安全部提示 APP 过度索取授权或对个人隐私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6: 去到港澳传真，带来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随天舟10号登上天宫，写下香港首项太空站科研载荷历史，同埋香港首个储能智能生产线落地港深创科园，滇港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在昆明举行。
5: 智能超链接嚟睇睇，基层推广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如何更好咁成为医生嘅助手呢？
6: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了，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7: 走进创新前沿，

0: 苗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1: 好，各位嚟到科创新动向啦，嚟关注一个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啊。咁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潘建伟、陆朝阳、张强、刘乃乐等学者联合国内研究单位，成功研制出1024个量子压缩态输入8176模式的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四号，首次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咁九章四号被应用在高效求解高斯波式采样任务，其计算速度比当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54次方倍，成功建立了国际上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相关论文在13号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2026年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0.6 点，环比回升 0.3 个点。分项指数中，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有所回升，库存周转率指数、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小幅回落，成本指数略有回升。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 0.8 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 0.8 点至100.9 点，满意率指数回升 0.9 点至105.3 点，人员指数回升 0.7 点至105.5 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7.9 点，比上月回落 0.9 点。全国各地区总业务量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回落，其中西部地区回落幅度最大，环比回落 2.5 点。总体来说，四月份电商物流指数呈现稳中微升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总业务量指数和农村业务量指数虽有小幅回落，但仍属于节前正常波动，整体仍保持较高增长。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 20% 和 25%。
4: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旅游踏青相关商品如旅行箱包、防晒用品、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搜索和成交保持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3: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4: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为五一假期寄递高峰做好充足的运力储备。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加剧，国内汽柴油价格存在上行预期，物流企业需密切关注油价走势，有效对冲经营风险。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5: 在晴15.5，大湾区涌立潮头。
6: 一周是过去科研设备从香港实验室到河套深圳园区的漫长旅程，一小时是如今这段跨境路创造的深港新速度。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科研物资的跨境流动实现了即到即检即放。河套深圳园区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入驻企业负责人谭志明，
7: 有一天客户给我电话说，下午要测试产品的效果，我们以前找办公室把芯片寄过来，用货车大概是要一个星期的，现在我就早上告诉香港的同事把芯片透过人大货这个政策开车过来，大概一个小时拿到这个芯片，下午在深圳马上做一个实验。我们做科研这个速度是非常重要。
6: 等待曾是制约跨境科研协同的瓶颈，而现在深圳海关在河套深圳园区创新实施的专人携带通关模式，精准疏通了这一长期困扰科研一线的痛点。深圳海关自贸区和特殊区域发展处自贸区业务科科长陈义斌，
8: 人货同行，寄到寄检，是海关立足核桃科研活动

0: 批量、多频次、高时效的需求，在现有监管框架下进行的一项便利化安排，支持科研人员携带科研货进出境，并支持通过河道跨境直通巴士实现跨境直达，进一步提升了跨境效率，也降低了企业运输成本。现在，科研企业或机构实现上午香港采购、中午跨境通关、下午深圳应用。 压缩的不仅是时间，更是深港创新要素流动的壁垒。河套发展署园区服务部三级行政主任欧继安：“十五五”期间，我们将用好用足现有政策，让深港两地、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无感通关体验，成为深港科技创新融合的加速器。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河套正在通过制度创新，将地理位置的毗邻优势转化为创新协同的无缝对接，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2: 大家好，我系罗伟达，香港九零后嘅新农人。
3: 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4: 我系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同国际嘅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嘅方式，同大家一齐打开科技新世界嘅大门。
5: 大家好，我系香港青年马楚力，翻嚟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啦。而家国家为咗协助我哋翻嚟发展。
6: 好多模式、政策都系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创新嘅。
7: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8: 当优秀嘅传统文化遇见最 cool 嘅科技，
9: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
10: 语言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11: 5G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12: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13: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14: 文化科技家。
15: 大家好，你而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场节目，文化顶流再聚首，数字赋能新赛道，从深圳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嘅新闻发布会获悉。5月21至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主会场设8大展馆，总面积16万平方米。 另设51个分会场，策划超过400场嘅产业对接、项目签约、文化体验、消费促进、文化为民活动。嚟听总台记者王善嘅报道。
16: 本届文博会共组织6302家海内外机构与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其中3306家线下参展，现场将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展。 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亮相，110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专业观众参会，参会阵容更强，国际朋友圈更广。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向来在发布会上介绍，
17: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重点聚焦亚太地区文化旅游发展成果，集中展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
16: 地域美食等亮点内容，打造亚太地区文化交流合作新窗口，新设跨境电商展区，聚焦文化产业跨境贸易需求，为文化产品出海搭建便捷通道，促进国际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本届文博会延续综合展加专业展的办展模式，共设8大展馆，包括3个综合馆和5个专业馆。 并在各展馆内设置34个系类专业展区，科技含量更浓，文化交易更实。以 AI 全场景应用为核心，推动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全链条深度融合，打造产业创新试验场。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在发布会上介绍，着力打造
18: AI 全场景融合应用，重点设置了人工智能展区、 AI 未来科技展区等等。 在北京亦庄超越人类半马世界纪录而火爆出圈的闪电机器人，以及重情乐具元气仔、数字华夏等机器人将精彩亮相。

0: 推动数字化技术赋能展会服务，在展区互动、服务配套、采访报道等各个环节呢，都会全面的植入机器人、AI 眼镜、智能导览等科技元素，全方位的展现展会的科技感、沉浸感和体验感。我们也升级推出数字化服务平台，升级云上文博会，优化文小博的 AI 助手，联动腾讯强化技术支撑，数字赋能展会服务，实现服务的效能倍增，观演体验提质升级。
1: 文博会不仅是文化产品和项目交易的重要平台，更是开展文化教育的生动课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工坊。本届文博会将持续打造一个可看、可玩、可购、可学的文化体验综合体，并精心策划众多特色亮点和互动玩法。其中，文创中国主展区是文博会最具吸引力的核心展区之一，九大展演尽显文化心智生产力最新成果。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董事长方时玉介绍说，
2: 今年呢，我们精选了46家优质企业集中亮相，带来了近2000件特色展品，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潮流和趋势，重点呈现3-1的独特展示效果，让大家一站式感受文化魅力和科技实力。一是一眼看见深圳文艺精品，咏春、奇迹、惊蛰无声、熊出没至年年有熊、我的山与海、金冠、给阿妈的情书、大圣崛起等深圳重磅文艺精品将在文创中国集中亮相，充分彰显深圳文艺创作的强劲实力和丰硕成果。二是一眼看见中国文化科技实力和文博会的行业凝聚力，荣耀闪电机器人、华强北的 AI 八骏、千问 AI 眼镜等头部文化科技产品同步展出，实现文化加科技场景化交融与沉浸式呈现，让大家直观感受到深圳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发展的显著优势。三是一眼看见文博文创成果荟萃，本届文博会啊，我们办了一个全国的文博会礼物的甄选大赛，从500余件产品作品中精选了20余件优质文创产品，涵盖非遗、艺术、数字等多个品类，同时还从全国20个省市区、44个城市报送的200余件展品中遴选了90余件城市礼物，集中展示各地的民俗、非遗、制锦、染绣等4大类的这个特色工艺，每一件都值得细细品味。
1: 除此之外，低空文旅、数字演绎、人工智能、非遗、博物馆文创等其他8个展演覆盖各类热门垂类赛道，头部资源高度集聚，主题活动精彩纷呈。而博物馆文创展区则汇聚了30多家国内知名文博场馆和特色博物馆，堪称文博顶流天团阵容。方时玉介绍说，
2: 其中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中国工艺美术馆，也就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恭王府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殷墟博物馆、深圳博物馆等单位均将悉数亮相，集中展示馆藏文物活化成果与热门文创精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由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策划组织的文创里的古代中国专题展览，将汇聚以国博为首的19家国内重点机构的21件套文物仿制品和500余件套文创精品，可以说让大家呢在逛展中感受到古代中国的文化底蕴，邂逅国潮之美。
1: 在动漫游戏电竞展区则组织了中国动画学会、央视动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学院等21家品牌企业和机构，黑猫警长、葫芦兄弟、猪猪侠、奶龙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国漫 IP 集中亮相，将为动漫游戏爱好者带来一场视听盛宴。此外，以东方美学、天工造物为内核，匠心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也是本届文博会当中一大亮点，让观众邂逅传统气韵与当代生活的相融共生，赴一场东方美学雅集，深度感受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
2: 9号馆时尚生活展区汇聚了一批深耕东方美学的优质时尚生活品牌，涵盖服饰穿搭、艺术珠宝、家居家具、新式茶饮、匠心器物等多元领域，打造集主题展览、沉浸体验、社交与商业

0: 对接于一体的品牌聚合空间，将文化底蕴转化为可触可感的当代生活样板。十三号馆非遗展区以天工造物为主题，匠心构建了包括传承人、名茶、茶艺、茶器、古乐、服装、舞蹈、古居等多个沉浸式生活场景，宋院南藏复刻宋代文人茶席风雅意境，同步展现非遗紫砂茶具展、清代广州十三行出口欧洲描金折扇专题展、潮州功夫茶老茶器展、明清古家具展等专题典藏展。展区每日常态化上演古琴演奏、潮州功夫茶艺、竹丝行灯手作、文人插花等20余个项目的非遗展演，那么诚邀八方宾客呀，共品千年茶香，共赴一场雅致文博之约。
1: 本届文博会还聚焦拓展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释放消费新潜力，创新构建沉浸式、体验式、一站式的文旅消费范式，构建起全域化城市文旅消费的新生态。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在发布会上介绍，
2: 我们精心策划了广货行天下、正品御四方的主题展销活动，集中展示广东的工业产品、农产品、智能装备、潮玩文创等优质产品，打造广货加文博加展销加直播一体化的平台。同时呢，也推出深圳之约畅享生活的系列促消费活动，创新推出文博会的票根增值计划。在湾游记平台上，我们首批先上线了10000份的文博会增值包，观众凭文博会的票根可享受与深圳本地的文体展演、旅游景区、酒店住宿、商业消费等联动的专享的优惠礼包。我们还设计了多条的精品的商旅考察线路，为参展商、采购商提供了文化科技、数字创意、工业旅游、湾区休闲等4类的主题线路和服务，打造观展加消费加体验的一站式套餐。通过这些举措呢，营造出全程办展、全程惠民、全程消费的浓厚氛围，也让海内外客商来到深圳观展之余，沉浸式的感受深圳这座城市的创新活力与城市魅力。
1: 一年一度的文博会不仅是中华文化的大观园，更是观察文化产业发展的风向标。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以蓄势待发，向海内外宾朋发出诚挚邀请，也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科技与文化交融的盛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也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10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4: 区块链、
5: 新零售、
4: 物联网、
5: 云计算、
4: 人工智能、
5: 无人驾驶、
4: 共享经济，
5: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4: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6: 你而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场节目，嚟到数字生活嘅呢个板块。 如今大家在手机里面各种各样的应用程序，即是 APP， 可谓是五花八门，在方便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同时，似乎也越来越这样能够精准地捕捉到我们的想法。相信有不少人都有过你在想什么，手机就推什么给你的经历。

0: 嗱，咁樣呢啲嘅應用程序，所謂嘅正合我意係點樣實現嘅呢？個人信息安全又是否存在風險呢？嚟聽總台記者侯燕嘅報導。
1: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你刚聊完一类产品， APP 就立刻贴心推送，甚至你在想什么， APP 好像也能知道。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介绍，很多时候这份所谓的懂你是源于 APP 的过度索取授权。
2: 部分 APP 过度申请权限，后台持续调用麦克风定位等问题，尤其是一些 APP 会在非必要场景下申请通讯录、短信、警总定位等权限，这已经超出了正常服务边界。近期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也再次点名治理 APP SDK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问题。所以今天最大的风险不只是偷听，而是你在不知不觉中被持续画像。
1: 近年来信息泄露事件屡屡发生， APP 过度索取授权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安全部发文指出，国家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多款 APP 存在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未提供应用账号注销服务、未公示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强行捆绑推广其他应用软件、强制索取位置信息等情况，侵害了个人信息安全。特别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不法分子对此虎视眈眈，企图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超权开启的语音、位置服务等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对个人隐私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刘兴亮认为，当前 APP 过度索权比较普遍且隐蔽的表现主要有三种。
2: 第一种是小功能大缺陷，比如一个手电筒 APP 却要求读取通讯录，一个修图软件却要求长期定位权限，很多缺陷和功能根本不匹配。第二种是默认勾选和捆绑权限，很多 APP 会把同意全部权限操得很深，不给权限就不给用，用户为了继续操作只能一路点允许。第三种也是现在最隐蔽的，就是 SDK 问题，很多 APP 自己不一定直接收集数据，但它嵌入了广告 SDK、 统计 SDK、 地图 SDK， 可能在后台持续采集信息，用户看到的是一个 APP， 实际上背后可能连接着几十家第三方数据服务商。监管部门这两年也在重点整治 SDK 违规收集问题。所以今天真正复杂的地方在于，很多时候不只是一个 APP 在看你，而是一整条数据产业链在看你。
1: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法律施行以来，相关部门持续加大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力度，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处理个人信息行为。今年，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深入治理 APP、SDK 等服务产品，以及互联网广告、教育、交通、卫生健康、金融等重点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典型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处理个人信息违法违规现象屡禁不止的深层原因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密切相关。
3: 因为当下有一种认知，认为数据是数字时代的核心资源，因此呢，部分的平台将数据量等同于市场竞争力，将用户信息等同于变现的空间。在所谓隐私换取便利的场景当中呢，其本质是一种强迫买卖，它不是一种用户的自愿。所以从整体上来讲，对于此类违法乱象的整治需要有一个持续的过程，它不是单一的业务行为，事实上是一种生态的体现，因此需要从多举措去做出一种综合的治理。
1: 对于用户来说，如何管理好授权，刘兴亮表示，使用应用过程中要遵循最小必要原则。
2: 安装 APP 时不要一路全部允许，尤其是麦克风、通讯录、定位等等这样的权限要特别谨慎。第二，很多权限可以改成仅使用期间允许，比如地图 APP 你打开时给定位，关闭后就停止。第三，定期检查权限，现在安卓和苹果手机都会显示哪些 APP 最近调用过麦克风、相机、定位。

0: 建议大家每个月看一次。第四，删除长期备用的 APP。
1: 吴成阔指出，用户如果发现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形，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维权。
2: 在固定相应的证据的基础之上，首先呢，可以向 APP 的运营方、经营者提出投诉。同时，用户还可以通过向监管部门举报的方式来实现行政层面的维权。此外呢，还可以向包括公安机关在内的行政监管机关做出举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推动监管执法的落地。那么除了行政层面的维权之外，还可以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比如说针对因为个人信息泄露导致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情形，我们可以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提起诉讼。特别是在我们国家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度设计当中，对于民事侵权责任适用的是一种过错推定的机制，对于用户的保护力度是比较高的。而在实际的司法裁判当中，由此获得司法救济的案件也是非常常见，这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自我保护的方式。
3: 好，数字生活环节咧，我哋关注国家安全部嘅提示啦。呢啲 A P P 过度索取授权，或者会对个人隐私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之后咧，希望各位系有所收获嘅。稍后会进入港澳全新。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送上嘅科创梦工场，嚟到港澳全真啦，先嚟关注一下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日前，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嘅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二氧化碳同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天云相机，就系 Musical 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顺利升空，而且成功运抵中国天宫太空站。这个项目由港科大研究团队领军，汇聚来自港科大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学部、计算机科学及工程学系、公共政策学部以及香港浸会大学、岭南大学的多位跨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
3: Musical 可从太空精准测量二氧化碳以及是甲烷两大主要温室气体，仪器体积比家用洗衣机更加小，却能够维持极高的光谱分辨率及百米级空间分辨率。其原理是分析太阳光穿过大气层并经地表反射后的光谱变化，识别不同气体的吸收特征，从而计算浓度分布并锁定具体排放来源，可有效监测发电厂、堆填区等重点排放设施。
1: 咁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教授就指出啦，港科大牵头嘅项目咧系香港首项进驻国家天宫太空站嘅科研载荷，为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任务写下咗重要里程碑。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航天强国、推进碳达峰列为核心方向。咁香港科研团队自主研发嘅载荷咧，成功喺天宫开展任务，亦都充分证明香港科学家喺航天科技同绿色低碳前沿领域具备顶尖科研实力和成果的转化能力，能够为国家提供高质量可验证的科学数据，也都有力支撑国家加速实现双碳目标。
3: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教授表示， Musical 作为全球首款轻小型高精度温室气体点源探测载荷，未来将在国家太空站持续运作，为国家提供自主可控高可信度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排放监测数据，直接服务于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并为美丽中国建设及全球气候治理提供科学支撑。

0: 未来港科大将继续发挥人工智能、机械人、材料科学等前沿领域的科研长处，加速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与高端人才培育，为国家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科大力量。
1: 再来看一个储能智能生产线，以长时储能创领未来为主题的海神储能进驻河套香港园区启动仪式近日在香港举行。咁活动现场宣布，海神储能正式进驻港深创科园，而且建立香港首个储能中试及智能生产线。
0: 海神储能于2019年成立，是一家专注提供以储能电池和系统为核心，覆盖全场景储能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先新能源科技公司，业务覆盖全球逾20个国家同地区。据介绍，海神储能将在河套建立中试转化基地和生产线，聚焦开发新一代智能储能设备，属先进制造科技领域。未来五年预计产值为7.5亿港元，雇佣超过100人。
1: 再来关注一下云南同香港的合作，由云南省政协、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香港工业总会共同举办的滇港人工智能家发展大会近日在云南昆明举行。咁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同云南省内的220多名企业家、专家学者、机构代表等相聚昆明，共话人工智能新机遇。
0: 大会围绕人工智能家，结合先进制造、高原特色农业、生物医药、生态治理四个方面，举行平衡推介交流座谈会，推动技术对接、项目洽谈、场景应用。会上，云南国际贸易投资商会仲与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香港工业总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参会企业家等人员将前往昆明、普洱市等实地考察，推动意向合作转化落地。据了解，香港企业家云南行活动举办4年嚟，先后有500多名的香港企业家走进云南，形成一批合作项目。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好，继续系科创梦工场，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继续为你送上。再嚟关注一下大湾区其他相关嘅科创资讯啦。日前，广东省制造业赋能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议，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全链条全方位赋能制造业为主题，全面启动制造业赋能工作，推动制造业企业与国内外优质赋能资源高效对接，助力传统制造业迭代升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质增效，为广东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
0: 当天上线了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精心打造的粤智富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推动赋能服务从企业找资源向资源找企业转变。企业可通过官网或广东工信微信公众号登录，实现线上找资源、学案例、报活动、谈合作。
1: 再去深圳看看，2026年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建院20周年，16号举办2026年公众科学日活动，通过线下活动和线上直播的形式，为社会公众打造一场科普盛宴。
0: 本届公众科学日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 追光而行，以十向新为主题，向社会公众展示深圳先进院建院20年以来，在医学影像、人工智能、合成生物、脑科学、材料科学等领域的科技创新成果，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传播科学知识，树立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社会风尚。
1: 是咁，线下活动当中，本届公众科学日邀请专家学者开展高端的科普讲座，另外科技游园会、小小科学家交流区等系列活动亦都是同期举办，令到参与者可以近距离感受科技的魅力。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直播环节云游深圳先进院，亦都走进医学成像科学与技术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海洋光学成像技术实验室、全国首个双标水实验室、外骨骼机器人实验室等一探究竟，了解了海洋生物、水下钢铁盒、人体能量代谢、一滴血解锁、免疫密码等一系列的科学奥秘。
0: 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是中国科学院举办的大型公益性科普活动，今年是深圳先进院连续第16年举办公众科学日。每年5月，中国科学院全国各科研院所都如约面向社会公开开放。该活动作为中国科学院品牌科普活动，已发展成为全民参与度高、范围覆盖面广、社会影响力大的全国性品牌科普名片。
1: 好啦，浏览完一系列的湾区资讯之后，稍后会进入智能超连接。
5: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6: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5: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4: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0: 现在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场节目，再睇睇 AI 方面嘅内容。AI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的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和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医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
1: 是啦，咁技术下沉为基层医疗注入新动能的同时，担忧亦都随之而嚟。AI 算法存在误差和局限性，基层医务工作者应该怎样去规避误诊误导的风险呢？基层医疗数字化转型怎样令 AI 真正可以成为基层医生的得力助手？咁接下嚟，我哋跟随总台记者白杰哥一起去四川省南充市西涌县，听一听当地在 AI 赋能基层医疗过程中有哪些探索和思考。
7: 今天肚子特不舒服，
8: 毛酸吧，
7: 玻膜酸，
8: 玻膜酸哈。
9: 四川省南充市西涌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过了中午12点还有人排队，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制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8: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9: 近2个小时内，人工智能系统针对李红林开具的处方总共弹出了3条提示，其中2条建议提高用药频次。
8: 你看这个就弹出来了，你看我刚才开的这个神经病说我是给你一天2次，他的建议就是1天3次。
9: 这2条建议李红林没有采纳，
10: 如果您开的太大了，他建议减量的话，一般会采纳。
8: 那就绝对要采纳了。
10: 绝对要采纳。
8: 哦。
10: 但是这个他的建议是觉得您开的少一些了，希望增加品次。
8: 哦，像这种我就根据别人的情况，我就可以采纳，可以不采纳。他根据说明书的方法来了，但是我们就会根据我们病人的实际情况，他没有必要吃上高的品次。
9: 另一条提示是针对药品的用法，这份处方里有三种口服药和一种滴鼻液。
8: 我会开一个滴鼻子的。
9: 但是在下拉式菜单的选项中都选成了口服。
10: 建议什么意思呢？
8: 滴鼻液，哦，用法错了。
10: 用法啊，点成了口服。
9: 乡镇卫生院的患者大多是常见病，对于有18年从医经验的李红林来说，这样的审方纠错是人工智能系统目前最有用的功能。
8: 主要就是对我们的就是一个提示，特别是用药的规范性或者病理书写，这个对我们帮助很大，就避免发生错误。
9: 西冲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治医师何阳波就演示了另一种纠错场景，避免重复用药。
11: 就说是演示一下嘛，比如说我们用美乐西康，然后再给他用一个布洛芬 AI 审方提醒，他这边就会告诉我们重复用药，因为两个药不能重新用。
9: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冲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协助修正诊断8000多次，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冲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
12: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还会有这一种误解。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以后我们可能会借助这样的一个系统来判断哪一些风险点，更好的帮助我们医生规范诊疗行为。
9: 工程师朱宏毅在这套系统的开发企业负责技术支持，他也见证了基层医务人员熟悉和适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过程。
13: AI 诊断提醒有了之后，刚开始是觉得不适应，就大部分医生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觉得流程上比较繁琐，然后不断的有培训，不断的要去现场，要去跟他们沟通，要去解答问题，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就好很多。
9: 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请系统根据症状的关键词给出诊断建议。
13: 经验丰富的医生他可能就主要用那个审方的这个功能，像年轻的医生他就可能不自信，然后他可能就要借鉴他这个去操作。像我去阿坝州的壤塘县那边的医生，他就确实很依赖，他每来一个患者他都要用这个去看。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10: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13: 对，
9: 西冲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系统数据显示，目前全县范围的学习检索量达到12300多次。西冲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黄海秋说，以往不少患者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作药店，跳过问诊，直接点名要开某种药，医生面对一些稍微复杂的诊断也缺乏信心，如今情况已经明显改变。
12: 比如说以前可能很久没接触这个病嘛，然后可能还有点不敢看，说实话，但是有了它就给了你一个诊疗思路。我们医生嘛，不断的积累经验嘛，相当于是边看病边学习了，然后下一次再遇到这个病，我就很快的就能把它诊疗出来了，诊疗准确率提高了，然后治疗效果也提高了。以前我刚刚来的时候，我们有的医生一年诊疗量才几百个人，现在我们人均都是几千人了。
0: AI 赋能基层医疗，除了提高诊断的质量，缩小地区差距，帮助医生学习，还能够在公共卫生等领域减少机械重复工作，提高效率。继续来听报道。
14: 您好，我是城北新区社区服务中心医生的工作人员。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今年最后一次公卫免费体检，
9: 在四川西充 ，AI 可以帮医生打电话、发短信，通知辖区居民参加体检。
14: 完成后赠送牛奶、面包及20个鸡蛋。
9: 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医生李强介绍，
15: 公卫体检这一块哈。

0: 除跟进，无法接通等情况也会归类，方便处理。
1: 在这种停机和空号的，就是我们自己医生嘛，去找居委会或者社区，把他的新的号码核实过来以后，在云平台更新它。
0: 在省会成都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工智能已经实现更多的功能。工程师朱宏毅介绍。
2: 通过社区的一些物联网穿戴设备，包括一些智能的血压计、血糖仪，让他带回家里面去用。在社区的公共卫生这边就可以实时监测到他的数据，相当于是来就诊，然后回家居家管理，就是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慢病管理系统。
0: 相比偏远地区以学习适应为主，成都的基层医疗机构还对制医助理提出更多的需求。
2: 因为成都那边上的系统，除了我们，还有很多公司会在他们那里投入，反而是觉得繁琐。想让我们把流程给简化掉，检查、检验、数据得同步过来。
3: 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各种工具多，需要你们去做适配协同的这个工作量就更大了。你要在这个系统里给他的这个东西再开个接口，
2: 对，
3: 是吗？
2: 目前是最新的版本，是有一个接收器，在就诊的过程当中，患者跟医生对话就可以直接生成病历。
0: 朱宏毅介绍，面对一些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这样的语音识别功能还有待完善。在成都，制医助理已经迭代到 5.0 版，而西充县的制医助理版本还是 3.0。对于各地主管部门来说，用好医疗人工智能系统，不只靠一次性的投入，还需要升级换代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表示。
4: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筹备资金，我们2026年1月份通过我们发行地方专项债，准备在我们这个智慧健康共同体方面再投入5000万的资金，来提高我们整个医共体信息化的水平，其中就有一部分包括我们 AI 诊疗系统的使用，从 3.0 升级到 5.0， 能够更适配我们的医疗环境，让我们的医生用起来更方便。
5: 好啦，各位，智能超链接了解了基层推广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也都成为了医生的好助手了。咁稍后会进入科技关键词来看看新能源汽车行业。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7: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8: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7: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8: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7: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9: 你而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厂节目。今年以嚟咧，汽车市场涨价嘅苗头悄然出现。据不完全统计，已有10多家嘅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缩减终端优惠，涨幅集中喺2000至2万元不等，覆盖10万至30万元嘅主流汽车细分市场。咁如何看待呢一轮嘅新能源车价嘅波动咧？市场因何涨价咧？嚟听总台记者李思默嘅报道。
10: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
11: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万块钱不等。上个月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10: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 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11: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

0: 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另外国内市场啊一些主要的矿产区啊停产检修，导致碳酸锂价格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比啊涨幅达到了250%以上。
1: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全球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0: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呢，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1: 数据显示，近3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4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给供应链带来严重困扰。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2: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所以我判断呢，如果这个价格再涨两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这么一个上涨。
3: 咁本轮车企调价啦，并非单纯嘅市场行为啦，更多源于技术升级同埋供应链成本走高嘅共同影响。咁一边咧系新能源车企接连嘅涨价，另一方面国际油价又长期处喺高位，燃油车用车成本亦都喺度同步攀升，双重压力之下，乘用车市场会唔会迎嚟全面涨价呢？价格上涨，单系短期波动定系长期走势？后续买车成本系咪会继续增加？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1: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说，
4: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这就使得这些配件的价格是存在周期性变化的。所以，价格有涨有跌很正常，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涨，但长期来看，价格大势所趋也是上升的，原因是如今的智能化和电动化是汽车产业的大趋势，芯片是智能化的基础，电池的话是电动化的基础，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1: 此外，汽车市场长期的价格战已导致行业大面积亏损或利润率降低。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二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2.9%，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尚需周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0: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一年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现在啊，经过前面几年的探索啊，现在我们这个车市的价格已经到了谷底了，现在要反弹呢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大部分车企啊，毕竟要现金流嘛，来支撑它的企业的发展。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1: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盘和林认为，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 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

0: 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1: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自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
0: 在消费层面，车价上调已让部分潜在的消费者选择观望，但刚需购车群体仍保持入市节奏，改善型购车消费者也愿意为更高品质、更丰富的配置买单。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2: 短期的涨价呀，影响老百姓的购车，但是它不会持久。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有些消费者觉得一下子这个价格涨上来了，感觉到心里不适应，它不是一个购买力的问题。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地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它的出行体验。
3: 好了，各位，到这里今天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志峰，正源代表责任编辑黄善，多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的。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5: 创金曲榜 ，Ladies and gentlemen，Ladies and gentlemen，3、2、1，哇！原创金曲榜 ，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哇！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6: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大家好，我是陆凯。
7: 各位早晨，我是嘉欣。咁首先咧，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啦。每日嘅10点到11点可以收睇华夏原创金曲榜噶。
6: 今天要陪伴各位进入的是我们的今日众乐乐哈，要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让人过耳难忘的国风女声。那即将听到的歌曲都古风古韵，也都是来自女歌手的演唱了。
7: 没错啦，咁喺收睇直播嘅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喺我哋央视频嘅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啦，嚟发表你对今日音乐主题嘅睇法同埋听歌嘅感受噶。
6: 快来和我们分享你最爱的音乐作品和独家的音乐故事吧。
7: 咁首先同大家嚟送出呢首歌咧，就叫做《千古》，一齐嚟听下阿兰嘅演唱啊。
5: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8: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9: 大王，此曲如何？”“
10: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9: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
11: 轻叹息，一声歌，一曲。”“
9: 锦绣之美，妙在。”“妙哉呀，大王，您再听。”“
12: 龙虾山，黄河千年年，一串又一串。”“呀哈，星灯船五千一万又一万。”“
9: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便。”

0: 听到这首歌，我相信有很多人也会陷入回忆杀当中哈。它也是非常经典的影视剧的原声音乐作品了。阿兰是以直抵人心的纯净嗓音进行演唱，在刚刚这首歌曲《千古》当中，也是用他的声线将可爱、善良、坚韧、专情这四个关键词诠释的意蕴十足了。
1: 嗯，系嘅，佢歌声当中咧，既有温软动听啦，又有荡气回肠嘅，令人咧会系自主系联想到喺剧中一对恋人之间固执而纯粹嘅情感啊。
0: 当然，在分享这些国风好歌曲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今天的音乐主题是让人过耳难忘的国风女声，有哪些女歌手她们演绎的国风音乐作品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分享和留言。
1: 嗯，是啦，咁话下原唱金曲榜今。

0: 日仲乐乐咧，好歌继续啊，跟住嚟为你带嚟嘅系王玲演唱嘅《星河滩》啊。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与大家分享的是来自黄龄的演唱了，歌曲的名字叫做《星河叹》。那这首歌展现了孤寂却倔强的少女面对世事无常，不惧对抗命运，寻求快意人生，追寻心中所爱的成长历程。
1: 嗯，没错啦。咁呢首歌呢，其实是那部电视剧的女主人公的人物曲啦，即系对。

0: 如果是女主人公在成长的路上的话呢，都会有响起这一首 BGM 的。那这首歌呢搭配黄龄那种柔弱细腻的嗓音，可以说是唱出了少女风雨无惧一路成长的人生态度啊。
1: 在分享今天的国风好歌曲的同时哈，也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让人过耳难忘的国风女声。有哪些女歌手你觉得她的声线、她的演唱、她的情感表达与国风音乐作品特别的适配，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积极留言和我们进行推荐分享。
0: 没错啦，记得来到大湾区之声央视频这个直播间啦。咁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继续为你送出来的这首歌是张碧晨演唱的《众里寻他千百度》。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画，后归旧蒙古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边。

0: 听到的是来自张碧晨的演唱了《众里寻他千百度》，当辛弃疾的千古名句被谱上全新的旋律，诗意与情感交织生长，也是铺陈出了一幅烟火交织的爱情画卷。
1: 咁张碧晨咧系以清澈同埋极具故事感嘅嗓音，系将嗰份跨越命运波折嘅执念同埋守望娓娓道来嘅。咁佢哋喺风雪中咧定落情缘，喺乱世同埋战场上边并肩而立。众里寻他系历经千帆后嘅坚定选择啊！
0: 这首歌也是非常受关注啊和热议的这个古装电视剧的原声音乐作品哈，相信听它的时候很多朋友也想起了追剧的时光了。当然在分享好歌曲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让人过耳难忘的国风女声，有哪些女歌手演唱的国风音乐作品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你的听歌歌单当中，都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在评论区向我们进行推荐和分享。
1: 好啦，咁我哋继续嚟听歌啦，跟住嚟要同你分享到呢首歌系张靓颖演唱嘅《不识时光》啊。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可能明知道不会一帆风顺，但也愿意赌上一切去与爱人长相厮守。刚刚和大家分享的是非常好听的一首国风音乐作品了，来自张靓颖的演唱《不惜时光》。
1: 嗯，没错啊，佢都唱出咗好多人喺追求爱嘅时候嘅嗰种执着啦。而张靓颖抒情嘅嗓音，亦都系将呢一份坚定嘅心情系展现得淋漓尽致噶。
0: 那说到非常适配，国风音乐作品的女生哈，张靓颖也是有很多的作品很受大家的欢迎。比方说像画心啊，像天下无双，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了。当然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对于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让人过耳难忘的国风女生，你还会想到谁？还会非常欣赏喜欢谁？都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嗯，没错的，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歌了。跟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是来自屈可唯演唱的《思慕》。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到的歌曲《思慕》是来自唱功不俗的女歌手郁可唯进行的演唱。那这首歌非常唯美的词句哈、啊，与悠扬的旋律是相得益彰了。郁可唯的嗓音是空灵流淌，充满倾诉感，也是将细腻温柔娓娓道来，诉尽心碎与甜蜜，把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描绘到了极致。
1: 咁呢首《思慕》咧，喺一口遗世离远转嘅演唱当中啦，既有桃花漫天嘅浪漫意象嘅呈现啦，亦都有喺仙幻旅程中面对命运考验嘅真情倾诉啊。咁除咗话挥之不去嘅忧郁凄美咧，亦都系表达咗为爱抗争嘅决心同埋系坚持嘅。
0: 接下来我们好歌继续啊，在我们的音乐主题让人过耳难忘的国风女声的主题当中，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谭维维演唱的《越人歌》。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画，后归旧梦故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再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0: 用音乐邀请大家一起走进历史长卷，实力歌者谭维维演唱的歌曲《越人歌》，那歌词是源自于楚辞民间诗歌，用字平易而意蕴深长，余韵袅袅。
1: 咁全曲咧喺古风嘅基调上边咧，伴随住古琴古韵啦，亦都系配合埋呢个琵琶嘅切入啊，混合咗现代音乐风格，亦都系交相辉映噶。咁音乐咧婉转流畅，行云流水啦。咁谭维维嘅佢把声啦，亦都系清远细入，将一幅呢个古风诗词演绎得令人心醉噶。
0: 是的，在分享国风好歌曲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哈，是让人过耳难忘的国风女声，有哪些女歌手演唱的国风好歌曲深得大家的心哈，都欢迎在评论区向我们进行推荐和分享。
1: 记得嚟央视频道湾区之声嘅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啦啊！咁跟住我哋咧，为你带嚟嘅好歌系崔子格演唱嘅《双飞燕》啊。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音乐人董颖达，他是以钢琴为主体，哈，融合古典韵律与现代的编曲手法，曲风不追求宏大交响，而是用克制的器乐留白衬托人生，更加显得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双飞燕》无比的深情了。
1: 嗯，是的，咁崔子介声线呢亦都是兼具典雅清丽同埋故事感啦，既可以驾驭古风韵味，又可以诠释音乐故事中角色内心的挣扎同埋心情噶。
0: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会非常的喜欢哈，因为真的这部剧也是很多朋友很喜欢的一部剧，然后是反复的讨论，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还经常会在热搜当中看到这部剧的一些片段啦，然后大家又会造出一些新的梗了。
1: 嗯，是的，咁我哋一起来欣赏呢一首《红颜劫》啊。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斩断情丝心犹乱，千头万绪仍纠缠。姚贝娜演唱的歌曲《红颜劫》，旋律非常的缠绵，词作动人，也是具有浓郁的中国风了。
1: 佢亦都系成功咁样诠释咗呢一首古意盎然、气韵悠长嘅歌曲啦。咁佢喺歌曲入边咧，亦都体现出嚟嘅一个宽广嘅音域、清越嘅音色，以及系高低音之间嘅自如转换啦，都令人赞赏噶。
0: 接下来分享我们今日众乐乐的音乐主题，让人过耳难忘的国风女声吧。然后我们接下来要送出的哈，是来自拉拉徐佳莹演唱的《大雨将至》。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3: 大王，还有此曲。”
1: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3: 大王，您再听。
1: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3: 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0: 听到这首《三寸天堂》，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了哈，因为也是作为曾经很热门的古装穿越剧的片尾曲啊，受到了大家的喜欢。那这首歌写的是没有结果的等待，严艺丹也是在唱自己的情感经历了，所以会非常的打动人心。
1: 嗯，没错啦。咁我哋今日睇下时间嘅话，又嚟到我哋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啦。最后要为你带嚟嘅呢首歌咧，系单依纯嘅《你是倒影的微星》啊。咁亦都希望咧，通过呢首歌系嚟表达一对恋人中的女仔的情觉来、女仔的情感视觉来进行创作的。旋律线条婉转悠扬，对偶勒出迂回的命运弧度。
0: 不要忘记了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了。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大家好，呢度系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我系黎涛，
5: 我系林千。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收听。你亦可以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大湾区之声，同我哋留言互动。
4: 本期京港时讯将重点关注以下主要内容：
5: 粤港澳算力产业多元探索，打造区域算力新版图；
4: 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暨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盛典，在港举行。
5: 香港拓展具新智能产业，深化与内地科创协同合作。
4: 香港2026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维持 2.5% 至 3.5%。
5: 香港将落实系列税务宽减措施，预计约209万名纳税人受惠。
4: 今年4月访港旅客约为422万人次，同比上升 10%。
5: 今日的香港全接中，我们将会聚焦智慧医疗健康产品通过香港这个国际商贸枢纽超然走进千家万户。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统筹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高质量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加速布局算力版图，嚟听报道。
6: 今年四月，广州在黄埔启动四个算力新基建项目。广州仲在全国率先推出基于磁源级调度的城市综合算力运行服务平台，为全国磁源经济算力运营提供了先行示范。今年三月，深圳投建的全国首个万卡级全栈自主可控自算集群全面建成并投运。该集群全部采用国产先进芯片，其投运标志着深圳在构建自主可控算力底座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数据中心工作组数据中心专家组成员李亚表示，
7: 深圳构筑算力基石本质上是在为城市打造数字时代的生产力底座，通过布局高质量算力中心和算网体系，可以显著降低企业获取 AI 的门槛，从而加速产业智能化升级。
6: 今年三月，香港最大算

0: 力基础设施项目润泽香港沙岭数据园区动工。该园区位于北部都会区核心腹地，至2032年，园区算力规模可达每秒浮点运算180,000,000,000,000次，相当于香港目前算力的36倍。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1: 沙岭数据园区投入运营后，将肩负三项重要使命，一是成为连接内地与国际的数据枢纽，为数据流通提供安全、高效、可靠的基础设施；二是成为推动香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吸引海内外优秀企业和创客人才汇聚香港，形成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地；三是对接“十五五”规划，成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支撑，以强大算力赋能千行百业。
0: 位于珠江西岸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已在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运营企业之一博维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鸿琪表示，正在推进数据中心的相关建设工作。
2: 投运后呢，我们目标的客户是一些在澳琴之间有跨境的算力和数据服务需求的一些客户。
0: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强全国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支持公共云发展。在大湾区，广东将打造广州琶洲、深圳南山、东莞滨海湾等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支持佛山、珠海等地建设一批人工智能家、机器人家示范园区和中试基地，从而推动形成全域推进的良好态势。十五五时期，广东仲将携手港澳加强算力供给，打造协同创新引擎，数字湾区建设赋能。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5: 跟住落嚟关注呢个星期嘅香港要闻。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暨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盛典日前在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将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强化品牌建设，推动香港建设世界品牌中心。全国政协常委、国际品牌科学院董事会主席蔡冠森讲到，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不单止是对香港作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营商环境的充分肯定，更为国家品牌强国战略注入了强劲新动能。国际标准化组织品牌评价技术委员会 ISO TC289 后任主席格哈德·克雷比塞克在会上宣读了世界品牌日香港宣言。宣言指出，选择香港作为策源地，因其作为世界之城，在一国两制下拥有顶尖的法治环境、自由的贸易体系、被兼伦敦和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以及深厚的专业服务底蕴，是全球资本、资讯、人才和品牌的超级交汇点。宣言同时提出三大愿景，一是将以香港为新起点，重塑全球品牌评价通用语言；二是打造全球品牌要素的配置中枢；三是以香港为新纽带，促进东西方的文明互鉴。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中国品牌出海竞争力100强榜单，多位相关企业负责人现场分享了在品牌打造、合规维护及走向全球市场等方面的经验。中外企业家、多国驻港总领事及工商协会负责人等400多人出席了活动。
6: 首届香港巨新智能产业峰会5月12日在香港举办，活动汇聚香港政、产、学、研商界代表，共商巨新智能产业发展路径，深化香港与内地科创协同合作。本届峰会搭建香港巨新智能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推动行业技术研发从演示展示迈向实景落地、规模化商用等，助力香港打造国际巨新智能产业高地，更好发挥联通内地与全球的独特优势。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峰会上表示，巨新智能作为 AI 与物理世界互动的重要形态，已经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

0: 香港欢迎更多具潜力及代表性的企业落户香港，善用香港人才、资金、产学研协作及国际联通优势，加速技术迭代，开拓国际机遇。他说，特区政府将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及创科园区公司参与。初期聚焦生命健康及具身智能，为 AI 带动产业转型制定策略。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下半年投入运作，以促进 AI 上游研发、中下游成果转化及开拓应用场景为目标，搭建 AI 技术方案配对平台，加速商品化和产业赋能。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表示，香港作为内地与世界联通的超级联系人，拥有内联外通、开放包容的独特优势，是内地科创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最优平台。香港贸发局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全力助力内地人工智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打造国际品牌，助力中国科创产业全球化发展。峰会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共创计划正式发布，同步启动粤港澳大湾区产学研生态共建、具身智能创新创业投资、生产力应用共创等合作项目，汇聚多方资源，聚焦场景应用、人才培育、科研转化、国际合作，落地一系列产业合作项目。
1: 由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的第六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5月11日到12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以推动医健新突破为主题，重点探讨人工智能在医疗各领域的深度应用，并积极响应国家15规划，旨在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与亚洲医健协同发展。延续去年银发健康专章的高关注度，本届论坛特设解锁银发健康新机遇，从精准医疗到智慧养老的科技创新专题讨论，探讨老年疾病防治领域的突破性进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在医疗创新方面正积极配合国家15规划，包括优化创新药物审批机制及支持临床应用，致力于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他提到，设在河套香港园区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已投入运作，与位于深圳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中心形成合力，加速将前沿医疗技术惠及患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表示，随着健康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在科技创新、资源共享和产业升级等方面的优势日益彰显。对此，他提出三点倡议：一是坚持团结合作，共筑公共卫生防线；二是加强医学人才培养的交流合作；三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优质医疗服务普及化。
0: 同期举行的另一项重点活动是第17届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吸引了来自10个国家及地区的约300家展商参展。详细内容请关注稍后的香港全接触板块。
1: 香港特区政府5月15日发表2026年第一季经济报告和2026年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修订数字。考虑到第一季度的实际表现较预期强劲及外部环境的潜在不利因素，维持财政预算案中对2026年全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2.5%至3.5%的增长预测。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受对外贸易表现持续强劲和本地需求增强带动，一季度香港经济强劲扩张。前三月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9%，与预先估计相同，较上一季的4.0%增幅加大。经季节性调整后，一季度实质本地生产总值环比增长2.9%。对外贸易方面，受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持续需求及亚洲区内贸易往来畅旺带动，一季度香港整体货物出口同比实质大幅增长23.7%，服务输出继续同比实质稳健增长3.5%。香港本地需求在消费和投资两方面均有所增强，私人消费开支增速加快，一季度同比实质增长4.9%，反映住户消费的复苏更加稳固。整体投资开支继续以双位数字扩张，前三月同比实质增长17.7%。
0: 记者从香港特区政府了解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的工作人员

0: 员完成就香港特区的2026年第四条磋商讨论后，5月15号发表初步总结。代表团赞扬香港经济增长展现韧性，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尤其是在主要股权集资中心及领先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方面，并认同香港发展创科和高增值服务，支持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欢迎代表团就香港经济持续复苏的评估。他表示，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展望未来在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强劲、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以及跨境金融活动活跃等因素利好下，香港经济增长前景正面。
1: 香港特区立法会5月13号通过2026年税务修订税务宽免特惠扣除及免税额条例草案，落实2025年施政报告及2026至2027年度财政预算案提出的税务宽减措施。香港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欢迎。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有关措施包括从2026-2027课税年度起提高基本免税额、二分人士免税额、单亲免税额、子女基本及额外免税额、供养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基本及额外免税额、长者住宿照顾开支的扣除上限，以及延长新生子女额外免税额的申索期。发言人表示，预计约有209万名纳税人受惠。措施亦都包括一次性宽减2025-2026课税年度100%的薪俸税、个人入息课税和利得税，每宗个案上限3000港元，预计惠及约212万名纳税人及17万家企业。咁其中约24%嘅纳税人同18%嘅企业将无需就2025-2026课税年度缴税。上述获通过法例将于5月22号刊宪，有关一次性税务宽减提高的免税额及税务扣除会分别在纳税人2025-2026课税年度的最终应缴税款及2026-2027课税年度税款中反映。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呢度系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继续收听。2026香港医院管理局研讨大会5月11号至13号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会议共设75场专题研讨，汇聚超过9000名嚟自海内外嘅医疗专家及学者。就医疗卫生、永续发展、慢性病管理、癌症防治等不同医疗专题进行交流。香港特区政府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表示，香港将在年底前成立香港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的地位。此外，香港仲将优化新药注册和上市机制，成立引进创新药物及医疗器械办公室，精准评估本地患者对临床创新疗法的需求，对接全球药企，推动优质新药械优先注册。
1: 香港科技园公司与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5月12号在香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共建合作平台，协助内地医药及生物科技企业对接临床转化、全球注册、国际合作、投融资及商业化拓展等关键环节，加速中国创新药迈向国际市场。
0: 香港特区政府房屋局5月14号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7年，较上一季下降约0.4年，是8年多以来的最低纪录。特区政府房屋局发言人话，2026年第一季，特区政府成功安排约8400个一般申请者入住传统公屋或简约公屋。过去12个月内，获安排入住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轮候时间平均仅为3年。发言人话，展望2026-2027年度起的未来5年，总体公营房屋建屋量约19.6万个单位，较本届政府上任时增加超过80%。当中共有约11.5万个传统公屋单位将在此期间落成，供应进入高峰期。发言人表示，在本届政府近4年来全力提速、提量、提质、提效的不懈努力下，公营房屋落成量已扭转

0: 头轻尾重的情况，可加快满足低收入家庭的住屋需求。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朝着 2026-2027 年度回落至 4.5 年的目标迈进。
1: 香港旅游发展局5月15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4月访港旅客约为422万人次，同比上升 10%。累积计算，今年前四个月访港旅客约1852万人次，同比增加 15%。其中内地旅客达1418万人次，非内地旅客为434万人次，分别同比增加 18% 和 8%。香港即将举办长洲太平清照、香港非遗月2026等活动。香港旅发局表示，将会继续灵活调拨资源，争取更多高增值旅客，令旅游业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
0: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客流持续攀升，截至4月，日均客流量超9万人次，高于2025年的日均8万人次，单日乘客量两度刷新开通以来纪录。该线路节假日及周末出行需求尤为旺盛，日均客流量普遍达10万人次以上。两次单日客流峰值分别出现在2月19号农历年初三和4月4号清明节及复活节假期，单日乘客量分别达 14.58 万人次及 14.87 万人次。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5月13号在立法会会议上表示，特区政府正积极与港铁公司和内地相关单位商讨，在一地两检框架下推进香港西九龙站内设于内地口岸区范围候车大堂的商铺营运和配套安排，同时持续提升高铁服务水平，以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及高铁长远发展需要。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于2018年9月23号投入服务，衔接超5万公里的国家高铁网络。2026年1月起，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的站点数量从通车初期的44个增至110个。2025年，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载客量再创新高，全年旅客量超过3000万人次，累计客量已突破1亿人次，成为促进内地与香港人员往来的重要桥梁。
1: 香港特区政府处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刘振5月13号表示，香港邮轮旅游发展势头良好，2025年访港邮轮达189航次，同比增加 26%， 涵盖22个不同国际邮轮品牌，邮轮乘客人次达 63.1 万，同比增加 22%。 刘振在特区立法会回应质询时表示，特区政府文体旅局和香港旅游发展局一直多管齐下，吸引更多国际邮轮调配到香港。特区政府在 2025-2026 财政年度财政预算案预留4600万港元，延续对邮轮业支援到2028-2029 年度，重点鼓励邮轮公司增加访港航次、过夜停泊以及利用香港作为母港。刘振话：基于推动远洋船舶使用绿色船用燃料是特区政府的政策方向，政府会在兼顾成本效益的情况下，考虑是否在启德邮轮码头设置岸电设施。
0: 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四号机组核岛日前开始首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二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截至3月31号，广东在运核电机组装机容量达1622万千瓦，一季度发电量260.14亿千瓦时，均居全国首位。从大亚湾起步，广东核电走过了30几年的积累之路。坐落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大亚湾核电站已安全稳定运行32年，累计向香港输送电量超3300亿千瓦时，占香港总用电量的1/4。阳江核电、台山核电等项目分布在珠三角及粤西沿海，构成了广东核电的坚实底座。
1: 以传承长征精神、耕续红色血脉为主题的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启动仪式，5月11号在江西省瑞金市举行。活动吸引近200名港澳青年来到这片红色热土参与。本次活动以长征历史足迹为脉络，以红色文化为根基，以青年交流为纽带，旨在加深港澳青年对国情发展的认识。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

0: 特区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青年工作，着力加强青年对国家历史和发展的认识，培养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厚植家国情怀。特区政府持续为香港青年提供多元化有深度的主题式内地交流活动。截至目前已批出超过40个长征胜利90周年相关主题的交流项目，提供超过2000个名额，令香港青年走进相关省份，学习历史，传承长征精神。
1: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跟住落嚟嘅时间，一齐香港全接中。在人声鼎沸的香港会展中心，76岁的香港居民可伯拿着一副黑框眼镜认真地看。那外观上面，他和普通的镜架没有不一样，只是镜脚的地方略显厚实。那当工作人员为可伯戴上并轻轻地调教之后，他迷茫的眼神瞬间就拧了。周围细碎的交谈声仿佛穿透了屏障，世界重新变得鲜活响亮。这一幕发生在以智慧医健创新体验为主题的第17届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的现场，展期为5月11号到13号，300多家参展商带来的科技产品，另一场关于河川大设备变文化与预防医学前置的变革，通过香港这个国际商贸枢纽超然走进千家万户。本届展会上，致未病成为高频词汇，一家香港本地企业展位前负责人钟浩林演示了怎样通过智能手表实时读取自己的五脏评分。钟浩林介绍，这款融合了现代生物感测技术和中医理论的智能手表，通过监测心率变异性等指标，结合内地科研机构研发的 AI 算法和数据库，实现对人体五脏功能的评估。咁离佢冇几远嘅地方，一款腰带式变葵检测仪同样系好吸睛。利用电阻抗断层成像技术，佢可以喺10分钟内完成肝肾风险评估。负责人陈维达表示，肝肾疾病具有隐匿性，呢种低成本变葵式嘅设备本质上系喺度同时间赛跑。呢啲硬核设备嘅诞生，大多系遵循住清晰嘅演进路径。直近香港进行研发创新，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强大制造业集群实现量产，咁再通过香港成熟的贸易体系走向全球。这种香港研发加内地制造的深度协同，已成为智慧医健产品出海的新常态。
4: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加剧，本届展会中乐龄科技展商数量倍增，怎样令到康复过程不再枯燥，科技给出了温情的答案。有企业将认知障碍症的筛查重入了麻雀和书法当中。负责人许浩介绍，他们开发的软件能够通过游戏化的方式，在老人娱乐的时候捕捉其反应力下降的早期趋势。而针对中风患者的虚拟现实 VR 系统，则令机械的康复运动变成了一场和儿孙互动的趣味游戏。此外，针对患者痛点的创新层出不穷。长期以来，糖尿病患者对血糖监测的畏惧源于每日的针刺采血。现场展示的代谢热整合法无创血糖仪，只需夹住手指一分钟就可以获取数据。专为安老院舍设计的全自主巡逻机器人亦备受关注。他们不单止可以24小时监测老人有没有跌低离床的情况，还能够通过语音交互提供情感陪伴。不单止缓解了香港医护人手紧缺，更给了家属一份实实在在的安心。
0: 咁除了居家监测 AI 同 AR 技术，正喺度令复杂的临床诊疗变得触手可及。在智慧医疗专区，一台智能全身摄影机利用 AI 自动识别皮肤病变。负责人梁雪莹讲到，佢既系医生诊断的智能助手，亦都能够令普通用户更直观地睇明皮肤变化的风险指数。在手术室里面，专为骨科医生设计的 AR 手术平台已经是香港多家医院应用。医疗影像通过 AR 眼镜精准叠加在手术视野里面，提升手术精准度和临床决策效率。本届医疗展不单止是产品的秀场，更是政产学研投深度链接的磁场。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讲到，香港的优势在于不单止是超级联系人，更在于

0: 做超级增值人。香港凭借法律、金融、知识产权保护等专业服务优势，正助力大湾区的创新成果完成从实验室到国际市场的跨越。那些戴在手腕上、架在鼻梁上、围在腰间的智慧科技，正在度以更轻盈、更隐形的方式守护万千家庭的每一个平凡日常。
1: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一下大湾区各城市的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大雨转中雨，26到23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7到24度；广州暴雨转大雨，27到23度；深圳大雨，27到24度；珠海暴雨，27到24度；佛山大雨，26到23度；惠州大雨，25到22度；东莞暴雨转大雨，26到22度；中山暴雨转大雨，26到23度；江门大雨转中雨，25到23度；肇庆暴雨转中雨，28到23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黎涛、林谦，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5月11日8:14，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托举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喺文昌航天发射场腾空而起。大约10分钟之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随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咁呢个系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今年第一次正式发射任务，亦系时隔近10个月之后，中国空间站再次补货。中国空间站开建5年几嚟，大家已经习惯咗天舟飞船呢个可靠嘅太空补给专线每一次嘅准时到达。咁事实上，佢亦都系中国空间站长期在轨驻留嘅有力帮手。佢本身亦都系空间科学研究嘅重要载体。据了解，作为世界现役货运飞船当中送货能力最强嘅飞船，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呢次上行将近6.2吨嘅物资，为空间站送去接近1年嘅补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杨胜，
4: 主要是包括这个航天员的生活物资，还有就是支撑的设备，比如这次还会运送一件舱外服。第二大类呢，就是空间站的平台的维护和维修的设备，来保证空间站平台长期稳定运行的一些备用备件。第三大类呢，就是我们空间应用和各个领域的实验设备，主要就三大类。种类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有700公斤的一个推进剂。从这个货物运输需求上看到，空间站目前进入一个稳定的一个运营状态。
3: 空间站稳定运行，货物补给就冇太多特殊嘅需求。但系呢一次天舟十号飞船上边具体货物嘅配置依然有住唔少嘅更新。其中为航天员送去嘅补给唔单止量大管够，而且仲有好物上身添，令到佢哋嘅太空生活有更新嘅体验。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豪，
5: 结合在轨验证及应用情况，对太空跑台进行了10余项技术优化和改进，提升了跑步体验和锻炼强度。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3: 咁另外一个变化就是空间实验项目的更新。2026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0: 并将深化推进空间站应用与发展，这个意味着在空间站里面各类科学实验和试验的数量和质量将进一步提升。这一次天舟十号送去太空的货物里面，科学实验载荷产品总共有67台套，总重量约770公斤。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瑞：
1: 从上行的项目数量来讲，这次也是我们货运飞船上行的最多的一次，覆盖了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还有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和燃烧科学领域，还有我们的空间应用新技术领域，以及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共计41项科学实验项目。
0: 咁对于天舟飞船嚟讲，每一次嘅发射赶喺最后装船嘅，基本都系被称作细胞实验单元嘅小盒，里面装嘅系最需要保证时效嘅货物。呢一次喺发射前最后登船嘅盒一共有25个，每一个装住嘅都系科学家精心制备嘅细胞同生命样品，其中三个同胚胎相关嘅科学实验项目组成咗我国首个空间生命科学同生物技术领域嘅体系化研究。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瑞：
1: 天舟十号任务呢，规划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用干细胞来构建的人工胚胎的这种完整的发育链条，在这个完整的发育链条之下呢，也是构建了我们从低等的脊椎动物到高等的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的研究体系。
0: 咁以往中国空间站里边已经开展过有关胚胎细胞嘅研究，但系呢一次斑马鱼、小鼠同利用干细胞构建嘅人工胚胎组团上身。科学家们严格按照发射时间倒推进行细胞制备，咁就系为咗去了解生命啱啱诞生最早期嘅时候喺太空当中可能会受到嘅影响。同样跟随住天舟十号进入太空嘅小鼠胚胎同利用干细胞构建嘅人类胚胎，即系可以令到科学家更好咁了解哺乳动物喺生命最开始嘅时候嘅发育情况。既是为了以后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打好基础，更有望揭开生命发育最早期的奥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晨：
2: 我们首次把刚受精的受精卵胚胎送到太空环境中，它会发生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个基因组的一个重编程的一个过程，只有在最早期的时候你送到太空，它经历了太空环境应激以后，才能知道它真正这个基因组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0: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
3: 在人类胚胎早期胚胎这块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胚胎在这几天的时间内就形成了一个有组织、有胳膊、有腿，对吧？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是很多早期发育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是畸形或者是先天心脏病，都跟早期胚胎发育这段时间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的人工胚胎放到天上去，看看在最开始它的地基构建或者蓝图绘制的时候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0: 咁除咗头先讲到嘅生命科学嘅研究，呢一次跟随住天舟十号升空嘅，仲有一对特殊嘅眼睛。呢、这个就系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嘅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简单啲咁嚟讲，佢可以喺离地面400公里左右嘅高空监测全球中纬度地区排放嘅二氧化碳、甲烷呢两种嘅温室气体。咁呢个喺全球航天器上仲系第一次实现。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伟：
4: 这两个都是这个温室气体，这个仪器呢就可以监测到全球42度南纬到42度北纬之间二氧化碳和甲烷的这个排放，为了中国的这个碳达峰、碳中和的这样一个战略提供一个定量的排放数据。我们是在100米的分辨率，这个可以说是在工厂设施尺度就能精准定位它这个排放到底是从什么样的地方出来的。
0: 咁作为香港同内地合作嘅第一个空间站项目，呢、这个温室气体探测载荷从研发到制造，凝结咗科学家们精益求精嘅不懈追求。呢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携带上行物资当中，仲包括一种特殊嘅材料，咁就系柔性太阳能电池液。咁近年嚟，氮正硅太阳电池炙手可热，成为未来太阳能转化电能嘅热门材料选择。 咁之但係佢係好脆弱嘅，喺力学上面稍微俾佢一个弯曲嘅应力，或者喺运输过程当中有震

0: 动，都可能导致其直接碎咗。呢、这个亦都令到单晶硅太阳电池嘅应用场景非常之有限。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成功开发出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正新介绍，它的厚度只有80微米，同一条头发丝差不多，可以折叠还可以卷曲。
1: 我们这个太阳电池主要是一种柔性的单晶硅，这是我们在三年前世界上独创发明的一种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技术，申请了很多发明专利，也发表了 Nature 的封面文章。那么这几年我们通过技术研究把它用在空间上，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薄轻，我们一平方米还不到一公斤，它既可以做成卷曲的，也可以做成平板式的，不但它的效率很高，而且它的抗空间辐照性能更好，那可以降低火箭运载成本。
0: 咁正常嘅情况下，卫星同空间站携带嘅电池越多，能源供应就越充足，运行能力亦就越强。咁因此，新型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可以令到同样嘅空间携带更多嘅太阳能板上天，整成超大面积，大大咁提升发电功率。据了解，我国计划构建星网同 G60 千帆星座为代表嘅卫星互联网。总网卫星30,000粒以上，太阳电池需求量巨大。刘正新表示，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柔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空间应用的能量心脏。那为什么一定要令这个材料去太空度转翻转呢？刘正新就解释到了，尽管材料在地面验证有效，但是在太空极端暴露的环境之下，材料可不可以保持原有的性能，会不会出现什么变化，去一次才可以知得更清楚。
1: 一个方面我们是验证它的性能，第二个我们通过这个材料棒道实验回来进一步研究它衰减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从基础层面来提高它的效率，提高它的寿命。因为太阳电池它是在空间上实际是暴露在外边来接受太阳光发电的，那我们是放在材料实验平台上进行一个实际的环境的棒道实验，就是研究它在光照和这个空间实际环境下的粒子辐照还有紫外辐照还有原子氧的一个实验，通过上机前的测试和上机回来以后的一个对比来研究它的氢能的变化的情况。
0: 咁刘正新就透露啦，呢次材料在轨期间获得嘅实验数据主要包括样品单元在轨期间所处位置同埋运行轨迹经历嘅原子氧剂量、紫外辐照剂量、电子剂量、质子剂量、高低温变化等等嘅相关数据。下行样品返回到地面之后，同地面保存同批次的样品同步进行相关形貌、电学、光学、力学同微结构特性测试，比对分析在轨样品的衰减特性，研究它的衰减机制。
1: 柔性封装的单晶硅太阳电池是用于商业航天的互联网组网卫星还有太空算力，将来也可以为太空光伏打基础。那我们是在地面研究的基础上，然后再送到天上去进行实际环境的棒的实验，然后和地面的这个研究做对比，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基础研究的进展，为我们这个实际应用走得更快，然后更好的能够推进它的应用。
0: 咁对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嚟讲，天舟飞船研发嘅最主要目的就系构建一套高效嘅天地物流系统。咁但系对于空间站嚟讲，天舟飞船并唔只系一艘运货嘅船。2017年天舟1号飞船发射入轨，同当时已经在轨飞行的天舟2号空间实验室对接成功，验证了货物运输技术，并精准进行了推进剂在轨补加，为后续中国空间站的建设进行了重要的技术验证。中国空间站开建五年来，九艘的天舟飞船相继发射，既是中国空间站平稳运行最可靠的后勤保障，亦都依然不断创新突破新的纪录。除了验证新的技术，每一次天舟飞船和空间站对接之后，就成为整个空间站的有机组成部分。有方面，它作为货物中转站，既是航天员去攞取新货物的地方，亦都是站内废弃物的存放点。另外一方面，它同整个空间站实现了动力共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希：
2: 空间站的发动机它是不能更换维修的，而且还有寿命的约束，所以说它在自轨控的时候尽量都是要使用这个货运飞船的发动机。
0: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天舟飞船的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实验平台，每一次发射天舟飞船都会携带着实验试验载荷，入轨之后在天舟飞船上面开展实试验。 咁在此之前，包括立放、升、释放、空间。

0: 氢氧燃料电池撞轨试验等等，都系喺天舟飞船上边成功完成咗。咁目前天舟飞船系我国天地货物运输嘅唯一专用科船，只但系今年嘅三月底，由力箭二号托举嘅庆州试验飞船亦都发射成功，同时浩龙货运航天飞机正喺度加紧研制。两类嘅轻型货运交通工具加入之后，未来中国将打造更多元嘅天地货运体系。天舟飞船亦将利用佢形态可变嘅优势，继续发挥重要嘅作用。天舟货船每一次嘅成功到达，既系对中国空间站嘅一次大补课，亦都系一系列新技术试验嘅开始，更系中国航天自立自强嘅生动注脚。呢一次天舟十号将预计在轨驻留12个月左右，亦将创低新嘅纪录。星河似梦，周行万里，中国人探索太空嘅脚步将会迈得更稳更远。今年中国空间站仲会迎来两次载人飞船的发射，更多的新航天员将会进入空间站，届时我们一起关注。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给你听，我是林谦，继续打开这个星期的声音字。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咁再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当前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去续写骄人的战绩，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的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再到清明档的影片《我许可》以真挚的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之后再持续地发挥长尾效应，成为四月份票房冠军。再到五一档的《给阿妈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去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可以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和家庭观众去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咁喺冇耐前嘅五一档，观影人次达到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嘅上座率正喺度不断咁提升，彰显咗活跃嘅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嚟越大。喺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嘅带动下，电影家嘅消费模式正喺度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嘅增量。喺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嘅惠民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蚊，同比下降8%，创低近四年嚟同期最低。咁截至五一档，相关金融机构同票务平台已经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过3.5亿元。电影家嘅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上飞围等等，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成条嘅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喺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电影主创走入上海核心商圈，同影迷近距离互动，丰富影迷的观影体验。电影家科普则是在银幕之外去延展出知识的课堂。4月26日到12月31日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的中小学生和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大约50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3: 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综合的场地，它一方面成为了展示新的技术的一个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交流平台。
0: 咁另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等嘅多元组合，令到消费场景更加之丰富。其中跟住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好多嘅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 4月30日到5月31日，结合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活动，上海全市一共有70。

三家嘅影院开展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观众凭借住电影嘅票根，可以喺影院嘅合作门店去享受到咖啡饮品嘅专属折扣。今年以嚟，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2200亿元，电影正喺度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嘅有力引擎。随住电影加模式嘅创新，影院从单一票房经济嘅依赖转型为综合消费生态。

0: 成为文旅融合的牵引线。在上海，始建于1928年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承载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记忆，见证了无数的银幕经典。咁如今呢座电影文化地标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通过电影家的多元化创新服务，为呢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建筑注入新活力。光影艺术餐厅大光明文化长廊，通过数字化表达，令到观众就好像穿越时空咁，以不同视角和方式去探索电影历史，成为影迷游客跟住电影去旅游线路的重要一环。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表示，盘活现有的历史文化资源，令建筑和电影文化的本身去产生同频共振。在电影家策展、电影家展览、电影家文创以及电影家餐饮等各个方面去做一些尝试和探索。在贵州贵阳粤界影城，凭借超大规格 IMAX 巨幕和顶尖的音响设备的硬件优势，吸引了很多的外地游客跨城观影，成为为一块屏赴一座城的文旅观影热潮。现场观众，
1: 我是四川自驾过来的，这个影厅是我在网上了解到的，非常震撼，屏幕很大，音效也特别好。
0: 咁同时，影城仲将跨城观影转为文旅新动能，结合 XR 虚拟现实影厅，通过650平方米全虚拟建模场景，令到观众从睇电影变为行入电影嘅沉浸式新体验。今年嘅春节档，影城嘅总票房达到150万元，观影人次突破2.3万，咁其中外地影迷占比超过40%。随住电影家模式的持续深耕，各地电影院亦都纷纷打破单日功能边界，以多元业态去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咁喺北京，要来成龙影城五火重店推出巨幕沉浸影游空间，打造文化加科技的融合影厅，将电影、游戏、演出同埋餐饮集于一体。咁喺日头嘅时候，呢度可以系沉浸式嘅游戏场、团建嘅聚会场。到了晚上的影院黄金时间，又可以根据影片档期去灵活调整放映功能。观众在观影的同时，还可以感受美食品尝等等的一站式休闲体验。在湖北武汉，无双梦时代摩尔影城通过未来感、科技感的设计理念和建筑呈现，突破单一放映功能，成为兼具视觉美学冲击力和时尚质感的公共文化空间。现场观众，
2: 我是学建筑类的专业，我觉得它其实这个顶还是蛮特别的，让人看会比较沉浸和舒适。
0: 影院通过电影家持续去放大电影外溢效应，同商圈里面的游玩区、美食区衔接，构建起电影加游乐加美食加社交全场景休闲文化空间，令到影院成为拉动线下消费的重要载体。武汉无双梦时代摩尔影城店长齐佩，
3: 其他影院可能是以放映为主，我们更多的是让观众感觉到视觉美学、建筑美学。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的声音字。全球调解峰会8号在香港举行，本次的峰会由国际调解院主办，是该院正式成立之后主办的首场大型国际会议。活动吸引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界、商界、法律界及学界代表线上线下参会。与会的嘉宾围绕有效运用调解和平解决国际纠纷，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深入研讨，推动调解成为更多国家和企业便捷可用的争议解决重要选项。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会上表示，总部设在香港的国际调解院成立不到一年，已经成功解决了一宗国际海事争议。这个不单止是国际调解院的重要里程碑，也都是香港海事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的突破性案例。咁除了进一步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的地位，香港近年来仲喺度打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城市之都等等的新名片。 其中《全球调解之都》这张名片蕴含跨文化沟通、

0: 法治精神、专业服务等意涵，令到超级联系人香港身兼规则对接者的新角色。郑若骅就介绍了案件涉及中国内地和新加坡的当事方，双方成功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彻底解决了整个租船合约链条上面的争议。他说这个充分体现了友好解决争端以及调解作为解决复杂海事争议有效方式的价值。咁香港媒体评论就讲到啦，国际调解院化解嘅第一宗海事跨境纠纷，涉案嘅一方为非签署国新加坡嘅企业，但系原方依然系依规受理，并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呢个彰显咗国际调解院作为全球首个专职推动调解嘅政府间国际组织嘅务实同埋高效。香港律政司去年五月在港举办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签署仪式，咁随即就完成了旧湾仔警署的改建工程，令到这座历史建筑正式成为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十月，国际调解院正式揭幕，并举行首次理事会会议。截至五月十二号，公约签署国已由当初的33个增加到42个，其中13个国家成为缔约国。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就介绍了，诉讼和仲裁具有较强的对抗性和非赢即输的裁判特征，而调解是以和解为核心理念，在不判定对错的前提之下去寻求双方认可的解决方案。国际调解院契合和合共生的文明理念，兼顾了东西方文化差异，彰显了兼容并蓄的法治文明，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法治工作方案。与会的专家学者认为，国际调解院选址香港是契合各方优势的务实优选。国际调解院理事会副主席肯尼亚驻中国大使威利贝特表示，香港作为高度国际化的经贸、金融、法律服务枢纽，底蕴深厚，优势突出，具备发展国际调解业务的坚实基础。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调解专家组成员沃尔夫·冯·昆贝格讲到，无论是企业亦或是机构，选择落户都离不开稳定的司法体系。香港的调解实践已经有相当之长的发展历史，本地法律从业人士对于调解的内涵和实务应用都有着清晰的认识和丰富经验。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和合理念契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调解注重法治精神，尊重当事方意愿，兼具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中国作为受倡国和东道国，将持续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欢迎更多的国家加入，并期待更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预知开展紧密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了令到国际调解院发挥更大作用，相关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就表示了，国际调解院秘书处正在和香港特区政府等各方协作，探索设立专门的大宗商品市场争端调解员名单，并计划线上线下结合去举办国家间争议调解培训，咁旨在将国际调解院调解打造为解决国际大宗商品争端的首选机制。咁人才储备当然是不可或缺的。海牙国际司法会议亚太区域办事处代表、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赵云就讲到了，香港法律服务市场高度成熟，汇聚大量精通多国语言、熟悉国际法和不同法律体系的专业人才。咁同时，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已经开设仲裁与争议解决法学硕士项目，一些高校亦都开展了相关的课题研究，推动调解领域理论的建构，去培养更多的相关人才。大湾区一体联动，国际调解院调解员海文律师事务所香港办公室合伙人刘洋就介绍到，大湾区的法治协同已经取得突破，香港律师通过统一考试去取得大湾区执业资格，粤港澳三地公布大湾区仲裁员名册，这些举措体现的是从制度互认向能力整合的升级。作为峰会的延伸，国际调解院近日举办首场针对公约签署国的闭门研讨会，会中就透露到，国际调解院在案件管理方面已实现案源突破， 调解案件管理服务实质性启动。在宣传推广方面，已经出席联合国国际法州、博鳌亚洲论坛等国际会议，在总部接待了来自全球的约1300位的客人。国际调解院服务正在延伸全球。非洲开发银行行政法庭成员、非洲国际法研究所所长法萨奥古尔古兹讲到，非洲国家约占国际调解院缔约国和签署国的一半，调解是非洲非常普及、灵活、低成本的争端解决机制，在当地需求巨大。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林谦，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来回听到更多节目内容。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6: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和晏昼4点都有我们谈股论金。
7: 咁俗话又讲啦，理唔理财，财就唔理你。话俾大家听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可以调频道 FM87.8 AM675， 你仲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啊。
6: 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吓，财富学堂会了解到点样去寻找具有长期优势嘅公司，同埋指数增强基金嘅投资价值如何。
7: 股市扫描，我哋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智为你回顾一下本周嘅港股行情特点。咁专业嘅分析千祈唔好错过。
6: 财智湾区咧会关注到香港首季稳健开局，经济增速创5年新高啊！
7: 热点观察，我哋会一齐了解一下商业航天嘅利好密集，巨头 IPO 加速啊！
6: 收听节目同时咧，亦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内容会为你一一呈现。下面会进入到我哋今日嘅详细内容。
5: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5: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8: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书本第86页。
8: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9: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9: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0: 同学们上课啦。
8: 邝主任好啊，之前你同我哋分享咗喺价值投资当中好公司嘅标准，不过我想再将呢个知识点食得透一啲。 可唔可以继续同我哋细细讲讲呢一个知识点啊？
10: 好啊，嗱，小鱼儿，咁我哋继续拓展呢个内容嘅。

0: 迎接边界啊！喺价值投资嘅框架之中呢，又好又平就是、投资大师们嘅不二法则嚟噶。
1: 平就容易理解，估值越低，自然就越平啦。但系我哋应该点样理解好呢一个指标呢？
0: 嗱，呢度咧就等我哋睇睇啦，应该遵从点样样嘅步骤去寻找嗰啲具有长期投资价值嘅公司。值得指出嘅系咧，呢度所讲嘅长期呢，指就至少五年以上，甚至长达到十到二十年之间嘅周期，而唔系一啲短线投资者所理解嘅一到三年就算长期噶。总体嚟讲，选择具有长期投资价值嘅公司，可以分为以下四个自上而下嘅步骤啊。
1: Quantum 呢个等我嚟复述一下要点啊！之前简略讲过嘅，亦即系话寻找优秀嘅经济体，寻找空间巨大嘅行业，寻找能够产生竞争壁垒公司嘅行业，寻找行业里面能够保持竞争优势嘅公司。
0: 嗯，系嘅，下边咧等我哋嚟配合一啲例子，进一步详细讲解，一一讨论呢啲方面啦。第一个就系寻找优秀嘅经济体。如果个经济体佢唔够优秀啊，咁喺其中去寻找公司嘅努力咧，无疑会变得非常之艰难。优秀嘅经济体呢，主要系两个方面啦，喺长期能够保持稳定，并且能够喺未来有所发展。第二咧，寻找空间巨大嘅行业啊，喺揾到咗个足够稳定、长期增长，亦都可以预期嘅经济体作为载体之后呢，投资者就需要开始寻找一个好嘅行业啦。
1: 咁点先至算系好行业啊？
0: 小而好的行业的概念主要都有两点的。第一个，空间要足够大，或者能够产生有足够竞争壁垒的公司。在这里先等我们看看第一个因素。所谓空间足够大，对于同一个经济体当中不同的行业来讲，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他们的发展空间也不一样大，而一个空间巨大的行业无疑更加容易产生长期优秀的公司。
1: 哦，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某个行业的产业规模啊。
0: 嗯，这样讲都可以的。还有第三点，就是寻找能够产生有竞争壁垒公司的行业。在寻找优秀的行业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行业发展空间并不是唯一的指标，尽管它看起来是一个很明显的指标。一个行业是真的能够容纳拥有强大竞争壁垒的公司呢，也是判断一个行业是不是优秀的重要标准。
1: 邝主任，那我试着举例说明了。譬如话定制正装行业啊，嗱，佢就系一个非常之容易产生壁垒嘅行业啦。喺成长嘅经济体当中，我哋好少见到有连锁嘅巨无霸型嘅定制正装企业，因为定制嘅正装因人而异，裁缝嘅好坏而唔系规模嘅大细，一样嘢系客户满意嘅基石啊。而客户咧更换裁缝、重新沟通嘅成本亦都非常之高，亦就系话呢个行业几乎冇规模优势。而一间小而精、拥有忠实客户嘅定制正装店，可以过得非常之滋润。反而言之咧，零售行业就系一个对于小型企业嚟讲非常之难以保持非常滋润同埋竞争壁垒嘅行业啦。大嘅零售商咧就可以轻松获得规模优势，进而碾压小型嘅零售商。
0: 哈，小儿，你的例子举得可以噃。不过零售行业啊，并不是一个不能够找到竞争壁垒的行业啊，而它的竞争壁垒就在大型零售商身上啦。这些大型零售商的规模足够大，一方面可以使到它获得足够低廉的房租、低廉的供货成本，同埋供货商慷慨的账期等等。而另一方面咧，对于我哋消费者嚟讲咧，喺大型零售店所购买的效率是远高于造访一间间的小零售店。因此大型零售商往往都会取得优异的竞争壁垒。其中一个可以讲话可能是没有竞争壁垒的行业，就是流行服饰，尤其定位在青少年的流行服饰行业。由于这个行业太过依赖流行的风尚，而这两者都是咁飘忽不定，其中男士正装、奢侈品配饰等等相对好一点，所以流行服饰行业是非常难以取得持久稳定可以被投资者所预测的竞争壁垒的。
1: 啊，咁另外一啲唔容易取得竞争壁垒嘅行业，就包括咧，好似智能手机啊、个人电脑、手机游戏等等，佢哋嘅共同特点啊，都系以客户嘅口味为产品导向，而同时客户喺呢一方面嘅口味又系飘忽不定嘅，以至于咧能揸住佢哋嘅公司，亦都系唔固定嘅。
0: 嗯，系嘅，小儿，好，我哋继续嚟讲第四点啦，就系寻找行业内能够持续保持竞争优势嘅公司啊。寻找长期优秀公司的最后一层，就是在行业里头找到能够保持竞争优势的公司。这种优势是多方面的，可能来自一个优秀的管理团队，其中在资产管理行业这一点是尤为重要，也可能来自一项自然资源的垄断，譬如说水电、机场等行业经常都是这样的。可能来自一个地域的网络垄断，譬如说一座城市里头的天然气管道公司，重建一个这样的网络几乎没可能的事。 亦都可能嚟自一项特别重要嘅专利啊。

0: 过呢种优势咧就好难确认嘅，除非你系行业里头嘅专家，好懂行啦。都可能一间符合国家未来几年投资方向嘅公司，呢啲公司经常出现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当中嘅，亦都可能系一间形成咗天然垄断嘅公司啊！互联网行业当中嘅巨头经常拥有呢种优势啦。最后亦都可能系一个啱啱发现巨大行业空间嘅公司噃。例如喺中国欠发达嘅地区，经常都揾到呢类嘅初创企业嘅。嗱，如此种种系不一而足，讲都讲唔晒啊！
1: 哦，所以咧，对于挖掘喺行业内可以持续保持竞争优势嘅公司嚟讲，投资者就好难揾到一定嘅可以简单套用嘅模式，而需要仔细咁去观察生活社会，去揾到其中嘅点点滴滴，然后加以辩证分析总结，最后得到高正确率嘅结论啊！
0: 系啊，小鱼儿需要指出嘅系咧，对于寻找具体公司嘅优势呢个问题，你冇可能保证自己嘅判断每次都啱嘅。但高正确率、高判断次数同足够分散嘅持仓同仓位，系足以解决以上呢个问题。
1: 综上所述咧，系经历咗寻找好嘅经济体、有空间嘅行业、容易产生壁垒嘅行业，同埋具有竞争优势嘅企业之后，价值投资者基本上就可以揾到一批长期优秀嘅公司啦。
0: 系咯，嗱喺呢个基础之上咧，再配合以寻找喺两个维度以上嘅低估值，包括绝对嘅低估值，即系4-8倍市盈率，可以作为一个判断嘅标准；同埋相对嘅低估值，亦即系两间基本相同嘅公司，系咪有一间明显更加平咧？呢个就系我哋经常讲嘅套利啦。咁咪构成咗价值投资又好又平嘅基础咯，亦都给予咗价值投资者更大嘅概率喺长期可以取得优异嘅投资回报。好，呢堂课就讲到呢度，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5: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7: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7: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8: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7: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同学们上课啦，
9: 上课啦，上课啦！邝主任啊，我又嚟问问题啦。嗱，相比于咧指数基金、指数增强基金咧，有边啲特点咧？嗱，呢一类型嘅基金整体嘅表现系点样样吓？喺实际投资嘅时候咧，我哋应该点样拣呢？
0: 小嘉同学，今日咧我哋呢堂财富学堂咁就嚟系统介绍下指数增强基金嘅相关投资知识啦。首先，指数增强基金是基于指数的一个细分品种来的。通常来讲，指数基金就是100%地复制一个指数，就是完全按照指数的成分股来进行配置。而大多数指数增强基金则是大约80%的部分投资指数成分股，其余20%就做增强操作，希望获得相对于指数的超额收益。
9: 明白了。咁指数增强基金呢又应该点样样分啊？
0: 指数增强基金呢主要分成两类嘅，小嘉同学。首先就是场外嘅指数增强基金。呢度嘅场呢讲嘅就係股票交易所。咁场外咯，指嘅呢就係唔需要喺股票交易账户里头交易嘅，直接喺场外买卖就 OK 嘅嗰种。而第二种呢就係场内指数增强基金啦。同场外相对应啦。场内指嘅就係需要喺你嘅股票交易账户里头交易嘅。咁 ETF 啊，就系一种可以喺股票账户里头交易嘅基金品种啦。以前咧 ，ETF 主要系普通指数基金为主嘅。咁呢啲基金咧，基本上都系追踪指数，完全复制指数嘅。
9: 我知道。

0: 到啦，其实咧而家咧目前有指数增强型嘅 ETF 吓，咁啊场内场外嘅指数增强基金咧系有两个主要区别嘅，呢个我知啦，有交易方式唔同，场内嘅指数增强基金咧可以喺股票账户入边买卖，场外嘅指数增强基金咧系喺场外申购赎回嘅。咁第二方面咧就系信息披露嘅频率唔同啦，场内嘅指数增强基金咧每日更新持有股票嘅清单，可以睇到吓每日嘅全部持仓啊，而场外嘅指数增强基金咧喺每个季度嘅季报更新前十大嘅重仓股，而半年报啊同埋年报咧先会披露啦全部嘅持仓嘅。
1: 系啦，小嘉同学，嗱点样增强策略咧？只有两类噶，首先就基本面增强啦。就是超配一些盈利能力比较强的基金经理比较看好的股票。常见的几种基本面增强的方式有三种的。首先就是多配一些收益好的优秀行业，譬如说消费、医药、等等。第二种就是多配置一些高 ROE、长期盈利能力不错的股票。再第三就对于一些有龙头效应的行业就多些配置一些龙头公司。基本面增强通常出现在一些主动基金做得不错的基金公司上面。咁呢啲基金公司咧，有比较强嘅个股研究实力，相应嗰啲研究结论咧，亦都可以用喺指数增强基金上面。咁我哋以沪深300为例子，嚟了解一下呢个基本面增强策略啊。沪深300嘅成分股咧有300只，里头咧肯定会有经营良好嘅股票，都有经营相对争紧啲嘅股票。咁如果经营好嗰啲股票配置嘅比例高翻啲，咁经营差嗰啲股票咧，你又配置翻少啲，咁咪可以起到呢个增强收益嘅效果咯。基本面增强策略对基金的规模要求相对来讲比较宽松的，因为通常好像优秀的行业或者这些行业的龙头公司，他们整体上能够容纳的资金量会更加大一点的。你说是不是小嘉同学？
0: 咁邝主任啊，量化增强方面呢我都知喎，主要呢系采用一啲嘅量化因子构建量化增强模型嚟捕捉呢相应嘅投资机会。通常呢比较考验呢基金公司量化团队嘅能力，而量化因子嘅数量比较多啦，目前呢仲喺度不断咁样完善同埋丰富当中嘅。当前市面上呢我睇到常见嘅量化因子呢就主要有估量因子，就是衡量股票的估值，也就是贵定是平，例如市盈率、市净率、市销率、市现率、股息率等等。而第二个就是基本面因子，就是衡量的企业经营上面一些数据，例如收入增长速度、盈利增长速度、净资产收益率和利润率等等。而第三个就是跟股价相关的因子，例如是波动率、动量因子、反转因子等等。
1: 好的，小嘉同学，我继续介绍第四个就叫做情绪因子，衡量的是当前的投资者的情绪，例如说成交量、基金销量等等。这些量化因子可以单独使用，亦都可以搭配使用。如果使用更多的量化因子，靠一些简单的策略就不一定可以完成的，而是会借助计算机算法，从众多因子当中挑选一些当前有投资价值的因子来帮你构建一个量化模型。通常来说，一个量化模型里头会包含好和平这两类因子，咁亦就系挑选质量优秀嘅股票，然之后咧喺呢个估值低嘅时候嘅阶段咧，再买入佢。
0: 邝主任，我仲知道咧，采用量化增强呢一种方式咧，优缺点系好明显嘅。嗱，优点咧就系喺基金规模细嘅时候，量化增强嘅效果咧系好好嘅，可以保持长期唔错嘅超额收益。不过咧，缺点就系咧呢一种超额收益啊，容易受到咧基金规模嘅影响，因为咧基金规模越大咧，平摊到每一份基金上边嘅超额收益就会减少。
1: 是的，小嘉同学，最好的品种呢如果买贵了风险都比较大的，反过来如果在市场比较便宜的时候买入，买回个好价，收益可能会更加高，出现这个亏损的概率也会更加小。整体上来说，在低谷阶段的时候买入，长期持有下来回报会越高，承担的风险反而会降低，所以我们应该在市场比较便宜的阶段来投资股票基金，也就等到好价格的时候再出手。
0: 学到了。 股票市场一轮牛熊市需要的时间长度通常是在3-5年以上，而大多数投资者持有股票基金的时间都是比较短，最终可以坚持一轮牛熊市在股票基金上面赚到的收益的人是很少数，短期波动很难估的，所以我们应该

0: 可以通过长期投资，用时间来跨越市场波动，就可以令到我们的投资回报逐渐趋于平均水平啦。
1: 嗯，小嘉同学讲得好。好，这堂课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落课先。邝主任扮演者魏星啊，
0: 小嘉同学扮演者嘉允，
1: 财富学堂
0: 越听越爽，
2: 下期我们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展，
7: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下边系关注下今个星期咧，就是、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请到嘉宾咧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咧郭思智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12: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嗯，望一望啦，今个星期咧港股咧相对嚟讲咧系较为之震荡嘅，咁盘中曾经咧去到过26,844点嘅呢一个嘅高位嘅，咁点样睇到市场嘅表现啊？
12: 嗱，个市咧就相当反复。嗱，首先我要特别强调一点，指数能够冲高到26,844点咧。主要原因咧，就大家都知道啊，就因为咧系巴巴咧，由132蚊一高开到142，最高见过144。作为恒指成分股，能够高开成10蚊咧，对指数一定有个刺激。不过问题就系后续嘅升势就无以为继啊嘛，所以就算日中嘅高位去到26,844都好，但系最终只系轻轻升一点就收市噶啦。即系简单讲。个市本身嚟讲咧，最大嘅败笔咧就系啲资金咧唔肯用啊，即系有啲部署咧，有啲吸纳，但唔系话特别系进取嗰一只咯。咁事实上嚟讲咧，恒指成分当中，我真系好坦白讲，有几只一路都系弱势，包括头先所讲嘅，例如好似巴巴啦，啊腾讯只见过454.5蚊一年嘅低位，咁仲有咧比亚迪咧股价喺96蚊徘徊。小米咧仍然试翻去30蚊边，美团更加唔使讲啦，一路都喺80多蚊，而家落翻去82蚊。包括埋腾讯同巴巴在内咧，呢五只恒生指数成分股，恒指里边占嘅比重差唔多就成26%。所以就算汇丰啊、中行、工行、建行比较强啊，其他蓝筹比较稳定都好，但系有五只主要嘅成分股持续弱咧。指数已经冇法发咧，系作进一步嘅推升，尤其是腾讯同巴巴持续都徘徊喺低位不前，所以市况咧就有啲咁多咧，真系令人系失望嘅。咁但系五月份嘅格局咧唔系差，暂时嚟讲系由呢个5号嘅低位25,690持续升到上去14号嘅高位26,844，单单就咁睇嘅形态嚟讲咧，先低后高。升咗1,154点，有啲著弱噶，但系问题就系个市一步反复咧，以而家指数喺25,900嚟计数咧，已经系跌穿咗10天、20同埋100天线。我强调咗好多次，股市一路要向上行，要一路沉顶咧，第一个先决条件就系恒指必须稳守喺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上，尤其是条10天线，而家大概喺26,260。但系当个指数一旦跌穿10和20天线嘅话，已经系代表个大市系进入咗整固不前啦。咁而家连100天线同20,000都轻轻失守，即系简单讲，个市又再进入咗反复不明嘅形态之中。还好嘅就系冇跌穿50天线25,764。咁事实上咧，有一点我都想讲嘅，又话由25,700去到26,300喺呢600点里边咧，就跨咗十二十。

0: 2100天线。可想而知，指数有300-200点嘅上升，就出现一个回稳甚至乎升破嘅信号。调翻转头，稍微跌300-400点，已经出现一个跌破嘅信号啦。简单讲，个大市根本上就系冇方向感，唯独是五月份仍然系先低后高。咁即系话咧，呢一两日嘅反复咧，我就当喺冇乜特别好消息之下咧，啲买盘啊保守，加上有少少咧。趁高回吐嘅沽壓就稍作主動，就形成咗個勢頭比較反覆嘅啫。大嘅方向始終係未有嘅。我順帶一提啦，以指數最高喺26,844点計咧，係升破咗三月嘅高位26,403，亦都升破咗四月嘅高位26,529。所以你話個市係好差咧，我唔覺得好差。但係以而家呢分鐘嚟講咧，再度走翻喺26,000啊下邊咧。是有少少係真係叫做係反覆不明啦，就要睇下未來當個大市進入咗五月份嘅下旬嘅時間，情況會係點啦？我始終唔係睇得太過淡，但係主要成分股冇一個向上攀升嘅動力，呢、這個真係有啲咁多無奈啦啊！
1: 睇翻今个星期咧，都有唔少咧，就龙头股公布咗呢一个业绩嘅，譬如好似腾讯啦，净利润方面咧增21%啦，咁啊京东咧连续十个季度咧都系有双位数嘅增长，包括好似百度啊，咁仲有咧阿里啊，都系咧俾出咧较为之好嘅业绩。咁但系当然咧，股价亦都系曾经有过表现嘅，但系整体嚟讲咧，有翻受到大市方面嘅一个影响啦。点样睇待呢啲公司嘅业绩同埋后续嘅呢个表现呢？
0: 嗱，业绩就交到功课啊，头先你都提到啦，其实唔单包括巴巴在内都唔系差噶。咁但係而家市場嘅焦點咧去咗邊度咧？去到晶片股、去啲芯片股，就令到咧充滿個投機上嘅氣氛嘅。相反嚟講，包括騰訊啦，包括係巴巴啦、百度啦，以京東呢啲咧係屬於新經濟股當中嘅舊經濟股。市場有一個情況咧，我想講啊，就有啲咁多咧係唔係咁好嘅，因為點解咧？大家都憧憬一啲咧芯片股啊、晶片股啊，或者 AI 相關嘅股份咧，作一個超乎理性嘅一個追捧。咁啊，呢啲情況嚟講喺市場啊，我見得太多啦。但係問題就係咧，資金大過一面倒啊，咁啊出現一個情況就係一旦嗰啲不理性嘅高追之後，翻翻轉頭有啲高台價反覆咧，係會引起好大嘅風浪噶。問題就係呢扎股份升咧，傳統經濟就唔喐。到呢扎股份一反覆下行咧，傳統經濟股份可能會受壓嘅，因為參與者佢唔係全部資金咧係壓曬落去，或者一部分資金壓落啲新經濟股啊，或者一啲 AI 相關嘅晶片股，但仍然保留一啲傳統嘅股份，包括騰訊、巴巴在內噶嘛。當嗰個投機性嘅板塊一旦出現大嘅波動嘅回吐咧，佢唔捨得沽噶嘛，咁點咧就會沽一啲傳統啲嘅巴巴啦、京東啦。腾讯啊呢扎，所以形成咗咧，嗰扎股份一路向升咧，就腾讯呢啲咧，巴巴呢啲咧，唔系太受惠。但系当嗰个板块 AI 个板块嘅晶片板块有高台嘅反复咧，连带呢边都有少少反复，就系咁嘅情况。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咧，呢啲咁嘅投机嘅情况唔可能维持得太耐噶。经验讲俾我听，一个礼拜、两三个礼拜系会有，但系始终去到最拉尾。股份上市大家要谨记，都是看基本因素，基本因素看业绩、看资金流、看那个派息等等等等。其实就好像腾讯、巴巴这些，虽然是没什么亮丽的派息，因为他们不是一些派息高息的股份，但大家看看腾讯的市盈率多少，10.5倍，巴巴的市盈率多少，都是20倍。好了，再看看京东的市盈率是16.6倍。简单讲，这些这样的股份的基本面呢，其实不是说太差的。如果你说暂时来讲反复不明的势头呢，我觉得是很难扫除。但会不会有很大幅度的下行或者下跌呢？我觉得就不会的。所以就都是要理性一点去看好。股市的不理性呢，就等同有时升起上来呢，资金是盲目去追捧。到一跌的时间呢，眯埋隻眼盲目抛售，不理性抛售。但一个不理性上升，一个不理性的抛售，不可能日日都不理性的嘛。始终一个礼拜几日就会慢慢慢慢趋向理性，到期时个市况最多进入了整固的格局啫。我不担心个市会大跌，但始终咧整固不前咧，会令到很多揸货的投资者咧系失去了信心和意欲。这个亦都系暂时咧系比较无奈的，但系我很坚信一样嘢，基本面如果不弱的话咧，

0: 今日反映唔到，下個禮拜反映唔到，始終咧係會反映嘅。有好多基金或者比較保守嘅基金，佢唔會盲炒一啲啊熾熱或者係投機性嘅股份，最終都係資金會留翻有啲比較傳統有業績嘅股份嘅。所以中期嚟講，我係唔會睇淡嘅。
1: 嗯，正如剛才所講啦，其實今個星期咧都有一啲嘅芯片股嘅龍頭啦，公布業績嘅，包括好似中芯國際咁樣啦。咁啊，公司嘅管理層 CEO 都講到話，而家目前咧專用嘅存儲器仍然咧處喺供不應求嘅狀態啊。華虹仲犀利嚇，咁一季度咧呢個淨利咧同比增513%嘅，所以咧唔少大行都上調佢哋嘅目標價嘅。咁望翻外圍方面啦，亦都有參考嗰支英偉達咧，連續7日股價都係上升嘅，股價已經企上咧230美元嘅上方啦。咁啊，市值咧逼近到60,000亿美元嘅嚇。咁啊，对于话呢种嘅现象能够延续咧，对跟住嚟嘅投资建议系点咧？
0: 嗱，咁啊讲清楚，如果一啲比较保守嘅投资者咧，大家咧倾向于一路都比较保守嘅，睇基本因素嘅，就无谓偏离咗呢一个跑道啦，仍然系保持翻比较中性稳阵嘅心态。从一个中期嚟讲，你睇睇一众嘅内银股冚唪都系高位，而且系历史嘅高位。啊，中移动啦，早前有少少反覆，但最近都上翻86蚊啦，距离一年嘅高位90蚊6毫，相差只系几蚊咋嘛？即系一啲咧好传统嘅股份，冇乜嘢爆炸性嘅憧憬，但系佢哋俾人感觉系好平稳、好稳定。其实有唔少保守嘅资金或者退休资金系中意部署喺呢类股份身上面嘅。所以如果投资者一路都系比较保守嘅咧，我觉得唔好而家偏离呢个赛道啊。咁至於喺一啲投機性嗰邊咧，一路比較活躍嘅資金咧，一旦嗰個氣氛有少少保守或者高台有少少反覆嘅話咧，就要小心啦。嗱，英偉達 Nvidia 咧，佢本身嘅芯片真係供不應求噶，喺基本面支持之下咧，股價係突破咗早前嘅高位206，而家去到235啦。呢啲係基本面支持到，頭先提到啊，市值都接近60,000亿美金噶啦，但有唔少股份係投機嘅，真係投機嘅，掹住 AI， 掹住嗰個芯片嘅賽道咧，就大幅度咁樣炒作，嗰啲係絕對100%投機。如果投機嘅股份咧，我就好強調一點，大家參與嘅時間咧，10% 嘅風險管理要做足，一旦跌穿咗就要離場噶啦。你唔同啊，華虹半導體唔同中心，佢真係有個業績交到出嚟嘅。事實上嚟講咧，我覺得咧，就算你華虹啊，近期嚟講有少少反覆都好，佢都係110几蚊，其實都係一個高台嚟噶。中心由50蚊升到上79.4，我就當你80蚊。就算正常情況之下有10蚊8蚊嘅回吐，都係即係好普遍噶。指數跌咗400点，佢唔升，梗有個理由啦。呢個係基本面咯。所以如果你話真係我要喺一個 AI 啊嗰個投機嘅跑道嚟賽嘅話咧，情愿拣华虹半导体，情愿拣中心啦，即系起码有条数计得掂啊嘛。有好多根本上冇数计得到，亦都冇基本面去睇，但系佢嘅挂住个牌头咧就系 AI， 佢挂住个牌头咧就系一啲新嘅一啲概念嘅成分，咁大家就好着跃参与啊！但系股价真系大幅度上升，引嚟更加多个资金嘅投入，啊呢个系90%系投机噶嘛，所以大家都要。当中的风险到底去哪里要理清楚咯。
1: 啱，其实郭 Sir 都讲到啦，其实最近一啲嘅，譬如啲内银啊，包括系一啲嘅电信股啊，其实都系稳步上扬嘅。其实我见到一个板块咧，就地产股，其实呢段时间都行得唔错嘅。咁啊，见到包括好似华润置地啊、中国海外发展啊，其实呢段时间嘅走势都比较之理想嘅。咁对于一啲嘅地产板块，你嘅建议系点咧？
0: 我就中性睇好嘅。嗱，首先嚟讲咧，内房咧就唔会好似10几年前噶吓，哇，个个参与都系赚大把钱，嗰度二线又赚，三线又赚。其实你话，但系因为咁样太多人参与咧，形成咗个供应系过量啦，所以就始终咧就都系有少少扭曲咗啦。但系头先你提到嘅688中国海外同埋1109华润置地，第一两者都系央企。如果你睇翻个市盈率，好似华润置地咁样，而家嘅估值市盈率系得9倍几嘅啫。咁啊，688中國海外都係得12倍左緊，佢哋嘅土儲大部分都係一二線嘅城市，就絕對有個剛性嘅需求，同埋近期內房咧好似已經係穩定咗，尤其一二線城市噶啦，三四線就難講啲，因為個供應量實在太過大，同埋人均嘅收入係跟唔上，所以一啲細只啲嘅內房股咧，我睇法仍然係保守，但相反嚟講咧，包括咧就華潤置地啦，或者中國海外六百。

0: 啊啦，另外仲有咧龙湖啊呢啲咧，我都唔会睇得太过淡，只系啊组合里边咧买少少摆住喺度咧，其实系冇乜太大问题。内房我觉得咧，俾啲时间佢咧，问题始终可以解决。而尤其一二线城市，我唔觉得会有咩太大嘅问题出现。最坏嗰刻，我唔知有冇睇咗，我个人认为已经系过咗嚟噶啦。
1: 嗯，咁另外好多朋友都关注啦，咁啊美联储方面咧会有人事方面嘅一个变动啦，美联储主席咧就要换人啦，咁跟住落嚟嘅呢一个嘅货币政策会唔会有一定嘅调整咧？咁对于市场会有咩影响咧？唔知郭 Sir 点睇咧？
0: 好嚟，我哋最紧要睇啲基本因素，我唔理你边个坐上去，都系离唔开个数字嘅，油价持续喺$100一桶楼上，令到物价上升，刺激个通胀升温。最近美国个公布嘅消费指数已经系3.8啦。咁啊，聯邦基金利率係3.5-3.5厘，喺咁嘅環境之下，第一冇條件減息噶。咁啊，如果你嗰個油價持續都喺咁高水平一段時期咧，通脹嘅數字仲係會上升。到其時，我唔理你換人好，邊個坐上都好，梗係想減息啦，點減啫？根本就冇條件減，所以咧就啊，邊個坐上去做主席又好，人事變動又好咧，但係唔係代表個利率政策會變？利率政策係要睇實際嘅環境。實際環境就係一定要睇個通脹，通脹又睇個油價，但油價而家呢分鐘就高企不下，所以就算你儲局係換人都好咧，我覺得咧減息嘅機會咧係冇嘅，要睇個通脹。如果個通脹持續升温嘅話咧，分分鐘年底前啊，唔使年等啦，第三季咧加翻轉頭都唔出奇噶。所以喺呢方面大家理性去睇，唔好認為話啊，就換咗個人上去咧，啊特朗普啊就即刻就。命令嗰陣係減息，點減咧？邊有條件減啫？個通脹嘅數字而家仲係高過嗰個聯邦基金利率，冇條件減噶嘛？我哋一定要理性去睇呢個問題啊！
1: 嗯，咁啊，见到今日星期虽然市场系有一定嘅波动啦，咁但系仍然咧都系稳定喺咧26000左近嘅一个水平啦。对于下个星期市场嘅走势会点睇咧？
0: 就嗱，第一就系五月份仍然先低后高啦。咁啊，但系有一点咧，我都要讲讲嘅就系、是，其实成个大市咧早前落啦，你仲有一个。上升裂口，不過唔保啲留待歷史嚟解決，我都唔希望而家呢分鐘咧回補翻呢個裂口，同埋睇翻騰訊啊、京東啊、巴巴呢啲、百度啊在內咧，佢業績公佈唔差噶，比著以往已經係一個上升嘅一個藥因啦。不過氣候唔到佢哋咁解啫嘛。咁下個禮拜翻嚟咧，我覺得都係會係喺度攞下攞下，我唔認同個市會大跌，但係能唔能夠突圍而上咧？老實講啊，騰訊一日唔升。巴巴一日唔升，指數係冇得升噶。我哋就客觀去睇啦。今個月個波幅得1154点，夠唔夠咧就見仁見智。我個人覺得就唔夠，但我即使睇個波幅應該大啲都好，一係係穿頭，一係破腳嘅啫。但你騰訊、巴巴呢啲冚蛋都喺低位原地踏步，呢個指數點升啫？我哋客觀啲去睇睇啦。揸住貨喺手嘅就持盈保泰，就暫時唔好急沽住，唔好受到市場氣氛所影響。至於要買貨嗰啲咧，就衡量下自己持倉壓力。如果滿倉都係股份，手上仲有現金嘅，而家呢分鐘忍忍手，唔好買住，睇一個大市點樣行法先。即係有啲情況我哋睇唔通嘅，就梗係要做翻少少啊穩陣啲嘅風險管理啦。重倉喺手捱得過嘅，我都認為捱唔過就真係冇辦法啦。
1: 咁呢個時候嘅投資嘅建議或者選擇上咩嘅，即係提醒俾各位。
0: 嗱，如果睇基本面咧，騰訊買得㗎。巴巴都賣得㗎，尤其是巴巴喺雲嗰方面嘅收益，未來呢幾年係會好犀利㗎。我始終認為巴巴咧一定可以擺脱目前嘅困局，不過幾時先有個藥引出嚟咧，就好視乎咧自己揸貨嘅能耐到底有幾足啦。揸唔過就冇辦法。至於你話內地嘅一啲內險股啊、內銀股啊、中資嘅電信類股份，我繼續睇好資源嘅板塊，我仍然繼續睇好嘅。其实我炒唔到乜嘢理据系睇淡个港股，但问题资金你唔肯投放落去，偏系要去一啲投机性嘅股份去追捧咧，呢、这个真系冇办法。不过呢个情况唔可能维持得太耐噶，所以下个礼拜翻嚟，我觉得个市咧系有机会翻翻上26000楼上噶，但系我哋一步一步抵制上楼梯，逐步向上望先啊。
1: 嗯，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郭 Sir 嘅点评，唔该晒你，咁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0: OK， 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伦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伦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谭古伦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 记得系想。

0: 云听 A P P 订阅我哋谈古论今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嘅系谈古论今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2: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4: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5: 我哋个成交量咧，
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3: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7: 好啦，最后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一齐关注香港第一季度嘅经济表现吓。最近香港第一季度嘅经济成绩单出炉啦。2026年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咗5年嚟嘅一个新高嘅，咁亦都较旧年嘅四季度提速1.9%。
8: 那与此同时，香港一季度多项主要经济指标也都有良好的表现，贸易、金融、出口、旅游等关键界别全面增长。今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香港经济总体稳中向好，新动能加快成长，高质量发展提及不稳，也为全年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7: 咁啊，企喺15开局之年啦，香港经济开门红，蕴含住边啲嘅重要意义？提实步稳嘅香港啊，将会点样样更好对接国家15规划呢？亦都为全年乃至未来5年经济发展奠定基础，行稳致远啊！今期节目将会邀请到综合规划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炳仪来共同探讨的。
8: 欢迎颖仪。
9: 大家好。
8: 那说到今年呢，香港的一季度经济同比实质增长是5.9%，创下了这个近5年以来的新高。那么整体的运行呢，也呈现出了一些亮点哈。那具体有哪些？颖仪一起来分享一下。
9: 好的，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就公布了香港今年它的一个首季本港的一个生产总值呢，预估的话呢，年增长是能达到5.9%的，那么是高于市场预期。市场预期呢，它是3.5%，那么较去年的话呢，也是增加了快2%吧。那么可以说呢，就是香港今年首季呢，是实现了高质量发展的稳健开局，亮点呢十分鲜明。那么我们可以从下面几点这样子来看。第一点的话呢，就是它的出口方面，可以说呢，出口的表现呢是较为强劲的。那么一季度呢，香港它的货物出口总额呢，同比是增长了23.8%，货值呢又上升了32%，可以说是实现了25个月的一个增长，为5年来的最佳表现。那么呢，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呢快速发展，也带动了电子零部件的一个旺盛需求，叠加这个 AI 的一个超级周期吧。可以说呢，香港它的一个国际贸易枢纽的强劲活力呢，在这个数据中进行了一个体现。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消费。我们也发现哦，它的消费市场呢也在持续回暖。那么 GDP 的主要组成项目，这个私人消费开支呢，年增长了5%。那么本地市民的日常消费呢，也在同比增长。可以说呢，促消费的一个政策吧，也是逐步显现的。那么市民的收入和信心呢，都在逐步回升。那么也为呢经济发展呢，提供它的一个比较好的内需支撑。第三呢，就是这个旅游业，香港呢是个旅游城市嘛。那么一季度呢，访港的一个旅客呢就突破了1430万人次，同比增长17%。那么随着这个航空运力啊赛事的一个多重因素的叠加吧，那么也将带动这个酒店啊、零售啊、餐饮、交通等方面的一个全部回暖。第四呢，就是金融。金融作为香港的一个支柱产业呢，持续在全球保持领先地位。那么港交所的一个股票交易额呢，是达到了日均的2000多亿港元，同比增长14%，居于全球的一个首位。可以看到这个资本市场也是不断的活跃吧。那么五是这个科技创新，这个像这个沙岭的数据园区在动工啊，那 那储能的一个智能的生产线也落到了那个港深

0: 创科园，法国的药企呢也在港布局研发，所以说呢这一个科创企业呢又将带动新技结构向金融加创科双轮驱动发展。那么整体来看呢，香港一季度的经济呢呈现出口、消费、旅游、金融、创科多轮驱动的格局，外部需求与内部活力共振，传统优势呢与新兴动能并进，并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实现超预期复苏，为全年的经济稳中向好奠定坚实基础。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香港经济呢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之下实现稳健开局，增速创下五年新高，这背后又有哪些关键的支撑因素呢？颖仪，
0: 其实的话呢，就是刚刚说到GDP 是实现了 5.9 个百分点的增长，那么呢是受惠于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一起发力的一个作用，可以说是多重利好的一个叠加，内外协同的一个结果。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个全球的 AI 产业呢为这个外贸的话呢带来比较强的一个拉动的一个作用，像这个人工智能这个超级周期吧，就带动了芯片、电子零部件还有算力设备这个需求的激增。那么香港作为亚太重要的转口枢纽与电子物流中心，它是承接了大量的出口订单的，外贸呢实现高增长，那么成为 GDP 增长的最大的贡献。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内需呢也在持续修复，它的消费啊、旅游也在双轮发力，那特区政府在促消费、稳就业等措施呢成效落地是比较显著的，而且也带动了餐饮、零售、酒店、交通等等的一个快速回暖，那么实现了内外需同步增长的一个良好格局。第三呢，就是这个金融市场是高度活跃的，那么像香港金融中心它的一个优势是持续凸显，它的资金流动是比较顺畅的，而且融资功能也强劲，股市啊 IPO 表现亮眼。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创科它的一个政策在加速落地，那么新动能呢快速培育，特区政府呢大力开展这个科技中心的一个建设，在这个科研资源啊、人才引进、产业落地等方面呢在持续发力。第五呢，是国家的一个战略赋能，那么通过腹地支撑相对可靠的一个基础。第六就是营商环境的一个稳定，市场信心呢也在逐步回升，可以说这多重因素的一个作用吧，推动这个香港的经济呢逆势上扬，成为呢近五年的一个表现最佳，凸显了强大的韧性与复苏的潜力。
1: 那说到香港呢，是稳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国际金融中心，那十五规划当中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金融等中心地位。那接下来呢，想请教一下颖仪哈，你觉得香港应该如何进一步的做强金融业的优势，进一步提升全球金融的枢纽能级呢？
0: 其实的话，当前香港它是稳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三的这样子国际中心的一个地位吧。那么呢，十五规划呢也到了要多方面为香港金融的发展指明方向。具体来说，香港就可以依托制度的优势与国家战略的一个支持吧，全方位呢巩固提升金融它的一个核心竞争力。那么的话呢，我们也是从几个方面来说吧，毕竟金融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发力点。那么首先的话呢，就是这个要做强离岸人民币的一个业务枢纽。今年人民币整体的一个交易量呢是持续增长，所以的话呢，我们呢也要持续扩大人民币跨境的一个使用场景，完善了人民币的一个精算、融资、风险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管理工具，那么这样就可以推动这个贸易、投资、大宗商品的交易呢更多的来用人民币结算，那么助力呢国家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战略。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提升这个国际资产和财富管理中心的一个地位，考虑到最近的一个中东它的局势的一个变化吧，那么的话呢有很多资金是流入内地、流入香港的，那么那香港的话呢就可以依托这个法治的优势，通过资金的一个自由流动、国际化的一个专业服务，吸引全球家族办公室、资产管理机构、主权基金的一个集聚，

0: 风险的防控能力。第四呢，就是构建大宗商品的一个生态交易圈，那么可以依托自由港以及这个物流的优势，推动油气、金属、农产品的大宗商品的交易、定价、结算、融资一体化发展，那么提升香港呢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一个话语权。那么还可以呢，就是深化香港的一些内功，那么就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那么首先呢，就是可以是深化资本市场的一个改革，那么巩固呢全球 IPO 中心的一个地位，包括优化上市制度啊，吸引新经济企业与创科企业来港上市，丰富股票、债券、REIT 等产品体系，提升呢市场的深度与流动性，服务内地与全球企业的融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就可以推动金融与创科的深度融合。刚刚我们提到了，其实香港的一个 GDP 贡献，创科领域也是贡献比较大的。那么的话呢，它和金融结合，就可以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支持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科创企业融资，打造这个科技加金融的生态，那么助力呢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一个建设。第三方面呢，就是对接我们国家的15以及大湾区它的一个战略落地，那么通过呢深化这个大湾区的金融互联互通，那么推动呢跨境的金融创新、绿色金融合作、金融市场的一个双向开放，在服务国家高质量对外开放中呢实现更大的一个发展。总的来说吧，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那么香港呢都会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那么以制度型开放与高水平创新呢协同，持续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更好的服务国家金融安全与发展大局。
1: 是的，那十五规划纲要呢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建设。那影怡觉得香港应该如何去依托重大平台，加快构建创科发展的新动能呢？
0: 其实的话，就是建设这个国际的创新科技中心吧，也是香港十五的一个重要任务。那么的话呢，北部都会区与深港协同平台呢就是它的一个核心载体。那么呢，香港是正好可以以此为抓手呢加速培育新式生产力的。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全力推动这个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啦，那么打造呢创科产业园的一个核心承载区，将北部都会区呢打造完善呢科研、产业、居住、交通配套为一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园区。那么在产业呢就形成科研中式产业化这样的一个全链条，那么实现呢与深圳的一个科创资源的一个联动。第二方面的话呢，还可以做强这个核套的一个园区平台，那么呢聚焦就是生命健康啊、人工智能啊、新材料啊、集成电路等等这些前沿领域，那么推动科研资金、人才、设备、数据的跨境流通，探索呢这个跨境科研合作、知识产权保护、成果转化创新，打造大湾区协同的一个典范。第三呢，是这个加快新型基础设施的一个布局，那么夯实算力和数字底座，那么推动呢这个沙岭数据园区它的重大项目的建设。第四方面呢，可以加大这个重点企业的引进与本土培育的一个力度。现在的话呢，就是持续引进了这个海内外的一些龙头企业，近期引进了120家重点企业，带动了730亿港元的一个投资。那么这些投资都聚焦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半导体、新能源这些赛道。所以说呢，逐步形成了龙头引领中小微协同的一个产业集群体系。那么有了这个体系呢，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强化基础研究与成果转化的一个衔接，那么依托这个香港的一些高校资源呢，加大研发，实现了这个实验室的技术走向市场，完善这个孵化器、加速器和技术转移中心的一些体系，那么打通了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转化的一个路径。也就是围绕这些吧，我们还可以优化科创啊、人才啊，还有这个服务的一些融合，通过呢这些系统的发力，那么香港呢

0: 就加快从传统的一个经济结构向金融加科创的一个双融驱动的转型，服务国家在科技创新的一个战略要求，那么呢实现了这个国际创科科创中心的一个建设。
1: 嗯，是的，一季度香港 GDP 增长 5.9%， 创五年新高，外贸、消费、旅游、金融、创科也是多点开花，充分展现了香港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旺盛的活力。那么15开局之年，香港正在稳步前行，以高质量发展书写由质及新新的篇章，为粤港澳大湾区与国家发展大局贡献更大的力量。
2: 嗯，今日时间非常之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永仪的分享，唔该晒永仪，我哋下期再见，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啦，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8: 好啦，谈古论今嚟到财经快报嘅环节啦。生产性服务业系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嘅关键力量。记者了解到，相关部门同地方正喺度协同发力，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同价值链高端延伸，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发展，造强造优商务服务等一系列举措，将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定制化、精细化方向发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忠林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围绕科技服务、现代物流、信息软件服务、供应链金融、智能环保、商务服务等六大领域17个重点环节进行布局，促进设计研发环节向专业化、高端化发展，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向研发同市场两端不断延伸。
9: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一季度，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2.3万亿元，同比增长6.2%；赔款与给付支出8893亿元，同比增长7.5%；新增保单件数321亿件，同比增长29%。银行业同保险业总资产保持增长。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494.7万亿元，同比增长8.0%。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总资产是42.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
8: 好，以上就是财经快报的环节，跟着来进入到热点观察。
4: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好啦，嚟到热点观察嘅环节，呢个星期啦 ，A 股商业航天板块表现较好啊，部分嘅个股系大升嘅。咁啊，消息面上边咧，商业航天公司资本化进程加速，多家公司已经提交或者即将提交 IPO 申请。
9: 5月14日，成都国星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星宇航第三次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继续推进港交所主板上市的进程，冲刺太空 AI 第一股。据介绍，国星宇航是成立在2018年，是专注于卫星和相关服务升机解决方案的民营商业航天企业。
8: 商业航天作为国家航天强国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了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当前中国商业航天已经具备政策强支撑、技术快突破、产能上规模、星座快部署的坚实基础，正从追赶者向并跑者迈进，有望迎来发展黄金期。咁喺现代睇嚟啦，随住低轨星座全面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普及、星地一体化生态成型，中国有望成为全球商业航天第二极啊！
9: 咁冇错啦，咁以上就係今日中午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翟峰、黎涛代表节目編輯何毅感谢你嘅收听。我哋晏昼再见。
8: 拜拜。
9: 拜拜。

0: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0: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2: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3: 展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4: 我哋个成交量咧，
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6: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6: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6: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7: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系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遇见博物馆会同大家一齐行入西藏美术馆，专访西藏美术馆嘅馆长拉巴次仁，了解一下仰望布达拉、敬亭窑绘画艺术展以及系背后嘅文化传承。
1: 班雅会馆嘅环节会通过三幅嘅雕塑作品《千军一战》、《挑战》以及《链球运动》嚟了解雕塑同体育共同嘅力量。
0: 而传承有我嘅环节会听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阳江漆器休息技艺阳江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林叶潮嘅采访，一齐听听点样让传统漆艺成为生活新时尚。
1: 而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千秋太史公。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来到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是郑允。近日仰望布达拉敬亭窑绘画艺术展开幕式在西藏美术馆举行。本次展览由西藏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西藏美术馆承办。展览集中呈现了著名军旅画家敬亭窑先生30多年来深耕西藏题材的60多幅艺术精品，既是对艺术家高原之子身份的深情回望，亦是一场跨越川藏两地的文化对话。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于洋专访西藏美术馆馆长拉巴次仁，听下他对这次展览的介绍和文化传承方面的分享。
8: 拉巴次仁馆长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藏美术馆的馆长拉巴次仁。
8: 本次仰望布达拉展览为何选择推出敬亭窑先生专题作品展呢？从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视角来看，本次展览的核心定位与文化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9: 我们西藏美术馆开馆是2023年年底开馆的，然后我们就打造一个品牌性的展览，也就是西藏题材名家展览，这个是持续性的一个展览，所以选了敬亭窑老师的作品，是在中国西藏题材的领域，在西藏他也是反反复复的40余次，也后面退休后长期在西藏从事创作，扎根在这边，所以我们就选了这个敬亭窑老师的这个展览。然后这里面传承和这种角度的话有三个方面的，一个是实践呈现汉藏文化深度交融的一个案例，其二是推动中国画在西藏题材上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个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是作为西藏美术馆的首次举办的军旅的这个艺术家的个展，有重要的学术的开创的一个意义，也是西藏题材名家系列的重要的品牌展览的组成部分。
8: 展览以仰望布达拉为名，布达拉宫作为重要的中华历史文化遗产， 在本次展览当中承载着怎样的文化内涵、符号价值与精神象征呢？
9: 我们美术馆通过这个抢救性的这种征集，也有定向的捐赠，这种方式呢，就是建立了一个不同流派的年代地区的区域唐卡。因为唐卡本身也有五个派别嘛，然后这五大派别的，也就是说整个西藏区域，包括四川和甘肃、云南这些地方的藏族居住区的这个唐卡，也青海这一块也有一个群体，所以在整体这个领域里头，我们西藏美术馆是整体把关，整体把优秀的五大画派的，还有几个小的新生的门派的顶尖的这个作品，我们也在梳理和研究，也跟那个西藏这边区域的高校、非遗传承人都有合作，然后进行系统的梳理。西藏美术馆这边也设立了这个唐卡艺术中心，也有非遗的研究这一块的专家弄入到西藏美术馆的艺术专家委员会里头，也跟文化厅非遗中心的这些老师对接。这方面西藏美术馆一直在做这个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继承还有发展这一块的工作，还有收藏研究展览展示上面，我们也在做系统的一个梳理和系统的一个整理工作。这里面但是也有一定的难度，因为西藏这一块的研究相对要，特别是美术馆的话才起步，所以我们这儿专业人员可能相对少一点，所以需要借助外面的很多专家和学者，民间画师、非遗传承人这些人的资源，我们才能做好。但是这个是西藏美术馆在立馆的这个角度和这个长远的在各省市的这个省级美术馆里头，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亮点。我们首先得是西藏的这个传统的绘画这一个体系的非遗的这些专家的作品，这一块我们系统的在做，也有这个互动的体验也好，互动的交流，每一次进馆的这些游客也好，专业性的也好，非专业性的也好，就是美育这一块普及啊，这个我们都在做，有所尝试。
8: 西藏美术馆重磅打造西藏题材美术名家系列展览，那么未来如何借助系列展清晰地呈现西藏文化在中华文化整体体系当中的独特价值，以及各民族文化在交流交融当中发展的脉络呢？
9: 我们首先是这两年，去年办了一个西藏题材的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这个美术、西藏的美术的一个文献的一个整理的一个展览，这个是重要的一个梳理工程。因为这个之前是在整个西藏这方面的文献展是没有办过，是我们是首创，所以这个在梳理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解放初期，艺术家到这里来，然后在这边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在这之前，基本上是以传统的这种唐卡也好，彩绘也好，这个为主的一些作品，也没有单个个人的展现当下生活美好的这种作品很少，也就是说大的部分作品都是在人本的这种转换的这种东西相对要少，虽然在我们的西藏的很多寺院壁画里头都有记载当时的这种场景，庆典场景都有记录，但是这种正儿八经的这种新型的这种创作啊，这种个人的生活的表达呀，这种少一点。所以这一批艺术家当时就在西藏这边播下了这个种子，然后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后，现在我们西藏很多画家、各学院、各画师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这种展览上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这是几十年的艺术家交往交流交融这个党的这种好的背景下，国家的好的政策下培育了一批人嘛，所以这种情况下促成了现在的这种交流的这种展览。所以在这办这个文献展的时候，我非常惊讶，有这么多的艺术家是全身心的到西藏这边来搞创作，很多特别大的名家都来过西藏，都画过西藏，都对西藏是有很深的这种感情，所以 在这个方面也带了很多人，也培养了很多人，所以在这个方面交流交融的这种，我觉得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我们的去年又有一个首创的一个展览，就是西藏的首个光影美术展，就是光影这个里头，我也把西藏题材的全国的这个西藏题材的名家的作品以互动的形式就做了一期展览，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也就是说70年里头交往交流的很多是落叶生根了，很多特别是美术这一块也是取得了很好的作用。包括我们去年也是西藏美术馆也是开放性的一个心态，因为我们的美术馆本身也是工业风，所以这里面办这个实验艺术展，实验这个艺术展也是西藏的首个实验艺术展，也虽然跟一线城市比的话肯定会有方方面面的一个距离，但是在西藏迈出了这个步子，而且陆续培养了一批的艺术家，创作的接班的一些年轻的艺术家。
8: 立足长远发展，西藏美术馆在未来传统文化主题展览策划、专业化的学术研究、全民公共美育教育三个板块有着怎样的规划和布局呢？
9: 所以这个层面我自己认为美术馆的下一步的展览还是应该要是开放性的、多样性的，不能闭门造车，还得要思路要广，还要跟各大城市的顶尖的美院、顶尖的这些艺术机构需要合作，才能把西藏美术馆的这种风格或者是名声才能打造出来。但是这里面我们的传统的根是不能忘的，传统因为西藏它有它自己的地理优势，它有它自己的文化优势也有，所以在这种交往交流交融中，我们本土的根的东西还是要继承，然后在这上面发展，然后把很多外来先进的一些东西继续发扬，给我们这边的学艺术的这些人普及，特别是群众文化这一块的话，那就它的门槛要低一点。但是美术馆的本身的作用就是普及美育、提高审美这一块，我们必须要做到。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下一步工作里头，我也是想把这一块放得更重一点，就是分两头。一头是学术这一块顶尖的学术展览是一头，另外一个是美育普及审美大众的这种群众文化的这种的审美普及，这个也是一点。所以这个里头公教啊这方面的，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两者之间相互补救，但是两条路一个是从

0: 纯艺术、纯专业的高度去发展，另外一个是整个大众的这种美育普及、审美提高，整个这个模式给观众一种发挥的空间和这种认知的提高。
1: 感谢腊八次人馆长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0: 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八雅会馆的环节，雕塑是时间的凝固，它令到运动的瞬间化为永恒的形象。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艺术家们是塑造了一批关于体育的经典作品，他们既是艺术的革新，亦都是时代的见证。今日我们会在这个环节跟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雕塑艺术创作研究所原所长孙伟，以及是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孙湛宁，通过三件的雕塑作品带大家行入一个激情和拼搏的年代，去感受雕塑和体育共同的力量。
2: 首先我们来请孙伟老师带我们解读第一件雕塑作品。
3: 这件作品的名字叫千钧一剑。这件作品应该是四川的一位雕塑家朱成先生，应该在1985年的时候创作的作品。这个当年呢也在首届中国体育美术作品展上也展出过，我印象很深刻。千钧一剑呢，它的独特之处我觉得不仅在于这个主题上，它这个非常鲜明表达，这千钧一剑这个一字很简洁，就是很干净。这一下这跟我们常规认知的雕塑作品要完整的表达躯干、腿、脚是不一样的，它恰恰利用了这张弓，把这个感觉、这种形式语言的冲突、创新的意识表达出来了，很精彩的把对这个作品的目光一下子收到这个持弓拉弓的臂膀上，还有这张弓上，其他你不用看了，就是焦点很集中，构思非常新颖，引人回味吧。我觉得这个，哎呀，怎么这么巧用的这个？所以呢，朱老师他不是用传统的那种立体的造型，但是很简洁，咔一下，这个线条少的不能再少的这样状态，有没有吸收中国

0: 传统书法里，特别像狂草里那个，唰，瞬间那一下，很简洁，那一下，有没有我不知道，我没跟他聊过，但我体会他应该有这个借鉴。材质选择，我们想象的不能打一个石头，石头太脆弱了，所以呢，他选择了锻造铜的、金属的，所以他把表面上金属的质感啊、光洁、冷峻，是吧？又像冰一样的那种，哗，速度。和那种弓的那种柔美那种力道都结合在一起，我觉得朱生老师这些东西不仅有东方的书法，它还有西方现代主义雕塑里边的影响和构成那种美学要素在里面，它形成那种极简艺术啊，还是未来主义那种纯粹，啊，或者抛弃一切，它都有一点点借鉴。所以在艺术脉络上，这些作品呢，也已经不是简单的和单纯的那种具象的记录啊，或者重复的表达呀、再现呀，都不仅仅有这个。如果说60、70年代还是比较传统的话，用一个完整的人物，用一个纪念性的方式来刻画一个完整的人或者一个形象的那种，他已经有了巨大的突破，把那个体育的精神，那个瞬间的速度、干净、纯粹，给它表达的淋漓尽致。
1: 雕塑家呢，似乎把射箭的人当做了这支箭。张宁老师在这样的作品背后，您看到的是什么？
2: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不是运动员和运动器械的一个合二为一？长期使用某一个运动器械、某一个运动装备，它的熟练程度像一个外展的身体器官一样。所以你在这个作品中明显看到的就是人剑合一的这种感觉。我们常常会说射箭这个运动啊，叫蓄势待发。刚才说千钧一箭，蓄势待发，厚积薄发，它都是在积蓄力量。我们可以想见，这尽管没有射出来这个箭哈，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力量的最大的一个张力。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赛场上的胜负往往是这一瞬间，但是背后呢，却有很多这种不断的积累。我们说，第一枚奥运金牌就是1984年徐海峰所取得的。那么随后像田径啊、体操啊、排球啊、跳水啊项目，都纷纷的夺得了各自项目上的突破。所以我们说，千钧一箭这样的一个作品，不仅仅表现了一个射箭动作，同时也代表了那个时期中国体育运动的一个崛起。
1: 似乎有一种中国运动员向世界的宣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件作品，表达的是一个残疾人运动员正在从事轮椅上的一个铁饼的投掷。那这件作品，我们先从雕塑艺术的角度来欣赏一下，孙伟老师。
0: 这件作品呢，其实也是挺早，是于畅老师当年创作的，他名字就挑战。我觉得刘畅老师其实用的这个题材用得特别好，构图也特别好。他做这么一个残疾人在轮椅上必然去参加运动，这在当时你看看和那个时代背景有多大的关联，有多密切的这种内在的那种激励的作用。
1: 我们注意到，于先生的这件作品，包括他的基座都是倾斜的，
0: 对，
1: 轮椅的轮子是倾斜的，而这个运动员似乎处在一个马上要失掉稳定的那个状态之下，在雕塑语言上来讲，他想传达什么？
0: 运动本身，因为地球有引力，所以人才在运动的过程里边，一个要适应这个引力，一个是要克服这个引力。体育运动恰恰是人要在引力的作用下要变化身体重心呐、关节呀、像我们雕塑的体积啊。量啊，重量，这都是克服引力很重要的。我们的绘画往往看说米开朗基罗画的《创世纪》，他一定要飞起来。其实人不可能长久的飞起来，他只是克服引力，做一个假象让你看到啊，就在那固定的飞，是吧？我们体育也一样，要克服这个引力不容易。那跳高运动员是吧？那跳远运动员叫速度。我们雕塑呢，说回来，我们雕塑一样。他也不是说就这么正正的站着，像个纪念碑，像个罗马柱子，不是。雕塑除了有这种庄严正正的以外，我们还强调引力的错觉，正好把它这种斜、扭、歪，把它表达出来。它那个底座都是斜的，它就是为了就摆出来，然后好平衡这个引力。我觉得这个艺术上呢，于畅老师确实吸收了很多国外的一些影响，就包括我们中国也一样，他也吸收了。你像我们说甘肃武威马踏飞燕，你看那不就是吗？那重心找的就都是那样的，所以我觉得他吸收了很多。

0: 起块呢也是重心在上，是吧？过去雕塑呢主要是还是高大上，高大上比较正，体育恰恰是这个里边特别重要的一个，叫突破，要挑战自我，这不倾斜的不就是挑战自我吗？不就是挑战克服这个引力吗？残疾他不是还是一样，我要克服困难吗？
1: 所以这件作品更多向我们传达的是精神，是生命顽强的力量。战宁老师，这件作品的挑战您的解读是什么？
2: 刚才孙老师提到了他就是挑战不可能，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说残疾人运动员往往会说他们是运动障碍人士，似乎对于这样的一群人他的运动是有很大的障碍，但是这件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运动轨迹和那个掷铁饼者的运动轨迹不差的。那他的旋转是怎么实现的呢？他是借用他的运动装备，也就是说轮椅来实现。你可以看到他的左手紧紧抓住右侧的轮子，实现身体最大情况下的扭转，从而从这样的方式来积聚他的力量。也就是说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残疾人运动员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运动器材运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和再赋能，他是可以做到的。中国残奥会的历史呢，其实伴随着中国奥运会的历史。自从84年中国代表团第一次登上残奥会的舞台，那么中国残疾人的体育一直取得了不断的突破。从2004年开始，中国连续6年取得残奥会金牌榜的榜首。那么这不仅仅意味着中国残疾人运动的一个突破，同样其实也意味着在运动保护方面中国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1: 第三件作品，宋伟老师，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讲它更超前了，更抽象了。
0: 这件作品是表现了体育里面练球的运动，应该是雕塑家杨宗纬先生85年的时候创作的一件作品。应该说今天你们选的作品都很厉害，都是首届全国体育美展获奖作品，他获的是银奖。其实他也是很巧，他做了上下两段，中间是用练球的轨迹秦德环。其实他呢也不是说练球本身是球形，而是他应该说他那个步伐里边转起来身体旋转的这个曲线，雕塑要成立了吧，和抽象这种要素相结合。其实他这轨迹就是抽象，他把中间这段去掉了，没有了，所以呢环绕在这个线条之中，练球甩出去，我们会顺着他那个线条这个曲线去想象运动员旋转，他把你的纵向或者横向水平的空间啊，就人视觉追踪的空间就慢慢变成了曲线，就转起来了。这件练球依然特别巧，是一个以小博大虚实相间这么一件作品，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极度抽象化。当时啊，上个世纪80年人们还习惯于被解读，就是你要看一个完整啊，它巧就巧在这儿，其实它启发了人们的审美的想象力，打开了你的思维。这种也只有体育能给艺术家创作注入更多的想象力。杨宗纬先生他本身是个上海的雕塑家，他当年做那个饮水之球，他特别巧，他也是用了一个正形一个复形把这个熊做起来，当时就特轰动，获过全国美展的金奖。就大家觉得他用那个空间的空啊，上下那个就用特别巧。搞雕塑的哈，大家都了解，一般用的材料是泥巴做的多是吧？它可塑性强。早期呢，人们从旧石器时代玩石头打磨琢，后来等金属有了，火有了，我们又熔铜、化铁、铸造。啊，有了金属了，我们现在要锻造各种各样。今天有更多的方式，更多的材料了。但是就8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基本认知的材料，还是过去的石头、木头，哎，这种比较多，用金属材料还比较少。开始大量的尝试金属，以焊接为主要的，包括一些用一些纤维、陶瓷，还有一些现代的材料，当时能摸到的现代材料。去做这种尝试特别多，就是造型材料的，其实对你的表现就更加丰富。比如说我们这个杨宗纬先生这个练球，其实就是如此，他这个金属丝来握。

0: 旋转来盘，这个表达刚才我说它只做两头就够了，然后中间用这个金属丝带进，这个对新材料的应用在80年代，正是因为我觉得中国整个在开放，体育也在走出去，各种各样的实验都可以搞，所以呢它突破了那种纪念碑是那种宏大的题材啊，也不是单纯的就是哎呀我就是树一个形象。80年代就是从第一届全国体育杯赛开始，连续做了很多，那个时候体育杯赛规格是很高的，体育杯赛是国家级的大展。其实不仅仅表演，美术界其实还是希望啊有这么一个大展。
1: 所以体育蕴含的激情和精神，也能够点燃艺术家的激情。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提醒阁下，更加之多的今麦中华节目精彩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今日的传承有我，我们来聚焦阳光漆器休息技艺。这项技艺是享誉岭南的传统手工技艺，位列阳江三宝之一，起源于明末清初，历经数百年的传承发展，以皮胎、木胎、纸胎漆器为特色，是凭借漆轻坚固、防潮耐腐、色泽莹润和工艺精巧这样的特点而闻名遐迩。技法是涵盖了描金堆漆、螺钿镶嵌、罩金贴箔等多样的门类，兼具实用价值和艺术美感，是岭南民间工艺美术的重要代表。在2011年，阳江漆器休息技艺经过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6: 古老漆艺历久弥新，守正创新方能生生不息。在阳江漆器休息技艺的传承路上，广东阳江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林业潮深耕漆艺数十载，师从名家，潜心研习，在坚守传统古法技艺的同时，大胆突破创新，将古老漆艺和现代审美、生活文创深度融合，令到尘封的传统漆艺走出工坊，融入日常，华丽变身成年轻人喜爱的生活新时尚。在今日传承有我的环节，一起跟随着总台记者于洋行近林业潮，聆听他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换新生，解锁阳江漆艺的非遗新生之路。
8: 林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阳江漆器休息技艺市级的代表性传承人林业潮。
8: 请您具体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下您传承的这个非遗项目阳江漆器修饰技艺吧。
1: 阳江漆器修饰技艺是2011年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简单来说，它就是一门以漆为媒介，在胎底上修涂装饰的传统手工技艺。大漆是漆器的主要涂料，在计划经济的时期，我国的大漆产量远远不能满足漆器生产的需要，这使得漆器生产遇到很大的制约。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阳江漆器工艺厂于1975年组织了漆器新涂料开发研究小组，研制新型涂料腰果漆。我们阳江漆器主要就是使用这种腰果漆，这是阳江的一大特色，后来也被称为阳江漆。传统产品以皮胎、木胎还有戟胎为主。皮胎漆器最有传统特色，制品涵盖了漆箱、漆枕、漆盒等一些日常的用品，以及一些漆画，具有质地轻、然后坚固、防潮、耐热、耐碱、久经不变形、不褪色等的优点。我国著名的作曲家田汉先生说的“阳江朱漆好”，夸的就是这个。
0: 那这个项目又有哪些具体的历史渊源，以及您个人又有哪些传承的脉络呢？
1: 阳江漆艺始于明末清初，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清乾隆元年，也就是1736年，老义和和在西门街开了第一间的漆器店铺，这是有史料记载最早的。到清末明初是鼎盛时期，阳江西门街一条街就有36家漆器商铺，从业人员更达到了400多人，月产漆器数万件。1936年，阳江的皮雕万寿金花漆盒在南洋赛会上获得了金奖。后来抗战爆发，很多能工巧匠流离失所，漆艺行业就奄奄一息了。新中国成立以后，1958年成立了国营漆器工艺厂，阳江漆艺又重新获得了蓬勃的生机。但到了1980年代，因为那个塑料制品的大量出现嘛，漆器市场急剧的萎缩。1996年，国营漆器厂基本停产。好在2011年申请了国家级非遗成功，让这门手艺重新被看见。我的老师陈其基老师是省级的传承人，他生前创办的漆墨院陈其基漆艺工作室，推广漆艺文化，推广我们的国家级非遗，培养漆艺人才，我就是从那时候成长起来的。
0: 您是如何拜在陈其基老师门下学习这门技艺的呢？
1: 其实我家里祖屋的时候有一些黑漆木的大床，还有那些漆的屏风，还有那些玻璃的挂画。那时候我姑公也能徒手去浇漆，在器物上拍打出那些灵动的花鸟，而且这种神奇的记忆在我年幼的心里埋下过种子。而真正跟我跟漆艺生命紧密相连的是2006年，在阳江院，我在那里上大学嘛，陈其基老师为我们上的第一堂漆画课，那一刻我童年的记忆被瞬间点亮了。原来那些陪伴我成长的物件就是漆艺的结晶。在陈其基老师这位省级非遗传承人的悉心指导下，我系统延续研学漆艺长达16年，到陈老师离开，然后我就重新自己开创了潮漆这个品牌。
0: 阳江漆器修饰技艺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门手艺最大的特点就是磨人，修漆百成，光阴半载。即使是一个掌心大小的漆葫芦，也需要数月的时间才能成器。我们拿到那个漆葫芦胎，就是干葫芦的原胎嘛，我们要首先打磨，然后固胎、表布、刮灰、修漆，再起纹、上色、打磨、抛光，周而复始的数十遍。打磨的时候不能戴手套，我们要用掌心的温度去感受漆的状态，看有没有

0: 啊，还有我们需不需要再补粉？技法方面，我们有镶嵌蛋壳、镶嵌螺钿、镶嵌贝壳、镶嵌玉石等等，还有描金啊、堆金啊、拍花、印花等传统的技法。采用腰果之后，又增加了推模、照光、照银、照铜，然后剔锡等多种装饰技艺，让漆器更加多姿多彩。另外，阳江地处沿海，受海洋文化影响，在漆料配置和图案绘画上，和内地传统漆艺有明显的区别，有浓郁的岭南风情。传统产品以实用为主，皮箱、茶叶盅、首饰盒、眼镜盒这类型的，但经过精心绘制镶嵌之后，都显得五彩缤纷、雍容华贵。
1: 那目前您还有哪些具体的传承发展计划呢？
0: 这些年我一直在做这种传承的工作，我在阳江市侯山镇龙洞村创办了潮漆馆，依托隆庆书院的平台，定期开展漆艺非遗公益课堂，让一批批研学的孩子和漆艺爱好者来体验和阳江的漆艺。我希望能有一固定的点，能够让年轻人有机会接触这门手艺，引起他们的兴趣。同时，我自己的工作室也有10多名的学员，平均年龄在30多岁左右吧。氛围都比较轻松自在，大家在一种玩棋的心态中学习和创作。目前一些学员已经能够独立出作品了，还拿了省级的奖项。我觉得这种状态，好像我当初跟着陈吉吉老师学艺的时候，亦师亦友，年轻人有活力，有创造力，他们的加入让我更有了动力把传承做好。
1: 那其实您作为传承人，您又是如何看待自己传承的这个项目？它和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一种关联呢？
0: 我从小就喜欢传统文化，例如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青铜器啊、陶瓷啊、门神啊、皮影戏啊，这些传统的元素都让我着迷。我的作品基本都是以华夏元素系列为重要文化的输出点，漆艺本身就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陶艺、水墨并列为中国三大传统艺术美材嘛。在我眼里，阳江漆艺不是一门孤立的手艺，它是岭南文化的载体，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啊，阳江本地的风土人情啊，都紧密相连。最近我在工作室为要宋式美学创作了一个艺用的漆器，用清浅素雅的配色来表达宁静包容的东方审美。我觉得非遗传承不是把老东西原封不动地供起来，而是要让传统的文化基因在当下语境中生长出新的枝叶。
1: 那么，对于未来的发展，您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呢？
0: 我一直都在探索的方向就是让漆艺重新回到日常生活中。我觉得阳江漆器本来就源自于生活的，最早它就是为了保护木头而修除。我要想办法将漆艺跟不同的东西融合。目前已经开发了一些漆艺的葫芦啊、手镯啊、首饰啊、挂饰啊、茶具啊、茶杯啊。还有一些钢泡茶台呀、茶刀啊、发簪啊、书签这些文创产品，还有一些客户特殊需求定制开发的品类，例如说一些跟阳江小刀结合的漆器刀柄的一些制作订单。另外，我也在尝试把漆艺带到文旅场景中，例如说漆上的 DIY 体验就很受欢迎。毕竟漆艺它飘漆这种千上千面、流水梦幻的这种纹路，特别受年轻人的喜欢嘛。说到期待，我希望阳江漆艺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用起来。只要年轻人愿意去接触、愿意去了解这门手艺，我们就不会断层。修图百成，光阴半载，我们这代人不光要守住手艺，更要让它真正的活起来，走进更多人的生活。我相信这条路值得我一起走下去。
1: 好的，让我们感谢林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好了，继续提醒阁下，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3: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更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0: 词呢，就是指作者司马迁在编纂史记的时候所忍受的屈辱和煎熬。所以阅读史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不单单是追寻过往历史的沉寂，更加是透过文字接通绵延千载的民族正气，并且向以自己的毕生奋斗完成这一项伟大延续的太史公司马迁致敬。
1: 那到底是怎样的精神力量支撑着司马迁完成史记呢？从中我们能够读到一个怎样越发可敬的太史公呢？今日的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千秋太史公》。
2: 在讲述司马迁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不可避免的要讲到《史记》，要讲到其中的一些篇章和段落。当然呢，我们也就会对这些篇章段落进行一些简要的解释和赏析。毕竟呢，《史记》是司马迁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著作，《史记》的写作呢，也是伴随了他的整个后半生。所以呢，《史记》当中可能有很多段落啊，我们表面看呢，他跟司马迁没有什么联系，他是写别人的。但是我们依然呢，能够以此为切入点，从里面窥见司马迁精神和情感世界的很多角落。《史记》当中还有一个故事，就是《伍子胥列传》当中，他讲了伍子胥的复仇故事。这个故事呢，可能也家喻户晓。伍子胥的父亲叫做伍奢，兄长叫做伍尚。这个父亲呢，在楚王手下受到奸臣的陷害，楚王就把他抓起来，想要杀掉。可是呢，为了斩草除根，以绝后患，于是楚王就下了一道命令，就召伍奢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子胥回来，说你们只要回来自首，你们的父亲就可以得到释放。兄弟俩呢，其实已经看出来这是楚王的诡计，但是呢，两个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哥哥伍尚决定回去给父亲尽孝，那么弟弟呢，伍子胥不甘心就这样死掉，于是选择了逃亡。从此之后呢，经过了漫长危险的逃亡，吃了很多苦，历尽艰辛，这个伍子胥终于得以报了大仇。大概呀，是伍子胥他压抑的太久，为了复仇他付出的太多，所以等到他能够复仇的时候，他的手段是非常酷烈的。他带兵攻入了自己的原来国家的都城，然后呢，亲自挖开了这个楚王的坟墓。所以他的这个行为其实非常极端的，这让他在后世呢，也成为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但是对这个受争议的人呢，司马迁其实是给了他一定的理解的。他在《伍子胥列传》的最后呢，他是这样说的：相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意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到乞食，至乞常须臾忘营也。故隐忍救功名，非列丈夫孰能至此哉？这是司马迁给他的评价。他一方面呢，承认伍子胥这个复仇过程的艰辛痛苦，承认他这种为了重大的目标忍辱苟活的这个行为，那么同时呢，把他称为列丈夫，是一个非常有性格的大丈夫，所以他对伍子胥是有一定同情的。那么就让我们想到司马迁他遭宫刑的时候，他的选择和伍子胥有同有异，既不完全相同，但是有相似之处。相同的一点呢，在于他们都选择了隐忍的活下去。伍子胥是这样的，司马迁也是这样的。不同的一点呢，是他没有选择复仇，没有像伍子胥那样做。司马迁选择的是通过埋下头来做伟大的创造来洗雪自己的耻辱。所以说司马迁自始至终都没有做过伤害国家或者伤害君主的事情，他跟伍子胥这一点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伍子胥在受到后人这个审视的时候受到批评的一点。所以说在行动的选择上，司马迁跟伍子胥是不同的，但是就心情来说，司马迁又是同情和理解他的。因为司马迁自己亲自尝过了忍辱苟活的滋味，所以这里面对于伍子胥的同情其实流露了司马迁晚年的非常复杂的心境。尽管不同意伍子胥所做的事情，他不那么做，但是呢，他能够理解伍子胥的心态。 所以

0: 我们就会看到《史记》中有很多篇章，有很多记录下来的人和事，他表面上看来跟司马迁个人的遭遇、跟司马迁个人的生活没什么关系，但是呢，当我们更多的了解了司马迁个人的生活，把他和这些记录对比的时候，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司马迁，也可以通过司马迁更好地理解这些篇章。通过这样的一些解读，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激发大家对于《史记》这部名著的兴趣和喜爱。这也是呢，我们制作这个系列节目的用意所在。毕竟，一个有经典并且肯读经典的民族，他才能够拥有健全的精神和成熟的理智，也才能够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中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不断地创造奇迹。
1: 好啦，各位听到呢度，我哋今日跟麦中华节目呢亦都要稍告一段落啦。咁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今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5月16号星期六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5: 大家好，我是正源，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我国科学家成功研制9章4号量子计算机原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
5: 文化科技家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会在5月21号启幕。
4: 数字生活关注到国家安全部提示 APP 过度索取授权或对个人隐私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5: 去到港澳传真，带来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随天舟10号登上天宫，写下香港首项太空站科研载荷历史，同埋香港首个储能智能生产线落地港深创科园，滇港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在昆明举行。
4: 智能超链接嚟睇睇，基层推广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如何更好咁成为医生嘅助手呢？
5: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了，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好，各位来到科创新动向了，来关注一个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潘建伟、陆朝阳、张强、刘乃乐等学者联合国内研究单位成功研制出1024个量子压缩态输入8176模式的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首次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9章4号被应用在高效求解高斯波式采样任务，其计算速度比当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的54次方倍，成功建立了国际上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相关论文在13号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致热。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2026年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个点。分项指数中，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有所回升，库存周转率指数、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小幅回落，成本指数略有回升。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7.9点，比上月回落0.9点。全国各地区总业务量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回落，其中西部地区回落幅度最大，环比回落2.5点。总体来说，四月份电商物流指数呈现稳中微升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总业务量指数和农村业务量指数虽有小幅回落，但仍属于节前正常波动，整体仍保持较高增长。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25%。
8: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旅游踏青相关商品如旅行箱包、防晒用品、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搜索和成交保持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7: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

0: 也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1: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为五一假期寄递高峰做好充足的运力储备。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加剧，国内汽柴油价格存在上行预期，物流企业需密切关注油价走势，有效对冲经营风险。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启程十五五，大湾区涌立潮头。
3: 一周是过去科研设备从香港实验室到河套深圳园区的漫长旅程，一小时是如今这段跨境路创造的深港新速度。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科研物资的跨境流动实现了即到即检即放。河套深圳园区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入驻企业负责人谭志明。
4: 有一天，客户给我电话说，下午要测试产品的效果。我们以前找办公室把芯片寄过来，用货车大概是要一个星期的。现在呢，我就早上告诉香港的同事，把芯片透过人带货这个政策开车过来，大概一个小时拿到这个芯片。下午在深圳马上做一个实验。我们做科研，这个速度是非常重要。
3: 等待曾是制约跨境科研协同的瓶颈。而现在，深圳海关在河套深圳园区创新实施的专人携带通关模式，精准疏通了这一长期困扰科研一线的痛点。深圳海关自贸区和特殊区域发展处自贸区业务科科长陈义斌。
5: 人货同行，即到即检，是海关立足河套科研活动小批量、多频次、高时效的需求，在现有监管框架下进行的一项便利化安排，支持科研人员携带科研货物进出境，并支持通过河套跨境直通巴士实现跨境直达，进一步提升了跨境效率，也降低了企业运输成本。
3: 现在科研企业或机构实现上午香港采购，中午跨境通关，下午深圳应用，压缩的不仅是时间，更是深港创新要素流动的壁垒。河套发展署园区服务部三级行政主任欧继安。
6: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用好用足现有政策，让深港两地、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无感通关体验成为深港科技创新融合的加速器。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河套正在通过制度创新，将地理位置的毗邻优势转化为创新协同的无缝对接，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7: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8: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9: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10: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1: 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12: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13: 五 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11: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14: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11: 文化科技家。
15: 大家好，你而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场》节目，文化顶流再聚首，数字赋能新赛道，从深圳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嘅新闻发布会获悉，5月21至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

0: 亚富能，主会场设八大展馆，总面积16万平方米，另设51个分会场，策划超过400场嘅产业对接、项目签约、文化体验、消费促进、文化惠民活动。嚟听总台记者黄善嘅报道。
1: 本届文博会共组织6312家海内外机构与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其中3306家线下参展，现场将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展，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亮相，110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专业观众参会，参会阵容更强，国际朋友圈更广。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向来在发布会上介绍，
2: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重点聚焦亚太地区文化旅游发展成果，集中展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亮点内容，打造亚太地区文化交流合作新窗口。新设跨境电商展区，聚焦文化产业跨境贸易需求，为文化产品出海搭建便捷通道，促进国际文化贸易提质增效。
1: 本届文博会延续综合展加专业展的办展模式，共设8大展馆，包括3个综合馆和5个专业馆，并在各展馆内设置34个系类专业展区，科技含量更浓，文化交易更实，以 AI 全场景应用为核心，推动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全链条深度融合，打造产业创新试验场。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在发布会上介绍，
3: 着力打造 AI 全场景融合应用，重点设置了人工智能展区、 AI 未来科技展区等等，在北京亦庄超越人类半马世界纪录而火爆出圈的闪电机器人，以及重情乐聚元气仔、数字华夏等机器人将精彩亮相，推动数字化技术赋能展会服务，在展区互动、服务配套、采访报道等各个环节呢，都会全面的植入机器人、 AI 眼镜、智能导览等科技元素，全方位的展现展会的科技感、沉浸感和体验感。我们也升级推出数字化服务平台，升级云上文博会，优化文小博的 AI 助手，联动腾讯强化技术支撑，数字赋能展会服务，实现服务的效能倍增、观演体验提质升级。
1: 文博会不仅是文化产品和项目交易的重要平台，更是开展文化教育的生动课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工坊。本届文博会将持续打造一个可看、可玩、可购、可学的文化体验综合体，并精心策划众多特色亮点和互动玩法。其中，文创中国主展区是文博会最具吸引力的核心展区之一，9大展演尽显文化新质生产力最新成果。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董事长方时玉介绍说，
4: 今年呢，我们精选了46家优质企业集中亮相，带来了近2000件特色展品，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潮流和趋势，重点呈现3个1的独特展示效果，让大家一站式感受文化魅力和科技实力。一是一眼看见深圳文艺精品，咏春、奇迹、惊蛰无声、熊出没至年年有熊、我的山与海、金冠、给阿妈的情书、大圣崛起等深圳重磅文艺精品将在文创中国集中亮相，充分彰显深圳文艺创作的强劲实力和丰硕成果。二是一眼看见中国文化科技实力和文博会的行业凝聚力，荣耀闪电机器人、华强北的 AI 八骏、千问 AI 眼镜等头部文化科技产品同步展出，实现文化加科技、场景化交融与沉浸式呈现，让大家直观感受到深圳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发展的显著优势。三是一眼看见文博文创成果荟萃，本届文博会啊，我们办了一个全国的文博会礼物的甄选大赛，从500余件产品作品中精选了20余件优质文创产品，涵盖非遗、艺术、数字等多个品类，同时还从全国20个省市区、44个城市报送的200余件展品中遴选了90余件城市礼物，集中展示各地的民俗、非遗、制锦、染绣等4大类的这个特色工艺，每一件都值得细细品味。
1: 除此之外，低空文旅、数字演绎、人工智能、非遗、 博物馆文创等其他8个展演，

0: 覆盖各类热门垂类赛道，头部资源高度集聚，主题活动精彩纷呈。而博物馆文创展区则汇聚了30多家国内知名文博场馆和特色博物馆，堪称文博顶流天团阵容。方时玉介绍说，
1: 其中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中国工艺美术馆，也就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恭王府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殷墟博物馆、深圳博物馆等单位均将悉数亮相，集中展示馆藏文物活化成果与热门文创精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由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策划组织的文创里的古代中国专题展览，将汇聚以国博为首的19家国内重点机构的21件套文物仿制品和500余件套文创精品，可以说让大家呢在逛展中感受到古代中国的文化底蕴，邂逅国潮之美。
0: 在动漫游戏电竞展区则组织了中国动画学会、央视动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学院等21家品牌企业和机构，黑猫警长、葫芦兄弟、猪猪侠、奶龙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国漫 IP 集中亮相，将为动漫游戏爱好者带来一场视听盛宴。此外，以东方美学、天工造物为内核，匠心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也是本届文博会当中一大亮点，让观众邂逅传统气韵与当代生活的相融共生，赴一场东方美学雅集，深度感受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
1: 9号馆时尚生活展区汇聚了一批深耕东方美学的优质时尚生活品牌，涵盖服饰穿搭、艺术珠宝、家居家具、新式茶饮、匠心器物等多元领域，打造集主题展览、沉浸体验、社交与商业对接于一体的品牌聚合空间，将文化底蕴转化为可触可感的当代生活样板。13号馆非遗展区以天工造物为主题，匠心构建了包括传承人、名茶、茶艺、茶器、古乐、服装、舞蹈、古居等多个沉浸式生活场景，宋院南藏复刻宋代文人茶席风雅意境，同步展现非遗紫砂茶具展、清代广州13行出口欧洲描金折扇专题展、潮州功夫茶老茶器展、明清古家具展等专题典藏展。展区每日常态化上演古琴演奏、潮州功夫茶艺、竹丝行灯手作、文人插花等20余个项目的非遗展演，那么诚邀八方宾客呀，共品千年茶香，共赴一场雅致文博之约。
0: 本届文博会还聚焦拓展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释放消费新潜力，创新构建沉浸式、体验式、一站式的文旅消费范式，构建起全域化城市文旅消费的新生态。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在发布会上介绍，
2: 我们精心策划了广货行天下、正品御四方的主题展销活动，集中展示广东的工业产品、农产品、智能装备、潮玩文创等优质产品，打造广货加文博加展销加直播一体化的平台。同时呢，也推出深圳之约畅享生活的系列促消费活动，创新推出文博会的票根增值计划。在湾游记平台上，我们首批先上线了10000份的文博会增值包，观众凭文博会的票根可享受与深圳本地的文体展演、旅游景区、酒店住宿、商业消费等联动的专享的优惠礼包。我们还设计了多条的精品的商旅考察线路，为参展商、采购商提供了文化科技、数字创意、工业旅游、湾区休闲等4类的主题线路和服务，打造观展加消费加体验的一站式套餐。通过这些举措呢，营造出全程办展、全程惠民、全程消费的浓厚氛围，也让海内外客商来到深圳观展之余，沉浸式的感受深圳这座城市的创新活力与城市魅力。
0: 一年一度的文博会不仅是中华文化的大观园，更是观察文化产业发展的风向标。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已蓄势待发，向海内外宾朋发出诚挚邀请，也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科技与文化交融的盛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

0: 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区块链、
2: 新零售、
1: 物联网、
2: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2: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2: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3: 你而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场节目，嚟到数字生活嘅呢个板块。如今大家喺手机里边啦，各种各样嘅应用程序，即系 A P P 啦，可谓系五花八门。喺方便我哋生活同工作嘅同时咧，似乎亦都系越嚟越咁样能够精准咁捕捉到我哋嘅谂法。相信有唔少人都有过你喺度谂乜嘢，手机就推乜嘢俾你嘅经历。嗱，咁样呢啲嘅应用程序，所谓嘅正合我意系点样实现嘅呢？个人信息安全又是否存在风险呢？你听总台记者侯燕嘅报道。
4: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你刚聊完一类产品， App 就立刻贴心推送，甚至你在想什么， App 好像也能知道。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介绍，很多时候这份所谓的懂你是源于 App 的过度索取授权。
5: 部分 APP 过度申请权限，后台持续调用麦克风定位等问题，尤其是一些 APP 会在非必要场景下申请通讯录、短信、警总定位等权限，这已经超出了正常服务边界。近期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也再次点名治理 APP SDK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问题。所以今天最大的风险不只是偷听，而是你在不知不觉中被持续画像。
4: 近年来信息泄露事件屡屡发生， APP 过度索取授权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安全部发文指出，国家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多款 APP 存在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未提供应用账号注销服务、未公示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强行捆绑推广其他应用软件、强制索取位置信息等情况，侵害了个人信息安全。特别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不法分子对此虎视眈眈，企图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超权开启的语音、位置服务等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对个人隐私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刘兴亮认为，当前 APP 过度索权比较普遍且隐蔽的表现主要有三种。
5: 第一种是小功能大权限，比如一个手电筒 APP 却要求读取通讯录，一个修图软件却要求长期定位权限，很多权限和功能根本不匹配。第二种是默认勾选和捆绑权限，很多 APP 会把同意全部权限操得很深，不给权限就不给用，用户为了继续操作只能一路点允许。第三种也是现在最隐蔽的，就是 SDK 问题，很多 APP 自己不一定直接收集数据，但它嵌入了广告 SDK、 统计 SDK、 地图 SDK， 可能在后台持续采集信息，用户看到的是一个 APP， 实际上背后可能连接着几十家第三方数据服务商。监管部门这两年也在重点整治 SDK 违规收集问题。所以今天真正复杂的地方在于，很多时候不只是一个 APP 在看你，而是一整条数据产业链在看你。
4: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 收集个人信息。

0: 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法律施行以来，相关部门持续加大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力度，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处理个人信息行为。今年，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深入治理 App、SDK 等服务产品，以及互联网广告、教育、交通、卫生健康、金融等重点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典型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处理个人信息违法违规现象屡禁不止的深层原因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密切相关。
1: 因为当下有一种认知，认为数据是数字时代的核心资源，因此呢，部分的平台将数据量等同于市场竞争力，将用户信息等同于变现的空间，在所谓隐私换取便利的场景当中呢，其本质是一种强迫买卖，它不是一种用户的自愿。所以从整体上来讲，对于此类违法乱象的整治，需要有一个持续的过程，它不是单一的业务行为，事实上是一种生态的体现，因此需要从多举措去做出一种综合的治理。
0: 对于用户来说，如何管理好授权？刘兴亮表示，使用应用过程中要遵循最小必要原则。
2: 安装 APP 时，不要一路全部允许，尤其是麦克风、通讯录、定位等等这样的权限要特别谨慎。第二，很多权限可以改成仅使用期间允许，比如地图 APP，你打开时给定位，关闭后就停止。第三，定期检查权限。现在，安卓和苹果手机都会显示哪些 APP 最近调用过麦克风、相机、定位，建议大家每个月看一次。第四，删除长期备用的 APP。
0: 吴沈阔指出，用户如果发现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形，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维权。
1: 在固定相应的证据的基础之上，首先呢，可以向 APP 的运营方、经营者提出投诉，同时，用户还可以通过向监管部门举报的方式，来实现行政层面的维权。此外呢，还可以向包括公安机关在内的行政监管机关作出举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推动监管执法的落地。那么，除了行政层面的维权之外，还可以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比如说针对因为个人信息泄露导致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情形，我们可以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提起诉讼，特别是在我们国家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度设计当中，对于民事侵权责任适用的是一种过错推定的机制，对于用户的保护力度是比较高的。而在实际的司法裁判当中，由此获得司法救济的案件也是非常常见，这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自我保护的方式。
3: 好，数字生活环节咧，我哋关注国家安全部嘅提示啦，呢啲 APP 过度索取授权，或者会对个人隐私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之后咧，希望各位系有所收获嘅。稍后会进入港澳全新。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厂，来到港澳全真，先来关注一下和港澳相关的科创讯息。日前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二氧化碳和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天云相机，就是 Musical 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顺利升空，而且成功运抵中国天宫太空。

0: 站。这个项目由港科大研究团队领军，汇聚来自港科大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学部、计算机科学及工程学系、公共政策学部以及香港浸会大学、岭南大学的多位跨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
1: 梅斯球可从太空精准测量二氧化碳以及是甲烷两大主要温室气体，而气体积比家用洗衣机更加小，它能够维持极高的光谱分辨率及百米级空间分辨率。其原理是分析太阳光穿过大气层并经地表反射后的光谱变化，识别不同气体的吸收特征，从而计算浓度分布并锁定具体排放来源，可有效监测发电厂、堆填区等重点排放设施。
0: 咁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教授就指出啦，港科大牵头嘅项目咧系香港首项进驻国家天宫太空站嘅科研载荷，为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任务写下咗重要里程碑。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航天强国、推进碳达峰列为核心方向。咁香港科研团队自主研发嘅载荷咧，成功喺天宫开展任务，亦都充分证明香港科学家喺航天科技同绿色低碳前沿领域具备顶尖科研实力和成果的转化能力，能够为国家提供高质量可验证的科学数据，也都有力支撑国家加速实现双碳目标。
1: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教授表示，缪斯球作为全球首款轻小型高精度温室气体点源探测载荷，未来将在国家太空站持续运作，为国家提供自主可控高可信度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排放监测数据，直接服务于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并为美丽中国建设及全球气候治理提供科学支撑。未来港科大将继续发挥人工智能、机械人、材料科学等前沿领域的科研长处，加速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与高端人才培育，为国家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科大力量。
0: 再来看一个储能智能生产线，以长时储能创领未来为主题的海神储能进驻河套香港园区启动仪式近日在香港举行。咁活动现场宣布，海神储能正式进驻港深创科园，而且建立香港首个储能中试及智能生产线。
1: 海神储能于2019年成立，是一家专注提供以储能电池和系统为核心，覆盖全场景储能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先新能源科技公司，业务覆盖全球逾20个国家和地区。据介绍，海神储能将在河套建立中试转化基地和生产线，聚焦开发新一代智能储能设备属先进制造科技领域，未来五年预计产值为7.5亿港元，雇用超过100人。
0: 再来关注一下云南同香港的合作，由云南省政协、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香港工业总会共同举办的滇港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近日在云南昆明举行。咁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同云南省内的220多名企业家、专家学者、机构代表等相聚昆明，共话人工智能新机遇。
1: 大会围绕人工智能加结合先进制造、高原特色农业、生物医药、生态治理四个方面举行平衡推介交流座谈会，推动技术对接、项目洽谈、场景应用。会上，云南国际贸易投资商会仲与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香港工业总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参会企业家等人员将前往昆明、普洱市等实地考察，推动意向合作转化落地。据了解，香港企业家云南行活动举办四年来，先后有500多名的香港企业家走进云南，形成一批合作项目。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 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

0: 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3: 好，继续科创梦工厂，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继续为你送上。再嚟关注下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啦。日前，广东省制造业赋能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议，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全链条全方位赋能制造业为主题，全面启动制造业赋能工作，推动制造业企业与国内外优质赋能资源高效对接，助力传统制造业迭代升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质增效，为广东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
4: 当天上线了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精心打造的粤智富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推动赋能服务从企业找资源向资源找企业转变。企业可通过官网或广东工信微信公众号登录，实现线上找资源、学案例、报活动、谈合作。
3: 再去深圳看看，2026年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建院20周年，16号举办2026年公众科学日活动，通过线下活动和线上直播的形式，为社会公众打造一场科普盛宴。
4: 本届公众科学日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追光而行、20向新为主题，向社会公众展示深圳先进院建院20年以来在医学影像、人工智能、合成生物、脑科学、材料科学等领域的科技创新成果，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传播科学知识，树立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社会风尚。
3: 是咁，线下活动当中，本届公众科学日邀请专家学者开展高端的科普讲座，另外科技游园会、小小科学家交流区等系列活动亦都是同期举办，令到参与者可以近距离感受科技的魅力。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直播环节云游深圳先进院，亦都走进医学成像科学与技术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海洋光学成像技术实验室、全国首个双标水实验室、外骨骼机器人实验室等一探究竟，了解了海洋生物、水下钢铁盒、人体能量代谢、一滴血解锁、免疫密码等一系列的科学奥秘。
4: 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是中国科学院举办的大型公益性科普活动，今年是深圳先进院连续第16年举办公众科学日。每年5月，中国科学院全国各科研院所都如约面向社会公开开放。该活动作为中国科学院品牌科普活动，已发展成为全民参与度高、范围覆盖面广、社会影响力大的全国性品牌科普名片。
3: 好啦，浏览完一系列嘅湾区资讯之后咧，稍后会进入智能超连接。
5: 我系一个香港土生土长嘅创业者啦，读书嗰阵喺外国多啲，但系咧我创业咧香港咧就系先由数码港孵化嘅，之后咧我喺同一年咧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咗分公司，所以其实我哋已经系一个大湾区嘅初创公司啦。
6: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5: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0: 你而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场节目，再睇睇 AI 方面嘅内容。AI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喺一啲嘅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同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医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
1: 系啦，咁技术下沉为基层医疗注入新动能嘅同时啦，担忧亦都随之而嚟。AI 算法存在误差同局限性啦，基层医务工作者应该点样去规避误诊误导嘅风险呢？基层医疗数字化转型点样令 AI 真正可以成为基层医生嘅得力助手？咁接落嚟，我哋跟随总台记者白杰哥一齐去四川省南充市西涌县，听一听当地喺 AI 赋能基层医疗过程中有边啲探索同思考。
2: 今天肚子特不舒服，
3: 麻酸吧，
2: 拨麻酸，
3: 拨麻酸哈。
4: 四川省南充市西涌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过了中午12点还有人排队。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制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3: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4: 近2个小时内，人工智能系统针对李红林开具的处方总共弹出了3条提示，其中2条建议提高用药频次。
3: 你看这个就弹出来了，你看我刚才开的这个神经病，我是给你一天2次，他的建议就是1天3次。
4: 这2条建议李红林没有采纳。
5: 如果您开的太大了，他建议减量的话，一般会采纳。
3: 那就绝对要采纳了。
5: 绝对要采纳。但是这个他的建议是觉得您开的少一些了，希望增加频次。
3: 像这种我就根据病人的情况，我就可以采纳，可以不采纳。他根据说明书的方法来了，但是我们就会根据我们病人的实际情况，他没有必要吃上高的频次。
4: 另一条提示是针对药品的用法，这份处方里有3种口服药和1种滴鼻液。
3: 我会开一个滴鼻子的。
4: 但是在下拉式菜单的选项中都选成了口服。
5: 建议什么意
3: 思呢？啊 ,DB, 哦是用法错了。
5: 用法哦，点成了口服。
4: 乡镇卫生院的患者大多是常见病，对于有18年从医经验的李红林来说，这样的审方纠错是人工智能系统目前最有用的功能。
3: 主要就是对我们的就是一个提示，特别是用药的规范性或者病理书写，这个对我们帮助很大。就避免发生错误。
4: 西涌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治医师何阳波就演示了另一种纠错场景，避免重复用药。
6: 就说演示一下嘛，比如说我们用美乐西康，然后再给他用一个布洛芬 ，AI 审方提醒，他这边就会告诉我们重复用药，因为两个药不能同时用。
4: 制医助理系统在西涌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协助修正诊断8000多次，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涌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
7: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还会有这一种误解。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以后我们可能会借助这样的一个系统来判断哪一些风险点，更好的帮助我们医生规范诊疗行为。
4: 工程师朱宏毅在这套系统的开发企业负责技术支持，他也见证了基层医务人员熟悉和适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过程。
8: AI 诊断提醒有了之后，刚开始是觉得不适应，就大部分医生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觉得流程上比较繁琐，然后不断的有培训，不断的要去现场，要去跟他们沟通，要去解答问题，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就好很多。
4: 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请系统根据症状的关键词给出诊断建议。
8: 经验丰富的医生他可能就是主要用那个审方的这个功能，像年轻的医生他就可能不自信，然后他可能就要借鉴他这个去操作。像我去阿坝州的壤塘县那边的医生，他就确实很依赖，他每来一个患者他都要用这个去看。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

0: 也不能太大，
1: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的。
0: 对，
2: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系统数据显示，目前全县范围的学习检索量达到12,300多次。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黄海秋说，以往不少患者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作药店，跳过问诊，直接点名要开某种药。医生面对一些稍微复杂的诊断也缺乏信心，如今情况已经明显改变。
3: 比如说以前可能很久没接触这个病嘛，然后可能还有点不敢看，说实话，但是有了它，就给了你一个诊疗思路。我们医生嘛，不断的积累经验嘛，相当于是边看病边学习了。然后下一次再遇到这个病，我就很快的就能把它诊疗出来了。诊疗准确率提高了，然后治疗效果也提高了。以前我刚刚来的时候，我们有的医生一年诊疗量才几百个人，现在我们人均都是几千人了。
4: AI 赋能基层医疗，除咗提高诊断嘅质量，缩小地区差距，帮助医生学习，仲能够喺公共卫生等领域减少机械重复工作，提高效率。继续嚟听报道。
5: 您好，我是城北新区社区服务中心医生的工作人员。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今年最后一次公卫免费体检。
2: 在四川西充， AI 可以帮医生打电话发短信通知辖区居民参加体检，
5: 完成后赠送牛奶面包及20个鸡蛋。
2: 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医生李强介绍，
6: 公卫体检这一块哈，现在我们的任务数是2600个人，我们人工打电话的话应该是要一个月才能把这个工作完成。现在我们用这个外服系统以后，它一次性可以通知5000个人。
2: 不只是单向的通知， AI 还能与患者电话交流，实现社区慢病管理。
7: 那您最新测量的高压是多少？低压是多少啊？
8: 高压是150，低压是90。
7: 哦，好的。您有没有在吃降压药啊？
8: 有的。
7: 具体吃的是什么药呢？
2: 通话内容会生成文字和表格，帮助医生迅速找到指标异常的患者并做出跟进。无法接通等情况也会归类，方便处理。
6: 这种停机和空号的，就是我们自己医生嘛，去找居委会或者社区，把他的新的号码核实过来以后，在云平台更新它。
2: 在省会成都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工智能已经实现更多的功能。工程师朱宏毅介绍，
9: 通过社区的一些物联网穿戴设备，包括一些智能的血压计、血糖仪，让他带回家里面去用，在社区的公卫医生这边就可以实时监测到他的数据，相当于是来就诊，然后回家居家管理，就是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慢病管理系统。
2: 相比偏远地区以学习适应为主，成都的基层医疗机构还对制医助理提出更多的需求。
9: 因为成都那边上的系统除了我们，还有很多公司会在他们那里投入，反而是觉得繁琐，想让我们把流程给简化掉，检查检验数据得同步过来。
10: 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各种工具多，需要你们去做适配协同的这个工作量就更大了，你要在这个系统里给他的这个东西再开个接口。
9: 对，
10: 是吗？
9: 目前是最新的版本是有一个接收器，在就诊的过程当中患者跟医生对话就可以直接生成病历。
2: 朱宏毅介绍，面对一些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这样的语音识别功能还有待完善。在成都，制医助理已经迭代到 5.0 版，而西充县的制医助理版本还是 3.0。 对于各地主管部门来说，用好医疗人工智能系统不只靠一次性的投入，还需要升级换代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表示，
11: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筹备资金，我们2026年1月份通过我们发行地方专项债，准备在我们这个智慧健康共同体方面再投入5000万的资金，来提高我们整个医共体信息化的水平，其中就有一部分包括 AI 诊疗系统的使用，从 3.0 升级到 5.0， 能够更适配我们的医疗环境，让我们的医生用起来更方便。
12: 好了，各位，智能超链接啊，了解了基层推广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啊，亦都成为咗医生嘅好助手啦。咁稍后会进入科技关键词，嚟睇睇新能源汽车行业。

0: 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形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你而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厂节目。今年以嚟咧，汽车市场涨价嘅苗头悄然出现。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十多家嘅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缩减终端优惠，涨幅集中喺2000至2万元不等，覆盖10万至30万元嘅主流汽车细分市场。咁如何看待呢一轮嘅新能源车价嘅波动咧？市场因何涨价咧？嚟听总台记者李思默嘅报道。
4: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
5: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万块钱不等。上个月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4: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5: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另外，国内市场啊，这些主要的矿产区啊停产检修，导致碳酸锂价格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比啊，涨幅达到了250%以上。
4: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全球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5: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呢、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4: 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4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给供应链带来严重困扰，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6: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所以我判断呢，如果这个价格再涨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7: 咁本轮车企调价啦，并非单纯嘅市场行为啦，更多源于技术升级同埋供应链成本走高嘅共同影响。 咁一边咧系新能源车企接连嘅涨价，另一方面国际油价又长期处喺高位。

0: 位，燃油车用车成本亦带到同步攀升，双重压力之下，乘用车市场会唔会迎嚟全面涨价呢？价格上涨单单是短期波动定是长期走势？后续买车成本是不是会继续增加？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说，
2: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这就使得这些配件的价格是存在周期性变化的，所以价格有涨有跌很正常，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的，但长期来看价格大势所趋也是上升的，原因是如今的智能化和电动化是汽车产业的大趋势，芯片是智能化的基础，电池的话是电动化的基础，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1: 此外，汽车市场长期的价格战已导致行业大面积亏损或利润率降低。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 2.9%， 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尚需周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3: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一年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现在经过前面几年的探索，现在我们这个车市的价格已经到了谷底了，现在要反弹呢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大部分车企毕竟要现金流嘛，来支撑它的企业的发展。车企的这个利润率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1: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盘和林认为，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2: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自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
1: 在消费层面，车价上调已让部分潜在的消费者选择观望，但刚需购车群体仍保持入市节奏，改善型购车消费者也愿意为更高品质、更丰富的配置买单。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3: 短期的涨价影响老百姓的购车，但是它不会持久。长期来讲中国的汽车市场还是会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有些消费者觉得一下子这个价格涨上来了，感觉到心里不适应，它不是一个购买力的问题。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地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它的出行体验。
0: 好了，各位，到这里今天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志峰、正源代表责任编辑黄善，多谢你的收听，记得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现在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5: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咁啊中间嗰 part 啦，咁啊继续会有出行智囊团噶。咁啊今日啦会有阿琪姐啊吓，咁啊帮大家咧去一齐吓讲讲旅游保险啊。因为咧即系好快又暑假啦，你知道每年咧即系暑假前前后后咧都会有好多相关部门嘅提醒啊吓，即系包括啊你唔好立乱玩水啊，唔好游野泳啊咁样。但系有唔少嘅朋友咧，其实都总系吓会以身犯险咁样啦。其实去旅行嘅过程当中咧，总会遇到一啲咧有可能会有危险嘅地方。咁点样可以揾到一个即系比较全面嘅保障咧？咁点样样嘅产品可能先至啱自己咧？或者边啲渠道买吓，其实可能会更抵咧？咁啊，阵间出行智囊团啦，会有奇姐啦教下大家嘅。咁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咯，会有探世界 topic。咁啊，今日啦星期六仍然会有多彩贵州之声嘅时间，会请到啦贵州旅游广播主持人小沙嚟同我哋讲讲。讲啦，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7: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5: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新闻发布会日前喺北京召开，喺会上介绍今年嘅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会喺5月18号喺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住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呢一个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嘅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同公众沟通嘅桥梁啊。
6: 根据了解咧，今年嘅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咧，系由国家文物局同埋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嘅，咁啊系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中国博物馆协会等等去承办。咁主会场嘅活动开幕式咧，将会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嘅精品推介活动，咁仲会有电力加文物嘅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等等噶。
5: 咁其实今次嘅主会场活动啦，仲有一大批啊，好精彩啦，而且好精良嘅主题展览同埋活动嘅，满足大家嘅精神文化需要。嗱，好似国际博物馆日当日啦，会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嗱，到时咧仲会推出啊金玉华光多彩中华重磅展览，会举办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嘅活动主论坛嘅，咁全国各地都会按照翻国家文物局方面嘅统一部署，按照节约、简朴、庄重、精彩嘅原则，积极咁开展各种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同埋各具特色嘅主题活动，更好咁满足到大家嘅精神文化需求噶。
6: 咁都介绍翻相关嘅背景啦。我哋中国咧系从1983年开始啦，正式加入到国际博物馆协会嘅，之后每一年都会组织呢个国际博物馆日相关嘅活动。咁好似喺2009年开始啦，我哋国家文物局咧就开始同各个省嘅省级人民政府去联合举办中国主会场嘅活动嘅。咁而家已经举办咗17届噶啦，之前亦都有一届咧，个主会场就啱好喺我哋嘅大湾区嘅中山嘅。
5: 冇错啦。咁今年下就即系喺内蒙古方面举行啦。咁感兴趣嘅朋友咧，其实都可以啦，即系去内蒙古感受一下当地嘅风情吓。另外咧，今年仲系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咁有120位港澳青年咧，近日系重走长征路嚟到回顾长征历史噶。嗱，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11号咧就喺江西瑞金出席传承长征精神、耕续红色血脉、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嘅启动仪式。咁喺仪式上咧，港澳青年代表就分享过去几日重走长征路嘅一啲体会啦。有代表咧就话，通过江西之旅，同一班同龄人一齐重走长征嘅路线，亲身了解到长征嘅重大历史意义同奋进精神，可以话不枉此行啊。
6: 而陈国基就表示话，喺90几年前咧，我哋嘅革命先辈好多人都系好年轻吓，咁啊，佢哋怀住好坚定嘅理想啦，从瑞金呢度出发，踏上咗25000里嘅长征路。咁2年期间，跨越咗1000山万水，亦都闯过咗无数嘅险阻，最后先可以取得胜利。今日可以再企喺长征路嘅起点去回顾呢一段历史，去感悟我哋团结奋进、不怕艰难同埋勇往直前嘅长征精神咧，这个意。

0: 非常之重大啊！
1: 咁啊，香港特区政府啦，目前已经批出超过40个长征胜利90周年相关主题嘅青年交投活动，会提供咧超过2000个名额，令到啦香港青年啦可以去到相关嘅省份学习历史同埋传承长征精神嘅。咁另外啦，关注到香港啦，仲要关注到啦河套方面啊，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啦，旧年就正式开园啦。嗱，为咗便利两地往来啦，会引入白名单制度通关。嗱，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就话，目标系今年内做到先行先试。
0: 这个白名单内咧，只要系合资格嘅人员咧，都可以使用我哋嘅人面识别嘅，咁啊可以实现呢种无感嘅通关。张万利亦都喺相关嘅一啲电台节目当中讲啦，两地嘅政府都喺度积极商讨有关嘅细节，希望可以打造河套成为我哋政策制度创新嘅一个试验田。咁今年内先做到呢个先行先试，之后咧再逐步扩大到相关嘅模式啊。
1: 咁其实有好多人都喺度期待紧啦吓，嚟紧会唔会其他口岸啊，或者其他嘅区域啊，都可以试一试，或者将来我哋去香港系咪就可以无感通关咧？成个都吓，我净系行过路过都知道我系边个啦。而家吓，咁啊，张万利方面都话啦，其实而家咧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呢一种独特嘅优势啦，河套吓代表嘅就唔净止系香港或者深圳啦，咁而系咧成个国家吓点样去到参与到世界先进产业嘅体系，点样可以成为一个啦联通内外嘅国际科技桥头堡嚟嘅。佢话而家咧系极力打造啦，这个亦都系河套最大嘅优势，希望可以发挥好啊吓。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同样系香港嘅启德体育园中央广场嘅巨型装置艺术《龙之九子》吓，而家咧进入到新阶段演绎啦。嗱，呢一个作品咧系由原本字符形态啦，会进化为龙腾飞升嘅动态设计，龙头咧昂然向上，寓意住咧视野提升、气势绽放，同时咧亦都象征住启德啦由昔日嘅机场蜕变成为国际体育及文化娱乐地标。标志住啦，迈向新时代新征程嘅一个重要布局啊！
0: 介绍翻呢个龙之九子啦，佢系由著名嘅雕塑家任哲系以不锈钢去创作嘅，成个直径咧大概去到16米左右，外观咧就好似浮雕咁样，又非常之沉稳啦，又好有动感嘅。咁啊，上扬嘅呢个龙首同埋龙身咧就好有呢个细节啦，形神兼备嘅，又内敛又充满力量，亦都系寓意吉祥啦、繁盛啦同埋守护，都寄托住大家对于呢个启德体育园同埋香港未来发展个美好嘅期盼噶。而任志亦都表示话，龙之九子咧系展现咗龙身九子各有所好嘅唔同面貌啦，唔单止系充满生命力，亦都代表住香港嘅文化共用同埋灵活多变嘅特质，同埋不断追求嘅精神。
1: 咁啊，龙之九子咧就唔系一个静态作品嚟噶，点解话佢会变换形态呢？因为佢系按照唔同嘅叙事结构啦吓，会有唔同嘅篇章嘅，系一项啦具有时间性同埋叙事性嘅一项艺术创作。咁作品咧就有先藏后发、由地而起嘅东方哲学啦，以蜕变与升腾作为主轴嚟到象征啦，香港喺历史沉淀当中不断转化、蓄势待发嘅意蕴嘅。咁啊，开幕初期咯，就系哲服嘅形态象征啦，咁样样去到象征养精蓄锐啊、内敛聚势啊，咁啊为日后咧升腾嘅姿态嚟到做铺陈嘅。咁随住咧园区全面启用啦，启德体育园咧亦都喺国际舞台上面崭露锋芒啦，并且咧屡获殊荣。咁今次咧作品啊，按照呢个时间点啦，去到龙腾飞升嘅形态，亦都象征住啦园区吓迈向世界级嘅体育及文化新地标嘅新里程。如果感兴趣嘅朋友吓，之前咧已经打卡过折服版本嘅呢个龙之九子吓，而家咧系时候啊，去感受一下啦，要升腾嘅龙之九子啦。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往来香港同澳门方面嘅喷射飞航啊吓，再减航班啊，因为即日开始啦，往返澳门氹仔同香港上环嘅航线啦，系取消咗逢周末同埋假日加开嘅两个特别航班。咁啊，目前保留的两个航班只有每日早上11:30由香港到澳门，以及下午5:30由澳门回香港的。咁啊，船公司方面上个月15日开始是调整航班，其中港澳航线的尾班船是比以往更加早开出。咁啊，上环去到澳门外港码头开出的时间由原本的晚11:00提早到晚10:30嘅。咁而往来香港国际机场海天客运码头去澳门的航班就只是提供包船的服务，就冇上 常規嘅航線啦。
0: 嗯，呢、這個原因亦都唔難估嚇。咁啊，大家亦都知道，因為近排呢一個燃油價格急劇飆升，同埋物價持續上揚，先至會有咁樣嘅一個調整啦。咁啊，從4月15號開始就已經調整噶啦。咁啊，當然啦，票價方面亦都係嘅。咁啊，以香港去到澳門外港或者氹仔嘅呢個航線嚟計啦，平日嘅日航普通位咧就由之前嘅175蚊港元啦，加到190。

0: 4蚊嘅，咁啊喺周末方面嘅日航普通位咧就由190蚊加到212蚊，夜航咧就由220蚊加到242蚊噶啦。
1: 嗯，冇错啦，咁所以咧亦都大家留意翻啦，即系如果搭船嘅话就唔好咧，即系只以美船11点先出发咁样样啦吓，而家提早到10点半嘅。咁其实咧，即系除咗话有油价嘅原因之外咧，其实亦都系大家交通选择越嚟越多啦。咁啊近排往来港澳方面亦都有唔少朋友其实系直接选择港珠澳大桥啦。咁亦都冇咗呢个通关嘅时间嘅限制啊，咁样样咁，所以其实咧对船公司方面亦都有一定嘅冲击啊吓，咁睇下嚟紧系咪可以降一降价，吸引翻大家啦选择船呢一种交通工具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福州啊，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嘅安装调试多项智能设备咧，已经进入到收尾冲刺嘅阶段，预料今年内会正式投入使用啊。
0: 嗯，讲翻呢个 T2 嘅航站楼咧，佢系用咗一个集中验证嘅方式嘅。咁啊，拖过好多台嘅自助安检闸机啦，同埋人工柜台都会协同噶啦。咁啊，去突破咗呢种串行等待嘅瓶颈。咁啊，之前可能大家去即系等去需要好耐啦，但系而家如果用翻呢种自助核验嘅话咧，就系8秒钟就可以过噶啦。而所有嘅安检通道咧，都会有智能回框嘅系统吓，即系基于我哋人面识别啊，同埋呢个射频识别嘅技术啦，就是、人包绑定嘅。同時亦都配合翻自動化嘅分揀線啦，咁我哋嘅行李傳輸啊、可疑嘅分揀啊，同埋開包覆揀嘅呢一個全個流程，亦都係智能化去運作嘅。部分嘅通道仲會有 CT 嘅呢種安檢機同埋毫米波嘅安全門啊，其實成個效率提升咗近3倍噶。
1: 嗯，我記得啦，成日去機場嘅時候啊，要開我個 gap 啊，問都會大聲嗌嚇，這個箱子是誰的咁樣啊。第日咧有呢、這、一個即係人包綁定呢一個功能之後咧，
0: 都幾得意嗬。
1: 係啊，就唔使咁尷尬啦嚇咁樣，可能要舉手咧，我嘅點啊咩事啊，裏邊有乜嘢啊咁樣嚇，都減輕咗呢一種即係尷尬啦。最緊要咧就係因為全流程都是自动化的，所以话效率是有所提升的，也都期待会有更加多的机场采用这套这样的系统。跟住落嚟我们都有一阵稍后回来会有出行之囊团，会有琪姐跟大家讲讲旅游保险。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系出行智囊团，喺我身边嘅咧就当然会有呢个琪姐喺度啦。
3: Hello， 大家好。
2: 系啦，真系同琪姐咧又再一次见面啦。上次咧就同你倾嘅时候咧就已经因为讲咗好多比较极端嘅例子，我觉得系真系比较极端。可能喺你从业经验当中，好似上一次同你见面讲嘅嗰种，又冇买保险又冇剩，最尾意外发生嗰种极端嘅例子有几多咧？
3: 有几多啊？我冇办法讲比例，但系即系因为可能印象比较深刻啊，
2: 可能都唔少啊。
3: 系啊，即系都有啲咁样嘅库存嘅。
2: 咁你哋规模又比较大嘅，呢个真嘅
3: 吓。系啊，
2: 上次喺呢个泰国酒店嘅嗰个事件，而家都仲有听众记忆犹新，就会话啊，会唔会系有啲咁？我就话咁啊，自己任乎你想象啦。因为当时嘅情况只有当事人知。
3: 呢个
2: 系一定嘅吓。咁因为我哋亦都探讨过，就系话关于旅行社对于呢个游客自己本身一啲参团嘅限制嘅，跟住其实大家都会去到谂话，哦，你适唔适合呢条线路，对于你哋嚟讲，你可唔可以承受得到？旅行社当然会做一个咁嘅判断啦。咁但系作为我哋自己游客嚟到讲啦，喂，有命自己镜啊嘛，除咗话自己去 take care 好自己，或者有同行人去 take care 好自己之外咧，咁你买份保险，我觉得都好有必要嘅。讲翻保险呢样嘢先啦，其实而家以其真你嘅观察咧，就以贵社嘅情况咁嚟讲啊，会唔会话开始强制大家买保险，又或者买保险呢一件事占比算唔算多呢？因为我身边真系有人会唔买噶。
3: 其实唔买嘅人都几多噶。
2: 哦，
3: 系啊，即系佢会觉得冇必要。即系可能又唔系话呢笔钱嘅问题嘅，都觉得性价比好低，主要系呢样嘢。
2: 咁有样嘢就你就系买个万一嘅啫。
3: 系啊，咁佢就会觉得呢个万一系万分之一啊嘛，咁有咩可能啊？应该唔会发生我身上噶。
2: 又系嗰种啊，我老公系我初恋情人，我唔会中招嘅嗰种系嘛？
3: 系咯。
2: 点会啊？
3: 所以即系大家都抱住呢种侥幸嘅心理咯，而且可能仲会有啲消费者觉得，诶呢啲咁嘅保险钱未又俾你哋赚咗嘅。
2: 嗱，讲起呢样嘢又真系，即系如果大家从呢个消费嘅角度嚟到睇咧，有因为通常旅行社去报团参团嘅时候，通常都会问你啊先生你买唔买埋保险啊？咁跟住可能销售就会俾埋一张保险嘅单张你啦，咁你去了解啦咩套餐啦。呢條路線幾多日啊？你應該買呢一種啊，咁樣樣，即係會有類似呢種咁嘅推薦嘅。其實對於旅行社嚟到講，呢一類型嘅業務，又或者講呢一種咁嘅保險嘅搭售嘅行為，點講好咧？會唔會俾消費者太少選擇咧？定係其實咁樣做啱唔啱，或者點樣？
3: 其實我覺得呢個都唔算係搭售，我覺得都幾有必要噶。即係因為你始終係一個户外活動嘅一種形式，無論你去邊度都好。咁然後你去到一個，你一定去一個你唔熟悉嘅地方。係咪先？你去旅遊，你唔會去一個你去咗好多次嘅地方噶嘛？
2: 都有嘅少咯。
3: 係啦，即係你多極，你都唔會話好似我喺廣州咁周圍去咁樣嘅情況。咁所以你對佢熟悉程度一定係不足嘅。
2: 係。
3: 咁你會發生意外嘅呢個機率就會增加啦，
2: 都相對大啦，
3: 係啦係啦。咁然後我哋其實選擇嘅保險咧係比較符合，譬如話一天遊我哋保額係幾多，兩天遊跟住甚至係出省啊出境啊，咁我哋會有唔同嘅選擇。咁我哋係以最低嘅價錢去推薦俾消費者。因為即係話我哋唔會話哦，你一天遊我 sell 個500万嘅保額嘅俾你，係咪先？即係唔至於去到咁嘅程度。咁但我哋會保障你最基本嘅嘢，譬如話你去過一天遊啊，你爬山，唔覺意
2: 太辛苦，
3: 系啊，哎呀流血，或者缝两针，或者你去医院拍下片啊，睇有冇扭亲啊，咁样嘅情况，咁呢一啲所有嘢都系可以 cam 到，我哋系保证呢个保险入边一定系可以做到呢啲嘢嘅。咁然后出省游咁可能就会有一啲你飲食方面啊，係因为你食好多餐啊嘛，咁你好难讲你会唔会有啲唔舒服啊，唔适应嘅状态，水土不服啊等等，呢啲都会有。 咁然后出境就会再丰富啲，
2: 系，
3: 即系佢会有唔同保额俾你选择。
2: 嗯，我见到咧，好多当然会唔同嘅旅行社会有唔同嘅保险公司嘅嗰种对接嘅套餐啦、啊。
3: 嗯，
2: 我见嗰啲覆盖嘅范围都几得意噶。哪怕大吉利是讲句这个遗体反运啊这个高山直升机救援啊这样是那些类似的都有。
3: 是啊是啊，因为即是他会看你的团本身包含了什么项目啦，那他会因应你这个团的项目去给出一些个性化一点的一个保险的内容。是啦，然后即是所以即我是很非常之强烈建议大家去买这个旅游保险的，即是不自在那少少钱。
2: 先讲话啦，其实买和不买，咁我哋即直播室当中100%的人是有共识，我觉得是需要买的啦。这个当然啦，咁虽然是得我哋两个人，但我都是必要的。咁OK， 咁有样嘢就是话，这个保险产品的选择的问题啦。当然啦，有朋友可能会觉得话喺旅行社买啊，性价比可能唔够我喺保险公司高、啊。而家特别有样嘢咧，就是唔知系咪因为唔景气啊，定系点样咧？身边十年间多了很多朋友做保险
3: 有没有可以保障以后收入的保险、
2: 失业保险你有卖的
3: 没错
2: 每个人都有卖的、啊、就真的、哦、即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 你有没有说、推荐大家、什么渠道买可能会更加好呢、
3: 我都试过是有朋友即我自己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哦、你在这里报这个团、在这里买保险贵过我在外面买、哦。
2: 对咯。
3: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一件事就是在旅行社里面买的保险它一定是保你在旅游过程当中的所有问题的。
2: 嗯。
3: 但是你出去买的商业保险就不一定了。
2: 这个所谓的所有问题有没有些例子可以讲一下呢即是例如说怎可以所谓的所有问题呢
3: 即是简单到是譬如说你在部车上稍微师傅挫一挫跟着你有些头晕、你去医院看只要他有单据出都可以 cam。这个就是所谓旅游过程当中的、你出现的问题就全部都会报给你的。然后但是你出去买的商业保险呢我不确定它会不会报、即因为这些东西就是、因为它的范围不明确、
2: 是
3: 我旅游保险 最重要的就是旅游

0: 我嘛。
1: 嗯。
0: 咁你喺呢个过程当中，即系你少少嘢，哦，你可能反夹啊，咁你都可以去 cam 一 cam 佢嘅。
1: 哇，反夹都有得 cam。
0: 系啊，即系你只要你系喺呢个过程当中
1: 发生嘅
0: 所有问题，
1: 嗯。嗯
0: 你都可以去找到保險的渠道，
1: 嗯，
0: 去幫你解決。
1: 會不會話如果譬如話我參加 A 社的團、
0: 嗯、
1: 我自己的旅遊保險不是在 A 社嗰度買，萬一發生了啲咩事，我後續的理賠上面會冇咁方便呢？
0: 不會，因為保險其實。同旅行社其實是兩間公司嚟嘅，
1: 係咯係，
0: 係啊，即係我哋唔會話，
1: 但會唔會經你哋代售而會影響到後續嘅一啲處理嘅方式方面咧？
0: 唔會嘅，其實會，我個人認為咧係俾你個人去處理你嘅呢個 cam 保險嘅呢個流程會更加快。
1: 哦，
0: 因為我即係我都試過好多，因為你知省內啦，好多啲漂流啊嗰啲團咧，咪成日都會
1: 冚親啊，係
0: 啊，咁個頭盔唔知去咗邊啊，
1: 揈咗出去啊，係
0: 啊，又流血啦、啊，咁又縫針啊咁，咁、好多會發生呢啲咁樣嘅意外事故。
1: 嗯，
0: 咁然後啲客就
1: 搞到我唔係好夠膽去漂流添。
0: 啊，唔緊要嘅，可以戴自己嘅頭盔噶嘛。
1: 哦，咁噶，可以，
0: 可以，
1: 原来可以咁噶，
0: 可以嘅。
1: 呢、啊、个下次揾琪琪讲下先。啊，原来咁噶。
0: 系，咁然后就系咯，即系你去完医院，因为本身当地咧佢都会有应急处理嘅。
1: 系。
0: 咁系啦，咁但系应急处理仲未可以去完善到你嘅伤势嘅时候咧，你翻到嚟广州，可能你自己去医院。
1: 嗯。
0: 咁然后你出嘅单据，你就拎翻嚟旅行社。
1: 嗯。
0: 你俾个前台，咁前台可能就会俾个交通员俾我哋。
1: 嗯。
0: 我哋就会递上去。
1: 嗯，咁所以相当于话，对比起话我自己自由行发生咗啲咩问题，我透过自己商业保险或者自己喺出边买嘅旅游保险嚟到解决，我直接去到面对呢、這、一个保险公司嘅理赔员啊咁样样。如果透过旅行社又或者讲透过跟团嚟到做呢件事，又咁啱我代售嘅系旅行社嘅保险啦，咁可能喺啲过程当中，首先你个意外成件事发生嘅时候多咗一个见证，
0: 嗯，冇错。
1: 然之后喺后期嘅无论系理赔。嘅过程当中啦，定一话无论系一啲递件啦、证据嘅保留啦，咁、旅行社都可以帮到你，系咪咁意思？
0: 系啊系啊、至少你成个过程你唔需要自己烦。
1: 系
0: 系啊，因为保险公司佢可能如果你个人去咧，可能会质疑你。
1: 系
0: 啊，呢张单啊点啊，嗰啲钱又点啊？
1: 边度嚟噶？
0: 系啊，点解会有啲咁样嘅支出噶？咁但系旅行社递上基本上就唔会出现呢种情况、都系100%cam 到就 cam。
1: 嗯，
0: 系啊，我都好少会遇到话保险公司话我。我呢張單彈翻轉頭，唔報啊咁樣，係咯，
1: 都幾好啊，
0: 係啊係啊，所以即係大家唔好覺得話呢一部分嘅錢係即係好似旅行社賺咗你嘅錢咁、其實唔存在呢個問題。
1: 好啦，而家要休息一陣啦，就陣間翻嚟咧要繼續同阿琪姐傾偈啦，因為關於旅行保險呢一樣嘢咧，反過嚟仲有，因為頭先講到話關於理賠嘅呢個問題啦、旅行社可以幫到你啦，反過嚟啦，如果我即呢个问题暂时问，唔想俾琪姐反应嘅时间。
0: O K，
1: 究竟咩问题咧？咁阵间翻嚟继续探世界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系出行智囊团，喺我身边嘅智囊咧就系琪姐，今期咧会阿琪姐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啲旅游保险方面嘅话题噶吓。喂，因为头先我突然之间谂到一个几有趣嘅问题啊，如果我唔系喺贵社报团，我。正系嚟你呢度买旅游保险，
3: 哦，
2: 会点咧？
3: 哦，诶，我又真系遇到过咁嘅情况，
2: 真系有嘅，
3: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佢会又系朋友咯，即系同我讲，佢话我唔想喺嗰间社嗰度买啊，但系我系报嗰间社嘅团，
2: 我唔喺你度买，
3: 佢发咗一份 Excel 表俾我，入边有四十个人，嗱呢度系名同埋身份证啊，你帮我买啦咁。佢问都唔问我买唔买到，佢就叫我咁样买啦。
2: 成个团啊？
3: 系啊，唔系佢个人，成个团。
2: 吓？
3: 即系一个单位团咁嘅公司出游。
2: 哇！隔篱社佢肯噶啦。
3: 哦，唔系啊，咁即系我唔知点解隔篱社又会放走佢。
2: 系咯，点解嘅？
3: 系啊，咁但系佢又咁样发俾我，我就觉得好尴尬啦。即系，其实呢样嘢系不可行嘅。
2: 嗯，系唔得嘅，
3: 系唔得噶，因为你唔知，我唔知道你嘅旅游过程。是乜嘢嘅情况下，我系冇办法帮你买呢个保险。
2: O K，
3: 系啊，因为保险公司虽然话佢唔会抽成我哋嘅呢个真实发生咗或者支出咗嘅费用啦，咁但系佢都系会查翻你呢个旅游过程当中究竟你去玩咗啲乜嘢？
2: 个时间线系点样啊？行程
3: 系啊，你行程系点？你冇理由话你去哇，你去睇下花上下farm，但系你整。冚穿咗个头咁，你明明系话你湿晒身噶，咁话你漂流完系咪先？咁但系你嘅行程明明又写住你要赏花，咁都唔啱嘅，咁佢就唔会 cam 噶嘛。
2: O、okay. K，
3: 所以其实系冇办法嘅咯呢样嘢。
2: 但系如果另外一种情况就系话，我自己透过旅行社。

0: 去做一啲無論係自由行嘅組合啦，定抑或係我單訂機票啊或者酒店咁樣嘅情況之下嚟到買埋旅遊保險，會唔會就可行呢？
1: OK 噶，咁但系呢样嘢咧就有一样嘢叫单行保险，
0: 单行保险，
1: 即系譬如话你买飞机票，其实佢本身佢就有个航空险喺度噶嘛，
0: 系
1: 啊，咁然后其实我哋嘅旅游巴士都有买保险嘅，
0: 哦，
1: 系啊，即系你喺部旅游巴士入边，当然如果系食错嘢咁啊，当然唔关巴士事啦，
0: 系，
1: 即系有啲其他嘅损伤啊，咁就都会 claim 到保险嘅。
0: O、okay. K，
1: 即系当然你如果你唔另外买旅游保险嘅情况下，
0: 吓，
1: 咁但系就仅仅局限于旅游巴士。
0: O、okay. K，
1: 你离开咗巴士发生嘅嘢就唔关巴士事噶啦。
0: 就相当于话，如果我系做一啲个性化嘅，包括而家所讲嘅一啲喺旅行社买嘅自由行嘅产品啦，其实大家系冇办法喺旅行社买到一个完整保障嘅旅行保险噶。
1: 如果系单项产品，就冇办法买到一个完整嘅，因为其实所谓完整就系你购买嘅产品佢系唔系完整。
0: 系
1: 系啊，即系如果你就系车住油等等的所有嘢一个集合，
0: 系，
1: 你买的保险就一定是完整的保险。
0: O、okay. K，
1: 如果你是单订某一个项目，譬如话你一张漂流门票，咁样计，咁你就是斋货你的漂流。
0: 哦、啊，
1: 系啦，
0: okay.
1: 你去的过程同埋翻嚟嘅过程，仲有你食嘢等等嘅呢啲嘢，保险公司就不会考虑的啦。
0: 所以嗰种话，如果我真的希望话透过有一个比较好的旅游保险的呢个 claim 数嘅呢个。即系如果有啲咩万一啦吓，我想 claim 得自己舒服啲嘅，唔需要咁麻烦嘅。除咗话跟团之外，可能就系要订一啲完整嘅自由行产品，冇师培人员嘅嗰种，但系都得嘅，
1: 系都得嘅，都得嘅。因为师培咧，只系纯粹系一个可能提供更多嘅服务，更丰富，更即系话令到你会更加方便去到当地嘅呢一个增值服务，可以咁理解啦。
0: 系。
1: 咁但系因为而家即系好多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哦，我觉得我自己会自由啲啊，体验可以 free 啲啊，咁样咁嘅情况下咧，佢就可能唔需要一个导游。咁但系只要你系喺旅行社报名，咁你都系可以选择喺佢度买埋保险。咁然后咧。我可以讲埋价钱嘅，
0: 系
1: 省内有10蚊一日啫，
0: 好抵啊，
1: 一日啫嘛。
0: 喂，讲翻喂呢个保险嘅价钱嘅问题啊，因为大部分嘅朋友咧都喺度讲话，喂，其实喺旅行社嗰度买咧会平少少嘅，的咁多多啦。咁但系有时候有啲可能唔同公司喺出边买又会平啲，咁当然呢个就
1: 系
0: claim 数服务上面嘅问题啦。但系头先其实亦都提到一点，就
1: 系
0: 话有。好多奇呢古怪嘅嘢都可以 claim，
1: 系啊系啊，
0: 有冇试过啲比较奇呢古怪又 claim 得掂嘅嘢？
1: 奇呢古怪系 claim 得掂嘅嘢
0: 啊，系咯，
1: 系好多都系去漂流嗰啲地方会有噶，
0: 哦，
1: 即系
0: 我唔够胆去啦，你讲到。你第一時間反應嘅就係、是，哇、哦、好多，唔係首先係去漂流呢樣嘢會有，同埋好多。
1: 係啊，因為浸温泉就真係比較少。
0: 係温泉嗰啲真係少啲啊。
1: 係啊係啊，漂流真係相對嚟講比較多，因為都係屬於一個冒險類型嘅一種、一種活動
0: 咯，
1: 係啊。咁然後即係好似嗱頭先話去漂流戴自己嘅頭盔啦，
0: 係咯，
1: 因為咧。即係批量生產嘅頭盔咧，佢就一定有佢嘅弊端嘅，咁就係相對嚟講質量可能會因為佢性價比高，咁所以佢
0: 就明白啦，我哋
1: 係
0: OK。
1: 咁然後咧，我有試過咧，就係有啲客係佢本身冇事嘅，佢俾個頭盔整親。
0: 嚇！呢個係我聽過比較奇呢古怪嘅，
1: 即係本身都好地地嘅，咁但係咧，因為個頭盔就好似唔係好襟撞，咁、佢一撞咧，佢就裂咗，
0: 然之後整親自己，
1: 整親個頭同埋隻手，
0: 所以
1: 係啦，
0: 啊呢個
1: 跟住仲有好多時候咧，就大家可能玩嗨咗之後咧，就會攞個頭盔攞嚟潑水，
0: 哦，
1: 咁你知道水好重噶嘛，加上你自己再潑嘅力咧，個頭盔又裂啦，係啦，又裂又整親手，
0: 啊，所以
1: 即係其實呢啲屬於個人。行為
0: OK，
1: 咁我理解咧，商業保險真係
0: 應該就唔
1: 驚嘅
0: 喎，
1: 因
0: 為相當於話你唔去潑水，你咪冇事咯。
1: 係啊係啊，
0: 你乖乖地戴住個頭盔，你咪冇事咯。
1: 係啊係啊，
0: 你個頭盔爛咗，你唔摸佢哋手咪冇事咯。
1: 即係你係可以控制噶嘛，即係佢哋可能會咁理解啊。即係啲商業保險嘅公司用盡一切嘅辦法唔 cam 俾你噶嘛。
0: 又冇咁講，咁有啲都係
1: 咯，即係用佢嘅道理去同你講翻係呢件事咯。咁但係旅遊保險咧。就是会 cam 晒嘅，真系嘅，即系无论你因为乜嘢而受伤，咁当然你自己即系无啦啦。

0: 如果真係發癲咁嗰啲唔講嚇，
1: 即係嗰啲係就個人原因啦。係
0: 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仲有一樣嘢咧，可以同大家普及一下嘅就係、是、叫做旅行社嘅呢個質量保險。
1: 因為咧好多朋友唔明白呢個質保金嘅問題，因為其實上幾期節目你都提過關於旅行社規模啦，或者講佢經營範圍呢樣嘢，你都有提到話質保金一樣嘢嘅。咁之後亦都有朋友就問啊咩叫質保金啊咁，而家咁啱可以就趁住呢一個時間可以同大家科普一下呢個質保金係點嚟嘅，去邊度之後又點用咧？
0: 其實質保旅行社嘅呢個質保金咧，同大家係冇咩關係。
1: 係。
0: 大家冇听到，喂，哇！喺你有一百万嘅质保金，系咪即系我有一百万嘅保额？
1: 唔好傻啦，
0: 其实系唔关大家的事的。
1: 系就正如你喺银行存钱咁样样，系嘛？银行喺央行嘅存款准备金系唔关你的事。
0: 系啦系啦，其实佢呢样嘢咧系攞嚟保障翻旅行社嘅，
1: 系
0: 即系譬如话有阵时可能。旅遊者會有一啲訴求，咁、然之後，可能旅行社作為即係我哋本身自己嘅內部人員，會覺得，好似唔應該係由我哋賠喎，咁然之後產生咗呢啲矛盾嘅情況下，好啦，一定要賠付啦，咁呢個旅行社嘅質保金就會起作用啦，就係等同於佢又保障翻旅遊者，都保障翻旅行社
1: ，OK，
0: 咁佢就係等同於係旅行社嘅保險
1: ，OK，
0: 係我哋買嘅保險嚟，
1: 係你哋買嘅保險嚟，
0: 係啦。
1: 但有樣嘢就係話呢個質保金嘅投入同埋到最尾，即係相當於話，如果假設啦嚇，其實你哋貴社有一百萬質保金咁樣啦，咁你哋係要付出一百萬嘅金錢，定係點樣樣，定係
0: 係啊？是啊，
1: 咁咪即係你哋賠咯？
0: 係唔係？咁我哋唔係嗰筆錢咧，係可以攞得翻噶嘛
1: ？OK，
0: 佢只不過係等同於你一個資質，
1: 嗯，
0: 即係等同於你話你間公司有幾多錢嘅呢個資質，但係你唔係話一定要百分之一百擺曬咁多錢入去，一啲都唔喐得噶嘛
1: ？OK，
0: 係啊，所以即係但係呢一個旅行社質保金嘅呢個金額咧，都會直接反映到每一間旅行社相應嘅旅行社嘅嗰個
1: 規模，嗯，
0: 係啦。
1: 但係我哋作為一般消費者有冇辦法去到知道？因為質保金呢樣嘢有一個好處，因為你個質保金嘅數字有幾多，其實係監管部門嚟到定俾你哋旅行社噶嘛，即係你哋旅行社咁樣係幾多質保金，係一定要俾嘅。咁其實亦都證明你哋無論係資金實力又好啦，定係你哋可以承擔嘅責任有幾大，係咪可以咁講？咁有樣嘢就係話，我哋作為一般消費者有冇辦法可以知道邊間旅行社質保金有幾多咧？
0: 其實咧就唔太需要去，如果你想知道，你可以問。
1: O、okay. K，
0: 其實會講嘅，即係呢樣嘢唔係話一個
1: 唔係話唔可講，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係，
0: 因為佢係一個要求嚟噶嘛。
1: O、okay. K，
0: 即係一個條件嚟嘅，係公開嘅。咁、
1: 嗯、
0: 但係大家可以唔需要喺呢個方面去確認話呢間旅行社究竟。佢嘅規模，或者係佢嘅可信任程度，去唔去到某一個程度，某一個階段咁樣，係某一個水平。咁所以咧，就你其實，而家咪又係得嗰幾間社，係咪先？
1: 咁話而家喺街面嗰度剩翻呢幾間社啦。
0: 嗱咁啊，大浪淘沙都仲留得翻低嘅，呢啲證明肯定係好嘢啦。
1: 咁所以就大家就大概會明白係咩回事啦。咁同埋我上次認真啲咁樣去到查一下啲旅行社嘅全名咧、基本上而家大家喺大灣區市面上面見到嘅。都是國際旅行社
0: 啊，係啊係，因為即係以前啦，即係我啱啱開始做旅遊嗰陣時咧，就仲未咁普及嘅。而家應該都基本上可以普及啦。咁仲有啲咧就係、一啲電商平台咯。
1: 係，
0: 因為嗰啲你真係冇辦法知道，
1: 你真係唔知嗰間旅行社、又或者講你喺嗰個電商平台裏面買到嘅服務，未必係嗰個電商平台自己自營嘅。
0: 係啊，
1: 咁如果佢係自營嘅，譬如話我哋唔怕照開咩鞋城咁樣。佢話鞋城自營嘅咁樣，咁鞋城自己本身亦都係一間有資質嘅國際旅行社啦。咁、但係另一邊商嚟到講，哇，佢平台上面可能有其他供應商，直接賣嘅嗰啲，咁你未必會第一時間去到見到係邊一間旅行社提供嘅。
0: 係啊，係、啊，所以即係如果係大家線上去選擇產品嗰陣時候就。留意翻咯，要多啲睇翻，即系啲细节啊等等嘅一啲位置咯。少虽然我唔可以话而家唔一定真系可能会仲存在买猪仔嘅呢种情况。
1: 系，
0: 因為市場始終佢都有優劣嘅呢一種，
1: 有優劣之分咯，
0: 係咯，係啊，
1: 所以就無論點都好，大家多個心眼咯。
0: 嗯，
1: 特別係喺網絡上面啦，因為好多時候咧，即係唔單止係老人家，哪怕我哋後生仔咧，冇咁留意一啲條款，特別係網絡上面，即係你唔知得話，可能我喺旅博會上面，又或者講我喺一個門店嗰度，哇，你現兜兜俾我簽，我真係劃歸嘅嗰一刻，係唔一樣嘅，即係你對於嗰個合約嘅裏邊一啲字眼嘅關注程度。一定會有差異，
0: 冇錯，
1: 或者甚至你唔知道簽咗幾多份，
0: 係啊，而且佢冚唪唥要你打 tick， 你先至可以下一步噶嘛，
1: 冇錯，
0: 即係你都唔可以唔簽。
1: 咁其實當然你喺旅行社現得到報名亦都一樣，你都要話歸嘅。咁但係你見到有咩唔妥，你起碼可以
0: 即刻問清楚，
1: 即刻問咯，
0: 冇錯。
1: 咁所以我覺得其實都有優勢喺度存在嘅。
0: 即係因為始終都係做服務。如果你面對面，你肯定嗰個信任。分回家嘅
1: 系
0: 系啊，咁而且你有间铺头喺度，我心都定啲啊，系咪先？
1: 虽然最近亦都有唔少铺头好似有缩减嘅情况，
0: 系嘅，但系即系冇办法啦。呢啲就系大环境系咁样，
1: 冇错。但系个品牌始终喺度啊嘛，系咪先？大家街外见到仍然系嗰几个牌子，
0: 冇错，
1: 系嘛？咁啊，大家明白就知醒水啦。咁啊，今日咧多谢晒琪姐啦，同我哋分享咗咧咁多啦，关于点样可以放心出游啦，咁啊，旅游保险啦，呢啲咁样样嘅知识学，真系。我第日可能唔会出去买旅游保险咯。我会担心喺出边乱咁买。
0: 咁啊，梗系要选择翻正规旅行社嘅行程同埋保险啦。
1: 你可以做代言人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那今日啦，同我哋一齐连线嘅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慧宇啊，Hello 慧宇。
1: Hello，小夫，还有大湾区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慧宇，在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跑步那些事儿了。
0: 啊，真的，因为我知道哈，每年的这个时分啊，就在五一前后吧，都会有一个就跑步界的盛事，就贵阳马拉松呢。今年听说抽签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对不对？
1: 是的，其实在我记得很清楚，在去年的这个时间段，我和小夫当时有一次连线贵马的这个内容的时候，那时候我正在贵马的办公室非常紧张地筹备着这个工作，然后今年也是同样的情况，但是今年的这个情况和去年又有一些些不太一样了哈。就像刚才小夫讲到的，前段时间呢，这个中签结果已经是公示了，那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经中签，有些朋友没有中签的，这个也没有关系。那今年贵阳马拉松有一个小小的变化，就是去年还有欢乐跑啊，这个10公里的欢乐跑，5公里都是有的，那今年呢就只有半马和全马。所以说中签人数可能会减少，但是没有关系。如果大家没有中签的话，也可以到贵阳来体验这里美食、景色、特色的同时呢，感受一下我们特色的这个坡跑。因为我们都说贵阳马拉松哈，这个英雄18坡，因为贵阳、贵州特色的这个喀斯特地形，所以使得我们这儿坡特别大，并不是非常平坦的道路。整个关山湖区呢，你要跑完全马，需要跑18个大坡才能够完成这场马拉松挑战。所以，贵阳马拉松对于很多想要超越自我、想要更奋力去拼搏的一些马拉松选手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
0: 嗯，对呀，因为听到有坡跑，就感觉就是还挺难的。因为有很多朋友，就如果跑步的朋友，还挺讲究那种配速啊什么的，看自己的节奏怎么样哈。所以其实贵阳马拉松本来也是一个挑战来的。但是除了说跑步的选手能够，比如说拿到选手包啊，可以拿到很多的礼品啊，很丰富的奖品哈，也有个参与的感觉之外，哎，但是如果落选了，没有中签的朋友怎么办呢？
1: 是这样的，其实想给大家讲一讲，特别是没有中签的朋友，千万不要灰心，因为在从5月中旬一直到6月14号正式跑步之前呢，我们准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说像这个5月中旬左右，在月山湖公园、在关山湖万达广场呢，都会有这个贵马欢乐跑的系列活动。光是贵马欢乐跑的系列活动呢，可能就有5、6场之多。那同时，刚才我讲到有一个坡王挑战赛，贵马18坡的坡王挑战赛，你不用跑全马，那只是在这个18坡的这个位置附近呢，可能是20公里左右，或者是10多公里左右，专门跑完这18个坡，你也能拿下坡王挑战赛的打卡的这个我们送出的礼品，以及我们不同赛事准备出的这个最后的小奖牌。因为不只是贵马的奖牌，可能你参加第一场系列的欢乐跑，或者是商圈跑，以及我们讲的坡王挑战赛，你得到的这个奖牌都是不一样的。那同时呢，还有包括像这个童话贵马的活动，画是画画的画，就有请小朋友们拿上手中的画笔，可以绘制出你心中贵马奔跑者的样子。同时呢，还有包括像秀美花溪、西山彩虹跑，然后以及包括像我们的这个赛道丈量的一些这个跑步参与活动。其实这一次我们也是准备了非常多丰富多彩的其他的跑步活动，也欢迎各位跑者进行参与。
0: 啊，真的是听上来就好棒啊！而且感觉哈，就哪怕是跑步的素人哈，也可以去一起参加贵马的一系列的活动。刚刚慧宇已经提到了，像是那个坡王的挑战赛，我也觉得很棒，还有商圈跑啊之类的。如果真的要把所有的这类型的不同奖牌嘛，都想收集完成的话，那看来也得在贵阳花挺长时间的呀。
1: 是的，因为我们的陆续活动会从5月中旬就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6月中旬，就是正式开跑的时候。那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些活动之外呢，还有很多可能是之前参与过的一些朋友，他们是体验过的，但是也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从外省 专门到贵阳来参与马拉松跑步的朋友呢，我们有这个高铁专列，在高铁上我们就会有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然后到站之后呢，我们会举行一个欢迎仪式啊，大家呢也可以感受咱们贵阳的热情，载歌载舞，咱们有少数民族，然后或者有一些特别的仪式，同时呢还会有这个路边音乐会的贵马。

0: 之夜专场，这个是每年都有的，在跑步的前一天晚上，你可以到观山湖区，或者是到我们这个南明区，就是我们电视台旁边的人民广场及我们这个路边音乐会的发源地，到我们的云苑区，都是可以感受到不同的这个桂马之夜的氛围。那同时呢，可能歌曲的选择和现场的氛围和跑团的参与，会让桂马之夜变得熠熠生辉，完全不一样。所以不管是从白天到晚上，你想要参与白天的早餐跑、商圈跑、彩虹跑，或者是坡王挑战赛，以及带着有小朋友的想要参与画画挑战的活动，或者到了晚上啊，我已经吃完贵阳的美食了，想找个地方去休闲一下，那个也可以去到我们桂马之夜的这个路边音乐会的专场。从早到晚，从五月中旬一直到六月中旬，我们都准备了非常多关于贵阳马拉松丰富多彩的活动。所以不管各位是中签还是没中签，都欢迎大家到贵阳感受这样特别的气候。因为要知道，赶在六月中旬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办马拉松的城市确实是不多啊，然后每年呢都说好像气温要上去，气温要上去了，满三十减十五，一场大雨就让这个天气变得非常的清凉，好像每年都是如此。我们也希望呢，今年承载着欢乐，承载着大家的汗水，同时有清凉的气候迎接各位跑者。
1: 啊，真的是听着就很棒。我觉得不论是中签没中签，跑步甚至不跑步的朋友，其实我觉得都可以选择这个季节到贵阳过去来一起感受一下马拉松的一个魅力。因为一个月的时间哈，还是有很丰富的一个活动来等待着大家。哎，还有一个问题我很想请教一下慧宇哦，就如果说有一些像是商圈跑啊、彩虹跑之类的，也需要再去另外的额外报名吗？还是哎，它有额外的不一样的一个报名时间，或者说是现场直接参与呢？
0: 这个是有一个报名通道的，大家其实是可以关注一下贵阳马拉松的公众号，不同的时间地点然后参与方式在上面都会有一个详细的记录。那其实呢，我也有回忆到在前几次的这个贵阳马拉松，因为有十八坡，还有一个小小的特色，就是今年我们也要举办的十八坡的新推官选拔大赛。因为在前几年的时候，当你看到了一个小姐姐拿着一个牌子在那，你就知道第一个坡到了，然后看到第二个小姐姐远远的，哎呀，第二个坡到了。所以这次呢，我们十八坡也是准备了这样一个选拔大赛，那也能够满足比如说一些高校或者是一些网红达人来参与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所以从小朋友到我们的高校达人，然后到我们的跑者，到不同年龄段不同的这个身份职业的朋友，只要你想来参与，想要感受贵阳马拉松带来的活力氛围，都可以参与进来。
1: 真的是太棒了，就完全可以看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机会哈，成为坡姐或坡哥，就有没有机会到贵阳去代表啊这十八坡里面的其中一个坡。我觉得还有很多的朋友哈，达人们真的可以去留意一下，哎，赶紧到贵阳去看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去参与一下这样的一个盛事哈。那今天呢，也是谢谢慧宇给我们的推荐，我们约定你下次再聊。咁以上呢，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听日再见咯，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6: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和下午四点钟都有我们谈股论金。
7: 没错，告诉大家听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可以调频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和深圳 FM101.2， 还有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可以调频到 FM87.8 AM675， 你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

0: 你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啊！
1: 系啦，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吓，财富学堂嚟了解一下点样穿越牛熊实现财富积累，同埋价值投资嘅精髓系乜嘢？
0: 而股市扫描，我哋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智为你回顾一下本周港股嘅行情特点，专业嘅分析千祈唔好错过。
1: 咁而财智湾区咧会嚟了解一下钓系青年强势出圈啊，钓出休闲经济新蓝海。
0: 而点观察会一齐嚟关注一下 token 工厂，开始从概念走向真实落地同埋价值兑现啊！
1: 冇错啦，收听节目同时都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都叫做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嘅内容咧为你呈现嘅。下边进入到今日嘅详细内容。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各位同学上课啦！嗱，股票市场嘅风险咧系显而易见嘅。有阵时啊会到短期嘅大幅下跌，有阵时咧又会出现连续几年嘅熊市添。咁呢个都会对长期投资提出挑战噶。咁我哋应该点样克服呢种市场波动，获得股票资产该有嘅收益呢？今期嘅财富学堂，我哋一齐就了解一下长期投资需要遵守嘅啲基础原则啦。嗱，小嘉同学，你嚟分享一下咧。
6: 系啦，咁原则一咧就系股票资产长期收益更高。从长期嚟睇咧，股票资产系财富积累嘅最佳途径。因此啊，我哋嘅家庭资产当中应当要配置一定比例嘅股票资产。而原则二咧就系股票资产可以抗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咧系对我哋日常常见嘅消费品啊、服务嘅价格咧进行统计，发现物价系出现咗上涨，而其中咧好多嘅消费品服务都系上市公司提供。如果呢啲消费品服务嘅价格上涨嘅话，最终都会反映到上市公司嘅收入盈利增长上面，最终咧都会推动股票价格上涨嘅。所以股票资产咧长期可以抗通货膨胀。
5: 嗯，系嘅，小嘉同学，轮到我继续分享。原则三就系咧做好资产配置啊。我哋手里头啲钱咧，大概可以分成两部分嘅。第一个就系存量资金，讲嘅就系我哋家庭当中已经有嘅资金，比如话过去呢几年嘅积蓄啦。第二个就是增量资金啦，就是新增收入，譬如话你嘅每个月工资，就是、未来会攞到嘅钱。咁呢两类资金加埋咧，可以分别做好配置噶。存量资金咧就按照100减你嘅年龄去分配比例。如果一笔3-5年以上长期都唔会用嘅闲钱，就可以喺市场平嗰阶段咧做好分散配置。喺做资产配置嘅时候咧，可以根据100减年龄嚟分配噶。嗱，配置100减年龄百分比嘅比例咧，到股票资产去。咁再配置你嘅年龄百分比嘅比例咧，到债券资产去。咁其中咧，股票资产部分可以喺市场4星级至5星级阶段嘅时候咧，配置好佢。五星级嘅时候咧，投入资金啊最多。咁随住市场反弹咧，投资资金咧可以适当减少翻啲噶。
6: 哦，原来系咁。咁增量资金又点样样分别咧？
5: 嗱，小嘉同学，增量资金咯，就用定投嘅方式去积攒你嘅资产啦。如果系每个月嘅工资、年终奖等新增收入咧，可以将其中长期唔用嗰部分，用定投嘅方式嚟打理。当然啦，定投股票资产亦都需要喺4-5星级平嘅阶段嘅时候先嚟投入嘅。咁到咗3星级及以上阶段咧，真系可以定投债券资产啦。嗱，咁样样咧，上班族每个月咧要攞出几多钱嚟定投先好呢？其实咧，对于一般投资者嚟讲咧，新增收入嘅20%用嚟定投系比较正常嘅比例。
6: 咁我呢度。

0: 咧就讲下原则四吓，就系指数基金系入门嘅好拣择。指数基金咧具备低成本啊、透明嘅优势，亦都减少咗基金经理人为因素嘅影响。而同时咧，指数基金嘅认知成本都比较低，好似沪深三百啊、中证五百啊、红利等等嘅指数，一旦学习了解咗指数咧，就可以终身使用。喺掌握咗指数基金呢一啲工具之后咧，就可以再考虑了解其他嘅基金品种啦，例如主动基金等等啊。
1: 系嘅，小嘉同学，我继续分享原则五啊，就系分散配置全球股票资产啦。嗱，分散配置多个国家同地区嘅股票资产咧，系可以令到我哋捕捉到更多嘅投资机会。例如有啲时候咧，某啲国家嘅股票估值比较高，但仲存在其他估值较低嘅市场啊。不过咧，从投资角度嚟睇咧，叫啲投资者去直接开户投资各个国家嘅股票资产，难度相对大嘅，门槛亦都好高下。国际嘅主流办法就通过基金嚟配置啲资产。小嘉同学交俾你继续嚟介绍下咧。
0: 咁我呢度咧就讲下原则六啦。买得平咧就系对自己嘅保护啦。市场始终咧存在唔理性嘅行为，会令到价格偏离价值，而呢个时候咧就容易出现低估嘅机会啦。喺低估阶段买入，未来大概率咧会有更加好嘅收益。好品种加好价格加长期持有，等于好收益。具体投资嘅时候咧，仲需要等到好价格，亦即系咧要买得平啦。最好嘅品种咧，如果买贵咗咧，风险亦都系比较大嘅。反过嚟咧，如果系买得平嘅话咧，亦即系喺熊市投资，未来赚钱嘅效率就会更加之大啦。
1: 好嘅，又轮到我哋介绍第七个原则，就系计划你嘅投资，投资你嘅计划。嗱，听起身好拗口啊，因为咧冇计划、盲目主观咁投资，同埋根据计划嚟投资系一个好大嘅区别噶。就是情绪上的改变啦，掌控情绪的能力是非常之稀缺的。冇计划主动去投资，很多人就容易被你的主观情绪所干扰，从而难以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但做好计划咯，并且严格执行的话，再根据投资结果的反馈来调整和优化整个计划，那就可以摆脱情绪一时的影响，人都会更加冷静啦。
0: 有咁多嘅原则咧，我哋应该咧将呢啲嘅投资策略吓列喺个纸上边，包括咧几时买入啊，买几多啊，几时咧就卖出止盈等等吓，都可以清晰咁样样列出嚟，咁样样就可以计划我哋嘅投资，投资你嘅计划，咁样样就可以避免受到主观情绪嘅干扰啦。
1: 小嘉同学讲得啱啊！嗱，喺长期投资过程当中，遵守以上呢七个原则，可以帮助我哋从容咁应对市场涨涨跌跌，穿越牛熊市啊！好，今堂课就分享到呢度，落课先。邝主任扮演者魏星啊，
0: 小嘉同学扮演者嘉允，
1: 财富学堂
0: 越听越爽，
2: 下期我哋继续开讲。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记住是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5: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6: 翻开书本第86页。
5: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6: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6: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7: 同学们上课啦！咦，小鱼爷，你做咩愁眉紧锁咁样啊？
5: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正在思考一个每个投资者都会深思的问题，就是价值投资的精髓是什么啊？
7: 小儿不用皱眉的，这堂课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价值投资的精髓是什么呢？其中有一条必须要讲到的，就是持续买入那些又好又便宜的股票。
5: 哦，我都知道，不过问题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标准来界定这个又好又便宜嘛？总不

0: 可以每隻股票都请沃伦巴菲特又或者是彼得林奇过来评判的嘛。
1: 小儀啊，高股息率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作为又好又便宜的粗略替代品的。
0: 哦，为什么这样说
1: 的？小儀，众所周知，股息率是指一定时期之内这个股息和股票面积的比率。股息率是等于分红金额除以市值，又等于每股分红除以股价的。如果一间公司给出了高股息，并且其相对股价来讲仍然是高股息，从而得到高股息率，那这间公司和其股票必然是包含两个因素。小儀，第一个就是高现金分配能力，还有就是不是那么高的股价。注意这里的高股息指的就是实现现金分红的股息，就不包含转股、送股等实际不需要公司拿出来真金白银的，也就是对公司的财务状况是没有实质性要求的财务手段。
0: 哦，所以如果一间公司的账面紧张，行业步入增长停滞甚至是危机，一般来说企业大概率都是不会拿出大笔的资金来进行分红的。因此大概率上来说，拿出很多现金进行分红的企业通常都不会输得去哪的。而即使一间公司拿出大量现金去分红，但是同时它股价又很高，那就会导致股息率公式的份母变大，那也都没办法构成高股息率的。由此就可见了，高股息率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是粗略地以合了价值投资又好又便宜的要素，是不是？
1: 是的，小儀。为了验证这个思路，有专家学者进行了量化回测，结果显示持续买入高股息率的股票是会取得惊人的超额回报的。这个高股息率模型的设计细节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每段时间开头，即是 T 日，选择前数12个月的累计股息相对当前股价的股息率最高的30只股票，然后揸住它一个周期，譬如说一年或者一个季度等等，在期末再重新选择另外30只股票，重新获取下一个周期的回报。
0: 哦，咁结果系点噶？
1: 结果就显示，当每一年的12月31日进行持股更新，每次持有期为一年的情况之下，在从1994年12月31日到2016年7月14日的22年里头，模型增长到初始值的72.3倍，而同期的上证综指咧，正系原值的4.7倍，深成指咧亦都系原来的8.5倍咋。
0: 邝主任啊，呢个似乎系理想状态下的模型噃。嗱，我啊见到啦，为了简便起见，一度咧系冇计算手续费的因素噶，同时考虑到选择了30只嘅股票，所以咧亦都冇考虑到停牌的因素。此外啊，作为对比的基数，即是上证综指同深证成指，都是不包含分红的，所以亦都会导致佢哋比模型表现得略为差少少。但是啊，所有嘅呢一啲都冇办法解释模型所带嚟的超高额回报啊。
1: 小儀，你睇得好仔细啊！仔细观察呢22年当中嘅年度超额回报咧，我就发现其中有19年，相对上证综指同埋深证成指嘅当年平均回报咧，个模型系取得咗超额回报嘅。咁后来咧，研究者再对呢个模型进行重新检测咯噃，去除咗可能会停牌嘅股票，结果显示咧冇咩显著嘅差别，特此著名嘅。
0: 哦，咁样讲嚟，只要3年跑输，超额回报嘅年平均值达到14.3%。可以讲啊，呢个系一个令人十分之吃惊嘅回报率啦。而14.3%嘅年度超额回报，亦都足以令巴菲特满意啊。
1: 系啊，嗱，喺1960年嘅呢个致投资者信当中咧，当时咧屡屡取得巨大超额回报嘅巴菲特对投资者们就讲话咧，咁样嘅回报率系我冇谂到噶。事实上，10%嘅持续年度超额回报已经足以令我满足啦。同时这个模型都可以在更小的周期上起作用的。小儀，在以每一季度为调整周期的测算当中，自2013年的12月31日到2016年的7月14日的跌宕起伏的市场当中，这个模型取得了 137.7% 的回报。而同期上证综指上涨 44.3%， 深成指上涨 33.6%， 甚至创业板指也只不过上涨了 75.8%。不过呢，美中不足的就是三年的超额回报为负的情况呢，分别出现了在2003年、2005年、2006年，分别是负的 5.1%、负的 8.9% 和负的 17%。 咁意味住咧呢个模型啊，嗱喺2003到2006年之间咧系完全冇法子俾一个你满意嘅答案嘅。咁喺2003到2006年累计呢四年当中，上证综指系上涨咗97%，深成指系上涨咗140.9%。咁而以年度为调整周期嘅模型咧，净系上涨91.6%。咁呢个仲未包括模型产生嘅手续费噃，指数咧亦都冇包含分红啊、股改送股啊、不计人指数等嗰啲。

0: 不利于无形的因素噃。咁啊，即系就算咧，将呢四年嘅模型调整周期从年度变成季度都好，似乎都冇法子提供太多嘅回报。仅仅咧将回报率提高到97.5%，而且咧更加短嘅调整周期咧，必然系意味住更高嘅换手率、更多嘅手续费同埋更多嘅不可预测因素。你话系咪？
1: 项主任啊，不过话又讲翻转头啦，瑕不掩瑜，三年嘅跑输指数表现并唔足以讲明模型嘅无效。毕竟这个是在同时取得了19年超额收益的情况之下，而且这三年的无形业绩都不可以算太差。最差的2004年下跌了 16.4%， 仍然是取得了累计超过 90% 的回报。不过邝主任啊，有没有什么例外的情况呢？
0: 小儿，股息率高可能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的，令到它的选股结果脱离这个又好又便宜的这个范畴的。譬如说一个行业的景气度特别高，可能会导致到高分红，但高景气度可能会下降的，企业可能会因为找不到方向而被迫分红。这点在传统行业当中特别多见，甚至前数12个月分红这个指标本身都有些问题的。
1: 就是咯，万一一间企业去年的分红是在今年的年头，今年的分红又提前到了秋天呢？不过如果在价值投资的框架之下，一个简陋的模型都可以取得如此的回报，那咪恰恰可以讲明价值投资的精妙之处咩？
0: 最后值得指出的就是提高这个模型的交易频率，缩短交易周期，似乎都是没法子可以对改善模型的回报提供太多的帮助。在从1999年12月31号到2016年的7月14号的测试当中，采用年度数据和季度数据测试带回来的回报几乎是相同，期间的差距并不显著，尤其在考虑到以季度为周期测试的时候会产生更多的交易费用的情况之下。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会来自如果周期过短，咁咧，股票池里头咧，选入嘅股票都仲未拉开足够嘅差距，咁模型低买高卖嘅效果咧，亦就变得比较差啦。
1: 哦，呢个就好比喺套利交易嘅时候，交易嘅频率如果太过频繁，套取嘅价差太少，就唔可以取得高回报率一样啊。当然啦，呢个只系一个比较细枝末节嘅技术问题，并唔会对模型嘅有效性构成影响嘅。
2: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下边系关注下今个星期咧，就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请到嘉宾咧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咧郭思智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8: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2: 望一望啦，今个星期咧港股咧相对嚟讲咧系较为之震荡嘅，咁盘中曾经咧去到过26,844点嘅呢一个嘅高位嘅，咁点样睇到市场嘅表现咧？
8: 嗱，个市咧就相当反复。嗱，首先我要特别强调一点，指数能够冲高到26,844点咧。主要原因就大家都知道，就因为巴巴由132元一高开到142元，最高见过144元，作为恒指成分股能够高开成10元咧，对指数一定有个刺激。不过问题就是后续的升势就无以为继啊嘛，所以就算日中的高位去到26,844都好，但最终只是轻轻升一点就收市噶啦。即系简单讲，个市本身嚟讲咧，最大嘅败笔咧就系啲资金咧唔肯用啊，即系有啲部署咧，有啲吸纳站唔系话特别系进取嗰一只咯。咁事实上嚟讲咧，恒指成分当中，我真系好坦白讲，有几只一路都系弱势，包括头先所讲嘅，例如好似巴巴啦，腾讯只见过454元一年嘅低位，咁仲有咧，比亚迪咧股价喺96元徘徊。小米咧仍然試翻去30元邊，美團更加唔使講啦，一路都喺80多元，而家落翻去82元。包括埋騰訊同巴巴在內咧，呢五隻恒生指數成分股，恒指裏邊佔嘅比重差唔多就成26%。所以就算匯豐啊、中行、工行、建行比較強啊，其他藍籌比較穩定都好，但係有五隻主要嘅成分。

0: 人工持續藥咧，指數已經冇法法咧係作進一步嘅推升啦。尤其是騰訊同巴巴持續都徘徊喺低位不前，所以市況咧就有啲咁多咧，真係令人係失望嘅。咁但係五月份嘅格局咧唔係差喎，暫時嚟講係由呢個五號嘅低位25,690。持續升到上去14號嘅高位26,844，單單就咁睇個形態嚟講咧，先低後高，升咗1,154，有啲著弱噶。但係問題就係個市有一步反覆咧，以而家指數喺25,900嚟計數咧，已經係跌穿咗10天、20同埋100天線。我強調咗好多次，股市一路要向上行，要一路沉頂咧。第一個先決條件就係恆指必須穩守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上，尤其是條十天線，而家大概喺26,260。但係當個指數一旦跌穿十同二十天線嘅話，已經係代表個大市係進入咗整固不前啦。咁而家連100天線同20,000都輕輕失守，即係簡單講，個市又再進入咗反覆不明嘅形態之中。還好嘅就係冇跌穿50天線25,764。咁事實上咧，有一點我都想講嘅，又話由25,700去到26,300喺呢600點裏邊咧，就框咗10、20、50同100天線。可想而知，指數有300-400點嘅上升，就出現一個回穩甚至乎升破嘅信號。調翻轉頭，稍微跌300-400點，已經出現一個跌破嘅信號啦。簡單講，個大市根本上就係冇方向感，唯獨是五月份仍然係先低後高，咁即係話咧。呢一兩日嘅反覆咧，我就當喺冇乜特別好消息之下咧，啲買盤又保守，加上有少少咧趁高回吐嘅沽壓就稍作主動，就形成咗個勢頭比較反覆嘅啫。大嘅方向始終係未有嘅。我順帶一提啦，以指數最高喺26,844點計咧，係升破咗三月嘅高位26,403，亦都升破咗四月嘅高位26,529。所以你話個市係好差咧，我唔覺得好差。但係以而家呢分鐘嚟講咧，再度走翻喺26,000啊下邊咧，係有少少係真係叫做係反覆不明啦。就要睇下未來當個大市進入咗五月份嘅下旬嘅時間，情況會係點啦？我始終唔係睇得太過淡，但係主要成分股冇一個向上攀升嘅動力，呢個真係有啲咁多無奈啦啊！
1: 睇翻今个星期咧，都有唔少咧就龙头股公布咗呢一个业绩嘅，譬如好似腾讯啦，净利润方面咧增21%啦，咁啊京东咧连续10个季度咧都系有双位数嘅增长，包括好似百度啊，咁仲有咧阿里啊，都系咧俾出咧较为之好嘅业绩。咁但系当然咧股价亦都系曾经有过表现嘅，但系整体嚟讲咧系有翻受到大市方面嘅一个影响啦。点样睇待呢啲公司嘅业绩同埋后续嘅呢个表现咧？
0: 嗱，业绩就交到功课啊，头先你都提到啦，其实唔单包括巴巴在内都唔系差噶。咁但係而家市場嘅焦點咧去咗邊度咧？去到晶片股、去啲芯片股，就令到咧充滿個投機上嘅氣氛嘅。相反嚟講，包括騰訊啦、包括係巴巴啦、百度啦、以京東呢啲咧，係屬於新經濟股當中嘅舊經濟股。市場有一個情況咧，我想講啊，就有啲咁多咧係唔係咁好嘅，因為點解咧？大家都憧憬一啲咧芯片股啊、晶片股啊，或者 AI 相關嘅股份咧，作一個超乎理性嘅一個追捧。咁啊，呢啲情況嚟講喺市場啊，我見得太多啦。但係問題就係咧，資金大過一面倒啊，咁啊出現一個情況就係一旦嗰啲不理性嘅高追之後，翻轉頭有啲高台價反覆咧，係會引起好大嘅風浪啊。問題就係呢扎股份升咧，傳統經濟就唔喐。到呢扎股份一反覆下行咧，傳統經濟股份可能會受壓嘅，因為參與者佢唔係全部資金咧係壓曬落去，或者一部分資金壓落啲新經濟股啊，或者一啲 AI 相關嘅晶片股，但係仍然保留一啲傳統嘅股份，包括騰訊、巴巴在內噶嘛。當嗰個投機性嘅板塊一旦出現大嘅波動嘅回吐咧，佢唔捨得沽噶嘛，咁點咧就會沽一啲傳統啲嘅巴巴啦、京東啦。腾讯啊呢扎，所以形成咗咧，嗰扎股份一路向升咧，就腾讯呢啲咧，巴巴呢啲咧，唔系太受惠。但系当嗰个板块 AI 嗰个板块嘅晶片板块有高台嘅反覆咧，连带呢边都有少少反覆，就系咁嘅情况。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咧，呢啲咁嘅投机嘅情况唔可能维持得太耐噶。经验讲俾我听， 一個禮拜兩三個禮拜

0: 候，但始终去到最后尾股份上市，大家要谨记，都是看基本因素。基本因素看业绩、看资金流、看嗰个派息等等等等。其实就好似啊，腾讯啊、巴巴呢啲，虽然系冇咩啊亮丽啲嘅派息，因为佢哋唔系一啲派息高息嘅股份，但系大家睇睇腾讯嘅市盈率几多，10.5倍，巴巴嘅市盈率几多，都系20倍。好啦，再睇埋京东嘅市盈率系16.6倍。简单讲，呢扎咁嘅股份嘅基本面咧，其实唔系话太差噶。你如果你话暂时嚟讲反复不明嘅势头咧，我觉得系好难扫除。但系会唔会有好大幅度嘅下行或者下跌呢？我觉得就唔会嘅，所以就都系要理性少少去睇好股市嘅。唔理性咧，就等同有时升起上嚟咧，资金系盲目去追捧，到一跌嘅时间咧，眯埋只眼盲目抛售，唔理性抛售。但一个唔理性上升，一个唔理性嘅抛售，唔可能日日都唔理性噶嘛。始终一个礼拜几日就会慢慢慢慢趋向理性，到其时个市况最多进入咗整固嘅格局啫。我唔担心个市会大跌，但系始终咧整固不前咧，会令到好多揸货嘅投资者咧系失去咗信心同埋意欲。呢个亦都系暂时咧系比较无奈嘅。但系我好坚信一样嘢，基本面如果唔弱嘅话咧，今日反映唔到，下个礼拜反映唔到，始终咧系会反映噶。有好多基金或者比较保守嘅基金，佢唔会盲炒一啲啊次熱或者係投機性嘅股份，最終都係資金會留翻有啲比較傳統有業績嘅股份嘅，所以中期嚟講，我係唔會睇淡嘅。
1: 嗯，正如郭 Sir 所講啦，其實今日星期咧都有一啲嘅芯片股嘅龍頭啦，公布業績嘅，包括好似中芯國際咁樣樣啦。咁公司嘅管理層 CEO 都講到話，而家目前咧專用嘅存儲器仍然咧處喺供不應求嘅狀態啊。華虹仲犀利嚇，咁一季度咧呢個淨利咧同比增513%嘅，所以咧唔少大行都上調佢哋嘅目標價嘅。咁望翻外圍方面啦，亦都有參考嗰支英偉達咧，連續7日股價都係上升嘅，股價已經企上咧230美元嘅上方啦。咁市值咧逼近到60,000亿美元嘅嚇。咁对于话呢种嘅现象能够延续咧，对跟住嚟嘅投资建议系点咧？
0: 嗱，咁啊讲清楚，如果一啲比较保守嘅投资者咧，大家咧倾向呢一路都比较保守嘅，睇基本因素嘅，就无谓偏离咗呢一个跑道啦，仍然系保持翻比较中性稳阵嘅心态。从一个中期嚟讲，你睇睇一众嘅内银股冚烂都系高位，而且系历史嘅高位。啊，中移动啦，早前有少少反覆，但最近都上翻86蚊啦，距离一年嘅高位90蚊六毫，相差只系几蚊噶嘛。即系一啲咧好传统嘅股份，冇乜嘢爆炸性嘅憧憬，但系佢哋俾人感觉系好平稳、好稳定。其实有唔少保守嘅资金或者退休资金系中意部署喺呢类股份身上面嘅。所以如果投资者一路都系比较保守嘅咧，我觉得唔好而家偏离呢个赛道啊。咁至於喺一啲投機性嗰邊咧，一路比較活躍嘅資金咧，一旦嗰個氣氛有少少保守或者高台有少少反覆嘅話咧，就要小心啦。嗱，英偉達 Nvidia 咧，佢本身嘅芯片真係供不應求噶，喺基本面支持之下咧，股價係突破咗早前嘅高位206，而家去到235啦。呢啲係基本面支持到，頭先提到啊，市值都接近60,000亿美金噶啦。但有唔少股份係投机嘅，真系投机嘅，掹住 AI， 掹住嗰个芯片嘅赛道咧，就大幅度咁样炒作，嗰啲系绝对100%投机。如果投机嘅股份咧，我就好强调一点，大家参与嘅时间咧，10%嘅风险管理要做足，一旦跌穿咗就要离场噶啦。你唔同啊，华虹半导体唔同中心，佢真系有个业绩交到出嚟噶。事实上嚟讲咧。我覺得咧，就算你華虹啊，近期嚟講有少少反覆都好，佢都係110几蚊，其實都係一個高台嚟噶。中心由50蚊升到上79.4，我就當你80蚊。就算正常情況之下有10蚊、8蚊嘅回吐，都係即係好普遍噶。指數跌咗400-500点，佢唔升，梗有個理由啦。呢個係基本面咯。所以如果你話真係我要喺一個 AI 啊嗰、那個投機嘅跑道嚟賽嘅話咧。情愿揀华虹半导体，情愿揀中心啦，即系起码有条数计得掂啊嘛。有好多根本上冇数计得到，亦都冇基本面去睇，但系佢嘅挂住个牌头咧就系 AI， 佢挂住个牌头咧就系一啲新嘅一啲概念嘅成分，咁大家就好着弱参与啊。但系股价真系大幅度上升，引嚟更加多个资金嘅投入，啊呢、這个。

0: 90%係投機噶嘛，所以大家都要當中嘅風險到底去邊度，即係釐清楚咯。
1: 嗯，啱，其实个 Sir 都讲到啦，其实最近一啲嘅，譬如啲内银啊，包括系一啲嘅电信股啊，其实都系稳步上扬嘅。其实见到一个板块咧，地产股，其实呢段时间都行得唔错嘅。咁啊，见到包括好似华润置地啊、中国海外发展啊，其实呢段时间嘅走势都比较之理想嘅。咁对于一啲嘅地产板块，你嘅建议系点咧？
0: 我就中性睇好嘅。嗱，首先嚟讲咧，内房咧就唔会好似十几年前噶，哇，个个参与都系赚大把钱，嗰度二线又赚，三线又赚。其實你話，但係因為咁樣太多人參與咧，形成咗個供應係過量啊，所以就始終咧就都係有少少扭曲咗啦。但係頭先你提到嘅688中國海外同埋1109華潤置地，第一兩者都係央企。如果你睇翻個市盈率，好似華潤置地咁樣，而家嘅估值市盈率咧係得9倍幾嘅啫，咁啊688中國海外都係得12倍左緊，佢哋嘅土儲大部分都係一二線嘅城市。就絕對有個剛性嘅需求，同埋近期內房咧，好似已經係穩定咗，尤其一二線城市噶啦，三四線就難講啲，因為個供應量實在太過大，同埋人均嘅收入係跟唔上，所以一啲細只啲嘅內房股咧，我睇法仍然係保守。但相反嚟講咧，包括咧就華潤置地啦，或者中國海外688啦，另外仲有咧龍湖啊呢啲咧，我都唔會睇得太過淡，只係組合裏邊咧買。少少擺住喺度咧，其實係冇乜太大問題。內房我覺得咧，俾啲時間佢咧，問題始終可以解決。而尤其一二線城市，我唔覺得會有咩太大嘅問題出現。最壞嗰刻，我唔知有冇睇咗，我個人認為已經係過咗嚟噶啦。
1: 嗯，咁另外好多朋友都关注啦，咁啊美联储方面咧会有人事方面嘅一个变动啦，美联储主席咧就要换人啦，咁跟住嚟嘅呢一个嘅货币政策会唔会有一定嘅调整咧？咁对于市场会有咩影响咧？唔知郭 Sir 点睇咧？
0: 好嘅，我哋最紧要睇基本因素，我唔理你边个坐上去，都系离唔开个数字嘅。油价持续喺$100一桶楼上，令到物价上升，刺激个通胀升温。最近美国个公布嘅消费指数已经系3.8啦。咁啊，聯邦基金利率係3.5到3.5厘，喺咁嘅環境之下，第一冇條件減息噶。咁啊，如果你嗰個油價持續都喺咁高水平一段時期咧，通脹嘅數字仲係會上升。到其時，我唔理你換人好，邊個坐上都好，梗係想減息啦，點減啫？根本就冇條件減，所以咧就邊個坐上去做主席又好，人事變動又好咧，但係唔係代表個利率政策會變？利率政策係要睇實際嘅環境。實際環境就係一定要睇個通脹，通脹又睇個油價，但油價而家呢分鐘就高企不下，所以就算你儲局係換人都好咧，我覺得咧減息嘅機會咧係冇噶，要睇個通脹。如果個通脹持續升温嘅話咧，分分鐘年底前啊，唔使年等啦，第三季咧加翻轉頭都唔出奇噶。所以喺呢方面大家理性去睇，唔好認為話又換咗個人上去咧，特朗普就即刻就。另外嗰啲係減息，點減咧？邊有條件減啫？個通脹嘅數字而家仲係高過嗰個聯邦基金利率，冇條件減噶嘛？我哋一定要理性去睇呢個問題啊！
1: 嗯，咁啊，见到今日星期虽然市场系有一定嘅波动啦，但系仍然咧都系稳定喺咧26000左近嘅一个水平啦。对于下个星期市场嘅走势会点睇咧？
0: 就嗱，第一就系五月份仍然先低后高啦。咁啊，但系有一点咧，我都要讲讲嘅就系、是，其实成个大市咧早前落嚟，你仲有一个。上升裂口，不過唔保啲留待歷史嚟解決，我都唔希望而家呢分鐘咧回補翻呢個裂口，同埋睇翻好似騰訊京東巴巴呢啲百度在內咧，佢業績公布唔差噶，比著以往已經係一個上升嘅一個藥因啦。不過氣候唔到佢哋咁解啫嘛。咁下個禮拜翻嚟咧，我覺得都係會係喺度攞下攞下，我唔認同個市會大跌，但係能唔能夠突圍而上咧？老實講啊，騰訊一日唔升。巴巴一日唔升，指數係冇得升噶。我哋就客觀去睇啦。今個月個波幅得1154點，夠唔夠咧就見仁見智。我個人覺得就唔夠，但係我即使睇個波幅應該大啲都好，一係穿頭，一係破腳嘅啫。但係你騰訊、巴巴呢啲冚蛋都喺低位原地踏步，呢個指數點升啫？我哋客觀啲去睇睇啦。揸住貨喺手嘅就持盈保泰，就暫時唔好急沽住，唔好受到市場氣氛所影響。至於要買貨嗰啲咧，就衡量下自己持倉壓力。如果滿倉都係股份，收上仲有現金嘅，而家呢分鐘忍忍手，唔好買住，睇一個大市點樣行法先。即係有啲情況我哋睇唔通嘅，就梗係要做翻少少穩陣啲嘅風險管理啦。重倉喺手捱得過嘅，我都認為捱唔過就真係冇辦法啦。
1: 咁呢個時候嘅投資嘅建議或者選擇上咩嘅，即係提醒俾各位。
0: 如果睇。

0: 基本面咧，腾讯买得噶，巴巴都买得噶，尤其是巴巴喺云嗰方面嘅收益，未来呢几年系会好犀利噶。我始终认为巴巴咧一定可以摆脱目前嘅困局，不过几时先系会跃引出嚟咧，就好视乎咧自己揸货嘅能耐到底有几足啦。揸唔过就冇办法。至于你话内地嘅一啲内险股啊、内银股啊，啊，中资嘅电信类股份，我继续睇好，资源嘅板块我仍然继续睇好嘅。其实我炒唔到乜嘢理据系睇淡个港股，但问题资金你唔肯投放落去，偏系要去一啲投机性嘅股份去追捧咧，呢、这个真系冇办法。不过呢个情况唔可能维持得太耐噶，所以下个礼拜翻嚟，我觉得个市咧系有机会翻翻上26,000楼上噶，但系我哋一步一步抵制上楼梯，逐步向上望先啊。
1: 嗯，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郭 Sir 嘅点评，唔该晒你，咁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0: OK，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9: 财智湾区嘅环节，嗱，从呢个孤舟蓑笠翁啦，独钓寒江雪嘅古典隐逸嘅意境啦，到当下咧年轻人啦，咁啊一干一凳守半日嘅日常休闲选择啊。垂钓呢项呢延续千年嘅活动呢，整理完成一场跨越时代嘅价值迭代嘅。咁以前呢，垂钓呢被贴上中老年专属嘅呢个标签，咁呢系山野湖畔嘅小众消遣。但冇耐前一份呢全国服务业大会嘅报告就指出呢，如今 1.4 亿活跃嘅钓鱼者当中啊，25岁到44岁嘅中青年占比高达46%。咁啊，垂钓咧彻底摆脱咗年龄啊、圈层嘅束缚，成为席卷青年群体嘅新风尚啊！
10: 确实，我们说到年轻人呢去垂钓，钓的可能从来都不是水里的鱼虾哈，更多的呢是时代里的这个情绪的松弛，包括快节奏生活当中的精神自洽。那么这一股垂钓热潮的背后呢，也藏着休闲经济升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区域文旅融合的深层密码。从个人的精神需求，再到产业的消费升级，从单一的垂钓爱好，再到多元的业态融合，从全国的消费趋势再到大湾区的先行探索，垂钓呢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爱好也正在撬动起万亿级的休闲经济新蓝海。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解码这样的一群人哈，他们走红的底层逻辑，那这样的一个休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路径究竟是什么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刘晓涵。您好，刘博士。
11: 你好，主持人。
10: 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那么在很多的休闲方式当中呢，垂钓成为了大家的一个解压神器。那当然背后呢，可能也蕴含着大家的这个群体的生活的观念的变化，包括精神需求的一个深刻的转变啊。那您觉得啊，我们当代的青年偏爱垂钓，它的核心是满足了哪些精神和情绪的需求呢？
11: 我想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垂钓提供了远离喧嚣的独处空间，它适配青年人的反内卷的诉求。不同于聚会、团建等热闹的社交场景，垂钓是典型的一人一世界，无需刻意的喧嚣，不用刻意的维系关系，只需要静坐水边，静待鱼讯，在山水之间隔绝外界的浮躁与焦虑。在短视频信息流填充碎片化时间的当下呢，垂钓的慢节奏恰好对冲了快生活的紧张感，实现了情绪的慢释放。其次是垂钓承载着自我和解和自愈的价值，契合了青年人当下的情绪释放的需求。在古代呢，垂钓多为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对普通民众而言，垂钓则是谋生的一种手段。如今对于青年垂钓，则奉行的是钓货放流，支取所需，完全摒弃了功利性，专注于享受垂钓的过程，在等待博弈起竿的过程中获得了成就感和掌控感，消解职场和生活中的压力。此外呢，垂钓还构建了纯粹的社交圈层，满足青年群体的兴趣爱好认同。在社交媒体上，垂钓内容播放量破1000亿次， 百万粉丝

0: 的钓鱼博主层出不穷，年轻人通过垂钓结识同好，交流技巧，分享心得，形成纯粹的兴趣圈层，摆脱无效社交，获得精神共鸣。钓系青年的出圈呢，本质是青年群体精神需求的集中体现。垂钓以独有的慢节奏、独处感、治愈力，精准地击中了当代青年人的情绪痛点，成为高节奏时代的精神避风港。而这种需求的崛起，也为休闲产业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只有紧扣人们的情感需求，才能真正的打造出好的受欢迎的休闲产品和服务。
1: 嗯，是的，刚才呢刘博士也讲到了哈，钓系青年呢他们的特点，比如说喜欢一人一世界呀，喜欢独处，喜欢安静，喜欢去用一种相对舒缓的方式去疏解自己内心的这种不安或者着急哈。那可能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啊，就能够更好的去理解为什么会进行这样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看到大家的这个消费观念呢在逐渐的发生改变啊，当然大家的生活质量呢也比以前呢提升了很多，所以不再满足于基础的吃喝玩乐，那更多的是我有没有更好的体验感呀、品质感呀，有没有更加个性化的休闲方式啊？所以这个垂钓产业的消费变化呢，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原来呢是功能化的消费，而现在呢是情感化消费，那也清晰地向我们展现出了休闲经济的升级的轨迹哈。那接下来呢，就想和小韩博士来探讨一下，您觉得青年垂钓消费的转变是如何倒逼休闲经济朝着一种多样化的、品质化的、体验化的方向去升级呢？
0: 我想，有以下几点吧。第一是消费逻辑正在从实用主义转向体验至上，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开始重构我们的休闲消费内核。过去，垂钓多以收获渔产为目的，装备简陋，场地随意。如今，青年群体垂钓则更注重体验，路亚、小雾钓、溪流钓、海钓等多元垂钓方式都纷纷兴起，不同的垂钓方式适配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人群，既可以满足独处的需求，也可以适配亲子休闲、好友结伴，休闲方式更加的多元。第二是休闲需求从基础的刚需转向品质精致，激活细分市场的活力。青年垂钓者对装备、场地、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轻量化的路亚套装、智能鱼轮、精致小雾钓工具等黑科技工具供不应求，电商平台垂钓的相关产品的销量超过4亿单，从几十元入门的产品到上千元的专业装备，形成了全层级的消费矩阵，可以共同带动渔具制造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第三呢，是消费群体从小众圈层逐渐走向全民参与，拓宽了休闲经济的边界，诸如攀岩、桨板、飞盘、冲浪等小众运动现在也纷纷破圈，与垂钓共同印证了一个现象，就是当代青年群体偏爱个性化、沉浸式的休闲方式，这就倒逼着休闲经济告别过去同质化、粗放化的路线，逐步走向精细化、精准化、精品化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整个服务链条完成消费升级。青年群体是消费的主力，其需求的转变就是产业发展的风向标。垂钓热潮带来的消费迭代，清晰地展现了休闲经济的发展逻辑，也就是以人的需求为牵引，挖掘细分市场，打造优质体验。这种逻辑不仅适用于垂钓产业，更为全国的休闲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参考的样本。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说说粤港澳大湾区了哈。这实在太适合钓鱼了。你看，比如说有绵长的海岸线，有很丰富的河湖资源，还有完善的文旅配套，以及活跃的青年消费市场，天然具备着发展垂钓休闲产业的优势啊。那同时呢，也依托着全国服务业大会提出的高品质、多样化以及便利化的发展要求呢，大湾区也是率先探索加垂钓加的融合模式啊。比如说，把垂钓和露营，还有文旅赛事研学深度的绑定，打造休闲经济新业态，也为全国的区域休闲产业发展树立了标杆。那么刘博士，您觉得哈，大湾区凭借什么样的资源和优势，把垂钓休闲产业打造成了区域文旅融合的新亮点？那您有怎样的观察呢？
0: 好的，我认为大湾区的资源和优势是多样多元的。第一，大湾区的自然资源禀赋是很优越的， 垂钓场景多元，大湾区坐拥珠江水系、南海海域，河湖密布，岸线绵长，广州、佛山、东莞、惠州、珠海等城市既有适合台钓的淡水湖泊，也有适合海钓路亚的近海海域，还有适合小雾钓的城市溪流，天然适配各类垂钓需求，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其二是大湾区的文旅配套比较完善，融合业态成熟。大湾区依托乡村振兴文旅融合政策，大力打造垂钓加露营、垂钓加研学、垂钓加乡村旅游等模式。例如东莞依托水乡资源打造多个生态渔场，配套露营基地、农家餐饮、亲子研学等等，成为珠三角周边青年周末休闲的热点。珠海、中山也打造近海海钓基地，联动海岛旅游，推出海钓加海岛度假的这种套餐，吸引港澳及内地游客，激活乡村旅游的活力。其三呢，是湾区青年的消费集中，市场潜力巨大。大湾区聚集了大量的25岁到44岁左右的中青年群体，消费能力强，接受新事物的节奏快，港澳与内地青年的互动也比较频繁。垂钓爱好大区域传播，可以推动大湾区垂钓赛事、直播、培训等等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利于三地的休闲文化交融。其四是大湾区以政策优势加持，为产业发展护航，依托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等政策，港澳居民可以更加便捷地往来内地，参与垂钓休闲，以湾区标准推动休闲服务的标准化，助力垂钓产业的规范化和品质化发展。总而言之呢，就是大湾区凭借它的资源、人口、政策、产业等多重优势，将小小的垂钓爱好做成了大的产业，走出了一条小众爱好带动大众消费，单一产业带动多元业态，区域联动带动整体升级的休闲经济发展之路。其创新发展实践充分印证了休闲经济因地制宜、融合创新的发展逻辑，也为全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嗯，是的，我们也看到呢，垂钓的出圈啊，也见证着青年生活方式的转变，消费观念的升级哈，也看到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先行实践，以及全国小众休闲运动的蓬勃兴起。而未来呢，随着政策持续赋能，产业不断创新，消费潜力持续释放，以垂钓为代表的新兴休闲业态呢，也将会继续拓展新的赛道，激活新消费，也成为我们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的增长极。那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刘晓涵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刘博士，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谭古令今嚟到财经快报嘅环节。今日记者了解到，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明确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营造良好嘅知识产权人民社会环境、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加强组织保障等。
5: 昨日在第八个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发布了最新的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状况蓝皮书2026系列报告。蓝皮书显示，超八成的受调查投资者认可证券监管部门投资者权益保护成效，84.0%的受调查投资者对2025年证券监管部门的投资者权益保护成效表示满意，同比增长3.47%。当问及待改进的方面的时候，受调查投资者的意见是集中为加大财务造假的查处力度、强化大股东减持及量化交易方面的监管力度、退市投资者保护等方面。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谭古亮，咁嚟到热点观察嘅环节啦，我哋嚟关注一下啦。今年以嚟啦 ，token 工厂一词嘅热度颇高下，随住 AI 智能体啦。

0: 首次突破了30%，达到了89.71亿元，年化收入亦都已经超过了358亿元。阿里集团 CEO 吴永明呢就在个电话入面强调了，AI 已经是跨越了初期的投入，进入到商业化的回报周期，包含了8年 MaaS 平台在内的 AI 模型与应用服务，其 ARR 亦都将会在6月份的季度突破100亿元，年底有望达到300亿元。而且呢，今年的5至6月的 API Token 需求数据比去年的11月到12月是增长了超过10倍的。
1: 咁据中金公司测算啦，喺自建算力嘅情景之下 ，token 工厂嘅利率毛利率咧可以达到60%嘅水平。而目前 token 工厂亦都已经成为咗全球大模型当下主流嘅商业模式。海外头部模型厂商嘅业务毛利率亦都已经达到咗40%到50%。分析师认为啦 ，token 工厂模式之下，模型公司毛利率呈现正向嘅趋势，未来咧有望带动大模型净利润端以及整体 ROI 嘅跑通啊。
0: Token 工厂亦都开始从呢种概念走向真实落地同埋价值兑现。喺日前咧，中国电信宁夏分公司发布咗2026年 Token 工厂生成能力服务集中采购项目标包二，亦即系第二次嘅投标公布。咁喺几日前咧，佢嘅标包一当中嘅中标候选人亦都系啱啱公布，两个标包预计个规模咧系喺14.1亿到14.5亿之间，唔含税嘅，而含税规模系喺15亿嘅上下。
1: 这个是三大运营商当中首个以 Token 工厂命名的百亿级的集采项目。据公开招标文件显示，这个项目整体预估含税规模是174.38亿元。这个项目一共划分为11个标包，允许投标人同时中标的最多标包数是11个。
0: 咁值得注意嘅系咧，从标包一中标候选人嘅公示嚟睇咧，价格战亦都已经初现苗头。而7位候选人当中，有6位嘅报价都系喺99.2%同99.8%呢一个区间噶。
1: 咁如今三大运营商都喺度逐渐从流量经营迈向到算力经营吓，推出咗一系列嘅创新算力服务。譬如话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咧就推出面向个人用户嘅算力 token 套餐啦，以 token 计费，按需付费。中国联通亦都系已经推出咗算力融合订阅套餐。
0: 并且咧，中国移动仲喺日前，亦即系5月8日举办咗驰援聚力智享未来 token 运营发展论坛，正式发布咗 token 嘅运营生态体系，并且咧系联合咗腾讯、阿里、华为、中兴、科大讯飞等等嘅生态伙伴，共同启动 token 运营生态联盟啊！
1: 中国银河证券指出，运营商凭借住它覆盖全国的骨干网络资源、丰富的算力节点布局以及云网融合的能力，成为连接分散算力、打破地域壁垒的关键角色。 AI 算力正从单点建设走向跨区域的集群化调度，催生了海量的低时延互联的需求。当前运营商亦都全面转向了算力经营，通过打造高可靠、低抖动的数据中心互联网络，运营商不单止满足了 AI 集群之间密集的东西向流量的传输，更加成功是将自身从传统的管道商转型为智能算力服务的核心组织者。运营商对 token 布局的深度和广度的日益提升，亦或将盘活运营商存量 AIDC 资产。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2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晏昼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黎涛、泽峰代表节目编辑韩毅，感谢你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云听央视频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些识多些，我是主持人黎涛。
5: 各位下午好，我是嘉欣。今天的节目会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首先是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将呈现超40个国际演出和项目推介的，跟着呢还会同大家一起来走进潮汕，来感受潮汕文化，从来不是南疆旅籍，而是星辰大海。
4: 咁我哋今日嘅讨论话题咧，就系你最喜欢嘅潮汕文化系乜嘢？咁如果大家有自己嘅睇法同埋见解嘅话咧，亦都可以喺我哋央视频嘅评论区同我哋互动起身噶。
5: 同时咧亦都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嘅账号上边嚟进行节目嘅互动啊！咁即刻等我哋嚟开启我哋今日嘅节目内容啦。
6: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啊，
7: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0: 跟住落嚟咧，我哋聚焦到第二届嘅香港演艺博览，将呈现超过40个国际演出同项目推介。香港艺术发展局简称艺发局主席霍启刚喺14号咧喺香港公布咗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计划，将会喺2026年10月9号到13号举办，汇聚嚟自全球嘅艺术家同艺术团体，将呈现超过40个国际演出同项目推介，咁有超过30场对话同埋交流活动噶。
1: 咁当日咧，艺发局咧就举行咗传媒见面会嘅，嚟介绍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嘅亮点啦，以及国际精品演出、项目推介同埋香港环节等活动嘅阵容啊。
0: 霍启刚咧喺致辞当中有表示到啦，2024年举办嘅第一届香港演艺博览，吸引咗嚟自60个国家同地区嘅艺术领袖同从业人员参加，促成多项专业交流、合作同巡演机遇。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亦将继续为世界各地长远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向国际舞台展示香港充满活力嘅表演艺术，亦进一步巩固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嘅地位。
1: 系啦，咁霍启刚就讲到啦，希望越嚟越多内地艺术家同埋艺术团体啦，借助香港呢一个国际平台可以行出去嘅，走出去啊！咁国际社会咧，亦都通过香港嚟多啲了解内地嘅演艺市场，感受中华文化魅力。艺发局咧会喺博览结束之后咧，安排国际业界人士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市场嚟实地考察，争取打造国际精品演出大湾区巡演嘅联动模式啊。
0: 艺发局行政总裁曾淑仪就介绍到啦，而家观众咧唔单系满足于单纯咁坐喺度睇演出，佢系好中意嗰种互动式嘅演艺体验。咁喺咁样嘅趋势之下咧，演艺行业嘅创新同发展已经系离唔开 AI， 亦即系人工智能嘅加持啦。咁艺发局行政总裁曾淑仪亦都介绍到，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将会融入到大量嘅 AI 元素，带嚟更多令到观众有参与感嘅表演艺术作品啊。香港科学馆咧系一个创新空间，咁无论你系中意钻研科学，或者系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呢个香港科学馆咧都可以为你带嚟一段充实又有趣嘅旅程。
1: 系啦，咁香港科学馆咧，佢嘅构思咧系开始于1976年嘅，并最终喺1991年系设立咗香港科学馆嘅，成为香港文化同教育基石嘅重要部分啦。
0: 喺展览面积有达到6500平方米嘅呢个博物馆入边咧，游客可以探索各个科学领域同埋展览厅，体验有趣嘅互动式学习。当中咧，展厅仲包括咗环保廊、生物多样性展厅、光学展厅、力学展厅同埋磁电廊等等。一听个名字就已经觉得好有意思吓。咁当中咧系分别展示咗环保知识啊、动植物世界嘅演变啊、光同声音嘅各种神奇嘅现象啊、力与运动嘅关系啊，以及磁力同电力嘅运作原理等等嘅科学知识啊。
1: 系啦，咁除咗常设嘅呢个展览之外咧，香港科学馆亦都系会定期嚟举办特别展览嘅。咁有涵盖有科学话题啦，例如极地研究、天气变化、恐龙、机器人同科幻小说等等嘅。咁保证咧，大家每次到访咧都可以学到新知识啊。咁跟住嚟嘅时间咧，等我哋一齐嚟跟随住香港科学馆馆长袁月宝嚟走进香港科学馆推出嘅新展览《野外生态摄影年展》。
2: 平时生活在城市的我们很少走入大自然，更何况是野生的环境呢？现在我们可以透过摄影师的镜头去看到来自全球不同地方的大自然真貌和很多震撼人心的影像，从而去了解拍摄对象背后的故事。今日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到香港科学馆袁月宝馆长，一齐同馆长去欣赏呢一啲嘅珍贵嘅得奖作品啦。
3: 大家好，我系袁月宝，香港科学馆嘅馆长，负责展品嘅。我哋今次筹办咗呢个野外生态摄影年展，期望喺呢个展览里面咧，我哋可以除咗带到一啲好靓嘅相俾大家睇，睇到呢个野外生态里面嘅生物之余咧，亦都可以喺里面嘅相片嘅故事啦，可以了解到生物佢哋面对紧一啲咩嘅环境啦，同埋我哋亦都可以做一啲点样样嘅保育功夫去帮助佢哋嘅。呢个就是我哋展览嘅目的啦。这个展览是由伦敦历史自然博物馆

0: 提供嘅，咁佢哋筹办咗呢个野外生态摄影比赛咧61年啦，而我哋呢个展览咧就系啱啱去年第61届嘅得奖作品嚟嘅。咁呢一次嘅比赛咧有100多个国家同地区啦，里面4000几位嘅摄影师参赛，而佢哋提交咗咧系超过60万份嘅参赛作品嘅，咁里面精挑细选出嚟嘅大概100个作品咁样。
1: 呢个比赛超过60年嘅历史，有超过60000幅嘅参赛作品，相信得奖嘅一啲都唔简单噶。请馆长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个年展会点样呈现呢一啲嘅得奖作品呢？
0: 展覽咧，大概咧就劃分為4个大嘅區域嘅。咁由最初嘅講關於到好奇心啦，咁嗰度咧就會介紹咗年青組別嘅參賽作品嘅。咁可以睇到一啲年青人佢哋嗰個好奇心係點樣發掘到一啲好細微嘅生物咁樣啦。跟住咧第二個展區咧就會係講到等候嘅時刻，因為好多時拍一啲野外生態嘅攝影啦，裏面都要等好多時候等候啦，有啲相片可能係籌備咗10年先至拍到嘅。咁而我哋去到第三個展區咧，其實就係一啲嘅比較實驗性嘅一啲嘅展品啦，因為啲攝影師都好多用一啲唔同嘅技巧啦，去創作一啲嘅唔同嘅畫像嘅。咁我去到最後一個部分就係講關於個故事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最重要嘅地方。因為咧，我哋其實每一張相片嘅背後咧都有2个故事嘅，一個就係嗰個攝影師點樣上天下海去拍到呢張相啦，而第二個故事就係裡面嘅生物究竟佢哋面對緊一啲點樣嘅問題啦，又或者我哋可以做緊一啲咩嘅功夫去幫助佢哋嘅。
1: 用10年嘅时间去拍一张相，真系花咗好多嘅心思。我哋真系要细味每一张相片背后嘅故事。请馆长分享一下当中嘅信息啊！
0: 其實呢個展覽咧，因為我哋有好多唔同攝影師嘅作品啦，其實每個攝影師佢哋背後都有佢哋自己嘅心思嘅。佢哋用唔同嘅器材啦，亦都拍攝咗唔同嘅嘢，裏面亦都係介紹咗唔同嘅故事嘅。我記得有一位泰國嘅攝影師啦，佢用 X-ray 去影咗一啲魚類嘅骨骼啦。咁其實佢就真係想帶俾人哋一個信息，就話呢啲珊瑚礁裡面嘅魚類可能如果我哋再唔保護佢嘅時候，就有機會會滅絕噶啦。咁除此之外咧，譬如好似最具影響力嘅得獎作品啦，係一個大食蟻獸嘅遺孤啦。咁因為只大食蟻獸俾喺車禍嘅時候喪生啦，咁呢只小食蟻獸咧就係俾人類救咗去保護緊。咁我哋喺條相片裏面咧，一邊又可以睇到好好傷感嘅一面，就係呢個食蟻獸失去咗媽媽之後，要受人類照顧，要慢慢自己去獨立，但係亦都可以睇到好正面一個希望，就係我哋只要有一啲嘅保育嘅設施、保育嘅行動，其實我哋係可以幫到呢個物種係生存落去嘅。咁我哋希望人類可以同生物係可以有一個好好嘅平衡，大家都可以共存落去咯。除此之外咧，其實好多嘅作品裏面咧都帶出好多唔同嘅信息啦。另外咧，我哋仲有一張相咧，係關於呢個全球暖化嘅問題噶啦。咁佢喺個畫面裏面咧，就係見到一啲幼年嘅企鵝啦，啱啱出生嘅企鵝喺一個15米高嘅冰蓋上面，好猶豫咁，唔知想點。咁但係其實咧，個攝影師就係見到啲企鵝咧，由呢個15米高嘅冰蓋咧跳落去嘅。咁其實一般嚟講啊，正常情況之下，其實啲企鵝應該係一啲喺啲矮嘅冰塊嗰度嘗落水裡面，但係因為啲冰融咗，所以其實佢哋就被逼可能要喺啲冰蓋上面孵生育啦，咁所以就出現咗咁嘅場面。咁所以我哋希望喺呢啲嘅相片都可以帶出更加多嘅保育信息咯。我哋另外仲有張相叫做無處為家啦，就係大家會見到一隻樹懶咧攬住一啲欄杆嘅柱嘅。咁其實發生緊咩事咧？就係咧因為佢我哋起得越嚟越多嘅馬路，將佢哋嘅生境咧界開咗。咁而家呢啲樹懶咧，好多時就要學過馬路啦。咁好彩嘅就係喺嗰張相個攝影師見到嘅咧，就係大家都停低架車，等隻樹懶過馬路先至再開車。咁希望大家都更加強嘅呢個保育意識，可以幫到呢啲生物啦。 另一個咧就係得到攝影記者故事大獎嘅關於一個北方白犀牛嘅相片。咁呢個咧就係大家會見到呢個全球第一。

0: 一個人工繁殖嘅北方白犀牛胚胎，咁因為我哋嘅科技幫到可以做呢個人工繁殖啦，咁我哋希望可以能夠幫呢啲白犀牛係可以延續落去嘅。
1: 最后，请馆长为我哋介绍一下展览嘅展期同埋地点啊！
0: 我哋呢個展覽咧，有靚相啦，咁而相裏面亦都有好深遠嘅故事啦。咁我哋希望一家大細啦，大家帶埋小朋友嚟啦，又或者對一啲攝影愛好者咧都可以嚟參觀啦。咁就我哋嘅展覽咧係由2026年嘅4月17號至到9月2號嘅個展覽咧就喺香港科學館嘅地下嘅特備展覽廳展出嘅，咁歡迎大家嚟參觀。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在近年来呢，从英歌舞的破圈走红去到春节潮汕地区挤满了外地的游客，从比给阿嫲的情书的票房逆袭到归潮引发的文学讨论，潮汕文化可以说是越来越出圈了。那我们看到的不单止是动人的故事和热闹的民族，更加是一幅幅潮汕文化的精神地图。接下来就等我们走进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陈崇正笔下的潮人三书《归潮》《英歌范》《家在潮州》，咁走入佢眼入边嘅潮汕，我哋一齐去睇一睇呢一方水土入边，究竟系藏住点样打动人心嘅烟火同埋乡愁啦。
3: 嗯，系嘅。咁喺潮汕咧，系有句老话讲到，就系话海水到处有潮人啦。咁从19世纪中叶开始，数以百万计嘅潮汕人系坐住红头船过番啊。咁喺世界各地咧落地生根啦。呢、這个就系归潮同埋给阿嫲的情书共同的一个历史背景嚟嘅。
2: 咁呢个过番咧系潮汕人独特嘅生存记忆。陈崇正嘅家族当中咧，亦都不乏过番嘅族人。佢就写到啦，祖父成日都伏案书写寄往泰国嘅家书，而嗰啲泛黄嘅信纸承载住跨越海洋嘅牵挂同埋责任。呢种切身嘅体验，令到归潮对离散嘅书写具有咗内视角嘅真实。
3: 咁长篇小说《归潮》《英歌范》同埋跨文体文集《家在潮州》咧，就构成陈崇正嘅《潮人三书》啦。《归潮》系以中国古典戏剧结构咁讲述海外潮人跨越时空嘅精神回归，将家国情怀融入血脉叙事。咁《英歌范》咧就系以英歌舞作为一个切入点，咁嚟展现潮汕文化当中血性与刚健嘅一面啊。咁《家在潮州》咧就系以则由散文小说和诗歌于一体，多维度咁样去解剖潮人绵密精细嘅文化基因啊。
2: 亦都好似陈崇正所讲噶啦，佢就话咧，将呢种写作嘅底座牢牢咁焊死喺潮汕平原之上，但系咧就意在用外人能够睇得明嘅语言，将呢种宗族、过番、美食等等嘅地方密码，转化为全人类共通嘅情感共鸣啊。
3: 咁对于每个追问我系边个、我从边度嚟嘅现代人嚟讲咧，《潮人三书》同埋《给阿嫲的情书》就系提供咗一个温暖嘅答案啦。心安之处即系家庙，潮平之时四海归来。
2: 咁跟住落嚟，我哋都讲一讲潮汕文化嘅精神底色。搬家不离家，出国不离国，亦都系无数潮汕人喺面对惊涛骇浪同埋喺异乡艰难打拼嘅时候嘅内心信念，最终亦都凝聚成咗历尽千劫只为归潮嘅家国信念啊！
3: 咁陈崇正咧喺归潮当中提炼嘅求险求实，就精准咁样概括咗潮汕文化嘅精神底色啊！
2: 从明清时期坐呢种红头船过番，去到抗战时期海内外潮人共赴国难，求险精神系代表住创新同埋闯荡，佢亦都系我哋潮汕人。

0: 血脉当中敢为天下先的力量，催使住一代代人可以跨越重洋，在全球落地生根。正如《归巢》这本书里面的一句说话，潮州文化从来都不是南耕女织，而是星辰大海。
1: 咁如果话求险咧，指向远方；咁求实就系指向脚下。咁喺潮汕人嘅骨子入边咧，有住对于生活嘅务实同埋精细啦。潮汕平原系岭东粮仓，咁喺生活上嘅安康咧，令大家对于生活系充满咗精细嘅态度啊。咁呢个咧系一种融入血脉、代代相传嘅生活哲学啦。咁呢一种精细亦都体现喺对待一茶一饭嘅极致讲究，亦都藏喺瑞士节令当中的庄重仪式入边啊！
0: 呢部电影咧《给阿嫲的情书》呈现的一个动人的日常，不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啦？就是8月15日拜月娘，男子串门去送油金，叔游的家书入边提到女儿出花园等等，家在潮州当中描绘的功夫茶和美食，亦都正正是因为潮汕人愿意在呢啲睇起身好似好麻烦的事情上面嚟花费功夫，所以我哋过得好平凡的日子，先会话被雕琢得有滋有味，充满咗温度同埋厚度啊！
1: 咁陈崇正就认为啦，真正有生命力嘅传统咧，唔系被展示嘅奇观啦，而系咁样内化于日常嘅文化习惯啊！咁跟住嚟咧，我哋嚟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总台记者叶宇同埋凤凰单丛茶文化宣传大使张曼玉一齐嚟了解潮州功夫茶。

0: 韩江，中国东南沿海最重要的河流之一。它的上游由源自闽西的汀江和出自粤东的梅江交汇而成，由此奔流向海。韩江贯穿岭南的记忆，沉淀成江水的褶皱，携带着闽西和粤东群山的云雾与南海的潮信，在潮汕平原上铺开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潮州枕着千年的水声醒来，
1: 站在韩江边，这条流淌了千年的母亲河浸润着潮州温润绵长的早茶香，倒映着十八艘船念四周的广济桥。浮光掠影间，我们瞥见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千年文脉。如今作为由闽入粤的东大门，潮州正在将这份深厚底蕴打造成面向未来的崭新门户。531条道路整治，上万栋房屋焕发新颜，一镇一侧，一村一侧的规划设计，让潮州的古韵和新姿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发展蓝图。
0: 在这幅蓝图里，最鲜活的变化落在一片茶叶上。潮州人做了1000多年的茶，如今把茶园做成了风景，把茶社开进了乡镇。他们将古老的文化与智慧鲜活地铺展在每日的生活中。现在很多游客来到潮州，头一件事儿就是坐下来喝一杯功夫茶，从这一杯里开始读懂潮州。
1: 曼玉，
2: 哎，哈喽，
1: 久等了，
2: 来，我们赶紧来喝茶。你看，这就是我们潮州功夫茶的四宝。
1: 这个水已经开了哈。
2: 对，我们潮州人说，我煮好水等你来，
1: 这就是潮州人的待客之道。
2: 是，就你还没有来之前，我已经将我们的茶叶准备好了。你看，
1: 这是什么茶？
2: 这是鸭屎香，
1: 就是单丛是吧？
2: 对，我们凤凰单丛的鸭屎香，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喝。
0: 鸭屎香也叫银花香，近年来随着新式茶饮的流行，鸭屎香走红市场，成为凤凰单丛中最具人气的香型。凤凰单丛享有茶中香水的美誉，曾有人以愿冲凤凰茶山客，不做杏花醉里仙，表达对它的喜爱。在潮州，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它还拥有自己独特的基因、栽培模式和制作技艺，甚至还有专属的仪式、器物与哲学。

0: 所谓的功夫，潮州话叫港呼，它表达的意思是极致的讲究，关公巡城，韩信点兵。
1: 好精致啊，看这个小杯盏，
0: 就为什么要用这么小的杯子，其实也有讲究的。这个是我们刚刚用100度的沸水泡出来的茶，如果我们放在一个比较大的容器里面，它会迅速的降温，那它的茶气就会降下来，那你就没办法品到一杯非常纯正好喝的这个功夫茶。哇，感觉怎么样？
1: 真好喝。它是入口的时候啊，略带苦涩和香甜，喝的时候啊，因为你的鼻子也会带动你的整体的感官去想象这抹茶的风味，真的它是一个非常立体的感受。
2: 曼玉告诉我们，2021年一项改变潮州北部山区的工程全面启动，这就是凤凰山茶旅走廊建设。这项规划面积达465平方公里的系统工程，将散落于群山间的古老茶园、星罗棋布的加工房、沉睡的文化遗迹与淳朴的乡村，通过一条条蜿蜒的路网穿珠成链。
1: 那您作为本地人的话，这个廊道修起来了，包括整个茶园的环境改善了，你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呀？
0: 真的是太幸福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代感受这个茶山很便利，很智能。以前我们是要每天来巡茶园，现在我们直接在家里打开手机，你直接就可以看到今天需不需要灌溉啊，需要多少水啊，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上面的一些设备，太阳能板自动的晚上补充灯会亮，所以你都不需要来给它充电所以对我们来说现在是太方便了。
2: 截至2025年末，潮州市凤凰茶种植面积超过29万亩，年产量达到3万多吨，产值超过95亿元。而这一切的基础，正是凤凰山上那片独一无二的古茶树群落。10000多棵古树是潮州茶产业发展的镇山之宝。
1: 我们在凤凰镇能够看到这么多古茶树哈，其实也说明了这个地方种茶的历史非常的源远流长
0: 了。是的，
1: 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0: 我们这边其实在唐代的时候就有了整个的古茶树呢，有1.5万株，
1: 而且我看到树上面还会有一些守护人的牌子，
0: 是吧？对，有的，比如说这一棵是谁家的，谁在管理，就会有他的名字写在上面。
2: 大安古茶园面积大约有1000多亩，主要分布在凤溪村。这些古茶树遵循祖辈传承归个人所有，以曼玉家为例，他们世代守护着30多棵树龄200年以上的古茶树，这是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如今大安古茶树公园作为茶旅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茶文化、生态保护和旅游观光融为一体，每年都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追寻这抹厚重的茶香。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棵就是我们的鸭屎香了。最早发现鸭屎香的时候，它就种在我们的这个土壤，你看它这样子就很像我们的鸭屎的粪便，所以呢我们就因为这个当地的土壤而去命名。你看它都是很沙质的，
1: 对，
0: 你一摁出来它不是绵绵的，这个在我们当地叫沙仔土。这个土壤不仅是种茶好喝，种的菜也特甜。
2: 我们面前的这株古树，树龄已经超过了300年，但在这片茶园里它还只算是中年，因为在这里比它年纪大的茶树还有上千棵，甚至最古老的一棵宋种树龄已经超过600年。这些古茶树产量极低，每年仅采摘一次，价格是普通台地茶的10倍以上。正是依托于这些珍稀的古茶树资源，潮州人经过世代传承与创新，成功培育出200多种香型谱系。然而凤凰茶带来的惊喜远不止于此，在高山之上，被曼玉称为无价之宝的太空茶树苗正在努力生长。
1: 凤凰单从太空茶种就是这儿了。
3: 对，就是从太空南下来的种子种在了这里。嗯，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黄老师，我们的这个太空种子的管理人。
4: 哦，
3: 对，
1: 哇，这里面现在有几颗种子发芽了呀？
4: 现在6颗。
1: 当时送上太空是一共送了几颗种子呀？
4: 送了200克。
1: 200克。
4: 200克。然后。

0: 回归我们这个原产地这边呢，就是一共是8个种子，啊，然后呢，现在是目前是成活了6颗。
1: 中国太空育种的探索开始于1987年，在30多年时间里，普洱茶、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等诸多珍贵茶种都曾被带上过太空。2022年，凤凰单丛茶种经过183天的太空遨游后顺利归来。
2: 那我们身后现在看到这几棵小茶树，经过了不到4年的生长，你看才长了这么大点儿，
0: 对，
2: 它的生长速度还是很
0: 生
2: 慢
0: 长速
2: 的。
0: 度很慢的，所以在高山这边疫苗，它日夜温差大，还有天气比较冷。
2: 所以他们经过了180多天太空遨游之后，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呀？
0: 目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号啊，就比我们常规的茶叶偏大。现在我们这6棵太空茶苗，它有一个特征呢，就是每一棵的骨头它带红色的，所以这一些也就是跟常规的茶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要很多时间要去慢慢去等它。按常规的，我们还是要以10年为标准，潮州是这么。
1: 黄远志告诉我们，潮州人对这批太空种苗寄予厚望，希望从它们当中可以选育出抗病性更强、产量更高、品质更优的新品种，更希望这6株小树苗能在现有200多种香型的基础上开发出更多的香型谱系。
3: 咁好似佢啱啱所提到嘅呢个茶文化，我唔知道嘉欣你自己有冇研究下呢？
4: 咁其实咧，我对于茶嘅认识比较浅薄啦，因为咧我唔系好，最多就系分得清咩系红茶，咩系绿茶咁样嘅。一般嚟讲嘅话，好似系广东人咧，阿妈实会系会浸茶泡茶饮嘅，咁嘅话咧就系佢冲啲咩茶，我就饮啲咩茶嘅。所以对于功夫茶嘅话咧，我就系一般嚟讲就系跟住饮就系啦。
3: 但其实咧好多人会听斋咁听咧，佢以为嗰个功夫茶咧打功夫嘅功夫，但其实咧佢呢度写嘅系工作嘅工嗰、那个功夫。咁呢个功夫茶咧，其实系叫做考究啊讲究嘅咁样嘅意思。咁其实咧我觉得唔少嘅潮汕人，我哋对佢嘅第一反应就系觉得啊，你肯定中意饮茶啦。
4: 的确系有啲咁嘅刻板印象，
3: 冇错啦。咁因为可能对于潮汕人嚟讲咧，茶咧其实系一个最出名嘅风俗之一啦，即系话家家户户咧最少都要有呢种咁嘅茶具嘅，
4: 系
3: 而每日咧你最少都要过几壶嘅。即系茶肯定要过几泡咁样嘅，
4: 冇错。
3: 咁呢种可以话系即系有潮汕人嘅地方就有呢种功夫茶嘅影子啊。咁其实咧，好似咁样嘅功夫茶咧，系唔少海外游子嘅一种故乡梦嚟嘅。佢哋会认为咧，一杯浓郁嘅功夫茶，亦都会有唔少动人嘅故事喺入边嘅。咁其实大家会对呢个功夫茶咧，系会有好多讲究同埋见解喺入边嘅。其实呢种功夫茶咧，佢唔系话一个茶叶或者系茶类嘅名，就系、是。一个浸茶嘅一个技法，即系冲茶嘅呢种技法，就好似你啱啱讲嘅红茶啊、绿茶啊，或者凤凰单丛啊，呢啲都系喺潮州比较常饮嘅一啲茶叶嚟嘅。咁对于佢哋嚟讲咧，呢种泡茶嘅方式其实系好讲究嘅。咁我亦都有少少了解，唔可以讲啊好。好详细，但我知道咧，即系佢哋对于呢种冲茶咧好讲究，但系佢哋唔系话呢个流程越复杂就代表咗佢哋嘅讲究，而系佢哋会认为呢一个系一个修身养性嘅一个过程。首先咧，佢哋会准备一个紫砂壶啦，咁佢哋会认为紫砂壶先可以冲得出佢嘅味道。其次第二就系一定要攞一个滚水去淥一淥嗰个茶壶，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过吓。咁跟住咧就会将啲茶叶投入去。几乎是铺满我们的壶底，咁亦都唔系话越浓就越好啊。咁首先咧就系第一泡，我哋广东人基本上都要第一泡都会倒咗佢嘅，
4: 过
3: 咗佢。但
4: 系
3: 亦都有啲人嘅讲法咧系会话第一泡嘅时候咧系最浓郁嘅。而第一泡如果你系好茶嘅话，你系唔使洗茶嘅。咁呢个就因人而异啦。咁其次咧就会系慢慢将呢个茶咧从低到高咁样拉一拉，咁从高咁样冲系可以激发啲茶香出嚟嘅。咁而斟嘅时候咧就要比较靠近我哋嘅壶口。咁通常咧系3-4杯茶咁样来回分，确保每一杯嘅茶汤嘅浓淡都系一致嘅。最后咧就系要将嗰一壶嘅茶均匀咁样去平分，嚟去确保佢呢个茶唔会好浓。 濃，亦都唔會好淡。咁最尾咧就係從大到細嘅長輩到晚輩咁樣嚟去分呢杯茶。咁樣聽落嚟，其實係咪都好繁瑣、好講究下？
4: 的確係好講究嘅。咁其實每個地方咧都會有自己獨特嘅一啲茶文化啦。咁而家嘅話咧，我覺得非常之開心，就係見到有好多嘅影視劇啦、電影啦，以及係我哋網上嘅一啲短視頻嘅平台啦，都會有唔同嘅地方喺度同大家喺度分享行分享分享緊佢哋自己嘅一啲飲茶嘅習慣同埋一啲技藝嘅，咁亦都會有好多我好似我例如喺五一假期之後啦，我見到有一個比較特別嘅旅遊項目活動叫做興趣班旅遊啦。咁興趣班旅遊嘅話咧，就係講到話佢想去到呢個地方去學當地嘅一啲比較有特色嘅非遺技藝又好啊，包括好似茶文化嘅呢啲技藝又好啦。跟住報咗班之後咧，去到之後去有幾日嘅時間專心去學呢樣技藝，然之後咧喺嗰度嚟通過呢樣當地嘅技藝去了解當地嘅文化，進行一個深度嘅旅遊咁嘅過程嘅。咁我就覺得咧，而家越嚟越多咁嘅項目出嚟咧，亦都會令到我哋更加多咁去了解每個地方唔同嘅文化嘅。咁、好似啱先啦，我哋其實喺我哋嘅節目當中，亦都同大家講到啦，喺呢部電影《給阿嫲的情書》入邊咧，亦都有話喺呢個苗繪道嘅功夫茶同埋美食咧，亦都係潮汕人喺麻煩嘅事情上面費功夫嘅一種精神同埋一種對於生活嘅細細品味嘅一種習慣啦。咁既然講完功夫茶啦，咁就同大家嚟簡單咁講講潮汕嘅美食文化嘅。咁其實對於潮汕美食嘅話，大家可能第一反應你係乜嘢呢？
3: 我覺得潮汕就係佢哋嘅嗰個滷水，
4: 係啦，
3: 仲有生腌，仲有砂鍋粥。
4: 这个宗数来讲，这些美食的确有少少困难。不过呢，对于我来讲的话呢，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好像是牛肉火锅啦，跟住还有是刚才讲到卤水的话呢，卤狮头鹅啦，亦都是非常之吸引大家去到当地一定要打卡的美食之一的。咁讲到狮头鹅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坊间呢好像都有少少误解，就是说狮头鹅价钱好贵啦，有些甚至话呢年份比较长的呢要去到四位数嘅，咁呢个系有咁样嘅狮头鹅嘅价格喺度啦。但系咧呢个价格咧系随住佢嘅时间，佢养饲养嘅时间嚟计嘅。好似佢如果系比较后生啲嘅鹅咁话咧，你去买嘅狮头鹅咧，佢价钱就冇咁贵嘅。咁大家如果想去试下呢个四位数嘅狮头鹅咧，的确系要五年或者以上嘅饲养嘅时间先会有卖到去咁样嘅价格嘅。咁其实喺狮头鹅咧本身嚟讲，佢就已经系中国体型最大比较有代表性嘅鹅种之一啦，亦都被称为系世界鹅王咁样嘅。一只成年嘅公鹅嘅体重咧，可能会去到20-30斤都唔止咁样噶。咁而家咧，我哋喺去到潮汕地区咧，如果嚟食呢个狮头鹅嘅话咧，已经系相当之丰富嘅，大家亦都系可以试到嘅。风险诱人啦，无论系想试系平少少咁样试下个味又好，或者系嚟试下啲顶级老鹅头咁样嘅话咧，都可以食到嘅。特别咧，而家咧通过呢、这个狮头鹅产业咧，系通过个智慧化养殖嘅手段啦，通过呢个 AI 监测健康啦、基因选育等等嘅方式咧嚟提升品质嘅。咁咧，所以咧大家去到去食嘅话咧，都有一个标准化嘅养殖嘅味道俾到大家啦，亦都唔惊话去到使咗大价钱啊，结果踩咗雷咁样嘅都唔会有噶。
3: 经过你嘅一番介绍，我好明确话俾你听，而家已经开始肚饿噶啦。咁希望听到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去到潮州当地去品尝一下我哋嘅特色美食啦。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

0: 跟住落嚟，我哋聚焦到西安碑林博物馆。记者14号咧，从西安碑林博物馆了解到，汉魏相辑冼老碑刻与画石与画像石拓片集真展喺15号咧，系喺西安碑林博物馆展出嘅。而呢个展览咧，系以文字之碑同埋图像之石为双翼，内容系涵盖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生产生活、长琴瑞兽等等嘅丰富题材，系统咁呈现咗汉代文化喺统一帝国下嘅多元表达同埋精神高度啊！
1: 嗯，冇错啦。咁据介绍咧，汉代系开创咗中国大规模使用石刻嘅先河噶，咁就迎嚟咗石刻发展史上嘅第一个高潮啦。咁汉碑同埋画像石咧，作为文字同埋图像两大核心类型啦，系研究汉代制度与社会生活嘅第一手资料啊。咁联展咧就系打破地域界限噶，咁系从等等多个方面三地嘅博物馆咧嘅馆藏当中咧嚟精选出78件套嘅汉碑、汉画像石拓片珍品，特别咧就系展出埋西安碑林博物馆相关馆藏石刻及陶器文物31件噶。
0: 而呢个展览嘅设计咧系以汉代美学为内核，提炼咗汉碑画像石嘅经典图形，亦都融合咗线条重构古呢种好灵动嘅、好古老、好灵动嘅呢种姿态咧，辅以斑驳嘅肌理同埋红色、黑色、褐色等等嘅典雅色系，形成咗同黑白拓片呼应对比嘅视觉语言，同时亦都通过咗巨幅嘅圆幕同埋门楣、武人等等嘅特色装置嚟打破传统嘅边界，构建起呢种融会贯通、融汇咗汉韵同埋当代审美嘅沉浸场域，亦都立体咁呈现咗生机盎然嘅汉代石刻艺术世界啊！
1: 嗯，系啦，咁三地嘅博物馆啦，精选馆藏啦，咁呢三地嘅博物馆包括有西安碑林啦，仲有孔孟之乡嘅仔宁啦，以及系汉画重镇米脂等嘅呢三地啦，佢嘅精选馆藏联合嚟举办呢个展嘅，咁旨在咧就系促进馆制资源嘅整合同埋交流啦，实现协同发展嘅，咁进而咧可以令到观众可以更好咁样嚟了解同埋感悟中国汉代石刻嘅丰富文化。亦都获得同历史对话与艺术交流的精神享受，希望就可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咁亦都根据了解啦，今次嘅展览咧系由西安碑林博物馆、仔宁市博物馆同埋米脂县博物馆联合主办，展期时间咧系有成5个月咁长噶。咁跟住落嚟咧，我哋会跟随到西安碑林博物馆前副馆长张云一齐去走进西安碑林博物馆，一齐去品味一下颜真卿书法碑刻嘅魅力啦。
2: 如果把中国古代书法艺术比作一条绵延不断的山脉，唐代书法则是这山脉中最辉煌的高峰，而雄踞在这艺术之巅的代表人物便是被誉为楷书第一人的颜真卿。颜真卿44岁时候所书写的多宝塔感应碑，这个时候呢正是他书法创作的早期阶段，书法风格具有明显的初唐气息，书法结构平正严谨，棱角分明，笔锋转折极为清晰，起笔落笔十分干净，点画圆整如实，撇捺平齐似刀，横笔和竖笔没有明显的粗细变化，显得既秀美又硬朗，俨然一种初唐楷书的风韵。颜真卿碑是颜真卿的书法创作变革前人走向完全成熟的时期，这座碑石已改变了初唐书法向中间收敛的特点，而是笔势开张，极满方格，显得宽舒圆满，雍容大度。人们常用人书俱老来形容书法随着人年龄的增长而日趋成熟，的确颜真卿一生中最成熟最辉煌的作品就是他72岁时为自己家族撰写的颜氏家庙碑。孔门达者72人，颜氏有8，这句话足以看到颜氏家族的兴盛和荣耀，同时可以看到颜真卿书写这座碑石时那种自豪和奔放的情怀。

0: 他的曾祖、祖父和父亲也都以擅长书法而知名，就连母亲的家族同样也是书家辈出。教育的完善和盛唐文化的熏陶，不仅造就了他盖世的书法，而且融入了他忠臣烈士的刚直品性和伟岸人格。当安史之乱，国家存亡之际，他以平原太守的身份手举义旗捍卫朝廷，在李希烈叛乱时，他奉命前往劝降，在叛军营中他正气凛然怒斥叛贼。当李希烈劝他归顺时，他义正辞严地说：“你知道颜杲卿吗？他就是我哥哥。当年安禄山反叛，他被割去舌头，依然唾骂不止，英勇献身。我要坚守哥哥的气节，视死如归，死而后已。”随后又毅然为自己写下遗书、墓志和祭文，并指着房间的一角说：“我将死在这能够遥望长安的地方。”一代忠臣和书法巨匠颜真卿以77岁高龄横遭毒手，为国捐躯了。然而他那集天地正气与人间骨气为一身的伟大精神却得到了永生。朋友们，愿我的讲解能使您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颜真卿书法艺术的魅力所在，并激发您对祖国传统文化和璀璨艺术的强烈亲情与热爱。
1: 好啦，咁以上就係今日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佳欣黎涛，代表本期责任編輯朱朱，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听多啲识多啲嘅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5月16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喺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俄国将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日开启为期12日嘅试航。
3: 广东发布重点企业梯度培育路线图。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苍龙。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桂。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又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个亦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

0: 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作客。这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仲受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今日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造强、造优、造大实体经济》，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造强、造优、造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记者了解到，相关部门和地方正在协同发力，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发展，造强造优商务服务等。一系列举措将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定制化、精细化方向发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围绕科技服务、现代物流、信息软件服务、供应链金融、智能环保、商务服务等六大领域17个重点环节进行布局，促进设计研发环节向专业化、高端化发展，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向研发和市场两端不断延伸。生产性服务业贯穿生产活动的全链条，是让产业延链增值的支撑之一。 在数字化转型加速的背景下，科技赋能日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

0: 延伸。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恩表示，将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加快推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创新发展。在人工智能赋能信息服务业方面，开展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进一步加强开源生态建设，健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体系，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实施工业数据筑基行动。目前各地正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迈向高端。浙江力争今年培育专精特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20家以上。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四川明确建设智慧物流园区和数字化仓库，开展自动驾驶货车编队行驶、无人配送等新业态试点。云南启动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向专心耕，向高而行，系统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供给质量与产出效率，将助力建设更具韧性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佃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一季度，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2.3万亿元，同比增长6.2%；赔款逾给付支出8893亿元，同比增长7.5%。新增保单件数321亿件，同比增长29%。银行业和保险业总资产保持增长。一季度末，外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494.7万亿元，同比增长8.0%。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总资产42.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
0: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今日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院线电影版权保护建影2026、青少年版权保护季等专项行动，完善重点领域作品预警文创产品版权保护机制，开展守护知识产权新兴领域和电子商务领域专项执法行动，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海关保护龙腾专项行动，加快推动海关智慧知识产权场景建设。此外，计划要求构建知识产权转化运用长效机制，健全完善知识产权运用生态体系，持续深化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盘点盘活工作，健全完善专利申请前评估和专利转移转化尽职免责制度机制，探索运用人工智能促进专利转化运用工作模式。
1: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今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1: 今日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日的试航。这个是爱达花城号继3月20号顺利出澳后的又一里程碑式生产节点，亦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此前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分两次完成了全部出海试航任务。这次爱达花城号优化了测试流程，将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进行。 上海外高桥造船，造式嚟自12

0: 五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参加本次试航。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魏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和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0: 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 14.19 万吨，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作为爱达摩都号的姊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魏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 97.8%， 调试进度达到了 89.8%， 按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日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2: 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昨天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对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和第31届上海电视节的举办日期和总体筹备情况进行了介绍。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日至21日举行。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晶片再创历史新高，同时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秘书长陈果介绍，
3: 今年在全球的125个国家，我们征集到了4100部作品，也是我们国际影响力很好的一个数据的一个证明。作为国际电影节非常看重的一个指标，就是首映率了。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我们征集到的参赛影片有3000部，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的有82%。
2: 本届电影节期间，国际影片将被策划为不同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500场的放映，并推出例如阿拉伯主题生活市集、埃及电影周、聚焦巴西影展等活动，助力中外文化交流。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日至26日举行，本届电视节全球晶片共收到来自五大洲60个国家和地区的千几部作品，对比去年43个国家和地区增加 39.5%，亚洲、南美国家的报名数量增长尤为亮眼。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电视节还将聚焦影视技术的前沿趋势，通过多种形式的产业活动推动电影与 AI 等前沿技术的融合发展，引领微短剧精品化发展。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在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和上海电视节期间，还将通过超长放映模式举办特展、推出联名漫游线路等方式，将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消费场景。
0: 其实今日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组织联合会商，会同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研判雨情汛情同地质灾害发展态势，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要求压实压紧防汛减灾责任，强化预警响应联动，盯紧旱涝重点部位和重要基础设施，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切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发表2026年第一季经济报告和2026年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修订数字， 考虑到第一季度的实际表现较预期强劲及外部环境的潜在不利因素，维持财政预算案中对2026年全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 2.5% 至 3%

0: 5% 的增长预测。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受对外贸易表现持续强劲和本地需求增强带动，一季度香港经济强劲扩张。前三月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9%， 与预先估计相同，较上一季的 4.0% 增幅加大。经季节性调整后，一季度实质本地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2.9%。对外贸易方面，受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持续需求及亚洲区内贸易往来畅旺带动，一季度香港整体货物出口同比实质大幅增长 23.7%， 服务输出继续同比实质稳健增长 3.5%。 香港本地需求在消费和投资两方面均有所增强，私人消费开支增速加快，一季度同比实质增长 4.9%， 反映住户消费的复苏更加稳固。整体投资开支继续以双位数字扩张，前三月同比实质增长 17.7%。
1: 记者昨日从香港特区政府了解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完成就香港特区的2026年第四条磋商讨论后，昨日发表初步总结。代表团赞扬香港经济增长展现韧性，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尤其是在主要股权集资中心及领先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方面，并认同香港发展创科和高增值服务，支持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欢迎代表团就香港经济持续复苏的评估。他表示，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展望未来，在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强劲、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以及跨境金融活动活跃等因素利好下，香港经济增长前景正面。
0: 香港旅游发展局昨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四月访港旅客约为422万人次，同比上升 10%。累积计算，今年前四个月访港旅客约1852万人次，同比增加 15%。其中内地旅客达1418万人次，非内地旅客为434万人次，分别同比增加 18% 和 8%。香港即将举办长洲太平清照、香港非遗月2026等活动。香港旅发局表示，将会继续灵活调拨资源，争取更多高增值旅客，令旅游业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
1: 澳门特区政府统计企普查局昨日公布的资料显示，澳门今年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的修订数值为1075.6亿澳门元，同比实质增长 7.1%， 整体经济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0: 日前，广东省加快构建重点企业梯度培育体系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行动方案中提出，到2030年，广东将建成全国领先、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重点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企业整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显著跃升。届时，广东企业入围世界500强企业、中国500强企业数量将分别达到20家、65家以上。
1: 日前，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5规划公开征求意见，规划共7个章节，提倡到2030年，全省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58万件，高价值发明专利占比逐步提升。十五五期间，全省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唔少于10万件。规划提到，14/15时期，广东知识产权事业得到全面发展，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取得明显成效。高质量知识产权创造稳步增长，截至2025年底，全省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41.1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32.2件，专利合作条约 PCT 国际专利累计申请量33.2万件，有效注册商标量955.5万件。在主要目标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广东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与科技产业深度融合，支撑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更加有力，知识产权市场价值进一步凸显，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效能更加显著，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进一步健全，激励经济竞争力提升更加强劲， 知识产权服务更加优质，国际交流合作更加深入，全社会知识产权文化自觉基本形成，更高水平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有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规划围绕改革任务、重点工程、重大项目等设置了九个专栏，力求重点突出、点面结合，推进全省“十五五”知识产权重点工作任务落地落实。
1: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昨日印发《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 2026-2030 年》。方案提出，到2030年，广东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中新增3所左右高校，5个以上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行列。综合应用型高校研究生学位授予点和研究生培养规模均实现倍增，本科以上理工农医学科招生占比逐年提升。特色应用型高校新增5所以上高校入选优质特色应用型本科高校和学科专业建设工程，新增2所以上博士学位授予高校，2所以上硕士学位授予高校。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方消息称，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
1: 16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已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镇发布撤离警告，要求当地居民至少撤离1公里。以军称此举是为准备对相关目标实施空袭。以军称相关行动与黎真主党方面所谓违反停火协议的行动有关。当日稍早前，一架疑似从黎巴嫩发射的无人机在以色列梅隆山地区触发警报。以军称事件已结束，没有人员伤亡。黎尔4月17号零时开始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个星期。然而，停火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日空袭黎南部，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两日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日。同一日，以军空袭黎南部多地，造成至少12人死亡。黎卫生部15号稍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尔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951人死亡，8988人受伤。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报告显示，目前苏丹约有19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或更糟状况，其中500多万人处于紧急状况，13.5万人处于粮食安全最严重的第五阶段，即灾难级别的粮食不安全。随着6月粮食短缺季到来，预计这一情况将进一步恶化。如果冲突升级，苏丹北纳尔库尔、南达尔库尔和南科尔多凡3个州的14个地区将面临饥荒。2023年4月15号，苏丹政府军与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相关数据显示，苏丹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 5.9 万人死亡。
1: 记者从15号在莫斯科举行的第10届中俄夏季青少年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约700名中俄青少年运动员将参赛。本次运动会将在5月24号到31号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举行，选手们将在12个

0: 项目嘅比赛中展开交流。
1: 中国文学日系列活动日前分别在阿根廷和巴西举行，旨在以文学为桥梁，助力深化中拉人民交流互鉴。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拉丁美洲艺术博物馆，中国作家协会与阿根廷图书基金会共同举办文动阿根廷中国文学日活动，吸引了200多名阿根廷读者到现场。中国作家协会与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在位于圣保罗的拉丁美洲纪念馆举行中国文学日活动，中国作家与巴西作家就文学创作、科技进步、文明互鉴等话题进行交流。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转暴雨，23到26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3到26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3到26度；深圳暴雨，23到25度；珠海暴雨转大雨，23到26度；佛山中雨转大雨，23到25度；惠州大雨，22到25度；东莞暴雨转大雨，23到26度；中山大雨，23到26度；江门大雨，24到26度；肇庆中雨，23到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晴转多云，16到27度；纽约多云，24到17度；旧金山阴转多云，17到10度。
0: 最后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西北部有1.3到1.9米嘅中浪，南海中部有0.9到1.5米嘅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4到0.9米嘅细浪到轻浪。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5月11日8时14分，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托举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喺文昌航天发射场腾空而起。大约十分钟之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随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咁呢个系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今年第一次正式发射任务，亦系时隔近十个月之后，中国空间站再次补货。中国空间站开建5年几嚟，大家已经习惯咗天舟飞船呢个可靠嘅太空补给专线每一次嘅准时到达。咁事实上，佢亦都系中国空间站长期在轨驻留嘅有力帮手。佢本身亦都系空间科学研究嘅重要载体。据了解，作为世界现役货运飞船当中送货能力最强嘅飞船，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呢次上行将近6.2吨嘅物资，为空间站送去接近1年嘅补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杨胜，
4: 主要是包括这个航天员的生活物资，还有就是支撑设备，比如这次还会运送一件舱外服。第二大类呢，就是空间站的平台的维护和维修的设备，来保证空间站平台长期稳定运行的一些备用备件。第三大类呢，就是我们空间应用和各个领域的实验设备，主要这三大类。种类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有700公斤的一个推进剂。从这个货物运输需求上看到，空间站目前进入一个稳定的一个运营状态。
3: 空间站稳定运行，货物补给就冇太多特殊嘅需求。但系呢一次天舟十号飞船上边具体货物嘅配置依然有住唔少嘅更新。

0: 其中为航天员送去的补给不单止量大管够，而且还有好物上身，令到他们的太空生活有更新的体验。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豪：
1: 结合在轨验证及应用情况，对太空跑台进行了十余项技术优化和改进，提升了跑步体验和锻炼强度。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奇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0: 咁另外一个变化就是空间实验项目的更新。2026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将深化推进空间站应用与发展。这个意味着在空间站里面各类科学实验和试验的数量和质量将进一步提升。这一次天舟十号送去太空的货物里面，科学实验载荷产品总共有67台套，总重量约770公斤。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瑞：
2: 从上行的项目数量来讲，这次也是我们货运飞船上行的最多的一次，覆盖了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还有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和燃烧科学领域，还有我们的空间应用新技术领域，以及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共计41项科学实验项目。
0: 咁对于天舟飞船来讲，每一次的发射赶在最后装船的，基本都是被称作细胞实验单元的小盒，里面装的是最需要保证时效的货物。这次在发射前最后登船的盒一共有25个，每一个装住的都是科学家精心制备的细胞和生命样品。其中3个和胚胎相关的科学实验项目组成了我国首个空间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体系化研究。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瑞：
2: 天舟十号任务呢，规划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用干细胞来构建的人工胚胎的这种完整的发育链条。在这个完整的发育链条之下呢，也是构建了我们从低等的脊椎动物到高等的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的研究体系。
0: 咁以往中国空间站里面已经开展过有关胚胎细胞的研究，但是这一次斑马鱼、小鼠和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组团上身，科学家们严格按照发射时间倒推进行细胞制备，咁就是为了去了解生命刚刚诞生最早期的时候在太空当中可能会受到的影响。同样跟随着天舟十号进入太空的小鼠胚胎和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类胚胎，即是可以令到科学家更好地了解哺乳动物在生命最开始的时候的发育情况，既是为了以后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打好基础，更有望揭开生命发育最早期的奥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晨：
3: 我们首次把刚受精的受精卵胚胎送到太空环境中，它会发生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个基因组的一个重编程的一个过程。只有在最早期的时候你送到太空，它经历了太空环境应激以后，才能知道它真正这个基因组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0: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
4: 在人类胚胎早期胚胎这块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胚胎在这几天的时间内就形成了一个有组织、有胳膊、有腿，对吧？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是很多早期发育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是畸形或者是先天心脏病，都跟早期胚胎发育这段时间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的人工胚胎放到天上去，看看在最开始它的地基构建或者蓝图绘制的时候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0: 咁除咗头先讲到嘅生命科学嘅研究，呢一次跟随住天舟十号升空嘅，仲有一对特殊嘅眼睛。呢、这个就系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嘅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简单啲咁嚟讲，佢可以喺离地面400公里左右嘅高空监测全球中纬度地区排放嘅二氧化碳、甲烷呢两种嘅温室气体。咁呢个喺全球航天器上仲系第一次实现。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伟：
5: 这两个都是这个温室气体，这个仪器呢就可以监测到全球42度南纬到42度北纬之间二氧化碳和甲烷的这个排放。为了中国的这个碳达峰、碳中和的这样一个战略，提供一个定量的排放数据。我们是在100米的分辨率，这个可以说是在工厂设施尺度就能精准定位它这个排放。

0: 放到底是从什么样的地方出来的。
1: 咁作为香港同内地合作嘅第一个空间站项目，呢、这个温室气体探测载荷从研发到制造，凝结咗科学家们精益求精嘅不懈追求。呢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携带上行物资当中，仲包括一种特殊嘅材料，咁就系油性太阳能电池液。咁近年嚟，氮正硅太阳电池炙手可热，成为未来太阳能转化电能嘅热门材料选择。咁之但系佢系好脆弱嘅，喺力学上边稍微俾佢一个弯曲嘅应力，或者喺运输过程当中有震动，都可能导致其直接碎咗。呢、这个亦都令到氮正硅太阳电池嘅应用场景非常之有限。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成功开发出油性氮正硅太阳能电池，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正新介绍，它的厚度只有80微米，和一条头发丝差不多，可以折叠还可以卷曲。
2: 我们这个太阳电池主要是一种柔性的氮正硅，这是我们在3年前世界上独创发明的一种柔性氮正硅太阳电池技术，申请了很多发明专利，也发表了 Nature 的封面文章。那么这几年我们通过技术研究把它用在空间上，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薄轻，我们一平方米还不到1公斤，它既可以做成卷曲的，也可以做成平板式的，不但它的效率很高，而且它的抗空间辐照性能更好，那可以降低火箭运载成本。
1: 咁正常嘅情况下，卫星同空间站携带嘅电池越多，能源供应就越充足，运行能力亦就越强。咁因此，新型油性氮正硅太阳能电池可以令到同样嘅空间携带更多嘅太阳能板上天，整成超大面积，大大咁提升发电功率。据了解，按国计划构建星网同 G60 千帆星座为代表嘅卫星互联网。总网卫星30000粒以上，太阳电池需求量巨大。刘正新表示，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油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空间应用的能量心脏。那为什么一定要令这个材料去太空度转翻转呢？刘正新就解释到了，尽管材料在地面验证有效，但是在太空极端暴露的环境之下，材料可不可以保持原有的性能，会不会出现什么变化，去一次才可以知得更清楚。
2: 一个方面我们是验证它的性能，第二个我们通过这个材料棒道实验回来进一步研究它衰减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从基础层面来提高它的效率，提高它的寿命。因为太阳电池它是在空间上实际是暴露在外边来接受太阳光发电的，那我们是放在材料实验平台上进行一个实际的环境的暴露实验，就是研究它在光照和这个空间实际环境下的粒子辐照还有紫外辐照还有原子氧的一个实验，通过上去前的测试和上去回来以后的一个对比来研究它的性能的变化的情况。
1: 咁刘正新就透露啦，呢次材料在轨期间获得嘅实验数据，主要包括样品单元在轨期间所处位置，同埋运行轨迹经历嘅原子氧剂量、紫外辐照剂量、电子剂量、质子剂量、高低温变化等等嘅相关数据。下行样品返回到地面之后，同地面保存同批次嘅样品同步进行相关形貌、电学、光学、力学同微结构特性测试。比对分析在轨样品的衰减特性，研究它的衰减机制。
2: 柔性封装的氮正硅太阳电池是用于商业航天的互联网组网卫星还有太空算力，将来也可以为太空光伏打基础。那我们是在地面研究的基础上，然后再送到天上去进行实际环境的暴露实验，然后和地面的这个研究做对比，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基础研究的进展，为我们这个实际应用走得更快，然后更好的能够推进它的应用。
1: 咁对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嚟讲，天舟飞船研发嘅最主要目的就系构建一套高效嘅天地物流系统。咁但系对于空间站嚟讲，天舟飞船并唔只系一艘运货嘅船。2017年，天舟一号飞船发射入轨，同当时已经在轨飞行嘅天舟二号空间实验室对接成功，验证咗货物运输技术，并精准进行咗推进剂在轨补加。为后续中国空间站的建设进行了重要的技术验证。中国空间站开建5年来，9艘的天舟飞船相继发射，既是中国空间站平稳运行最可靠的后勤保障，也都依然不断创新突破新的纪录。除了验证新的技术，每一次天舟飞船和空间站对接之后，就成为整个空间站的有机组成部分。有方面，它作为货物中

0: 转站，既系航天员去攞取新货物嘅地方，咁亦都系站内废弃物嘅存放点。另外一方面，佢同成个空间站实现咗动力共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希，
1: 空间站的发动机它是不能更换维修的，而且还有寿命的约束，所以说它在自轨控的时候，尽量都是要使用这个货运飞船的发动机。
0: 最重要嘅一点就系天舟飞船嘅本身亦都系一个重要嘅实验平台。每一次发射，天舟飞船都会携带住实验试验载荷入轨之后，喺天舟飞船上边开展实试验。咁在此之前，包括立放星释放、空间氢氧燃料电池在轨试验等等，都系喺天舟飞船上边成功完成咗。咁目前天舟飞船系我国天地货物运输嘅唯一专用科船，只但系喺今年嘅三月底，由力箭二号托举嘅庆州试验飞船亦都发射成功。同时，浩龙货运航天飞机正喺度加紧研制。两类嘅轻型货运交通工具加入之后，未来中国将打造更多元嘅天地货运体系。天舟飞船亦将利用佢形态可变嘅优势，继续发挥重要嘅作用。天舟货船每一次嘅成功到达，既系对中国空间站嘅一次大补课，亦都系一系列新技术试验嘅开始，更系中国航天自立自强嘅生动注脚。呢一次天舟十号将预计在轨驻留十二个月左右，亦将创低新嘅纪录。星河似梦，周行万里，中国人探索太空嘅脚步将会迈得更稳更远。今年中国空间站仲会迎来两次载人飞船的发射，更多的新航天员将会进入空间站，届时我们一起关注。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给你听。我是林谦，继续打开这个星期的声音字。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咁再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度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当前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去续写骄人的战绩，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的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再到清明档的影片《我许可》，以真挚的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之后再持续地发挥长尾效应，成为四月份票房冠军。再到五一档的《给阿妈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去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可以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和家庭观众去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咁喺冇耐前嘅五一档，观影人次达到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嘅上座率正喺度不断咁提升，彰显咗活跃嘅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嚟越大。喺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嘅带动下，电影家嘅消费模式正喺度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嘅增量。喺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嘅惠民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低近四年嚟同期最低。咁截至五一档，相关金融机构同票务平台已经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过3.5亿元。电影家嘅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上飞围等等，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成条嘅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喺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电影主创走入上海核心商圈，同影迷近距离咁互动，丰富影迷嘅观影体验。电影加科普，则系喺银幕之外去延展出知识嘅课堂。4月26号到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嘅科学知识融入生动嘅光影艺术， 活动面向全市的中小学生和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

0: 普观影活动大约50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1: 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综合的场地，它一方面成为了展示新的技术的一个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交流平台。
0: 咁另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等嘅多元组合，令到消费场景更加之丰富。其中跟住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好多嘅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4月30号到5月31号，结合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嘅活动，上海全市一共有73家嘅影院开展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观众凭借住电影嘅票根，可以喺影院嘅合作门店去享受到咖啡饮品嘅专属折扣。今年以嚟，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2200亿元。电影正在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随着电影加模式的创新，影院从单一票房经济的依赖转型为综合消费生态。从有住近百年历史的老影院，到拥有亚洲最阔 IMAX 巨幕银幕的新影院，影院正在将电影内容变成为文旅融合的牵引线。在上海，始建于1928年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承载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记忆，见证了无数的银幕经典。咁如今，这座电影文化地标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通过电影家的多元化创新服务，为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建筑注入新活力。光影艺术餐厅大光明文化长廊通过数字化表达，令到观众就好像穿越时空咁，以不同视角和方式去探索电影历史，成为影迷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线路的重要一环。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表示，盘活现有的历史文化资源，令建筑和电影文化的本身去产生同频共振。在电影加策展、电影加展览、电影加文创以及电影加餐饮等各个方面去做一些尝试和探索。在贵州贵阳粤界影城，凭借超大规格 IMAX 巨幕和顶尖的音响设备的硬件优势，吸引了很多的外地游客跨城观影，成为为一块屏赴一座城的文旅观影热潮。现场观众：
2: 我是四川自驾过来的，这个影厅是我在网上了解到的，非常震撼，屏幕很大，音效也特别好。
0: 咁同时，影城仲将跨城观影转为文旅新动能，结合 XR 虚拟现实影厅，通过650平方米全虚拟建模场景，令到观众从睇电影变为行入电影嘅沉浸式新体验。今年嘅春节档，影城嘅总票房达到150万元，观影人次突破2.3万。咁其中外地影迷占比超过40%。随住电影加模式的持续深耕，各地电影院亦都纷纷打破单一功能边界，以多元业态去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咁喺北京，耀来成龙影城五火重店推出巨幕沉浸影游空间，打造文化加科技的融合影厅，将电影、游戏、演出同埋餐饮集于一体。咁喺日头嘅时候，呢度可以系沉浸式嘅游戏场、团建嘅聚会场。到了晚上的影院黄金时间，又可以根据影片档期去灵活调整放映功能。观众在观影的同时，还可以感受美食品尝等等的一站式休闲体验。在湖北武汉，无双梦时代摩尔影城通过未来感、科技感的设计理念和建筑呈现，突破单一放映功能，成为兼具视觉美学冲击力和时尚质感的公共文化空间。现场观众：
3: 我是学建筑类的专业，我觉得它其实这个顶还是蛮特别的，让人看会比较沉浸和舒适。
0: 影院通过电影加持续去放大电影外溢效应，同商圈里面的游玩区、美食区衔接，构建起电影加游乐加美食加社交全场景休闲文化空间，令到影院成为拉动线下消费的重要载体。武汉无双梦时代摩尔影城店长齐佩：
4: 其他影院可能是以放映为主，我们更多的是让观众感觉到视觉美学、建筑美学。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重要选项。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会上表示，总部设在香港的国际调解院成立不到一年，已经成功解决了一宗国际海事争议。这个不单是国际调解院的重要里程碑，也都是香港海事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的突破性案例。咁除咗进一步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嘅地位，香港近年嚟仲喺度打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城市之都等等嘅新名片。其中全球调解之都呢张名片蕴含跨文化沟通、法治精神、专业服务等意涵，令到超级联系人香港身兼规则对接者嘅新角色。郑若骅就介绍了案件涉及中国内地和新加坡的当事方，双方成功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彻底解决了整个租船合约链条上面的争议。他说这个充分体现了友好解决争端以及调解作为解决复杂海事争议有效方式的价值。咁香港媒体评论就讲到啦，国际调解院化解嘅第一宗海事跨境纠纷，涉案嘅一方为非签署国新加坡嘅企业，但系院方依然系依规受理，并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呢个彰显咗国际调解院作为全球首个专职推动调解嘅政府间国际组织嘅务实同埋高效。香港律政司去年五月在港举办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签署仪式，咁随即就完成了旧湾仔警署的改建工程，令到这座历史建筑正式成为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十月，国际调解院正式揭幕，并举行首次理事会会议。截至五月十二号，公约签署国已由当初的33个增加到42个，其中13个国家成为缔约国。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就介绍了，诉讼和仲裁具有较强的对抗性和非赢即输的裁判特征，而调解是以和解为核心理念，在不判定对错的前提之下去寻求双方认可的解决方案。国际调解院契合和合共生的文明理念，兼顾了东西方文化差异，彰显了兼容并蓄的法治文明，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法治工作方案。与会的专家学者认为，国际调解院选址香港是契合各方优势的务实优选。国际调解院理事会副主席肯尼亚驻中国大使威利贝特表示，香港作为高度国际化的经贸、金融、法律服务枢纽，底蕴深厚，优势突出，具备发展国际调解业务的坚实基础。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调解专家组成员沃尔夫·冯·昆贝格讲到，无论是企业亦或是机构，选择落户都离不开稳定的司法体系。香港的调解实践已经有相当之长的发展历史，本地法律从业人士对于调解的内涵和实务应用都有着清晰的认识和丰富经验。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和合理念契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调解注重法治精神，尊重当事方意愿，兼具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中国作为受倡国和东道国，将持续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欢迎更多的国家加入，并期待更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之开展紧密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咁为了令到国际调解院发挥更大作用，相关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就表示了，国际调解院秘书处正在同香港特区政府等各方协作，探索设立专门的大宗商品市场争端调解员名单，并计划线上线下结合去举办国家间争议调解培训。咁旨在将国际调解院调解打造为解决国际大宗商品争端的首选机制。咁人才储备当然是不可或缺的。海牙国际司法会议亚太区域办事处代表、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赵云就讲到了，香港法律服务市场高度成熟，汇聚大量精通多国语言、熟悉国际法和不同法律体系的专业人才。咁同时，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已经开设仲裁与争议解决法学硕士项目，一啲高校亦都开展咗相关嘅课题研究，推动调解领域理论嘅建构，去培养更多嘅相关人才。

0: 湾区一体联动。国际调解院调解员海文律师事务所香港办公室合伙人刘洋就介绍到，大湾区的法治协同已经取得突破，香港律师通过同一考试去取得大湾区执业资格，粤港澳三地公布大湾区仲裁员名册，这些举措体现的是从制度互认向能力整合的升级。作为峰会的延伸，国际调解院近日举办首场针对公约签署国的闭门研讨会。咁会中就透露到，国际调解院喺案件管理方面已实现案源突破，调解案件管理服务实质性启动。喺宣传推广方面，已经出席联合国国际法周、博鳌亚洲论坛等国际会议，喺总部接待咗嚟自全球嘅约1300位嘅客人。国际调解院服务正喺度延伸全球。非洲开发银行行政法庭成员、非洲国际法研究所所长法萨奥古尔古兹讲到，非洲国家约占国际调解院缔约国和签署国的一半，调解是非洲非常之普及、灵活、低成本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当地需求巨大。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林千，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来回听到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5: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9: 嚟到咗我哋搵食大湾区嘅特别节目，今日我主播吓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今日咧我哋会请到三位暨大嘅主播同学仔啦，一齐同我哋嚟去倾下我哋当代嘅年轻人嘅旅行方式有几多元啦。
10: 我够自我，
11: 我想展现真我，
10: 时不我待，
1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10: 我行出澳门，
12: 行一走，广州麻站，
11: 去边生活？
10: 我自己拣，
11: 我自己拣，
10: 点样生活？
11: 我自己讲，
10: 我自己讲。
11: 今日，
1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13: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新闻系学生梁依明。
14: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我而家读紧新闻系，我叫罗云欣。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大二新闻系的黄亮华。
16: 嗯，咁啊，头先咧，其实我哋之前都同大家讲咗啦，我哋今次个主题其实就讲翻大家嘅呢个出行方式啦。咁啊，其实你觉得出行方式呢件事系即系包含咗乜嘢内容咧？
13: 对于我嚟讲咧，出行方式系比较多种嘅，譬如你同家人出去啊，同埋朋友出去咧，你都有唔同种嘅出行方式去选择嘅。
16: 哦，即系你系觉得人嗰方面叫做出行方式嘅。
13: 啊，系。
15: 咁、
13: 啊、
15: 我会觉得，如果系同屋企嘅长辈嚟讲，咁可能佢哋会比较担心搭飞机会有。这个危险啦，咁可能佢哋会选择喺国内搭高铁，尽量出行。咁如果到我自己同我啲朋友嚟讲，咁我梗系想出国啦。
14: 如果系同屋企人嘅话咧，咁我觉得佢哋应该会偏向于想去睇风景啦。好似譬如话我同我爸爸妈妈去旅行嘅时候咧，佢哋就会好中意去好似张家界呢啲有咁靓景色嘅地方啦。
16: 嗯，所以大家认为嘅呢个出行方式包含咗我究竟选择同边个出行，同埋我选择用咩交通工具出行。 同埋我可能會去揀咩目的地啊等等咁樣。咁你哋覺得即係話點解呢一種多元會出現？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到嘅，我可能同屋企人出去嘅話，我會根據佢哋對於呢個目的地嘅選擇，然之後再去揀唔同嘅呢個方式，可唔可以舉個例子、
15: 其實好簡單，因為好尊敬長輩啦。好多時候，如果我自己想去嘅地方同屋企人有衝突，咁一定係順翻屋企。

0: 屋企人嘅意思啦，因為我哋而家都係學生啊，咁旅行，咁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屋企人出錢啦，咁亦都有可能我自己平時有去做一啲暑期工，做啲 part time， 跟住我揾到錢啦，我帶我嘅屋企人旅行，咁我都要詢問下佢哋嘅意見。
1: 咁啊，嗰陣時就你話事啦，係咪？
0: 都唔係，但係要問翻長輩啦。咁譬如話有陣時候我想去歐洲旅行喎，咁去歐洲一去就去半個月，咁可能屋企人又要請到個大假啦，咁可能佢哋又比較釘搭飛機啦，去到外國，咁佢哋嘅英文又可能冇咁好，咁所以我自己嚟講嘅話，如果我帶屋企人去旅行，我一定會去一啲近啲嘅地方啊，譬如啱啱佢哋講到嘅張家界啦，其實中國咁大，有好多地方都好值得我哋去睇下噶，咁譬如之前冬天嘅時候啦，我又帶我嘅爸爸媽媽去到哈爾濱去邊去睇雪，係。
2: 我咧就有同兩話唔一樣嘅感受，我父母咧都係同你父母一樣，都係擔心出國啊，可能有咩危險之類嘅，所以咧我平時咧我自己想去嘅地方就會同朋友去得比較多一啲，像上次嘅寒假咧，我就係同朋友一齊去咗新加坡，不過其實咧個家長係唔知嘅，因為佢哋係一直唔支持我出國去玩，佢哋係知道我出去玩，不過唔知道我去邊度，然後咧所以咧我就同朋友一齊去咗新加坡。然后咧，同爸爸妈妈讲，我系去北京，
3: 即系有去有瞒住家屋企人去旅行嘅呢啲经验。
2: 父母会唔会担心出国玩啊？会比较危险咁样。
1: 嗯，咁你出到去都冇话俾佢哋知，你实际上
2: 我系到咗，然后先同佢讲，
1: 先
2: 走到咗
1: 咁样嘅。
3: 反而系我嘅话，我屋企人反而会好支持我去出国，即系希望我去睇多啲世界啦。其实佢哋自己都好中意出国玩嘅。無論是國內定外國咧，其實都已經去過好多地方，然之後佢哋都好鼓勵我同啲朋友去出國玩嘅，即係好似我哋啱啱 DSE 考完之後畢業，我哋就一起去咗挪威啦，同我身邊啲朋友，跟住屋企人雖然話有少少擔心我哋。咁多人一起去咁远嘅地方会唔会有危险啊？因为我哋全部都系女仔嚟嘅，但系后屘都系好放心咁俾我哋去咗，然之后我哋都系好顺利咁样完成咗一趟好完美嘅旅程。
0: 后生仔嚟讲嘅话，可能注重嘅系打卡出片啦。咁如果系长，即系同屋企人嚟讲，佢哋可能会更加注重呢个旅游嘅感受，即系佢哋。其實舉個簡單啲嘅例子啦，即系如果我去住旅行，我觉得可以住啲悭钱啲嘅酒店，但系长辈去旅行。一定要安全啦，佢哋同埋要覺得住得舒適、衞唔衞生啊？我哋之前喺一個某個民宿平台嗰度有訂到民宿啦，即係去住一啲外國嘅民宿啦。咁佢哋會覺得，咦，民宿安唔安全㗎？咁好似去到泰國咁樣，我見到有啲新聞喺民宿入邊俾人拐走咗之類嘅。系啦，咁其實就回歸翻，我覺得旅行最重要，其實都係安全啦，大家都係安全至上。
2: 同家長出去咧，一般咧，我同我家長都係 book 啲比較貴少少嘅酒店。如果係同朋友嘅話，我自己係 book 啲平啲嘅，就比較慳錢，因為我哋而家都係大學生啊嘛。使啲錢都係父母嘅錢，所以都想慳翻啲。然後咧，我同朋友出去玩嘅話，一般都係比較特種兵式嘅，因為咧同家長出去，可能可以帶。屋企啲老人啊出去玩咧，咁佢哋嘅身體會吃不消。咁如果我同朋友出去玩嘅，我就係成早出去，然後可能至到晚上先翻嚟，就係一日嘅行程咧係比較緊湊嘅。咁如果同家長出去，可能就係行一行啊，拍一拍啊，食下嘢啊，成日過咗去噶啦。
1: 嗯，你最特種兵嘅一次係點樣嘅經歷？
2: 我覺得仲係上次新加坡，我哋第一日咧係準備去嗰、那個。拇指路去看一下，然后随便行一下。结果呢，我有一个朋友，他不记得带地铁卡。咁大家知道新加坡的消费是比较高的，又打车呢都不是很方便。再加上我们呢语言都是有点不通。然后呢我们就行了成日，一日呢行了差不多30000步，从那个拇指路行到福康宁公园，再行到完美诗公园。咁而家已经距离我哋酒店有5公里左右，但系因为我朋友冇带地铁卡，我哋又从嗰个完美诗公园行翻去我哋酒店嗰度，一日行咗成30000几路。
1: 不过其实我觉得喺新加坡本身都好适合 city walk 嘅，
2: 系啊系啊，
1: 只不过你哋系行得比较嗰个路线会比较长咁样。
2: 新加坡的綠化咧係做得非常好，然後雖然佢係喺熱帶啦，不過行喺路上咧非常乾淨，同埋咧新加坡係禁煙嘅一個城市，所以咧行喺路上咧雖然係比較攰，但係身心都比較放鬆嘅。
1: 嗯，咁你有冇邊次即係因為同長輩出去玩，跟住覺得嗰日係好 hea 到你自己有少少頂唔順嘅？
2: 我記得之前有一次暑假嗰時去

0: 北京是没有一个影城，当时应该是八月份，天是非常热，然后我们跟家里老人，我跟爷爷嫲嫲一起去排队，然后你知道环球人特别多嘛，然后我们排队排一个项目差不多要两个钟，然后你一般我们当时是排了一个项目，我家人都已经顶不顺了、哦、然后要找地方坐着吃东西，所以呢然后就剩下我们几个姊妹去自己去排队去玩，因为他们都去餐厅那里自己在那里吃东西。
1: 咁依明啱啱又讲到去一个主题乐园啦，咁其实我就唔知两位啦。我自己嚟讲，我同屋企人去旅行去多啲主题乐园，其实佢哋有阵时候会几扫兴噶，佢哋会话系啦，张门票咁贵，我哋唔去留喺酒店陪你啦。但系我会叫佢哋咁一齐陪入去玩庆张相得唔得？咁佢哋都系话得啦。咁但系入到去咯，佢哋就会话系啦，呢啲嘢啱你啲细路仔玩，你自己一个人去玩啦，我陪你。坐两转，跟住我哋喺地方坐到你玩到够出嚟，揾我哋汇合啦。咁唔知你两个会唔会觉得咁样嘅出行方式，即系同长辈去一啲旅行，要避开一啲后生仔中意嘅嘢去就翻佢哋啊？定系就自己想玩嘅嘢，跟住等佢哋坐喺度等呢？
2: 我记得之前即系屋企人话想去旅行，跟住就叫我 plan 行程啦。本身呢，我其实系个人系好想去云南嘅，因为都知云南啲景色好靓啦。但系因为呢，我爸爸佢身体唔系太好，腿脚都唔系好方便啦。咁云南好多地方都系要爬山，同埋要行好长嘅路先至可以入到去，因为嗰啲景区基本上都系冇车嘅。所以呢，倾到最后，所以最尾都系去咗顺德，因为呢，我爸爸话。佢好想去顺德食嗰度啲美食啦，咁都知顺德好多嘢食㗎嘛。去到最后我爸爸都係觉得食得好住得好先係最重要嘅。如果係俾佢去云南，即係我哋最终去咗云南嘅话，可能佢成件事就唔一样啦，佢就会觉得好攰，好想休息。
1: 咁大家都知道顺德係一个美食之都啦。咁其实讲到食呢，咁其实你哋会唔会喺旅行上面因为食嘅呢个方面同屋企人或者同自己嘅朋友会有啲冲突啦，即係譬如话我想食呢样嘢，但係我啲 friend 我啲屋企人话要食其他嘢，咁如果呢啲问题遇到呢啲问题出现嘅话，你哋要点样解决啊？
3: 我会即系我其实到而家为止，我都唔系咁中意一家大细出去玩，就因为我哋好难食到一齐，就会觉得可能我自己系我系有哥哥嘅，咁如果我系同我哥哥出去玩嘅话，我就会觉得我哋可以商量到食乜嘢。但系如果我同我爸爸妈妈出去玩咧，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啦，就是、我觉得我屋企个老人家佢嘅口味固化得好严重。
0: 我哋屋企老人都
3: 系啊，佢就会觉得我系湛江人，佢哋就会觉得、除咗湛江之外，边度个海鲜都唔好食，你去到边度食海鲜都系俾人哋呃嘅。
0: 同埋咧，佢哋食咩嘢都覺得口味好重，
3: 係啊，
0: 因為我屋企就都係廣東人，
3: 係啊，佢就會覺得人哋啲嘢唔新鮮，跟住咧就會搞到食得好唔開心，
0: 係啊，
3: 咁甚至我覺得好難去接受嘅點就係我媽會帶煲出去嘅，佢會寧願我去到當地去菜市場去買，
0: 翻嚟自己煮，
3: 係啦，所以頭先你講話住民宿，我哋屋企人超中意住民宿，就係因為可以煲嘢食，
1: 可以煲嘢食，
3: 係啊，
1: 哦，但係會唔會覺得咁樣好麻煩咧？
3: 梗係啦，
1: 係咯，你去到一個地方應該係。是去品尝当地的美食，
3: 是的，
1: 但是会不会有一个角度就是妈妈是觉得这个会悭钱呢？即是又提到另外一个新的 topic， 就是去旅行应不应该悭钱，即是大家会觉得去得旅行了，我是应该有多少使多少，定是说我 plan 好的了，我今次去旅行只使5000元，使得一个崩都不得的。
2: 咁又唔會喎，我爸爸媽媽由細到大灌輸我嘅概念就係、你平時慳可以，但係你出得去玩，你梗係要玩得盡興啦。咁、你如果凡事都諗住慳錢嘅話，咁你就好難去盡興咁玩㗎咯。
3: 冇錯，窮家苦路啊嘛，大家都
0: 係啊。不過我嘅話，我就會睇情況啦，因為咧，好似頭先樂園嘅話。如果排隊嘅人實在太多，我哋就會買嗰個優速通之類嘅節約呢個排隊時間，所以咧我哋就可以更快嘅玩完所有項目，又去我哋下一個計劃嘅景點咁樣。
3: 嗯，冇錯，其實即係頭先我哋講到一個點，就係話我哋其實會揀到好多種唔同嘅呢個出行方式咧。背後會有好多原因啦，體力原因啦，又或者係對於呢個住宿嘅要求嘅原因啦，又或者係當然慳錢啊等等，方方面面都會有可能嘅。咁啊，睇下時間啦，我哋唞下先啦，翻嚟會同大家去講下其他嘅旅行方式同埋佢背後嘅原因同埋故事嘅。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下一站广东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系啦，休息翻嚟，我哋继续系今日我主播，今日一样系晓露啦，会同三位嘅暨大同学仔一齐啦，去倾下我哋年轻人嘅出行方式。喺前段时间嘅节目当中咧，我

0: 就已經講咗，可能有啲朋友出去玩嘅時候，佢係會諗住我可以好特種兵啊，咁啊，有啲朋友咧係諗住我要 hea 一 hea 啊，或者我要慳錢啊咁樣。咁接落嚟，我哋呢個環節咧會同大家繼續去分享嘅。首先請出我哋三位同學仔先啦。
1: 大家好，我係嚟自暨南大學大二嘅學生羅雲欣。
2: 大家好，我係嚟自暨南大學大二嘅學生梁依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大二的新闻学生王良华。
0: 其实刚才我们讲了的那个话题呢，就包括我们的依明啦分享了去新加坡的玩啦，包括我们的云欣啦分享了去挪威啦，这样其实你觉得在这么多的那个出去玩的这些过程当中，你最看重的是什么？是出片啦，还是打卡，还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我最重要的是見到更多的風景，因為我跟朋友出去一般都是將行程安排得比較緊湊的，我們可能朝早出去又行完這裡行完這裡行完這裡行完這裡，然後我們會提前在網上搜索一些攻略，比較怎樣會更快的從一個景點到另外一個景點，就是我們想更多的去體驗當地的文化，想好像過程中我們吃些什麼啊，或者想去看些什麼都是提前安排好的。
0: 我好 J 啊，
2: 是啊，我是一個 J 人其實。
3: 但是你會不會即係你 plan 好曬咁多嘢啦？咁其實你啱啱有講到話風景喎，咁我覺得其實你見到嘅風景飲飲食食，我會好中意影相打卡啦。咁而其實又有一個問題喎，咁如果要排隊打卡，會影響到你跟住落嚟嘅行程，你會點樣抉擇？
2: 你講到呢個，我真係諗起我上次上嗰個新聞攝影課，就係交咗一張我上次喺新加坡嗰個福康寧公園啊，佢有一個好興嘅網紅打卡位，就係一個樹洞，然後下邊咧你可以坐住影相嘅。不過當時都是有人排緊隊，我哋咧就係行到去側邊影依張，然後就走咗啦。
0: 哦、
2: 因為實在太多人排，
0: 可以去破壞佢嗰個時間嘅，
2: 係啊，
3: 時間觀念好重要，即係絕對唔去因為幾張相就破壞咗今日。
2: 因為會驚下邊會影響到，可能行唔曬咁樣。
4: 呢、這個都可以體現到 J 人同埋 P 人嘅分別啦。咁我作為一個 P 人咧，其實我哋啲行程完全係跟住自己嘅心意去決定嘅。
0: 我都係，
4: 係啊，即係譬如話見到哇呢、這個好靚喎，佢就算要排隊，我都要影埋佢。但係如果佢係一啲我覺得唔係咁特別嘅嘢咧，我覺得就算好多人喺嗰度排隊，我都唔會過去影。但我記得當時咧，我哋咪去咗挪威嘅，嗰度有個博物館咧，佢展覽咗嗰幅叫《吶喊》嗰幅名畫啦。反而嗰陣時係冇乜人影相，我哋就即刻去打卡啦。跟住再去到另一個地方，又係一個好著名嘅打卡位，我哋反而就因為好多人要排隊，所以我哋都冇去到啦。最後就。
3: 咁你啱啱即係又講到 J 人又講到 P 人啦，咁其實如果去同朋友去旅行，其實最尷尬就好似啱啱咁樣嘅情況啦，一個 J 人一個 P 人，咁兩個性格完全唔同嘅人要朝夕相處咁多日，咁其實會唔會嘈交啊？如果嘈交要點樣解決呢？
2: 所以我一般出行嘅話，我去之前就已經約好。咁
0: 你係約 J 人嘅，係
2: 我同係啊，
0: 所以你絕對唔會約
2: 我，
0: 係
2: 因為我好驚我嘅計劃去俾打破咗，
4: 但系唔系，我覺得 P 人其實一般係會跟住 J 人去行。
0: 我唔係啊，唔係啊，我唔會跟 J 人噶，因為跟 J 人唔係，我要睇情況，即係咩時候我會跟 J 人咧？就係、是、呢個地方我亦都冇去過，我亦都好感興趣，我亦都好驚呢三日時間或者話四日時間我行唔曬。咁呢個時候咧，我就好迫切咁樣需要一個 J 人做好佢成套嘅攻略，我跟住佢就得啦。但係如果呢三四日咧係我工作之後好耐，即係好攰之後，我好想一次放鬆，咁我就一定会系拣 P 人，我绝对唔会拣 J 人，因为 J 人就会一直在旁边同你讲话，哎呀，就得五分钟啦，你快啲走啦，快啲走啦，哎呀，要起身啦，要起身啦，咁样。举一个最简单嘅例子，就系我同我老公都系 P 人嚟嘅，但我仔，我觉得佢喺旅行上边佢有少少 J 嘅。咁啊，有次我哋就系去内蒙古啦，我哋去乌兰察布啦。咁啊，住咗蒙古包。其實我同我老公，我哋喺出發之前，我哋嘅嗰個攻略上面就係得幾個目的嘅啫、第一個，我哋要去睇草原；第二個，我哋要住蒙古包；第三個，我哋要去食烤全羊。
2: 就冇嗰啲距地嘅時間。
0: 就冇啦。咁然之後咧，我仔咧就喺我哋住蒙古包嘅時候，早上七點鐘自己校電話手錶嘅鬧鐘起身，跟住就開始催我哋：喂，起來啦，走啦咁樣。哇吓，七点钟咋喎，跟住我仔讲咗一句，我係觉得我阿妈先至会讲嘅说话。你来这里是睡觉的吗？咁样，哇，我真係 覺得嗰一下我接受唔到 J 人。
2: 小朋友真係好有精力喎、
0: 啊。係，我就覺得我接受唔到 J 人，佢哋點可以？佢話我今日我仲要去徒步啦，我仲要坐纜車啦，我仲要做乜嘢做乜嘢啦？即係喺嗰個草原入邊嘅嗰個各種玩法、嗰種項目，因為我哋有張嗰個叫做介紹。

0: 嗰啲小冊子喺度，佢、就睇睇睇睇睇，佢自己就默默地做好咗計劃。
1: 其實都幾勁喎，咁細個小朋友。
0: 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就好大壓力，係咪？我要瞓覺嘅時候佢就叫醒我，所以我就覺得嗰一下我就唔中意追人。
1: 但係換個角度去睇咧，其實佢都帶咗你去體驗好多你原本應該唔會去體驗到嘅嘢，即係可能行到去內蒙古咁遠，本身係想休閒少少嘅，但係如果你個仔帶住你去做呢啲活動嘅話，你反而會體驗到更多本身唔喺計劃內嘅嘢咯。
0: 就是主打一個來都來，
1: 來都來啦。
2: 咁系咯，咁其实啱啱票老师有讲到呢个睡眠时间啦，咁其实我自己系好注重我嘅睡眠质量嘅，即系我会觉得就算去旅行，我都唔会晨七咁早去起身啦。咁当然啦，去天安门睇升旗，咁呢啲极少系啦，连当别类。咁我其实会好抗拒，譬如我去七日六夜，我会好抗拒。除咗要去赶机场嘅，即系头尾嗰两日啦，其实我会觉得瞓觉先系最重要嘅，因为瞓觉心情就自然靓啦。咁心情靓，其实去旅行都会好开心噶嘛。
1: 我太同意啦！如果瞓唔够，叫我起身去行，佢赶好多行程，我真系会好敏感。即系可能你同我讲嘢，我都会唉是但啦，你哋中意啦。即
3: 系
1: 我
3: 冇精神咁样。
0: 我有个朋友，我唔会同佢出去玩嘅，但系我知道佢出去玩，佢个瞓觉系有另外一套嘅模式啦，就系佢会早上即系晨早咁样起身，然之后避开高峰，佢先去玩一转，跟住可能到十点钟左右，佢就会翻嚟。即系十分钟之前佢就会翻嚟，跟住去食到酒店嘅嗰个早餐，跟住佢就开始瞓中午觉，跟住佢就会瞓到晏昼，即系可能又到三四点钟咁样先出去。咁嗰个时间段咧，又系我唔知道你哋即系摄影知唔知嗰个叫做 magic moment 嘅时间，即系会大家会觉得
2: 日落时刻
0: 好靓嘅时候，咁佢又去拣嗰个时间出去玩，跟住又玩到好夜，即系佢会避开最晒最热嘅嗰个时间段，同埋人最多嘅嗰个时间段。
3: 可能就中意人少啊，比较放松嘅时候。
0: 系啊，但系我觉得我白天瞓唔到咁多，我系到夜晚我要瞓到上昼自然醒嗰种，所以我同佢冇办法喺一齐。
3: 我都系，我去旅行一般都系比较劳逸结合咁样。仲有我哋上一次第一日行咗三万步之后咧，我哋第二日就直接系
0: 瞓咗一日。
3: 我哋就喺酒店瞓到自然醒之后咧，又泳池随便游咗一日，然后第三日先开始再去继续特种兵。
2: 啱啱依明讲到即系喺酒店咁样踎成日啦，咁其实而家年轻嘅人有一种流行嘅叫做 staycation 啦，即系其实顾名思义就系我去到一个地方，我可以完全。放空自己留一日，跟住住一啲稍微高档少少嘅酒店，成日就留喺酒店入边嗌外卖啊，或者喺酒店嘅行政走廊或者酒店嘅餐厅度完全足不出户，即系可能做个 SPA 放松下，去专房泡下步，跟住再游个水放松下。你会唔会将呢种方式去推介俾屋企嘅长辈同佢一齐尝试咧？定系话你哋嘅长辈其实都好超嘅，都可以 vacation 下噶？
3: 我屋企长辈嘅话，一般都系去咗当地一个地方咧，佢哋会一定要出去，佢哋会觉得。喺酒店唔使浪费时间，
0: 系
3: 啦，老师都用同样感觉，
0: 要同款长辈。
3: 不过食嘅嘢，佢哋就一定要食翻屋企入边嘅嘢。
0: 系咯，
3: 佢哋会觉得，就算咪广东都要食粤菜，
0: 就好双标咯。我要去睇当地嘅风景，但我唔想食当地嘅美食。
3: 就一定要搵间酒楼，一定要食。食啲点心啊，我啲咩嘢嘅？
1: 我觉得呢个 station 真系好啱我阿爸，因为咧佢每次无论去到边个地方，佢都话：哎呀，你哋自己出去玩啦，唔好理我啦，我要唞阵。佢真系好中意踎喺嗰啲好靓嗰啲酒店入边啊，特别系嗰啲靠海嗰啲酒店咧，佢入边住一日，佢真系可以叹一日。我记得上次我同我屋企人，即系爸爸妈妈仲有阿哥家姐，我哋一齐去越南咧，嗰、那个酒店嗰个风景真系好靓嘅。跟住全程就係我同我阿哥，仲有我家姐，我哋三個就真係行嚟行去去揾好嘢食啦，同埋去睇有咩玩。跟住我爸爸就係全日都留喺酒店度，跟住佢話：，唉，睇你哋玩得咁攰，我喺個酒店唔知嘆得幾開心啊！
0: 所以我好中意呢啲长辈嘅，
2: 系啊，
0: 唔会俾你任何压力
3: 不过我觉得有时酒店咧都系比较可以凸显当地嘅特色嘅，好似云恩阿爸爸咁样，佢嘅可能唔系好方便嘅家长嚟讲咧，其实喺酒店都系比较好嘅一个选择。
0: 讲起腿脚唔系好方便咧，我想分享个小妙招俾你，就系、是、其实我哋好多人嘅手机可能都会有某一条鱼，即系嗰个二手闲置平台，跟住咧。例如下我目的地係要去昆明咁樣啦，咁我就提前去搜，將嗰個定位定喺昆明，跟住我就去搜可摺疊式輪椅，咁可能就可以喺個平台上面以好平好平嘅價格，好似。

0: 两三百蚊啊，咁样我就可以买到一部轮椅。咁小朋友攰，小朋友坐，老人家攰，老人家坐，冇人坐就放行李。咁我就可以去玩，
1: 好明智啊！
0: 哎，我玩咗几日之后咧，你又提前放咗佢放出去，跟住咧你就将嗰个地点系 set 喺你最后嗰个酒店嗰度，因为个酒店佢咪可以帮你寄嘅，咁啊几日你就同佢讲话，即系呢几日如果有人嚟要嘅话，你就叫佢俾咗佢；如果冇人嚟攞嘅话，咪送俾你哋酒店。咁样佢哋酒店就会多咗一个咁样嘅接待行李去放佢哋嘅呢一啲，即系
1: 其他
0: 系啦，其他嘅住客咁，其实佢哋系乐意。
2: 哦，真系学到喎！
1: 特別經驗之談嚟嘅呢啲係，
0: 跟住兩三百蚊你又可以玩個星期咁樣，
2: 係啊，哇！頭先老師講到景點，我突然間諗起嚟，我家長咧同我朋友出去旅行嘅最大唔同就係，我家長就係咩都係我話事，就係、是、酒店啊、門票啊、如果我哋去睇博物館啊、預約，全部都係我自己嚟做嘅，
0: 追啊嘛，
2: 係啊。不過如果我同朋友出去嘅話咧，呢啲都係我哋大家一齊去搜，不如話今日咧。嘅門票我哋睇，然後聽日嘅話你去，可能因為我嘅朋友都係 J 人，就我都會同比較有計劃嘅朋友出去睇嗰啲飛啊、預約啊嗰啲。特別係如果同家長出去嘅話，你當日訂飛嘅話，可能就會訂到啊，有啲預約咧，可能你要提前先可以訂到咁樣。
1: 嗰啲博物館好難預約，係
2: 好難
1: 要提前半個月咁樣先約到。
0: 係啊，好多都係啊。同埋咧，即係頭先我哋講咗好多啦，都係關於好似咩特種兵嘅時候，我哋會點樣去玩，同埋點樣去第二日去唞啦咁樣。其實我覺得仲有一種都算係比較之普遍嘅，就係大家可能就係為咗某一個目的去嗰個地方嘅。例如好似我係真係會去為咗某一個體驗去，例如去坐熱氣球啊，住蒙古包啊。咁我就去揀定咗某個目的地，你哋會唔會咁噶？
1: 會啊！我記得嗰陣時我哋揀去挪威，就係話睇下有冇機會可以望到個極光，因為喺嗰個邊境嗰度係可以望到嘅。但係最尾咧都係冇趕上時候啦，睇唔到啦。但係我哋食到挪威最好食嘅三文魚，即係大家都話挪威三文魚好好食啊嘛。咁去到嗰度食，我係一個完全唔食生嘢嘅人嚟嘅。但係我去到嗰陣時，佢哋就話嚟都嚟咗啦，你試下啦。今日我都係最後都係試咗嘅，雖然我自己係嗌咗份熟嘅，跟住我就會試下佢哋嗰啲生嘅。其實我覺得呢個都係體驗一下當地嗰啲特別嘅景點啊、文化嘅一種方式嚟嘅。
2: 講埋目的嘅話，我哋上次去新加坡咧，其實主要都係去食嘢。然後咧，我哋當時特別想食嘅係肉骨茶，就係新加坡特色啊嘛。肉骨茶咧，佢係分兩種嘅，一種咧係新加坡風味嘅，仲有一種係馬來西亞風味嘅。然後我哋當時咧係每一日都去食，試過曬差唔多成個新加坡嘅肉骨茶。呢、這個算唔算我係我哋去新加坡嘅目的
1: 咧？可以出一個 list 俾大家。
2: 我覺得我自己都可以出一個分享啦。
3: 係啊，可以測評肉骨茶。
2: 係啊，
3: 新加坡茶。呢個
0: 絕對算呢、這個會即係算係貫穿我嘅日常。就好似你講到為咗食某樣嘢去某個地方，我係經常會喺大灣區咁樣，即係我會突然間好想去食某個乾蒸雞咁樣，跟住我就會去得漢順德，想去食某個煲仔飯，我走一趟江門，即係呢一件事就會係好日常嘅一個操作。
2: 特別係廣東嘅話，我覺得好多人都係中意去嗰啲山入邊啊，去山下啦，係啊
3: 係
2: 啊。
1: 系真系味道唔错嘅嗰啲。
3: 咁啱啱老师讲到话想食咩就出发，咁其实我觉得呢个其实都系算一种新嘅旅游方式咯，即系我谂到咩就即刻去做，即系特别系大学生啦，咁可能假期又多，可能有阵时候我碌一啲短视频平台见到一啲嘢食，哇，好似好嘢味，好想食嘅时候，咁再加上广东交通又咁方便，坐高铁去边度都去到，咁其实有阵时候会唔会为咗一啲嘢跟住做一啲好疯狂嘅事情咧？即系譬如我之前曾经试过啦，咁我哋暨大喺番禺校区啦，我又见到咦东莞嘅烧烤好似几正喎，嗰阵时候熬紧嘢五点几，跟住喺个群度问我啲 friend， 喂瞓咗未啊？佢哋个个都话未瞓喎，咁我直接话出发，系啦出发，跟住我哋一行人浩浩荡荡八个人两部车就即刻车去东莞度就。为了吃碗烧鹅啦，跟住食完八点几又车翻嚟学校去上翻个早课。咁其实咁样谂翻，其实呢啲都算系后生嘅一啲疯狂嘅事情啦。
0: 算啊算啊，我甚至有个朋友咧，我觉得捱夜嗰时候特别容易冲动。
1: 系啊系啊，夜晚会冲动。
0: 系啊，佢就系捱夜，跟住咧佢就突然间好想食果晶粽。咁啊，即刻就搜咗最近嘅嗰趟高铁，然之后系叫咗个跑腿小哥将个果晶粽送到嚟。 入閘口嗰度

0: 俾佢，相當於佢就係去到嗰度攞咗個果晶仲即刻就翻嚟，但係佢就係要去嘅嗰一下，我話快遞唔得咩唔得，
1: 一定要現場食，
2: 要親自
1: 快遞翻嚟已經凍咗，可能體驗去當地嘅過程
0: 啦。我覺得呢個完全係捱夜帶嚟嘅衝動，佢絕對唔係一個理智嘅決定。
2: 係啊，但我發現夜晚做嘅呢啲決定去旅行咧，係會特別容易得中兵嘅，因為你臨時起意去做嘅一啲決定咧，無論買飛啊定係出行嘅方式啊、高鐵票啊呢啲咧，都係一啲好急嘅嘢嚟噶嘛，你就會下意識咁樣將所有嘢堆埋一齊，跟住就會覺得好趕、好攰咯。
3: 特別係大學生啦。特別中意星期六、星期日兩日出去玩，你星期五晚上嘅高鐵，然後咧玩兩日，然後星期一即刻飛到翻嚟上課，
0: 星期一先翻嚟，哇！
2: 朝頭早咯，
3: 朝頭早翻嚟，
1: 朝頭早翻嚟即刻，
0: 真
1: 係
0: 好特種兵
2: 啊！
0: 即係屬於係嗰種六點鐘先落南站，跟住八點鐘就坐喺教室嗰啲，
3: 呢都算大學生福利啦。因為如果係上班族嘅話，可能都有啲吃唔消啦。
0: 係啊，係啊。咁你哋喺呢幾日玩得最特種兵嘅會係點樣嘅一個經歷啊？
1: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去韓國嘅一個經歷啦。咁大家都知道喺韓國其實係好興飲咖啡嘅，即係時即係你去到首爾你係完全唔會眼瞓嘅。我嗰次特種兵到點啊？凌晨三點喺香港嘅機，跟住去到首爾，去到首爾嗰陣時候酒店又唔可以 check in 喎，我哋就話去揼個骨啦，揼個骨一揼完骨完全唔眼瞓嘅，酒店本身 check in 完要瞓一陣噶嘛，直接唔瞓就開始趕行程，趕咗成日啦，跟住夜晚又食到一啲好食嘅韓式嘅嘢食啦，咁然之後去到夜晚喎，後生仔點會冇夜生活啊咁？再加埋韓國嘅夜生活又咁豐富，跟住我哋就喺度搜攻略啦，跟住去揾一啲邊啲嘅清吧酒吧好玩嘅，不知不覺又玩到早上咯。
2: 咁、你哋唔使瞓24小時唔瞓覺？
1: 係啦，甚至差唔多48小時都冇瞓覺。其實嗰陣時候都唔知道自己點頂嘅。韓國係好興一啲熬夜嘅補劑啦，跟住我哋就跟住韓國嗰啲人食啦，補劑都好誇張嘅，維他命 C、維他命 A， 跟住。配埋杯咖啡，跟住咕一声吞落肚，成日就精神饱满，真系完全唔使瞓嘅。
2: 咁夸张嘅，我记得嗰阵时有一次同朋友出去玩嗰阵时，又系朝头早6点就已经出咗门口，跟住去到嗰个地方，佢系10点嗰啲铺头先会开门嘅。六个人唔知喺度做乜嘢，凌晨6点跑出去就喺度 city walk， 跟住行到夜晚。10点先至翻去休息咯，
0: 呢个绝对唔止30000步啦。
2: 系啊，完全唔止咯。仲有我哋翻到去摊喺张床度，本身话，唉，我哋一阵间再落 order 买啲嘢食翻嚟食啦。跟住结果嗰个摊到张床上面唔够一分钟已经瞓晒啦。
3: 诶，你哋都系讲去嘅，咁我讲呢个翻嚟噶啦。我哋当时咧，有一次出去旅行咧，系 book 咗朝头早8点嘅飞机。咁机场一般都系提早5个钟登机噶嘛，系要到。然后我哋当时咧就系、是。前一天晚上咧就直接系瞓喺機場嘅，
1: 因為有啲國際航班佢實有規定啊，因為可能據我所知啦，香港係24小時都可以直機嘅，咁其實可能喺內地有啲城市，如果你要
0: 提前2个钟足夠啦，
2: 係，但係有啲地方
1: 有陣時候你如果要搭嗰啲凌晨機咧，佢譬如凌晨2点到5点呢個時候機場係關閉嘅，咁你如果為咗慳呢個唔使搭的士嘅錢，咁、我其實就要可能先一晚10点搭最夜嗰晚嘅城軌去到機場。
3: 城市嘅機場都是一個景點嚟嘅，所以咧我哋都會最後一晚路時間喺機場，我哋行下啲店啊或者咩嘅，然後第二天就直接飛咗翻嚟。
0: 咁樣慳唔到錢噶喎，
3: 就係慳嗰晚酒店嘅錢，直接賣曬出去。
0: 你係啊，你可能慳到嗰晚酒店嘅錢，或者你慳咗嗰個打的嘅錢，但係全部使曬喺機場咯。咁啊，其實睇下時間咧，我哋又係時間唞下啦。咁啊，因為頭先咧三位陀仔咧都提出咗嗰個話題啦，就係講到慳錢啊咁樣。我哋接落嚟咧，其實亦都會同大家一齊分享下我哋咁多种唔同嘅出行方式当中，有边一啲悭钱嘅小秘诀啦？
4: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齐 share 揾食秘笈。

0: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 仲有上海嘅同学一齐去做呢个音乐剧嘅训练，
2: 好开心啦、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6: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

0: 嚟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咧增强民族嘅自豪感。
2: 睇到咁先进嘅技术咧，我哋中国嘅发展其实系好有信心、好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唔开一代又一代嘅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3: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嘅时候咧，老师教识咗我哋去了解内地发展啦。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呢一代嘅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哋教佢哋嘅嘢传承俾下一代。
4: 我救自我，
5: 我想展现真我，
4: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5: 我跳出香港，
4: 我行出澳门，
5: 去边生活
4: 我自己拣，
5: 我自己拣
4: 点样生活
5: 我自己讲，
4: 我自己讲。
5: 今日
4: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6: 好啦，休息返嚟呢，继续会系我哋搵食大湾区嘅特别节目，今日我主播嘅。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我身边呢继续会有三位同学仔主播嘅，先请出佢哋先啦。Hello。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来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梁依明。
8: Hello， 我系来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罗云欣。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来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黄良华。咁啱啱票露老师有讲到点样悭钱啊，咁其实我自己都有啲悭钱嘅小妙招喎。咁譬如出国嘅机票，大家一定要提早订啦。我自己唔会喺酒店上边悭钱咯，咁可能会悭嘅就系我嘅出行方式啦。譬如出国咁咪转多次机咯，要去远啲嘅地方咪去首尔转机啊，或者去香港转机咪会平，跟住悭翻啲机票钱咯。
7: 嗯，特别我有个建议就系咧，其实喺唔同嘅平台订票咧系有唔同嘅价格嘅。有啲平台你可能用多咗佢咧，佢可能会杀熟嘅，所以咧你可以收熟多几个平台，特别咧你隔一日再睇咧，佢价格可能又有唔同嘅。
6: 冇错，系咯。
7: 呢度我又有一个小妙招啦，大家咧可以去网上咧搜啲攻略，特别咧系可以睇旧年嘅，你可以对照一下，就系旧年佢哋大概咧，大家去边度玩，有佢哋几时买嘅飞，都会有好多姊妹会分享到某一本红色嘅书上面咧，其实有好多大家都会分享自己嘅经历出嚟。比如话你今年要五一出去玩，你可能可以搜索一下25年。佢哋嘅安排系点样？几时买飞啊？book 到店啊？嗰啲行程系点样？可以去照搬一下嘅。
6: 哦，
7: 嗯，
8: 咁我呢度都想分享一下，其实我觉得交通工具都系一样好使钱嘅嘢，特别系出到外国嗰阵时咧，嗰啲地铁啊，其实来去一程可能都要10几蚊。咁呢个时候咧，其实大部分嘅地铁站都系有入票啦、三日票啦。咁大家如果去旅行嗰阵时，我觉得买呢个真系好抵，特别系你特种兵旅行嗰阵时，你要跑好多景点噶嘛。咁你买呢个咧，真系可以悭唔少钱噶。
7: 嗯，特别其实我觉得喺香港咧，港铁就已经系好贵噶。不过咧，我知佢有啲地铁站咧会设嗰啲。如果你是当日往返深圳啊同埋香港嘅话，可以喺口岸嗰度拍一拍，可以减3蚊啦，仲系咪？大家就可以去搜索一下有冇嗰啲悭翻少少交通费嗰啲方法。
10: 哦，原来做攻略仲包括咗即系去睇下人哋有冇啲悭钱小妙招。
7: 系啊系啊，
10: 嗯，好得意呢。
9: 咁其实啱啱大家都讲到点样悭钱，其实我自己会有个困惑，其实系我悭埋，最后屘买手信一剔过就使晒啲钱出去啦。
6: 系会咁。
10: 在机场那里玩一下买一下东西，这样即刻就没晒了。
8: 悭这些钱就是为了使在这些地方。
10: 对，没错，即是你心里面其实是会有那种取舍的，你会觉得花得值的。
9: 是啊。咁其實講到手信咁，好流行，即係唔使買手信，咩都用一啲網購嘅平台直接寄翻嚟屋企咪得咯，一樣嘅喎。
8: 唔得咯，完全唔一樣啦，呢份心意嚟噶嘛。我覺得手信最重要嘅地方就係孭翻嚟嗰個。係
7: 啊，你親手交俾佢嗰時係最有成
8: 最有成就感嘅。是啊，
10: 有冇諗過其實你可以提前兩日寄咧？你翻嚟攞快遞就得啦。我真係就係咁樣嘅人，我會去某個地方，即係例如我係五日嘅行程啦。我到第三日我就會買手信跟住寄翻嚟。 咁究竟寄一般係寄乜嘢咧？當然咩冰箱貼啊嗰啲唔使寄啦，係咪？但係大件嘅係會寄嘅，好似啲咩嘢食啊嗰啲啊咁樣。
7: 係好多啲餅乾。係
10: 啊，餅乾啊，係啊，佢啲包裝好鬼死大件嗰啲咧，但係你又你如果拆開之後，你又覺得呢樣嘢好肉酸唔好送咧，咁呢啲嘢我就會提前寄咯。
7: 係啊，同埋旅行嗰時咧，我覺得仲有一個好可以寄託你。

0: 的那种、想念的方法就是明信片。
1: 哦、
0: 这个
2: 是、啊、
0: 因为现在、很多地方的物类都是做得很好的、应该很多地方景区都有那种寄明信片的方式的。
1: 是啊，我去很多地方我都去找他们当地的邮局的、啊、就好像今年的春节这样、嗯、我是刚好在塔斯马尼亚、嗯、那跟着呢就是在除夕那一日我就找到他们邮局先抌了一张当日的那个时间的墙、嗯、跟着到了年初一那一日又去找他们抌多了一张、嗯、跟着我明信片上面我就有两张、嗯嗯、当然我不会寄了我怕寄失了、嗯、所以我是带了回来、嗯带了很多张回来分给不同的朋友我觉得是一个很持久迎新的那种很有仪式感的小手信、嗯
0: 嗯、
3: 有些跨时空对话那种感觉、
2: 啊
0: 特別是有些點咧，佢哋係可以規劃嗰個時間，就係、是、你想幾時幾到咧，佢可能去大概幫你安排嗰個時間嘅。然後咧，你寄俾家人啊，寄俾朋友，都係一種好好紀念嚟嘅、嗯。
3: 我見到咧，依家其實好多賣文創嘅地方，佢哋都有明信片啊。當時寫完嗰張明信片之後，佢就會可以幫你安排直接寄到去你想寄嗰個人嗰度。我覺得呢樣都係好方便嘅一樣嘢、嗯。
0: 而且講、到我哋頭先講到慳錢，呢、這個都係一個慳手信嘅呢、這個比較好嘅方式啦、
1: 哦。即
0: 係
1: 因為明信片，畢竟佢冇冰箱貼咁貴，
0: 係、
1: 越整越貴啦，四五十蚊一個。
2: 係同埋明信片都係一件好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大家自己手写上去，跟住写一些祝福的说话给自己的朋友。嗯、其实刚刚有讲到，即系寄明信片是很易整不见嘢啦。咁其实整不见嘢，其实在旅行之中又是一个大忌，特别是出国旅行，整不见护照。其实我又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历，梗系唔系我啦，我啲 friend， 我有个朋友啦，咁当然不是我啦，
1: 无中生有，
2: 真系我的朋友。咁嗰时候嗰阵时喺泰国，佢整唔见咗本护照。咁呢度其实又可以同各位观众分享。其实遇到这些这样的事情是不需要慌的。咁其实首先第一件事是找回当地的中国大使馆和他报备这个情况，或者去警局到先进行一个报失，拿着这个报失的回条，跟着去到当地的大使馆和他说明情况。咁一般的情况下，如果不是是特别赶飞机的情况，他会跟你讲等两日，跟着他会补办一本临时的护照，你就可以拿着这本临时的护照去登机了。咁如果真的不好彩、哦、咦，我去到机场才发现自己护照不见了，咁就真的大件事了。咁其实都不用慌张的，是很多的机场其实都有一些讲中文的工作人员，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语言不通的。跟啲工作人员讲自己本护照不见了，其实他们会给他们认为最快最有效的解决方法给大家。
0: 哦，这个经历真的没过。
1: 是啊，
0: 听你这样讲我大件事啊。
1: 即是按照我的讲法或者我妈的讲法，你为什么不知道你自己整不见呢？
0: 是啊，同家长
1: 说。其实刚才我们分享了很多，好像什么特种兵式啊，或者即去到哪里打卡啊，玩为了某个目的去某个地方啊，这样各种不同的这个旅行方式啦。其实我很想问你们有没有佛系一点的玩法啊？即
3: 肯定有咯。我们那段时是四个朋友一起去北京玩的。其实呢是当初我们本身就是 plan 了一定要去的地方，就只有故宫一个地方，但是行完故宫那天，我们已经全部人都已经攰到瘫到在张床上起不到身了，因为真的夏天的故宫真的很热，而且你要是啊，同埋你入了个入口之后，你就没得翻转头，你一定要行到去最尾那里，真的超级远，同埋入面可以坐的地方不是很多。去完故宫之后，我们就后尾嗰剩低嗰三日呢，基本上是瘫在酒店度，或者是揀一日，我们说去博物馆望一望咁样。就已经完了我们的旅程。
1: 但是国博都可以逛一日的。
3: 是啊，
1: 国博都可以三万步的。
3: 还有真的很难预约，那个又提到刚刚那里、啊、真的很难预约、嗯、一定要提前很多去预约。
0: 哦，我之前呢同朋友去嗰个台湾嘅小琉球，佢呢係一个小岛嚟嘅，因为嘅岛比较小呢，我哋就係租咗一部嗰啲小点囉。成个岛呢、比较著名嘅景点呢就係、是、海边，然后呢我哋就环住嗰个岛，就成日就咁样开住架车、开到边度就睇边度，又影相影到边度，又睇到有咩嘢食就去食咩嘢。
1: 风大唔大呀、啊、
0: 八月份嗰时去，八月底嗰时。 仲可以咯。其實嗰時海邊風景係 比較大嘅、啊，不過比較曬。
3: 我都有相似嘅經歷咯，即係我上年嘅七月啱啱好去咗汕尾啦，咁又係揸住架小電瓶，我哋就環住嗰個風車道去行啦。因為嗰度其實我覺得大部分景點你如果要徒步去行嘅話，其實係真係好攰嘅，同埋佢啲景點距離係好遠嘅。我哋揸住電瓶就喺嗰度開咗成日，就圍住成個風車道去望嗰啲風景，
0: 啊、就係、是、開到。

0: 我好難得見到佢有咁好奇嗰個眼神，我覺得呢種兜風可能對於狗狗嚟講，佢嘅幸福感係更加之飆升，
1: 係啊，佢喺前面可以吹風，
0: 係啊。
1: 咁其實啱啱又講到租車啦，其實我覺得租車就係為咗去主流嘅旅遊城、旅遊景點遠少少、稍微遠少少嘅地方，可以去打卡到一啲更加漂亮嘅風景啦。咁其實講到打卡旅遊喎，打卡最緊要嘅就係要自己先規劃好要去邊幾個景點啦。有意思嘅事情我可以先分享一個啦。嗰陣時候因為打卡嘅熱門其實大家都係一本叫小咩書嘅平台上面去打卡一啲同款嘅嘢啦。咁其實嗰陣時候我會試過同一啲 friend 揸車揸咗3個鐘去到一個所謂嘅海島，跟住發覺咁荒謬嘅，係加咗幾多嘅淚鏡先影到咁樣嘅效果啊！咁我會覺得當下我嘅心情會好 down 咯，因為完完全全就係一個翻車嘅打卡。
2: 嗰個圖片同埋個實物完全不符嘅，
0: 全靠淚鏡
1: 係
0: 咪？
1: 係啊，完全就係全靠淚鏡啊！其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咯，即係為咗呃大家嘅點擊量，然之後即係大家山長水遠去到咁樣嘅地方打卡，其實會成股火咯。
3: 哦，你讲到打卡，其实我想讲一个就是呢，有些朋友是比较喜欢到景点去打卡影相的，我就特别怕同一些一定要出靓照的朋友出去一起打卡旅游的，所以呢我才会比较选那些特种兵式的。如果是你是一个景点，你是使你朋友一直一直一直一直要影到你亮你满意为止，
2: 一定要出片才行。
3: 啊，其实我觉得这种对我来讲呢不是特别啱嘅，
2: 所以都讲到话，其实我哋后生仔咧，其实冇，我觉得拣景点同埋拣去嗰个景点嘅出行伙伴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样嘢嚟嘅。我记得同屋企人咧，其实都系比较想去一啲比较大家耳熟能详嘅一啲地方去打卡啦。譬如话，我记得嗰阵时同爸爸妈妈佢哋话一定要去长沙度打卡嗰个竹子租套去打卡嗰个毛爷爷啊，咁我哋就真系。去到那個地方之後，發現其實全部都是人頭，因為太多人了。我們去那時候還要不是那些特別的假期，但是都是很多人去慕名去那裡去看那個那個像咯。
0: 沒錯，那次周頭是沒有淡季的。
1: 是啊，
0: 那裡就是永遠都是那麼多人，而且你打卡一定要向上照。我有很多次都在感慨，就是說為什麼他要起到那麼高的雕像，是因為他起不到那麼高的話，你是拍不到他，
2: 影
0: 不
2: 到
0: 他，
3: 太多人了。
0: 是啊，没错。其实就是今天的节目看看时间也差不多要结束了。我们今天其实也跟大家分享了非常之多这样的不同的旅行方式。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是给到，即如果要你们给个建议给大家的话，你们会觉得怎样出去玩才就好像刚才阿依明讲到的这样，我可能不会跟这些很喜欢要出片的人 去玩。包括刚才慧欣都讲了，我可能要揀伙伴是很重要的，咁俾下一个建议俾大家，其实拣伙伴嘅时候，你会点样去拣，先至可以令到我呢个旅游嘅体验系非常之好嘅，唔理我拣边一种体验都好。
3: 我觉得咧，我拣朋友，首先系我哋要确认一个目的地，唔可以你话你想去呢度，我想去呢度，我哋一直争一直争，我就想先揾大家都系想去同一个地方，然后咧你想边种方式多一啲呢，我哋其实都可以，我唔系话一定要特种兵式，我都可以听大家嘅意见去确认我哋两个一直磨合，嚟确认我哋两个究竟要点样嘅方式去出行咁样。然后呢我会根据佢平时嘅习惯，比如话佢系鍾意瞓多啲，仲系鍾意出去玩多啲，然后鍾意食乜嘢，我哋就会根据呢啲具体嘅情况去决定咁样。
0: 哦，去之前呢啲筛选测试全部做晒啦。
3: 係呀係呀係呀。
2: 我都觉得其实去旅行之前沟通好系好重要嘅。你要商量好大家想要点样嘅方式去进行呢一场旅行。同埋我觉得喺旅行入面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少少摩擦啦。我觉得最紧要嘅就係大家要互相体谅同埋互相去包容。就算大家有可能想去嘅景点唔一样，咁我哋都可以商量一下，譬如话我哋今日去你今日由你 plan， 今日听日由我 plan， 咁你想去边度嘅地方你就你 plan 嗰日我哋就去晒。我觉得尽量
0: 某一日係分开
2: 嘅。係呀咁样减少呢啲摩擦啦，因为我觉得其实旅行真係好容易伤感情。
0: 係呀，求同存异。
1: 咁其實大家有講到即係旅行好容易傷感情啦，咁我自己除咗啱啱兩位同學分享嘅即係點樣揀呢個旅遊搭子之外咧，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好重要嘅嘢，可能大家要忽略咗嘅，就係大家嘅價值觀要相同，即係
2: 的確
1: 唔好話我要住平酒店，但係一定唔會住呢啲咁樣嘅酒店。

0: 就可以揾到大家即係使費價值觀相同嘅伙伴啦。咁樣其實去到旅行最重要嘅都係以開心為主啦。咁、其實都要提提大家，其實開心重要，安全係更加重要嘅咯。
1: 嗯，讲到安全，我就谂起之前大家会提到嘅，好似一个段子式嘅咁样嘅一句说话啦，就系、话有啲人好中意徒步嘅，但系佢只系去有烤肠买嘅嗰啲山度徒步、爬山，佢唔会去嗰啲野路啊，或者嗰啲路好野嘅路线嗰度去玩。其实呢个亦都系个安全嘅考量。咁啊，睇下时间，今日节目我哋要结束噶啦，非常之开心啦！今日同三位主播同学仔啦，倾咗咁多关于旅行嘅方式啦。咁啊，如果你亦都有相同嘅一个话题，或者话有感慨嘅话咧，都可以通过我哋嘅呢个揾食嘅小助手阿大姨揾到我哋，同埋我哋一齐讨论嘅。咁啊，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4: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揾食秘笈啊！
5: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6: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5: 澳门、珠海 FM 105.4，
6: 广州 FM 98.0，
5: 深圳 FM 101.2，
6: 佛山 FM 93.2，
5: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7: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根脉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1: 大家好，我系郑允。《根脉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至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系晚上7点同11点。
1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遇见博物馆会同大家一齐行入西藏美术馆，专访西藏美术馆嘅馆长拉巴次仁，了解一下仰望布达拉敬亭窑绘画艺术展以及系背后嘅文化传承。
11: 班雅会馆嘅环节会通过3幅嘅雕塑作品《千军一战》、《挑战》以及《链球运动》嚟了解雕塑同体育共同嘅力量。
10: 而传承有我嘅环节会听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阳江漆器休息技艺阳江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林业潮嘅采访，一齐听听点样让传统漆艺成为生活新时尚。
11: 而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千秋太史公。有咁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根脉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1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12: 如果文物会说话，
13: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14: 我是清明上河图，
15: 我是四羊方尊，
16: 我是秦岳府中，
17: 我是北宋孩儿。
1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

0: 遇见博物馆。
1: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来到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
2: 大家好，我是郑允。近日仰望布达拉敬亭遥绘画艺术展开幕式在西藏美术馆举行。本次展览由西藏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西藏美术馆承办。展览集中呈现了著名军旅画家敬亭遥先生30多年来深耕西藏题材的60多幅艺术精品，既是对艺术家高原之子身份的深情回望，亦都是一场跨越川藏两地的文化对话。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于洋专访西藏美术馆馆长拉巴次仁，听下他对这次展览的介绍和文化传承方面的分享。
3: 拉巴次仁馆长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藏美术馆的馆长拉巴次仁。
3: 本次仰望布达拉展览为何选择推出敬亭遥先生专题作品展呢？从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视角来看，本次展览的核心定位与文化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4: 我们西藏美术馆开馆是2023年年底开馆的，然后我们就打造一个品牌性的展览，也就是西藏题材名家展览，这个是持续性的一个展览，所以选了敬亭遥老师的作品。是在中国西藏题材的领域，在西藏他也是反反复复的40余次，也后面退休后长期在西藏从事创作，扎根在这边，所以我们就选了这个敬亭遥老师的这个展览。然后这里面传承和这种角度的话有三个方面的，一个是实践呈现汉藏文化深度交融的一个案例，其二是推动中国画在西藏题材上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个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是作为西藏美术馆的首次举办的军旅的这个艺术家的个展，有重要的学术的开创的一个意义，也是西藏题材名家系列的重要的品牌展览的组成部分。
3: 展览以仰望布达拉为名，布达拉宫作为重要的中华历史文化遗产，在本次展览当中承载着怎样的文化内涵、符号价值与精神象征呢？
4: 我们美术馆通过这个抢救性的这种征集，也有定向的捐赠，这种方式呢，就是建立了一个不同流派的年代地区的区域唐卡，因为唐卡本身也有5个派别嘛，然后这5大派别的，也就是说整个西藏区域包括四川和甘肃云南这些地方的藏族居住区的这个唐卡，也青海这一块也有一个群体，所以在整体这个领域里头，我们西藏美术馆是整体把关，整体把优秀的5大画派的还有几个小的新生的门派的顶尖的这个作品，我们也在梳理和研究，也跟那个西藏这边区域的高校、非遗传承人都有合作，然后进行系统的梳理。西藏美术馆这边也设立了这个唐卡艺术中心，也有非遗的研究这一块的专家弄入到西藏美术馆的艺术专家委员会里头，也跟文化厅非遗中心的这些老师对接，也这方面西藏美术馆一直在做这个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继承还有发展这一块的工作，还有收藏研究展览展示上面，我们也在做系统的一个梳理和系统的一个整理工作。这里面但是也有一定的难度，因为西藏这一块的研究相对要，特别是美术馆的话才起步，所以我们这儿专业人员可能相对少一点，所以需要借助外面的很多专家和学者，民间画师、非遗传承人这些人的资源，我们才能做好。但是这个是西藏美术馆在立馆的这个角度和这个长远的在各省

0: 是的，这个省级美术馆里头，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亮点。我们首先得是西藏的这个传统的绘画这一个体系的非遗的这些专家的作品这一块，我们系统的在做，也有这个互动的体验也好，互动的交流。每一次进馆的这些游客也好，专业性的也好，非专业性的也好，就是美育这一块普及啊，这个我们都在做，有所尝试。
1: 西藏美术馆重磅打造西藏题材美术名家系列展览，那么未来如何借助系列展，清晰地呈现西藏文化在中华文化整体体系当中的独特价值，以及各民族文化在交流交融当中发展的脉络呢？
0: 我们首先是这两年，去年办了一个西藏题材的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这个美术、西藏的美术的一个文献的一个整理的一个展览，这个是重要的一个梳理工程。因为这个之前是在整个西藏这方面的文献展是没有办过，是我们是首创，所以这个。在梳理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解放初期，艺术家到这里来，然后在这边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在这之前，基本上是以传统的这种唐卡也好、彩绘也好，这个为主的一些作品，也没有单个个人的展现当下生活美好的这种作品很少。也就是说，大的部分作品都是在人本的这种转换的这种东西相对要少。虽然在我们的西藏的很多寺院壁画里头都有记载当时的这种场景、庆典场景都有记录，但是这种正儿八经的这种新型的这种创作啊，这种个人的生活的表达呀，这种少一点。所以这一批艺术家当时就在西藏这边播下了这个种子，然后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后，现在我们西藏很多画家、各学院、各画师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这种展览上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这是几十年的艺术家交往、交流、交融这个党的这种好的背景下，国家的好的政策下，培育了一批人嘛。所以这种情况下，促成了现在的这种交流的这种展览。所以在办这个文献展的时候，我非常惊讶，有这么多的艺术家是全身心的到西藏这边来搞创作，很多特别大的名家都来过西藏，都画过西藏，都对西藏是有很深的这种感情。所以在这个方面也带了很多人，也培养了也很多人。所以在这个方面交流交融的这种，我觉得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我们的去年又有一个首创的一个展览，就是西藏的首个光影美术展。就是光影这个里头，我也把西藏题材的全国的这个西藏题材的名家的作品，以互动的形式就做了一期展览，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也就是说，70年里头交往交流的很多是落叶生根了很多，特别是美术这一块儿也是取得了很好的作用。包括我们去年也是西藏美术馆也是开放性的一个心态，因为我们的美术馆本身也是工业风，所以这里面办这个实验艺术展，实验这个艺术展也是西藏的首个实验艺术展，也虽然跟一线城市比的话，肯定会有方方面面的一个距离，但是在西藏，迈出了这个步子，而且陆续培养了一批的艺术家，创作的接班的一些年轻的艺术家。
1: 立足长远发展，西藏美术馆在未来传统文化主题展览策划、专业化的学术研究、全民公共美育教育三个板块，有着怎样的规划和布局呢？
0: 所以这个层面，我自己认为美术馆的下一步的展览还是应该要是开放性的、多样性的。不能闭门造车，还得要思路要广，还要跟各大城市的顶尖的美院、顶尖的这些艺术机构需要合作，才能把西藏美术馆的这种风格或者是名声才能打造出来。但是这里面我们的传统的根是不能忘的，传统，因为西藏它有它自己的地理优势，它有它自己的文化优势也有，所以在这种交往交流交融中，我们本土的根的东西还是要继承，然后在这上面发展，然后把很多外来先进的一些东西继续发扬，给我们这边的学艺术的这些人普及。

0: 特别是群众文化这一块的话，那就它的门槛要低一点。但是美术馆的本身的作用就是普及美育、提高审美这一块，我们必须要做到。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下一步工作里头，我也是想把这一块放得更重一点，就是分两头，一头是学术这一块顶尖的学术展览是一头，另外一个是美育普及审美大众的这种。群众文化的这种的审美普及，这个也是一点。所以这个里头宗教啊这方面的，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两者之间相互补救，但是两条路，一个是从纯艺术、纯专业的高度去发展，另外一个是整个大众的这种美育普及、审美提高，整个这个模式给观众一种发挥的空间和这种认知的提高。
1: 感谢腊八自然馆长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八雅会馆的环节，雕塑是时间的凝固，它令到运动的瞬间化为永恒的形象。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艺术家们是塑造了一批关于体育的经典作品，他们既是艺术的革新，亦都是时代的见证。今日我们会在这个环节跟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雕塑艺术创作研究所原所长孙伟，以及是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孙湛宁，通过三件的雕塑作品带大家行入一个激情和拼搏的年代，去感受雕塑和体育共同的力量。
2: 首先我们来请孙伟老师带我们解读第一件雕塑作品。
3: 这件作品的名字叫千钧一剑。这件作品应该是四川的一位雕塑家朱成先生，应该在1985年的时候创作的作品。这个当年呢也在首届中国体育美术作品展上也展出过，我印象很深刻。千钧一剑呢，它的独特之处，我觉得不仅在于这个主题上，它这个非常鲜明表达，就是千钧一剑那个一字很简洁，就是很干净。这一下，这跟我们常规认知的雕塑作品要完整的表达躯干、腿、脚是不一样的，它恰恰利用了

0: 这张弓，把这个感觉这种形式语言的冲突创新的意识表达出来了，就很精彩的把对这个作品的目光一下子收到这个持弓拉弓的臂膀上，还有这张弓上，其他你不用看了，就是焦点很集中，构思非常新颖，引人回味吧。我觉得这个，哎呀，怎么这么巧用的这个？所以呢，朱老师他不是用传统的那种立体的造型，但是很简洁，咔一下，这个线条少的不能再少的这样状态，有没有吸收中国传统书法里特别像狂草里那个，哗，瞬间那一下，很简洁那一下，有没有我不知道。我没跟他聊过，但我体会他应该有这个借鉴。材质选择，我们想象的不能打一个石头的，石头太脆弱了。所以呢，他选择了锻造铜的、金属的，所以他把表面上金属的质感啊、光洁、冷峻，是吧？又像冰一样的那种快的速度和那种弓的那种柔美、那种力道都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朱生老师这些东西不仅有东方的书法，它还有西方现代主义雕塑里边的影响和构成的那种美学要素在里面，那它形成那种极简艺术啊，还是未来主义那种纯粹啊，或者抛弃一切，它都有一点点借鉴。所以在艺术脉络上，这件作品也已经不是简单的和单纯的那种具象的记录啊，或者重复的表达呀、再现呀，都不仅仅有这个。如果说60、70年代还是比较传统的话，用一个完整的人物，用一个纪念性的方式来刻画一个完整的人或者一个形象的那个，他已经有了巨大的突破，把那个体育的精神，那个瞬间的速度、干净、纯粹，给他表达的淋漓尽致。
1: 雕塑家呢，似乎把射箭的人当做了这支箭。詹宁老师，在这样的作品背后，您看到的是什么？
2: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不是运动员和运动器械的一个合二为一，长期使用某一个运动器械、某一个运动装备，它的熟练程度像一个外展的身体器官一样。所以你在这个作品中明显看到的就是人剑合一的这种感觉。我们常常会说射箭这个运动啊叫蓄势待发，刚才说千钧一箭，蓄势待发，厚积薄发，它都是在积蓄力量。我们可以想见，这尽管没有射出来这个箭哈，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力量的最大的一个张力。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赛场上的胜负往往是这一瞬间，但是背后呢，却有很多这种不断的积累。我们说第一枚奥运金牌就是1984年徐海峰所取得的，那么随后像田径啊、体操啊、排球啊、跳水啊项目，都纷纷的夺得了各自项目上的突破。所以我们说千钧一箭这样的一个作品不仅仅表现了一个射箭动作，同时也代表了那个时期中国体育运动的一个崛起。
1: 似乎有一种中国运动员向世界的宣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件作品，表达的是一个残疾人运动员正在从事轮椅上的一个铁饼的投掷。那这件作品我们先从雕塑艺术的角度来欣赏一下，孙伟老师。
0: 这件作品呢，其实也是挺早，是于畅老师当年创作的，他名字就是挑战。我觉得刘畅老师其实用的这个题材用得特别好，构图也特别好。他做这么一个残疾人在轮椅上依然去参加运动，这在当时你看看和那个时代背景有多大的关联，有多密切的这种内在的那种激励的作用。
1: 我们注意到于先生的这件作品，包括他的基座都是倾斜的，
0: 对，
1: 轮椅的轮子是倾斜的，而这个运动员似乎处在一个马上要失掉稳定的那个状态之下。在雕塑语言上来讲，他想传达什么？
0: 运动本身，因为地球有引力，所以人才在运动的过程里边，一个要适应这个引力，一个是要克服这个引力。体育运动恰恰是人要在引力的作用下要变化身体重心呐、关节呀、像我们雕塑的体积啊、量啊、重量，这都是克服引力很重要的东西。我们的绘画往往看说米开朗基罗画的《创世纪》，他一定要飞起来。其实人不可能长久的飞起来，他只是克服引力，做一个假象让你看到啊，就在那儿固定的飞，是吧？我们体育也一样，要克服这个引力不容易。那跳高运动员是吧？那跳远运动员叫速度、 我们雕塑呢，说回来，我们。

0: 当然一样，他也不是说就这么正正的站着，像个纪念碑，像个罗马柱子，不是，雕塑，除了有那种庄严、正正的以外，我们还强调隐秘的错觉，正好把他这种斜、扭、歪，把它表达出来。他那个底座都是斜的，他就是为了就摆出来，然后好平衡那个隐秘。我觉得这个艺术上呢，于畅老师确实吸收了很多国外的一些影响，就包括我们中国也一样，他也吸收了。你像我们说甘肃武威马踏飞燕，你看那不就是吗？那重心找的就都是那样的，所以我觉得他吸收了很多。起块呢也是重心在上，是吧？过去雕塑呢主要是还是高大上，高大上比较正，体育恰恰是这个里边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叫突破。要挑战自我，这不倾斜的不就是挑战自我吗？不就是挑战克服这个隐秘吗？残疾他不是还是一样，我要克服困难吗？
1: 所以这件作品更多向我们传达的是精神，是生命顽强的力量。战宁老师，这件作品的挑战您的解读是什么？
2: 刚才孙老师提到了他就是挑战不可能，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说残疾人运动员往往会说他们是运动障碍人士，似乎对于这样的一群人他的运动是有很大的障碍。但是这件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运动轨迹和那个掷铁饼者的运动轨迹不差的。那他的旋转是怎么实现的呢？他是借用他的运动装备，也就是说轮椅来实现。你可以看到他的左手紧紧抓住右侧的轮子，实现身体最大情况下的扭转，从而从这样的方式来积聚他的力量。也就是说，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残疾人运动员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运动器材、运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和再赋能，他是可以做到的。中国残奥会的历史呢，其实伴随着中国奥运会的历史。自从84年中国代表团第一次登上残奥会的舞台，那么中国残疾人的体育一直取得了不断的突破。从2004年开始，中国连续6年取得残奥会金牌榜的榜首。那么这不仅仅意味着中国残疾人运动的一个突破，同样其实也意味着在运动保护方面，中国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1: 第三件作品，孙伟老师，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讲，它更超前了，更抽象了。
0: 这件作品是表现了体育里面练球的运动，应该是雕塑家杨宗纬先生85年的时候创作的一件作品。应该说，今天你们选的作品都很厉害，都是首届全国体育美展获奖作品，他获得是银奖。其实他也是很巧，他做了上下两段，中间是用练球的轨迹形成环。其实他呢也不是说练球本身是球形，而是他应该说他那个步伐里边转起来，身体旋转的这个曲线，雕塑要撑起来吧，和抽象这种要素相结合，其实他的轨迹就是抽象，他把中间这段去掉了，没有了，所以呢环绕在这个线条之中，练球甩出去，我们会顺着他那个线条这个曲线。去想象运动员旋转，他把你的纵向或者横向水平的空间啊，就人视觉追踪的空间，就慢慢慢慢变成了曲线，就转起来了。这件练球依然特别巧，是一个以小博大、虚实相间这么一件作品，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极度抽象。当时啊，上个世纪80年。人们还习惯于被解读，就是你要看一个完整啊，它巧就巧在这种，其实它启发了人们的审美的想象力，打开了你的思维，这种也只有体育能给艺术家创作注入更多的想象力。杨宗纬先生他本身是个上海的雕塑家，他当年做那个饮水之球，他特别巧，他也是用了一个正形一个负形把这个熊做起来，当时就特轰动，获过全国美展的金奖，就大家觉得他用那个空间的空啊，上下那个用的特别巧。搞雕塑的哈，大家都了解，一般用的材料是泥巴做的多是吧？它可塑性强。早期呢，人们从旧石器时代玩石头打磨琢，后来等金属有了火有了，我们又熔铜、化铁铸造。 啊，有了金属了，我们现在要锻造各种各样。今天有更多的方式，更多的。

0: 但是就8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基本认知的材料还是过去的石头、木头，哎，这种比较多，用金属材料还比较少，开始大量的尝试金属以焊接为主要的，包括一些用一些纤维、陶瓷，还有一些现代的材料，当时能摸到的现代材料，去做这种尝试特别多，就是造型材料，其实对你的表现就更加丰富。比如说我们那个杨宗纬先生这个链球，其实就是如此。它这个金属丝来窝卷卷来盘，这个表达刚才我说它只做两头就够了，然后中间用这个金属丝盖住，这个对新材料的运用，在80年代，正是因为我觉得中国整个在开放，体育也在走出去，各种各样的实验都可以搞，所以呢，它突破了那种纪念碑是那种宏大的题材。啊，也不是单纯的就是说，哎呀，我就是树一个形象。80年代就是从第一届全国体育杯赛开始，连续做了很多。那个时候体育杯赛规格是很高的，体育杯赛是国家级的大展。其实不仅仅表演，美术界其实还是希望，哎，有这么一个大展。
1: 所以体育蕴含的激情和精神，也能够点燃艺术家的激情。我们。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提醒阁下，更加之多的《今日中华》节目精彩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日中华》。今日的传承有我，我们来聚焦阳光漆器休息技艺。这项技艺是享誉岭南的传统手工技艺，位列阳光三宝之一，起源于明末清初，历经数百年的传承发展，以皮胎、木胎、纸胎漆器为特色，是凭借漆轻坚固、防潮耐腐、色泽莹润和工艺精巧这样的特点而闻名遐迩。技法是涵盖了描金堆漆、螺钿镶嵌、罩金贴箔等多样的门类，兼具实用价值和艺术美感，是岭南民间工艺美术的重要代表。在2011年，阳光漆器休息技艺经过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6: 古老漆艺历久弥新，守正创新方能生生不息。在阳光漆器休息技艺的传承路上，广东阳光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林业潮深耕漆艺数十载，师从名家，潜心研习，在坚守传统古法技艺的同时，大胆突破创新，将古老漆艺和现代审美、生活文创深

0: 度融合，令到尘封的传统漆艺走出工坊，融入日常，华丽变身成年轻人喜爱的生活新时尚。在今日传承有我的环节，一起跟随着总台记者于洋行近林业潮，聆听他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换新生，解锁阳光漆艺的非为新生之路。
1: 林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阳江漆器修饰技艺市级的代表性传承人林业潮。
1: 请您具体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传承的这个非遗项目阳江漆器修饰技艺吧。
2: 阳江漆器修饰技艺是2011年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简单来说，它就是一门以漆为媒介，在胎底上修图装饰的传统手工技艺。大漆是漆器的主要涂料，在计划经济的时期，我国的大漆产量远远不能满足漆器生产的需要，这使得漆器生产遇到很大的制约。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阳江漆器工艺厂于1975年组织了漆器新涂料开发研究小组，研制新型涂料腰果漆。我们阳江漆器主要就是使用这种腰果漆，这是阳江的一大特色，后来也被称为阳江漆。传统产品以皮胎、木胎还有戟胎为主。皮胎漆器最有传统特色，制品涵盖了漆箱、漆枕、漆盒等一些日常的用品，以及一些漆画，具有质地轻，然后坚固、防潮、耐热、耐碱、久经不变形、不褪色等的优点。我国著名的作曲家田汉先生说的“阳江朱漆好”，夸的就是这个。
1: 那这个项目又有哪些具体的历史渊源，以及您个人又有哪些传承的脉络呢？
2: 阳江漆艺始于明末清初，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清乾隆元年，也就是1736年，老义和和在西门街开了第一间的漆器店铺，这是有史料记载最早的。到清末明初是鼎盛时期，阳江西门街一条街就有36家漆器商铺，从业人员更达到了400多人。月产漆器数万件。1936年，阳江的皮雕万寿金花漆盒在南洋赛会上获得了金奖。后来抗战爆发，很多能工巧匠流离失所，漆业行业就奄奄一息了。新中国成立以后，1958年成立了国营漆器工艺厂，阳江漆艺又重新获得了蓬勃的生机。但到了1980世纪90年代，因为那个塑料制品的大量出现嘛，漆器市场急剧的萎缩。1996年，国营漆器厂基本停产。好在2011年申请了国家级非遗成功，让这门手艺重新被看见。我的老师陈奇基老师是省级的传承人，他生前创办的，漆墨院陈奇基漆艺工作室，推广漆艺文化。推广我们的国家级非遗，培养漆艺人才，我就是从那时候成长起来的。
1: 您是如何拜在陈奇基老师门下学习这门技艺的呢？
2: 其实我家里主屋的时候有一些黑漆木的大床，还有那些漆的屏风，还有那些玻璃的挂画。那时候我姑公也能徒手去浇漆，在器物上拍打出那些灵动的花鸟，而且这种神奇的记忆在我年幼的心里埋下过种子。然而真正跟我跟漆艺生命紧密相连的是2006年，在阳江院，我在那里上大学嘛，陈奇老师为我们上的第一堂漆画课，那一刻我童年的记忆被瞬间点亮了。原来那些陪伴我成长的物件就是漆艺的结晶。在陈奇基老师这位省级非遗传承人的悉心指导下，我系统研是研学漆艺长达16年，到陈老师离开，然后我就重新自己开创了潮漆这个品牌。

0: 阳江漆器修饰技艺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门手艺最大的特点就是磨人，修漆百成，光阴半载。即使是一个掌心大小的漆葫芦，也需要数月的时间才能成器。我们拿到那个漆葫芦胎，就是干葫芦的原胎嘛，我们要首先打磨，然后固胎、表布、刮灰、修漆，再起纹、上色、打磨、抛光，周而复始的数十遍。打磨的时候不能戴手套，我们要用掌心的温度去感受漆的状态，看有没有平啊，还有我们需不需要再补粉。技法方面，我们有镶嵌蛋壳、镶嵌螺钿、镶嵌贝壳、镶嵌玉石等等，还有描金啊、堆金啊、胎花、印花等传统的技法。采用腰果漆后，又增加了推磨、照光、照银、照铜，然后剔锡等多种装饰技艺，让漆器更加多姿多彩。另外，阳江地处沿海，受海洋文化影响，在漆料配置和图案绘画上，和内地传统漆艺有明显的区别，有浓郁的岭南风情。传统产品以实用为主，皮箱、茶叶盅、首饰盒、眼镜盒这类型的，但经过精心绘制镶嵌之后，都显得五彩缤纷、雍容华贵。
0: 那目前您还有哪些具体的传承发展计划呢？
1: 这些年，我一直在做这种传承的工作。我在阳江市侯山镇公洞村创办了潮漆馆，依托隆庆书院的平台，定期开展漆艺非遗公益课堂，让一批批研学的孩子和漆艺爱好者来体验和阳江的漆艺。我希望能有一固定的点，能够让年轻人有机会接触这门手艺，引起他们的兴趣。同时，我自己的工作室也有10多名的学员，平均年龄在30多岁左右吧。氛围也比较轻松自在，大家在一种玩棋的心态中学习和创作。目前一些学员已经能够独立出作品了，还拿了省级的奖项。我觉得这种状态，好像我当初跟着陈吉吉老师学艺的时候，亦师亦友，年轻人有活力，有创造力，他们的加入让我更有了动力把传承做好。
0: 那其实您作为传承人，您又是如何看待自己传承的这个项目？它和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一种关联呢？
1: 我从小就喜欢传统文化，例如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青铜器啊、陶瓷啊、门神啊、皮影戏啊，这些传统的元素都让我着迷。我的作品基本都是以华夏元素系列为重要文化的输出点，漆艺本身就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陶艺、水墨并列为中国三大传统艺术美材嘛。在我眼里，阳江漆艺不是一门孤立的手艺，它是岭南文化的载体，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啊，阳江本地的风土人情啊，都紧密相连。最近我在工作室为要宋式美学创作了一个艺用的漆器，用清浅素雅的配色来表达宁静包容的东方审美。我觉得非遗传承不是把老东西原封不动地供起来，而是要让传统的文化基因在当下语境中生长出新的枝叶。
0: 那么，对于未来的发展，您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呢？
1: 我一直都在探索的方向就是让漆艺重新回到日常生活中。我觉得阳江漆器本来就源自于生活的，最早它就是为了保护木头而修图。我要想办法将漆艺跟不同的东西融合。目前已经开发了一些漆艺的葫芦啊、手镯啊、首饰啊、挂饰啊、茶具啊、茶杯啊。还有一些干泡茶台呀、茶刀啊、发簪啊、书签这些文创产品，还有一些客户特殊需求定制开发的品类，例如说一些跟阳江小刀结合的漆器刀柄的一些制作订单。另外，我也在尝试把漆艺带到文旅场景中，例如说漆上的 DIY 体验就很受欢迎。毕竟漆艺它漂漆这种千上千面，

0: 流水梦幻的这种纹路特别受年轻人的喜欢嘛。说到脐带，我希望阳江奇艺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用起来。只要年轻人愿意去接触，愿意去了解这门手艺，我们就不会断层。修图百成，光阴半载，我们这代人不光要守住手艺，更要让它真正的活起来，走进更多人的生活。我相信这条路值得我一起走下去。
1: 好的，让我们感谢林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0: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0: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2: 文化公开课。
3: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
4: 大家好，我系郑允。嚟到呢个环节系文化公开课。中华上下五千年嘅悠久文明更续不断，其中好重要嘅一个原因就系中国人对于历史嘅回顾同完成有住执着嘅信念。而讲到中国历史，必定绕唔开嘅就系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嘅煌煌巨著，位于二十四史之首嘅《史记》。
3: 咁讲起《史记》，似乎总有两个关键字咧，系缭绕喺大家嘅脑海当中。第一个系贡献，第二个咧系苦难。嗱，贡献呢个关键字就系指呢一部名列二十四史之首嘅巨著，对于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苦难这个词呢，就是指作者司马迁在编纂史记的时候所忍受的屈辱和煎熬。所以阅读史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不单单是追寻过往历史的沉寂，更加是透过文字接通绵延千载的民族正气，并且向以自己的毕生奋斗完成这项伟大延续的太史公司马迁致敬。
4: 那到底是怎样的精神力量支撑着司马迁完成史记呢？从中我们能够读到一个怎样越发可敬的太史公呢？今天的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千秋太史公》。
5: 在讲述司马迁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不可避免的要讲到《史记》，要讲到其中的一些篇章和段落。当然呢，我们也就会对这些篇章段落进行一些简要的解释和赏析。毕竟呢，《史记》是司马迁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著作，《史记》的写作呢，也是伴随了他的整个后半生。所以呢，《史记》当中可能有很多段落啊，我们表面看呢，他跟司马迁没有什么联系，他是写别人的。但是我们依然呢，能够以此为切入点，从里面窥见司马迁精神和情感世界的很多角落。《史记》当中还有一个故事，就是《伍子胥列传》当中，他讲了伍子胥的复仇故事。这个故事呢，可能也家喻户晓。伍子胥的父亲叫做伍奢，兄长叫做伍尚。这个父亲呢，在楚王手下受到奸臣的陷害，楚王就把他抓起来，想要杀掉。可是呢，为了斩草除根，以绝后患，于是楚王就下了一道命令，就召伍奢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子胥回来，说你们只要回来自首，你们的父亲就可以得到释放。兄弟俩呢，其实已经看出来这是楚王的诡计，但是呢，两个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哥哥伍尚决定回去给父亲尽孝，那么弟弟呢，伍子胥不甘心就这样死掉，于是选择了逃亡。从此之后呢，经过了漫长危险的逃亡，吃了很多苦，历尽艰辛，这个伍子胥终于得以报了大仇。大概呀，是伍子胥他压抑的太久，为了复仇他付出的太多，所以等到他能够复仇的时候，他的手段是非常酷烈的。他带兵攻入了自己的原来国家的都城，然后呢，亲自挖开了这个楚王的坟墓。所以他的这个行为其实非常极端的，这让他在后世呢，也成为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但是对这个受争议的人呢，司马迁其实是给了他一定的理解的。他在《伍子胥列传》的最后呢，他是这样说的：相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意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起时，志岂常虚于妄盈也？故隐忍救功名，非列丈夫孰能至此哉？这是司马迁给他的评价。他一方面呢，承认伍子胥这个复仇过程的艰辛痛苦，承认他这种为了重大的目标忍辱苟活的这个行为，那么同时呢，把他称为列丈夫，是一个非常有性格的大丈夫。

0: 做伟大的创造来洗雪自己的耻辱。所以说司马迁自始至终都没有做过伤害国家或者伤害君主的事情，他跟伍子胥这一点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伍子胥在受到后人这个审视的时候受到批评的一点。所以说在行动的选择上，司马迁跟伍子胥是不同的，但是就心情来说，司马迁又是同情和理解他的。因为司马迁自己亲自尝过了人如苟活的滋味，所以这里面对于伍子胥的同情其实流入了司马迁晚年的非常复杂的心境。尽管不同意伍子胥所做的事情，他不那么做，但是呢他能够理解伍子胥的心态。所以啊，我们就会看到史记中有很多篇章，有很多记录下来的人和事，他表面上看来跟司马迁个人的遭遇，跟司马迁个人的生活没什么关系，但是呢当我们更多的了解了司马迁个人的生活，把他和这些记录对比的时候，就可以更好的理解司马迁，也可以通过司马迁更好的理解这些篇章。通过这样的一些解读，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激发大家对于史记这部名著的兴趣和喜爱，这也是呢我们制作这个系列节目的用意所在。毕竟一个有经典并且肯读经典的民族，他才能够拥有健全的精神和成熟的理智，也才能够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中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不断的创造奇迹。
1: 好啦，各位听到呢度，我哋今日跟麦中华节目咧，亦都要稍告一段落啦。咁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今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蝶水的田园，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鹅蝶鹰。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天音相约》，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爱点睛》，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
5: 今日节目开始改蝶山风情话，咱做无那个写作改会上的为当蝶酒，丢过一下写作文化。
7: 大巴里长二花，爱的公交能者 B C C Q 高进金牌赛件，咱个家己人今年加改林水梅，以五比一改成绩夺得了金牌。也是通过外地公交队到长乐湖来射箭，取得个同一枚金牌，实现了两个突破。
6: 本期大乐赛，那就来了解林水梅新唱之将勇往向追的故事。
7: 大巴里长乐湖男子跳远第十一级别界决赛当，李丹丹、纪丹丹长乐湖夺冠之后，成功卫冕冠军。
6: 本期长镜记录，那来了解黑岩当跳跃的不易，感受长镜人运动员坚强的意志。
5: 今次介绍晚，欢迎大家安排了上好英雄班甲叠加强登宣挂。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经济政策的节目内容。
3: 叠刷多领袖，红青日月来。叠刷红尘月，
2: 叠刷红尘月。
5: 这个是天爱蝶精，咱们欢迎大家收听。那咱们一开始上镜是蝶山红尘味，今次个咱就不来去写作改会上的，为当蝶酒留过一下写作文化。

0: 刚刚陪梦红姐搞解时，即少动听个小歌，小欢小好乐小好，即少小歌把人引入到一个美丽个街上民族小族。小族是我起最诗歌的街上民族，凤凰山脉是更南山最街上民族的发祥地，是全国78小族同胞共建的始祖汇集地，享有崇高的地位。一以保留的文化元素也是非常丰富，是咱地州文化的一个亮点，也是一个丰富的资源。小族的文化和汉文化的融合，也形成了独特的地州文化。上面到高台的时候，以多个火镇为名。这些人一般都是各自到青山，受到企业或者青山或者避寒会，就成为街上民族。也写作的是早年来的呢，是老来车属恒山师范学院地学研究院的邓勇邓老师来给朋友详细介绍。
1: 写作伊有一个自称，自己名是有一个民族识别的国家一个这个活动，叫做调节困难哈，大当然个是整个硬想个啊，我会写字。

0: 跟个相当的民族的文化啊，等等这种因素相结合，好、来第二是困难叫做写作，遐伊能干咱其他一个字称叫刷哈刷，就是咱这个刷顶个刷哈，那就是咱这个哈哈大切个哈，伊个意思是表示到徛到这个刷顶个人，也就是来开荒个人，遐能写作是指是南方。北魏民族好多一只街，遐伊是南方好多游街民族好多一只街。为什么当时游街呢？那北方是游牧的民族，这这个是游街，是什么意思呢？是自己一个写，自己字写呢，就是那只定是一个写字，字也是个唱，是咪？系自己字，伊个本来的意思就是多街或者个意思。多家会正是能融入社会好多嘅特征，比较粗放式嘅特征，写书嘅方式，比点能叠书叠库，能是会只精髓嘅这种融入，啊，伊能呢是这种融入呢是比较原始、比较粗放性啊。等先历史嘅时代唔变嘢，吓，因为伊徛到书内，伊能是开放，所以呢多家会正就做你们呢，就是来个一片书。一支片山一定呢，从一有大嘅这个树，可能就好硬，就割出来硬。然后呢，就搬回来写山，就开荒嘛。写山写至少遐小动物啊，各种条昆虫啊，至少遐杂草外面就全部写写死，遐至少物呢就成为肥料。停到这个山火过之后呢，至少物件呢就落雨啊，伊就凹凹落，伊就会对啊，做到背的山，遐就会些更多嘅这种症状。迄个只系正所谓，过天当然伊唔是当会只正所谓，即啲电壳去琉璃至少仓比较粗犷啊，好整整到到时候差不多就来烧。啊，遐头脑呢嘅时候，因为当那几个只开荒啊，就先是做做经过一个一个火一个红色，只有树木啊、动植物啊来搞到只袋啊、只土袋啊，伊所以背落呢是非常好，所以只头脑呢嘅烧生命到呢滚一袋也是非常好嘅。啊！遐高楼只个对山呢对山呢打喷呢，吓因为只个水土啊流失，因为这是山坡嘛，都摆开来冇上你去管理，冇上你去施肥啊，冇上你去打理，所以呢，伊就地落呢就渐渐呢就变弱，遐就正造出来物件呢，就做来做结，因为只个所以就拿只个山就拨另外一个山，直山过直山，所以呢。伊只嘢咪叫做游牧民族，就是这个意思。伊区别伊能本乡嘅游牧民族，能本乡嘅游牧民族呢是属于这个水草热歌啊。比如到底会这个水草红参啊、牛啊，伊我就叫为这个食草啊，是啊。好，只要伊叫我可以休假嘛，啊，只要落草差不多，就那打这个遐个跌碰嘛，就收了家就牛嘢就。就来把个白片草地要吃，大概就叫艺术世界，遐叫做游牧，遐当地的人方来刷地民族呢，基本啊都是属于游牧。
1: 刚刚邓老师甲屏幕拍到了写作嘅由来，首先呢，写作就是南方嘅游牧民族，从一座山到另外一座山，点一把火。坑荒改整，开启山林。之所以原来写作的人民是不归甘心险阻，从原始的居住地叠州凤凰山四处清刷，从广东到福建、到浙江、江西、安徽这一撮山峰，有间呢翻到贵州甲四川，拍到写作的文化，叠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雷南老师接上一答。
2: 凤凰山写作文化有滴明显的特色，其表现主要在四方面。对有民族的瑰宝写作都听文化，对于有吹唱的民族写歌，到叠山直大闽江数千年来流传的道写歌、唱写歌件。第三，有至今直传万年的古写歌，也是研究写作的活化石。第四，有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写作这篇作，至今传承直传万年。当时还有保留至今的凤凰庄的民族特色，写作人民心底的凤凰庄和写作妇女的头巾的凤凰过，还有其他等等这些的文化特色，保留了写作文化和弘扬写作文化，有利于写作和汉族文化的交流，也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交流。
1: 凤凰山写作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伊也是咱当今叠州文化的宝本，也是咱叠州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遐伊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化品牌，也是全国写作文化的亮点。因此，

0: 教会国家里个研究红黄沙协作文化，情况为解之下，红黄沙协作文化总会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推动咱德州文化的研究，提高德州这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声的每一道，会令德州的旅游业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根据国家有关的民族政策，咱德州持续来认定为协作村的五八街，其中顶规五街，这就是贵友店街、领卡村、贵友店街、花野村、花湖沙雷村、凤凰顶捷高白村、蒙舍店街李刚开村、泽桥平安一街，即就是旧业店街拿屋村、新界区五罗街，就是屋区店街雷初沙村、甲贵开村。至北嘅村镇，上面不足罗翠南，一至十村面一般来打都是各族到咱德州红黄山脉嘅平铁山区，基本上都是祖宗者个自成村落啦。一依在依个各族环境与山岩呢，接下来就请大家继续跟随着杭州地方研究依个邓勇老师一起来了解。佛教了解咱社族嘅人民哈，伊都是自己祖宗者个嘅哈，伊系各族环境，依在是咩山岩嘅呢？
1: 各族环境，咱大伊基本都是徛到山内，或者是咱林根这个大山的这个地方，分布都是到比较偏僻的山区、嗯，而且呢都是祖宗人个形成的这些自然的村落。因为徛到山内，所以就是也生活方式就个，咱这个汉民族平民生活就咱呢，就某些便宜的，是一些人的建筑呢，也就是依的这个山。啊，这个修道，好，伊就叫刷破来割珠，人家那个地灰啊，啊，创造属于人家那个呀民歌、木捞啊，来这个开属于人家那个这个推仓啊，或者是那些洼地之类，遐由于咱弄到这刷来嘛。有那大清刷拿来吼、嗯，所以叫他沟通不是会是便利的时候呢，因写作界下去的层面嘅生活是比较艰苦啊。遐伊爱来监督呀，就是就地出差打草料啊，啊，伊所以叫他那个草料草料处，那大就地出差就比较方便也比较快捷，过境呢就可以去。相对来讲呢，就是比较艰苦，得了草料则管话我直说是。以这个山北为主，山内我们会写作地嘛，出这个遐地北啊来做这个枝干，打好这个遐北捞啊，打好这个厝啊，大概就是这个，遐实际遐就是类似于南东国南方会写作出租出现的这种建筑形式，就叫江南式建筑。
2: 江
1: 就是对，江就是呢，江正系江，
2: 啊，
1: 浪就是即系浪江嘅浪，哈，江南式建筑就是南方。毒物啊，因为咱南方多好，比较地势，有时徛到山顶嘛，那地势就只大，来搭个土地位就过湿，啊，那落雨啊，一水捞啊就受影响，所以就等于搭热诶，影响会是在个顶北个一抬起来，
2: 哦，
1: 直播是挖沙炮，然后就只搭起来，一时咧就冇其他人，可能就是厕所遐，干锅啊啊，只也只只
2: 只
1: 架
2: 来，
1: 人就徛只顶，伊就好避开只地势啊，个人啊遐砖啊，面啊只只遐小动物，开头呢就是只靠只世界。系啊，建筑，遐只时代，只个南方个之所以，时尚民族都比较少见。遐后来随着只个年代个迁移，哈，随着交通啊，渐渐个便利啊，各方面个只发展，就逐渐嘛有只个潮流发展，够能够带遐下厨。每个也就是，当我是土北角果为主，即就开始带有遐。
2: 季节，
1: 系啊，到山顶采遐节来做季节，啊，然后就用生北啊。定的啊，就来这定搭下厝，做安咪啊，这些走起来，
2: 就地出差，
1: 我是就地出差为主。到后来呢，到政治之间，咱行动局经历之后啊，慢慢发展起来之后呢，这就徛一只平房，喺你现在旧红光所古落后水都已经起到楼房，
2: 吓，
1: 市都起有九楼，各组呢大概就是这个这些嘅情况。
0: 伊在社中人民起个厝，有这个特点，就是当生活的地方爱有山有水，土地爱泥浆做个，或就是依山而建，就地出差，就像起个厝一般来达都比较低矮，大概呢每一间差不多是十二平方左右。因为当条件所限，所以伊在伊能来好搭建这个草房，俗称为草料或者是草料厝。三观呢之后呢，大多就报应去，另外呢，出来地方在定景。比如但现在你到本水店的李刚开村，你可以推到以在留下来的植草老街草料，或植草黄柳灯。随着时代进步，社畜人民的生活现在已经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化教育为了卫生条件等方面，得到了各地的改善。这个呢，就是政府规划了空间。

0: 路拉个红带，控制好前面打呢个村道，已经是全部个铺成了水泥个路面，并且加设了护栏杆。主板也从依在个草料下出，土白结构个平板，到现在个高楼大厦。而且陈丽华建成了社族文化展览馆、文化广场等定制厂基础设施，使到陈勇陈某得到了比较大的改善，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
1: 陈丽人早前潮州瑞一街少数民族社族。
0: 也刚刚甲屏幕播放的这句话，唔知那时候听得到，或者是打神秘意思阿妹呢？这呢就是咱德州凤凰山的社歌，大概呢就是欢迎大家走进咱德州最佳介绍民族社族。现在配高级的社族，伊无家己的本字，但是呢有家己的歌音，就是社歌。凤凰山的社歌，当人口界甲处于凤凰山族歌的环境之下，之所以能够保留落来，主要呢就有挂个原因。这个呢，就是因为在奶奶伊能用音格个族规约束，到去个刘天姐个一句造红，就是在靠背自上撑，不管做公安，到写出来背就话论薄变大写个，也是被视为是王族。而且呢，我哋受教族音格将背个只名。据史料所记载，社族村普遍呢是到清代东协以后才开始有社行通婚的，所以呢这个社歌啊，到这个社族来背呢是通用的歌音。另外，这个就是呾社族的人民，一般呢居住的地方都是比较偏僻、交通闭塞的山区，因此接纳地区话、闽南话相对比较少，所以正是这些嘢直接原因，使到凤凰山的社歌得以传承而保留。所以现在呢，就我到凤凰山。你刚开村也好，或者是至少社族村去行一行，来回答答当地的老人呢，学在都是用这个社歌来对话的。那么社歌伊究竟有什么产业的特点呢？接下来让请出杭州师范学院地学研究院的邓勇老师，让一起来了解。
2: 咱凤凰山个社歌，伊是非常古老啊，伊包含了一部分呢是文艺人古文歌。然后高苗勇个好多个高声个个部分，那么伊现在保留啊这个部分呢，是现在能叫他浙江啊、福建啊、广州啊，伊好个有写作，但是伊能好个写个呢，就无能自己当地凤凰山自己写个好多个高楼的成分现在，那我保留拢会写作个高声个个成分，凤凰山个写个呢，我包含到这个高亢个，个直错现在我答唔清楚答。知个遐高声个计计声控是来源于哪里？是会是高楼，好、高楼我们在搭做呢个对叫，但依家来自于哪里？也高声是会是恐怖，就是伊过复杂，好，因为咱自己民族，咱同阿有搭过伊是有嘅嘛，系从自己山到黑个山，即系到自己迁，好，自己过天黑代呢，伊就会浸住啊，直错亨族系咪加多一代，又系浸住到其他直错。民族的每家都好多，所以呢就不刚刚包含了南唐的所大叫高文歌啊、高苗勇歌啊、高汉歌和对个自己遐高声歌个成分，或包含了南现在个汉歌和对个客家话，哈，南也叫福建话，包括南就是南广东个直属黄安。但是以前客家成分呢，伊唔得多一个，因为南我在南打客家话也是半山多。会写做一个写红嘛，不只是单单广东话个，是咪啊？所以写个也因为个至少有很广东个民族错歌也多嘛，因当打客家话个，元素也好做些是徛到山地嘛，所以就有这个这些交流，他其他呢就个这个地区啊，红松本地的客家话有这个相当相近个，那么有当时简单真不当个袂贵呀，很少客家。伊直播红有相当相近的地方，而且当时呢，有个自己福建的西部啊，福建西南，甚至到自己遐去江南、河北个直错遐去个广西话，也有直错部分相当相近的地方。所以咱单单自己凤凰山自己写个，到了大伊高楼，伊话另外一个特点，做来也高声个过红布，过好杂杂个，
0: 就过接着也更加合声个
2: 吼。所以凤凰山的写个呢，是描绘起是个真红合声个更加。
0: 个邓老师所介绍凤凰山的社歌呢，是凤凰山区罗端的地州凤松罗地社族来宝购置的时候所使用的歌音，伊是全国作大多数社族来宝同用的方案，各自的孟啊自家各地的社歌呢是大当受益的。接下来请大家更是在地州文化研究。

0: 要当心敌人研究员雷林老师来学挂古写个。
1: 刚才在介绍几句古写个伊个情况，就比如打那个江浪，那蝶酒为那叫做夹爪，就写个那叫做勾叉勾叉。了这个鱼呢，伊叫做嗨，那搞来了叫做跳，那这个只，因为伊古写个那就包含了日常生活。包括这个动物、食物，个举硬无离个存在。就比如打那个多几天袂个秋过，伊叫做男子；阿爱叫做娘，白囝呢叫做子家，无囝呢叫做子娘。就比如打伊这个写个呢，伊有别于这个客家话硬，对写个无了个人，人都认为那是客家话，就事实唔是。应该打伊有所区分，做你区分呢就打。三方面，一方面呢，就那协作伊是一个民族，客家人呢是一个民族，是汉语来搬一个方言。伊协作个个个人就叫做族人。对此，协作呢民族形成，仍然在客家人，客家民族形成呢是从明代以后才形成呢个客家民族。第三阶呢就那东温个人来到形成客家人，到公正人员来搬，或者是到闽江呢就娶了这个东南这些民族。包括家族的可能，所以家庭教育就应该打，到语言就大多数的是原来家族的语言，所以至今行生的语言呢，就应该就乐当我话，话当我乐。
0: 虽然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写个西方话是恶了，但是写个多一点范围内还是存在的。凤凰山是写作时代流传的祖国地及民族的发祥地，所以凤凰山的写个呢也因此备受关注。因凤凰山写作人口虽然少，但是伊是保留了其他地方写个无保留的古写个，比如现在的凤凰山写个呢保留的有从汤以前留落来的古写个，还有唐朝到明代之间时期的现代写个，还有清以后民国时期到现在的现代写个，有之官也写个。一是研究写作语言，乃是研究写作世界这个重要的文化节，因此呢，伊也是更加引人注目的。

0: 街啊，
1: 天涯叠金巴乐哉。2024年巴黎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19届大项302届小项比赛，夺得了94枚金牌、76枚银牌、50枚铜牌，总共920枚奖牌，实现残奥会奖牌榜6连冠。
0: 从1984年，中国首次派出运动员参加到纽约各届第7届残奥会至今，整整40年。
1: 40年来啊。从残奥会金牌累计夺华，到连续赢得残奥会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咱国嘅多国际残疾人体育社部等扮演嘅角色，如来逐渐动摇，印度推动了酷酷乃至全球残疾人体育社业嘅蜕变。到巴黎残奥会，外地公交能者历史四级高金金牌赛前，咱嘅家境人经验者嘅林水梅以五比一嘅成绩夺得了金牌。这是中国外地公交队到残奥会来设计处理的同一个金牌，实行了两个突破。
2: 因为这是我第3次参加残奥会了，前面2次都没有拿奖，所以这次我的心愿是可以站上领奖台，然后没想到是最高领奖台，我自己也觉得很意外。
0: 外地公交是希望以高希腊的直升游戏，到1984年残奥会上首次成为竞赛项目。
1: 到比赛前边，林水梅呢是50打50，到中三集拍出了5比0的成绩。其他中三集连切3分，最后一集对球呢是对回1分。随后林水梅呢是金笔高呼，但哇，创造历史啦！
0: 林水梅夺冠的时候，夺金热刺回来国的家人到电视屏幕前也是兴奋不已。也兄弟，
3: 已经训练了10多年了嘛，这一届破了历史记录，拿了首金嘛。所以大家都非常开心，非常激动，感到非常自豪，能为祖国争光，能为家乡争光，备战这个残奥会两年没回家了。
1: 林水梅出生到一年起回来过一届年历啊，起名叫做水梅是因的，伊是后来上水界一个走镜。
0: 哦，走路的时候，水梅的脚经常两只无力，一开始想到是给来跳营养不良，后来还是无改变。四处求医之后，水梅最终确诊患有先天性肌无力。
1: 林水梅呾一把对镜底呾特别严格，并无因地伊是残疾人就特别照顾伊。这时间呾家己人有病做的事，就得家己人做。
0: 1994至1990年代嘅潮汕农村花比较落后，村内几乎无看到肌无力嘅农镜，村内人也好惊这个病会传染，就唔好家己家内嘅小朋友甲林水梅做一生。
1: 林水梅呢，直到骨折背也非常惊，以硬硬眼光。
0: 2012年，林水梅搭车逃往东海，跟当外地公交队加量谭桂林到各地前到外地公交运动馆的时候，曾经见过林水梅。
1: 一部只过后呢，谭嘉玲就甲伊男孩来拍电话，邀请林水梅呢去广州基地参加外地公交的试训。
0: 林水梅介绍答。爷爸爷妈想爱伊去读书，伊能够得伊无米粒，照顾家己还好哦，做牛鞭做运动员呢。
1: 但是林水梅呢唔听，伊呢毫不犹豫个做得容易，家己人呢就到了广州，到了广州市残疾人体育运动中心和个以忙开始个地方，
0: 终于行出第三个小村镇了。怀抱着对外面世界个好奇，林水梅兴奋个投入到外地公交个训练当。但是这个大公交却甲当初想的唔一样。
1: 林水梅呐，一开始呢，伊家的呾研究银行是过好算，后来才知呾其实个袂简单，伊甚至呢还袂适应容易。
0: 到训练基地，林水梅每日做咧上做个事，就是挥动手臂对准目标球，将球倒出去，将球引到地板滚动高跟目标球。这个项目对于健壮人来讲好简单，唔需要卡大个体力。但对于患有当前肌无力的伊来讲，必须经过身材上万次的锻炼，才有变糟糕。
2: 别看我这样子，什么都行，打球也行，但是就是比如我跟你握手的话，基本你感觉不到我是有很大的握力的。像我们肌肉力退化很快，如果你有训练的话，它不会那么快退化。
1: 林水梅伊的那有一次啊，伊七次未达标，本人会去参加呢一个零容易，整整零了13号，但门起闸嘅十点，直接来领到爱国闹点国。
0: 林水梅当伊上个班期，觉得就是好恶，但是好咩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老师家己算计，老麦闸叫着惊落去。
1: 可是客啊，林水梅发现到了一把对伊嘅教诫，但做什么事啊，冇半途折回，然后的。

0: 顶替高度的尽量来世界技能成为一个有缘的人。
1: 破除中午汇报空两十年之后，丁水梅就进入了艺地公教国家队，参加了各种比赛，演出了三国，也去到了国外，学了好多奖项。
0: 2023年十月，林水梅举手来迎接夺得杭州亚残文化艺地公教 VC 四级三大冠军，个人夺得了 VC 四级短打亚军。
1: 到背过后，香港各界艺地公教亚大区锦标赛等。林水梅搭档邓阳湘再次夺冠，提高了巴黎残奥会的入场券。
0: 巴黎残奥会艺地公交两者个人密室四级决赛对门，林水梅呢对阵中国香港选手点温，我比即获胜，拿下了中国艺地公交来射箭首枚残奥会金牌，也是首枚个人项目的奖牌。
1: 十二年嘅风度，咱两个技能林水梅终于站上了世界最高领奖台。
0: 我先去家己十二年嘅艺地公交生涯，林水梅一打，但艺地公交呢改变了我嘅人生，让我变得更加开朗自信。通过参加比赛，我认识了家门、国门，见识了国本嘅世界，我获赢得了一座奖金，改变了家人嘅生活。我特别喜欢现在这个家己。
2: 打了这个球之后，内心就开朗了很多。
1: 祝贺林水梅！回来关于再将东黑老师孔红色的评价也道出人更大的心声。
3: 林心妹是一个独立自强、乐观向上、对书生非常有礼貌的学生，她学习刻苦认真，学习成绩十分优异。林心妹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学习她的不畏困难、敢于挑战、敢于拼搏、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她的精神值得我们点赞。

0: 茄乞丐茄醉白嘞。年村改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给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给记录。
2: 大把哩插二花，林子跳岩梯十一级别改过十多门。地当当的一条以6.85米的成绩突破了顶峰了十年之久的世界纪录，以及当家陈奥辉夺冠之后成功卫冕冠军。
1: 本期的长径纪录，咱来了解黑岩洞跳跃的不易，感受长颈鹿运动员坚强的意志。
2: 地当当夺冠的过程当，伊个肯定个配合是动人的节目。伊能参加个 T11 级别是市长等级最高的项目，运动员会全面和资格全面，让风流追界直连全动作队伍，使自己队伍冲破黑暗的意志和决心。团队当林家健的角色是领跑员，伊个任务是到地当当起跑头中帮助伊摆正方向。
3: 如果要和王教练之间把东东摆正，需要你做什么？
4: 就是带领他到这个跑道面对着教练，然后需要给他摆正，就是伸出的这个左脚，让他这个脚找我这个那个
3: 找齐找正
4: 脚内侧凹进去的这个位置找正，然后再抓住他的双手，反正就是给他摆正的。
2: 通过天下病位李当当向中起跑，肯定得寻到最恰当的时机快速升高一半。
3: 你们俩的习惯是什么？
5: 我的习惯就是可能他如果晚两步再侧开的话，我会觉得我离他的声音太近了，我会主动的去减速，因为本能的就会觉得哎，我要撞上这个声音了。所以我当时就跟教练沟通，就是在一个我能跑直的一个距离内，尽量的去稍微提前一点停止这个声音。以前也尝试过很多次，就是一直在喊，教练一直在喊，喊到我起跳的那一步他在撤，我会有一定影响，
3: 减速了。
5: 对，我就会本能的往后缩。
3: 就这个是教练和运动员之间要建立什么样的默契？
5: 默契就是我相信他，我相信他没有喊停的情况下，我就是完全直的。
2: 李当当和肯定改之前密克是11年中，2013年李当当离选入辽宁省长颈鹿运动训练中心开始打跑训练，但何个时钟开始，肯定就担任低档档的领跑员。10年前，领跑员和市长运动员通过抗疫新项链为市长运动员指引方向，并具体速度和节奏被称为市长运动员的眼睛。之后，到肯定的领跑员低档档相继获得国内外大赛多项打跑项目的冠军。2014年，低档档开始加练跳远。日肯定就成了一个教练兼引导员。
3: 由跑变成跳，对你来说这个转变最关键的是哪儿？
5: 最关键的还是心理障碍吧，因为跑它是有引导员陪着我一起。

0: 然后跳呢，就只有我自己在跑道上跑，然后只是通过声音来判断这个方向。
1: 嗯，
0: 所以这一点难度是，我认为是比较大的。
1: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0: 就恐惧的是你不知道下一脚下去的是不是坑啊，或者有一些障碍东西挡住你。
1: 是每一次都是这样，还是说渐渐训练了就能够把这个劲儿给过去？
0: 每一次都会。
2: 黑林正挂紧硬走，切身体会挑战和跌当当多来改穷苦感。
1: 真的去尝试的时候，你怕什么？
3: 我尝试过是在100米那个跑道上，我站在了最中间那个四道，我去跑，给我的感觉是什么？我的脚是永远着不了地。您可以看，就所有盲人的跳远重心都很低，他就像是说蹲着跑。为啥？他抬起来的时候他也找不着落点，而且晃。他那个跑道就是1米2宽嘛，他一晃出去很难回来。尤其是速度上来以后也刹不住车。
2: 跳远包括起跑、加速、起跳、空档姿势、落地等这些的动作。这些动作对于正常人来打轻则过个，但对于时间运动员来打，每一个动作都是更高的挑战。
1: 一个动作往往他要学多久啊？
3: 他整个跳远我也记不清他具体哪个动作学了多长时间了。一般比如说腾空学完了熟悉了，就教下一个动作，就慢慢这么磨，也有可能穿插在里边就教别的了。这个过程当中吧，我觉得五年可能都少了。
2: 的流动在这个天下变为是西江运动员到跳远比赛当必须具备的能力。为了确保更合适的方向，黑林和迪当当进行了长期的摸索。
3: 我认为从我嘴里边发出来这个字是我能发出最大的声的一个字。
1: 尝试过什么字？
3: 我尝过啊，但是啊接不上，就一直啊就没有那个节奏。我就感觉来他这个节奏一直可以给他打节奏啊。他在跑之前我有四个最大声，让他先定位我在哪，往后的声都没那么大，我就使劲在喊，让他定位找着我啊，他在那儿。至于说我那个来来来那节奏，那没有固定的，就是说我就是为了说我自己感觉让他怎么能听着他节奏跑得舒服，我就这么来了。
2: 今日就算吹高了下世界声音引导方式，也难免跑偏的问题。只能有半年亚残运会的比赛当地当当就因地跑偏跳高了刷看过半个去，到全力直跳当跳高刷看过半轻则会崴跌卡，当时呢直跳或者是崴骨会受伤，后果不堪设想。每次比赛中，李当当拢做一个轻点蛋，拍咗试就好。
1: 为什么他会说每次跳就把命都放？
3: 因为什么呢？其实冬冬训练的时候，6米7级、6米8级也跳过，但是就是说只限于什么？比赛沙坑只有3米多，我们这沙坑8米，他是对这个沙坑对盲人训练很友好。我跳歪了，我就是歪了嘛，我也在沙子里了。但是比赛的时候只有3米多，歪了，可能这一下这辈子也就最后一下了。
2: 自己人由2年开始到603残疾人服务中心参加队工作，加残疾运动员组织相处当，黑林对何为积极乐观感受最亲切。
3: 不自卑，我虽说我视力不好，我失明了，我看不到那什么，但是。我内心也是很丰富的，其实东东唱歌也很好听，也喜欢听音乐，这内心世界啊，包括自己娱乐生活都做得非常好，也从来没有抱怨过，从来没有。
2: 2019年八月，到当家残奥会林泽跳远第11级决赛当，苦当当以6.47米的成绩夺得金牌。2023年十月，伊到杭州同世界亚残运会前打破了亚洲纪录，获得冠军。本届巴黎残奥会前已再度夺得冠军。
1: 对你来讲，成绩重要还是一次一次的战胜恐惧，让自己能够跑得更快跳得更远更重要？
0: 我认为肯定是跑得更快跳得更远更重要，因为每次对自己的一个突破都是对自己的一次证明。
2: 巴黎残奥会闭幕式前，李当当和游泳运动员金主任作为基础代表

中国嫦娥代表团集点，一到幼年时中，因的眼睛甲意外事故失去光明，但风炮甲跳跃都已冲破黑暗，并且拍破人类的极限，为大家人展示了体育的魅力甲人生的美好。

0: 从欢喜向国瑞，但还有人落卡水。
1: 台顶年小插队，为全民带更高累。
0: 两人赛同南北，统一地顶地势向阳拍。
1: 想有来就责打，唔晓得来加勒吧。
2: 社好英雄党由黄定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好，我邢冰。到今次节目当中，我是请黄定凯老师来讲解谜。今次讲解个沙头谜分别是几三样个？对头谜有哪条？对条是门将是本能的好，门将是本能的好。对一条是他能门将无意思，他能门将无意思，拍这个四字成语。对一头谜有哪条？对条是老乡。相关的乡，对就是老乡，对就是天英雄瑞西公而草子，天英雄瑞西公而草子。那么至于哪条米呢，都是猜当这个四字成语的。对沙头米，这个小四条，对就是直日见豆棒瓦死爷爷，有直日看到路边有路边有菜瓦死去，非常惊讶了，大米个啊，这个意思。直日见豆棒瓦死爷爷。第二条是床床床逼人的床。第三条是释放超等人，释放超等人就去监禁起来的人。第四条是福建苏泽部黑江开朗，福建苏泽部黑江开朗是桃香王记，它都是一股的。那么至于四道谜呢，都是猜当值的四字成语。吴老师你好。
4: 你好吴老师。
3: 也请你个评论讲讲。
4: 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日坐着来学习三道谜。咱第一头谜有两个谜面，一个是文章是本人的好，第二是他人文章无意思，只两条谜面，大家一听就知，硬好大家懂，因为意思变样嘛，意思变样。但是从字面上来，咱只迷路，咱变样，但当作惊条路呢，有所唔当。你第一条时阵呢，是用人只谜对别改。了甲会也发懵，谜对只字则多清，本人呢就直向情况啊，做出真正的表述。

0: 是噶咋？就执多清，那都卖你，那都无
1: 自然归，或者是家己想想，家己是能够移动人哈。
0: 对，咩、时阵即自执别改做家己嘅执兵，就按下面面嘅文章，了解只字就做本人。哈，了面好，会以吸物多清。文章是本人的好哩，我家己做嘅非常有清楚哈，吸物只字执多清。一两字倒，
1: 他那文章无意思，也是家己好。
0: 也是朋友，都是家己好，但是主要就是伊那黄社会伊啊、
1: 就是自责感，
0: 这是伊就他那个都无用，就是我家己真好，这就黄社会伊。咪多个两个朋友，别个来变朋友，但是主要就是嘛，吼，硬个注意，别人个责任无应该吼，就是我个物件真是好个，有情敌啊。
1: 是。好，咱来谈谈对字头。对字头是老雕，对雕是老乡，对字雕是天影响最西官而草字，都是猜这个四字成语。我是你讲，
0: 听众朋友，字头米运落条米，直雕是老乡，直雕是天影响最西官而草字，字条米话有个格叫做下老格，哈就叫个米格，
1: 下老格，
0: 来改读字落条米，来雕。运用这个以代朝明发梦，以代朝明发梦。这个老乡呢，老乡是历史人物哦，是
1: 皇帝、
0: 皇帝北周的皇帝，汉朝的建始帝，就是街道啊老少之争个啊哈。应该是参加农民工咧，咁样而家王族，所以农民员工推举佢做皇帝。
1: 对，
0: 后来佢赤眉公抬掉。
1: 面
0: 代个半年，那时候面代当整牡丹面代，面代叫做的差兼比。
1: 哦，所以呢，
0: 那个米都交本听证，了然后那些后来就这个米来评估啊。因为米都是的菜兼比米名叫做老乡。要做你米都个米名老啊字来拍字诗啊字做你拍呢。即系米都个半年是的菜上兴啊，那个的改上兴啊，的菜上兴。咩时阵你就配合只米名老乡，别改做啦。家上第二正是老比，一老乡家上第二，么子老乡第老乡第是老比个字。
1: 是。
0: 要刻到这个咩？你老乡要阿第
1: 第才兼
0: 有个比，只有个第字叫做老乡第，先出个老比，即系叫老乡第即系老比。一段字都是用人只典故发梦。
1: 一
0: 故事讲三国哈，咱因为咱顶面啊物件呢，都是着三国啊、西啊，即个比较识个点啊，那就无那暗毛毛的个呀。到入一区一曹操子就龙英雄之段啊，哈，就明明是曹操那个位嘛。那天爷可称英雄个呢，只有你老比较我曹操哩。
1: 未得。
0: 入面啊时钟呢，米格算伊格读作猜兼比的。咱知道，等下落下楼阶，落下楼阶咩意思呢？下楼阶就是面对头个字，崩来到脚尾个字，跳嘛。下楼嘛，下楼落来好似上脚尾。形成咗新嘅嘅面对。来改识自己面名。
1: 猜兼比的。
0: 一就是猜就是硬猜。硬猜兼有楼比个臭名的。
1: 是
0: 就头字咁样攞一字咁样将我改食，猜剑，
1: 伊就必猜剑片嗰只，
0: 你来交叫做猜剑，即系猜住只硬猜，天野嘅硬枪，自然嘅硬猜，
1: 就是
0: 自古就是，你老比较我聪明得你，我聪明，
1: 对，的猜剑片，
0: 的猜剑片，
1: 字嘅成语呢是指邓诗剑无腰上扁的嘅才能，哈，好，今日嚟谈谈对山偷米，对山偷米呢就讲诗调绵绵，对调是直接见豆烹话诗言夹对字斗是戳戳戳兵啦，戳对沙斗是释放超等啦，对字斗是学家书疾步黑央契冷。
0: 听众朋友，咱来同字头面哈，字头面算介大家教下，都系叫做突高字出。一突高字出，我了个时阵传了就响响话，个面面就端，个面面到底个来。字条面用人只将之发懵。面面呢来自广东通字。只个典故来个佛人调山人，个佛阿数学即系神通数学。那广东同志有几站个即系记载啦，数学调样样样人，伊当时回来熟调样吓。
1: 要学就学在唐
0: 诗。回来成，我下辈那 咱叫成山就能叫

0: 好的，能够在这个时钟呢，老金五家属于该块四克，
1: 伊动向
0: 不
1: 大
0: 像
1: 位
0: 那
1: 了，
0: 大位那那，诶，这水果么，刚才出入没有？
1: 嗯，
0: 佮这样无人都把那个咩出入？这水果西方国家形状的那个
1: 个个
0: 出
1: 出
0: 入，
1: 日本
0: 那
1: 呀，
0: 个出入没有？哦，对，这样么？
1: 嗯，
0: 那位腔些，咁么就说神通。所以
1: 啊，
0: 那在有说那在那农家问大位，那问问大位，佮会聪
1: 聪
0: 明，
1: 明，
0: 就是多几个电过来个就对了。
1: 嗯嗯。
0: 啊，要我送饼啊，那不那位那问，伊那个问那位真聪明，那听见就俩说服来比，那我问我不那位，
1: 嗯
0: 这点是啊，闽南爱龙啊，
1: 嗯
0: 哦，就是，所以这个米来打呢，哦，就米面以黄本刻动下本来出字呀，
1: 啊，
0: 出
1: 秃
0: 字呀，
1: 口子
0: 秃
1: 出，
0: 高子出，哎呀，
1: 一
0: 说
1: 直打
0: 总
1: 了个
0: 是
1: 出
0: 秃
1: 字，
0: 秃高啊，那就当做个出字哦，
1: 嗯
0: 开锤，啊，从来不爱打位，都打只打位的呢，开锤打出个出字来。啊，就这样子发梦，这就头头面，头条面。但是这呢，就用人家赠送你遐发梦，弄只撮字，突个个口字旁，开始生出撮字。啊，这
1: 是
0: 改这
1: 是，
0: 基础
1: 秃掉
0: 平整
1: 口子
0: 来。
1: 出来出字，嗯，
0: 了，
1: 第三道。
0: 那三道也用人家赠送你遐，一段就面发梦，手当之能放出来，就成为个难
1: 靠，
0: 字。啊，开始必须突个口字，
1: 哦，
0: 啊，口字个只框，突口
1: 嗯嗯，
0: 字出，突口正有出
1: 该
0: 只
1: 弄些
0: 难。
1: 出来，
0: 突靠突只靠，正出只难。
1: 嗯嗯，
0: 一段死掉来，但呢，有人像似发梦，明明处处头晕眼疲个哈。山有小口，黄鹤日有光，便写中从口入，初极歇才通人。福惊书十步，黑影开人。就是后半段两句末，
1: 是。
0: 明明双字一句话，刻动指定文字个用字，就那已经脱离小口入入桃花眼了。
1: 哦，
0: 大家这就突靠这个出，突
1: 嗯，
0: 是个小靠，这个出哦，出了这个小靠哦，突靠这个出，这个出来到这个头位嘛，
1: 是是是。那么这个突靠日出这个成语呢，是指不经过口里随口说出，是用单位为闪动，也是用材事名节可以堆叠资料。好，这是今天的三套米，非常感谢吴定凯老师。
2: 别家向等双盘。
3: 今次嘅周末夜，我哋等落了，感谢大家嘅收听。
4: 一道嘅大家，大家再见。最终呢，为大家上线嘅是第一长灯宣播，那到鸳鸯嘅第一声灯也响夜，每一个等的时间再会。
3: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嘅后端，收听嘅调整和点解听到收听精彩精彩嘅周末内容，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人展，访人数探诗海客家，我系思千。
6: Hello 朋友，我系收尾，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日嘅节目嘅主要内容。
5: 嗯，苏姐，然后系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嘅热点一点话题。
6: 得啦，你喺客场咩来？睇下以下嘅听听上演前客家。
5: 嗯，最后然后我等然会喺那个立场嘅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谈客家歌、片客家事。
6: 以上就系今日诗海客家嘅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唔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接收《思考客家同步收听》，或者系其他完整节目或精彩片段。很多朋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抵得唔抵得，湾区新鲜事讲唔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思考客家啦。
8: 哦，抵得，湾区通梯客家小事。
7: 思海客家哇唔啲。
5: 日前，深圳前海沙丘寺庙片区迎来嘅挂牌十二主人。十二年来也好，前海沙丘寺庙片区以自土创新为核心引擎，以寸光融合发展为鲜明特色，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政策上持续探路前行，写下中国式现代化寺庙思念区建设的神通前海篇章。详细情况，来去谈一下稍微的报道。

0: 自2025年挂牌以来，沉准前去沙丘寺庙片区建筑球总额从722亿元跃升到2025年嘅5612.5亿元，人均增长大约是23%。在广东寺庙寺院区圈切上，2026年预计土建筑球2156.3亿元，同比增长69.6%，此土创新成果封杀，累计124项创新成果全程推广。170项全国推广，连续四年位居全国寺庙试验区制图创新指示榜首，为全国寺庙试验区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前海经验。沉准库帅智能有限公司副总裁杨小斌安利讲道：“
1: 前海这一块，实际上除了我们说的产业的一些扶持政策之外，对，其实我们用八个字来看吧，叫无事不扰，有事必到，包括审批啊。”包括服务的效率啊，我们看到营造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营商环境。
0: 景口寺庙试验区提升战略，前海陈发制图型开放，推动陈广规则对焦。2026年起，片区研发陈广陈图融合人图行通方案，在金融、法律、贸易等九大领域推出创新支持。FT 持有贸易账户累计交易额超过1.4万亿元，陈广跨境交易占比近80%。成为陈广金融互联互通的重要载体，联合海关落实便利化通关措施，大幅提升贸易效率，降低企业通关成本。中原力图超城王连银律师事务所陈毅安利讲道：“
2: 跟随国家的政策啊，155的规划，最大收获就是前海的自贸区的澎湃的经济动力啊，我们的客户需求非常的全方位，非常的多。
0: 一套制度开放有势。”前海搭建高能级平台，产业授权量值提升。2025到2025年累计实际使用额至424.4亿元，占广东寺庙试验期68.5%。2026年预计土实际使用额至16.7亿元，同比增长138.5%，正加速成为全球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首选门户。深圳市。

0: 东方嘉森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经理小文安尼讲道。
1: 在跨境要素流动方面，前海呢也是依托国际贸易的单一窗口的政策支持，配合我们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数字报关平台，也能实现快速通关。清关时效的话，也是相对于行业平均水平提升了30%。这背后其实也离不开前海关于通关无纸化的支撑。
0: 前海以开放之才、平台育才，打造一个台湾企业人才高铁。目前已经孵化广澳创业团队超过300家，推动26类广澳创业人才批案集入。实力投资香港人才管落参，可派列293项跨境政府服务。春光跨境司机应征平台覆盖21家常见，跨境学历应征效率大幅提升。65项跨境医疗揭穿设限落地，打破医疗包装壁垒，让广澳人才海前海岸易落入。招商研发研究董事委员、副总经理樊雪安尼讲道：“
2: 前海推出的人才高地，对于我们吸引这个专业人才是有非常大的助力的。还有投资方面，其实都是很高阶层的，也是非常专业的人才。在前海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和政策下，我觉得对我们吸引人才是有好处的。”

0: 以前广东深圳前海国际石牛中心建设迎来热线的进展，综合交通石牛主题进入到安装装修阶段，为项目下一步的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未来计划同水管层上机线同步启用，详细的情况来去谈一下稍微的报道。
1: 深圳前海国际石牛中心位于深圳市前海 CBD 桂湾片旗海新位置，总建筑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用地面积20公顷，是亚洲最大规模高台的石牛 TOD 工程之一，包含九栋超高层建筑及跨境后岸立体双一顶多人一梯。项目规划建设为 KP 后岸功能的前提下综合交通石牛，融合商务工艺、总铺喷工、酒店与商业，并连通菜间的晨光广场、前海博物馆等展示地标。深圳地铁镇压市场有限公司前海石牛项目部副经理王亚军安利讲道：
2: 综合交通枢纽的主体部分呢，就是为穗管深城际线和地铁151号线换乘进行服务的主要功能。那么目前呢，现在主体换乘大厅也是正在安装装修的阶段，计划呢是与穗管深城际线同步开通。地面以上呢，我们这个项目还有配套大量的物业开发，包括办公、商务公寓、酒店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那么我们现在呢已经基本建成的是3栋楼啊，其中呢有一栋公寓今年也会即将入市。这个枢纽开通之后，轨道交通将和物业开发是实现无缝衔接。
1: 根据了解，穗广城上机铁路前端三座茶厂已经全部封挡，施工隧道期间全部贯通进入参考工程疏密阶段。深圳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穗广城机前端轨道公司项目经理钟金涵安利讲道：
3: 项目建成后，将把穗广深城际铁路引入深圳核心区域前海，实现广州、东莞、深圳三地更紧密的半小时经济圈，极大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要素流动。对于市民而言，这是一条民生线，它将有效缓解深圳西部走廊的交通压力，特别是机场至前海段的通勤时间将大幅缩短，极大便利了市民的日常出行。

0: 陈德明耀点已经一旦八条就同本人落嘢。如果唔想肥坦节目嘅上岸内容，本人下载边大佢原台下半段，搜索私下架肥坦万阵节目，即系喺电台转晒平台，系佢可以原台评论机同等言聊人沟通。
1: 嘅就定下来呀哈，可以扫下堂嘅狗肉过后，那等言将我转嘅到客潮挨嘅来板块，本人继续留意扫堂。

0: 喺中国嘅客家人，
1: 我喺澳门嘅客家人，
2: 我喺台湾嘅客家人，
3: 我喺深圳嘅客家人，
4: 我喺来自毛里求斯嘅客家人，
5: 我哋系客家人。
6: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乡情，
7: 冲下来听苏轼嘅乡言，
8: 一下来听苏轼嘅乡言。
9: 空下来听苏轼的声音，
10: 以下来听苏轼的声音，
11: 来自诗海的客家声音，非时顺暖人心的节目，
12: 诗海客家。
1: 我是客家人，
0: 我是客家人，
13: 我是客家人。
6: 苏轼的阿美花，连泽定诗海的客家乡情，
11: 来自诗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人心的节目，
12: 诗海客家。
1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诗海客家。定人呢，今日上映落去前客家，
15: 接下来边送出啲专题节目，珠海台下飞将一飞尘，台湾去系后生人未来的发展议题，欢迎收听。

亚非次人出世在台湾长大，今仔去珠海铁桥中华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副董事长。珠海铁桥高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早期嘅铁桥公司系家族企业。亚非次人进入公司之后，运用严格标准化嘅管理模式，将整个公司带进了新嘅阶段。后加位积极推动下，铁桥公司公开发行成为上市公司，而家从一个管理者变成了主要股东。今日嘅节目，我哋下来分享台上亚非次人嘅创业故事。

0: 亚非城太和平日子后，正在台湾举行庆祝工作。认识与世纪词，有感于珠海为了该发展前景所带来的投资机会，亚非城也听到太多了看一下，寻找庆祝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1: 25年前，我们就开始在大陆各地的考察，寻找我们投资的地点，从华北、华中、华东到华南，最终就选择华南地区，发现广东省企业呢是台商这个聚集最多的一个省份，特别我们的下游、我们的上游的工厂商也都在广东省。我们发觉珠海市呢，整个基础建设非常好，同时珠海市的整个地理位置跟它的这个治安、安居乐业、宜居、宜治、宜创业的地方，我们就希望能够在这么一个有水准、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地方来投资。是当时是以基于这个地利、天时、人和而来选择的。
0: 亚非城依然让人随铁桥工业经营珠海，尤其负责重建并担任珠海铁桥高岩公司董事长，主要从事高岩机安法器生产同销售次产的高岩机、高岩制品、包装材料、机器、辅料等相关产品。
1: 我的企业生产的原料，最主要是工业厂商。上游的那个 PVC 胶布，在广州的以及在中山的那供应，所以等于说我的供应厂商在广东省，那么同时还有一部分的原料要从台湾进口。之外有一个九州港，这个港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国际贸易港，从台湾出口原料到珠海来，大概2天就可以到我的工厂。未来我们要转型升级，从外销型转为内销型，所以市场势必要以珠海市为中心，然后延伸到这个深圳市、东莞市、惠州市、广州市跟中山市这五个市。将来这五个市的供应链，我们珠海厂可以完全全部的供应需要的产品，其他的市或者其他的省，我们再另外开拓第二个厂或者第三个厂。
0: 良好的交通是一切发展的基础。通过广州铁桥的连接，珠海与香港、澳门紧紧联系在一起，亚非城是安能认为的。
1: 这个广州铁桥一通之后，相信也因为经贸往来的频繁，对我们的业务呢非常正面的一个成长跟增加，所以广州铁桥是对我们的业务上这个市场上有正面的帮助，这是我们得到广州铁桥的一个利基。
0: 和珠海的二十多人，亚非城储备经营管理企业，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充当着珠海同台湾两地交流的使者。
1: 我也从台湾引进、介绍、推荐不少的台资企业来投资，不管是民间企业、文化、教育的交流，我都是非常的用心的去付出特别我们现在在这个珠海的横琴自贸区，我们将要盖了一栋独特的横琴台商总部大厦将来我们要把所有的目前在经营的台资企业甚至目前岛内的一些大企业，希望能够在珠海这边设立一个总部，在采购总部、研发总部、市场总部，我是正在引进这些企业过来。
0: 作为台湾区的重要一等城市，珠海当努力奔跑，抓住拥有一个台湾区建设创台历史建议，奋力打造一个台湾区重要门户枢纽。珠江后是按核心城市同了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典范，也为广大广澳台同胞抓住发展建议、向上发展红利提供了保障。以上就是亚非城的真心感受。
1: 香港是国际的金融中心，澳门是国际的旅游中心，那珠海呢？也是旅游宜居宜住的一个地方，深圳为科技中心，东莞为生产基地，所以各城市的特色性、功能性，加上粤港澳的交通网站，这地方的经济发展跟人脉一定是非常有前途的。所以呢，现在台湾的很多青年是在这里就学、就业、创业，都一窝蜂的已经广东省争相恐后的分享大陆的发展机遇。年轻人是他们未来的发展的基地。

0: 好，谭志明要给节目热嘅下潮艺乐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剪彩片段。难做地开原听评论区，同我哋热聊人互通。
1: 再来，张正义拿嗰啲双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客家年，
4: 客家年，客家年。
5: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签，
6: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验，非是纯暖言善嘅节目。
7: 诗海客家。
1: 是中国的客家人，
0: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8: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9: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10: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3: 我是连的客家人。
5: 苏轼的阿美花，连泽定诗海的客家上签，
6: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1: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6: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2: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6: 来自诗海的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7: 诗海客家。
6: 所以前呢，谭中平要挨起飞签，
13: 挨收尾，欢迎来到诗海客家拿果的双板块，一路谈客家歌，片客家诗。
6: 往白的老陈同依落闪格。闪创作行出风嘅那个里创温泽国铺谈客家，
14: 广东乡客最有流行嘅在一动一白名士名南艰难订铁，以及广台同达东南亚客色发球刺激铁。广东乡客去表扬乡也上当富有铁石，绍兴开邦拉省平井技术调节缓冲梯房断桩缓压。文省同文湖省都从小沙飘逸讲究山脉水秀上至功夫，文省爱行事秋风落叶针而玉树甜甜，湖省技术调节讲究暗箭力突，操行两相同的刀枪八字，而且行开邦拉山对齐上破开邦拉山不过人不下齐，但行的是科普通作陈设有慢铺、中铺、快铺、细铺、碎铺、侧铺、墙铺、板铺、梯条、小条、出水、逆水等五十多种。鬼门单要求行不溜脚，踱不过村，笑不露齿，树不上胸，创作爱壮阔，西城丹田头当空，前平腰转两眼松。创的时候，引者爱要后凸，创法要稳。表演轻松端庄，出行表演通作夸张，胸针缺切，上周矮铺飞石器等腿移通，紧银披球失意，紧竖直右腿咩切皮合，有条拱大过硬热神强，顿铺通作换移等，走铺起球思无边，反腾飞跃无上上，拱也出流石呢，有条气。开邦拉山斜向出树，松树平间拉开，树超台铺山内的各种陈设，都要求梯房断桩缓冲。逢枪互枪的表演陈设要求是技术调节千斤重，开邦过头显英雄，铺里缓坑是暗箭，阿衰健钢品不同。再来，我哋来分享广东乡客二长郎名思眼，欢迎苏糖。

0: 再来运送着的是方向神团新山一片慈悲心分享书堂。
1: 我知道，知道。

0: 好，听众朋友，今日以上啊，嗬，即系节目热，思海客家节目嘅全部内容啊，有咁唔请人节目热收听。
1: 好，节目最爱嘅日本人虾仔边大概完下不断，搜索思海客家收听，跟住嘅精彩内容。
0: 今日你好，听讲热节目当中，再见。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昨日嘅节目当中，嘉宾主持骆慧如系同晓华一起采访咗佛山嘅狮头扎作技艺嘅代表性嘅两位传承人。今日我哋嘅节目精彩再接，继续邀请阿骆作客我哋嘅节目，欢迎阿骆。
5: 系，华姐你好，系大家好啊，阿乐啊，咁啊继续掌声欢迎咧，我哋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佛山狮头代表性传承人嘅珍姐，
6: 系，欢迎，
5: 系珍姐，同埋阿嘉欣啊，嘉欣欢迎你，
7: 系
5: 啦，咁啊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又讲下呢个扎狮头嘅故事啦，系嗱，咁之前啊讲到咧，阿嘉欣之前系做老师噶，系嘛，后嚟放弃咗老师嘅职业咧，就去帮阿珍姐做你扎狮头呢方面嘅工艺嘅传承，其实当中嘅话，其实两母女有冇拗撬过咧？
7: 拗撬就冇乜，
5: 嗯
7: 啊，不过呢都佢有佢新思想咯，
5: 起码有挣扎过啩，当时个女一份咁好嘅工作做老师，有寒暑二假噶咁样，有冇话哎呀女啊，你做老师啦，唔好过嚟帮手啦，然之后家就话唔得，我阿妈我要帮你咁样，会唔会咁样嘅咧？
7: 咁又冇，其实
5: 咁冷静啊，两个当时系，
7: 系啊，
4: 咁其实系边一个提出嚟话干脆辞咗份工，全心全意扎狮头啦？
7: 其实都冇提出，即系。我阿媽俾好大嘅自由俾我咯，即係佢都唔會點樣講，但佢就即係問下我，佢想開工作室，睇下我嘅意見係點樣咯。咁我覺得，既然佢自己都即係已經退咗休噶啦，但佢自己都想將佢黎家私傳承好，咁開工作室，咁我就覺得我應該都出翻份力咯。所以我就自己就冇做老師啦，就跟咗媽媽去做師頭咯。
5: 哦，好顺理成章咁样喎。
4: 咁阿珍姐咧，当时有冇话啊唔好喎，咁稳定嘅一份工，点解要辞咗佢啊？咁
7: 冇啊，因为我开工作室之前系征求过意见嘅。咁佢，我相信佢都系有咁嘅心理准备。啊，出嚟帮我手嘅。系啊，其实我自己觉得，即系喺学校教语数英嘅老师会有好多，但系好似我咁依家学咗做狮头呢份手艺，但系又识呢啲教小朋友嘅方法嘅老师就好少咯，所以我就想将我嘅教学经验同埋扎狮头嘅手法结合埋一齐，咁教其他小朋友就可以更好咁将我哋呢啲传统文化咁宣扬出去咯。
5: 哇，你咁有谂法嘅，
4: 系
5: 好犀利啊！我觉得佢哋真系两位女强人，唔系三位女强人，佢哋好犀利啊！你哋
4: 咁事实上啊，嘉欣，咁而家你有冇将自己所学开班教俾啲学生呢？
7: 有啊，好似依家放紧暑假，我哋有。参加啲夏令营咁样去教啲小朋友做狮头咯，即系等佢哋可以学下狮头，首先产生咗兴趣，跟住慢慢要真系想学啦，就可以嚟我哋工作室咁继续学习咯。
5: 哦，系点样嘅课程啊？
7: 系一个星期嘅，即系短期嘅咁样课程，
4: 短期嘅培训，
7: 等佢可以学下写啊，学下装啊，学下啲简单嘅步骤咁样先，了解一下我哋嘅传统文化。
5: 哦，
4: 咁啊，得闲我哋都要去嗰度跟翻下，学翻两节课
7: 可以啊，可以啊。
5: 系啊，我觉得真系身体力行去从事呢个文化嘅传承，真系相当之唔容易嘅。
4: 冇错，
5: 即系可能喺之前嘅话，就有好多呢方面嘅一啲点讲咧，即系可能个名声未打响之前，大家都唔知咁样。
7: 嗯，
5: 而家打响咗之后，我相信你啲培训班嘅话爆晒棚噶啦。
7: 最紧要就有你哋媒体嘅支持咯，系咪啊？
5: 我哋唔系讲真嘅，讲真嘅，都希望呢份嘅传承，大家都能够做得更
7: 系啦，系啦，就系啦，
4: 系啦。咁呢一份传统工艺啊，发展到今时今日，又系处于一种点样嘅一种形势咧？
7: 点样嘅形势啊？
4: 系
7: 即系咧，佢家阵啊，嗰个醒狮啊，亦都系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嘛，国家级嘅。

0: 咁佢有佢哋嘅嗰个传承，佢亦都要继续传承落去啊！有更多人嘅舞狮咧，就有我哋更多人嘅扎狮嘅传承人噶
1: 冇
0: 啦。
1: 错，有需
0: 嗯，
1: 求就
0: 有
1: 有
0: 需
1: 市场，
0: 系啦，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噶啦。
2: 系啊，
1: 咁
2: 真姐呢句说
1: 系
2: 话讲得
1: 啦，
2: 好啱啊，
0: 系
2: 系啦，
0: 啦，
2: 即系佢嘅意思嘅话，潜台词就系话，只要一日都仲有狮舞嘅话，
0: 系 啦，
2: 我
0: 我
2: 哋
0: 哋
2: 嗰间
0: 就
2: 狮
0: 会
2: 头都唔休冇得卖，
0: 吓，
2: 啊，
0: 系
2: 都有
0: 啦，
2: 得做咁样，
0: 有得做噶啦。
1: 咁其实咧，成为咗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政府方面嘅支持力度都几大吧？
0: 系啊，嗱，咁我哋而家等有出去宣传下啦，系嘛，咁有到处去逢年过节啊，有咩喜庆嘅日子啊，咁样都会叫我哋出去做一啲宣传啊、访问啊，咁样咁
2: 诶，其实黎家狮头呢边除咗话呢个狮头扎作之外，有冇呢方面嘅醒狮嘅队伍嘅啫？
0: 黎家之狮暂时就未有，
2: 未
0: 但系我
2: 有。
0: 哋佛山嘅狮队就好多，
2: 哦，都系用呢个黎家狮嘅狮头嘅，
0: 都有
2: 都有。
1: 其
0: 实
1: 实竞争激唔激烈啊？而家？
0: 都激烈噶，每一个行业都会激烈不过我哋嘅黎家狮咧，多数都出海外嘅比较多因为
2: 飞
0: 可
2: 升国
0: 能
2: 际。
0: 唔系因为可能咧就价钱啊，我哋呢边咧佢就感觉贵啲，咁佢咧就特别有啲咧出去舞狮咁佢觉得靓又咁冇，唔靓佢又咁冇，
1: 横
0: 咁
1: 掂
0: 佢
1: 都系隔
0: 就。
1: 远噶啦，系
0: 系
1: 嘛？
0: 啊，咁佢就买个平咯。但系去海外嗰啲咧，佢就好珍惜我哋嗰啲传统嘅手艺嘅。佢就唔讲价钱嘅，总之
2: 只要
0: 就
2: 系货真价实。
0: 咁佢就会嚟买噶啦。
1: 咁换言之咧，即系话我哋黎家嘅呢个狮头咧，系售卖嘅价钱相对会贵少少，即系走高端路线噶咯。
0: 系啊系啊，相对会贵少少。
2: 呢个就系呢
1: 品
2: 个
1: 牌效应
2: 狮
1: 啦。
2: 头界嘅 LV 啊，呢个好嘢。
0: 系 啊，会贵少少，因为我哋嗰个狮头嘅造型同埋嗰个色彩都好多顾客嚟买都话系真系靓啲喎呢度
1: 系
0: 咁，
1: 嘛？手工又精细啲系
0: 系
1: 嘛？
0: 啊，精致啲系啊。
2: 我觉得呢个系离唔开，即系你哋对呢个狮头文化嗰种传承嘅态度啦，同埋对整个文化嗰种认识啦，即系包括啱先讲到嘅，你哋话上培训课咁样啦，其实即系我相信你哋除咗话传授俾嗰啲小朋友嘅技艺之余嘅话呢，更多系文化嘅普及啦，会唔会啊？嗱，好似阿
0: 系
2: 嘉欣咁样，你上课讲咩内容多？嗱，你话俾我知啊！
3: 啊，系 啊，我哋都会即系宣扬下我哋黎家狮嘅历史文化，同埋佛山狮头嘅历史咁样咯。好似我哋依家喺今年5月份，我哋喺工作室开咗一个公开日，即系会每
2: 几时
3: 个
2: 搞啊？公开日之前啊？
3: 5月份开始就搞啦，跟住就每个月都会定期会摆一两场咁样咯，就等啲有狮头嘅爱好者啊，或者有啲家长想小朋友嚟了解一下我哋啲传统文化，都可以过嚟咁样去参观下、了解下、学习下咁样咯。
1: 学生参与嘅人数多唔多咧？
3: 我哋每期都有固定嘅人数，就每期15人到咯，即系每期都会爆满咁样咯，因为好多家长都好想小朋友过嚟了解一下、体验一下点样做狮头咯。
2: 每期先15人咁少呀，哇，真系好珍贵喎呢个名额。喂，但系讲时讲，即系唔知你哋觉唔觉咧？即系其实即系关于呢啲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样嘢，大家咧都相当重视啊，因为都经常讲话匠心啊、工匠精神之类嘅嘢。咁其实嘅话，我相信你既然开呢个文化呢个拓展班啊，又或者呢方面嘅普及班嘅话咧，可能都会见到有情况嘅一种改变嘅。以前系点样，而家系点样？你眼中系点睇嘅？
3: 我覺得依家就真係越嚟越重視咯，因為真係好多家長佢會，即係啲小朋友仲係好細個，佢成日問我小朋友1、2歲可唔可以過嚟玩下㗎？
1: 一
3: 我
1: 兩歲
3: 係啊，即係佢真係唔係話志在佢可以學我啲咩做咗啲咩，佢又想過嚟感受一下，等小朋友知道原來獅頭係咁樣做出嚟嘅，即等佢可以睇一睇呢啲獅頭係點樣產生咁樣咯。
2: 原来系咁样，咁其实嗱，按你哋眼光嚟睇咧，通常如果小朋友佢真系喺呢方面佢有心去发展嘅，大概系几多岁之后先能够觉得话，诶，佢比较靠谱咁样，可以重点培养咁咧？
3: 可能都要初中，
2: 初中啊，
3: 系
2: 诶，咁你哋有冇呢方面嘅一啲人才而家系可以话黎家狮嘅后备力量啦，咁样啊？
3: 我哋有啲大学生去每个寒暑假都会即系过嚟我哋工作室咁样嚟做下狮头咁样咯。即系嗰啲，如果佢系有兴趣，佢毕业咗之后系想过嚟嘅话，我哋都可以培养一下咯。系啊，
1: 咁都系一个就业嘅方向吓。
2: 系啊，即系我惊咩咧？嗱，经常讲嘅说话叫咩咧？即系教会咗徒弟。
1: 就饿死咗师傅
2: 喂，会唔会有啲你哋独门绝技系唔教俾啲徒弟咁样噶？
3: 主要系都要睇佢系咪真系可以坐得到喺度。

0: 埋可以坚持几耐咯。
1: O K 嗱，问呢个问题，即系你哋选徒弟嘅话有咩标准？
2: 我觉得系最紧要坐得定咯。
1: 坐得定
2: 系 啊，你硬聪明都冇用，你坐唔定落嚟你就冇办法做得好。
1: 咁、你记唔记得之前嘅话，你采访榄雕啊曾大师嘅时候，
3: 亦都系相同嘅回答。
1: 系啊，佢当时嘅话入去厂里边嘅话咧，同样都系嚟考佢啊嘛。咁佢谂住点考咧？咁样我就考错，佢足足喺度坐咗成两个星期，都冇嘢做。后屘师傅同佢讲，
3: 就考
1: 你都坐得定噶啦。好啦，你可以开工学下嘢啦。咁样
2: 系啊，
1: 即系你都系咁样噶，考佢坐得定噶。
2: 是啊，最紧要你坐得定，如果你好叻有咩用啫、你叻你就跑咗出去㗎啦、你最紧要你坐得定，定下心嚟做，咁我先至有心机教你㗎。
3: 其实始终都系兴趣先至系最有动力囉。
2: 是啊、即系如果你坐得定，而且你又真系个心系愿意去做嘅，咁你先至可以学到嘢㗎，系嘛。
3: 冇错。
2: 如果你淨系得个叻字，坐都坐唔定，一下子就飞走啦，有咩用啊。
1: 咁啊系啦，坐定其一，其二呢有啲悟性得唔得啊？系嘛，
2: 呢样肯定啦，要一举三反先得噶，
1: 一举三反，
2: 教其你都点几唔醒，咁有咩用啊？又
1: 咁啊，其实做狮头呢样嘢好多都系即系手板眼见功夫嚟，即系我觉得其实悟性方面系咪应该适当可以放弃下呢？咁样。其
2: 实都唔系嘅，如果聪明啲嘅，易教好多嘅。
3: 咁啊，凡事都系咁，的确系需要啲灵性先得嗬。
2: 系啊，有啲美感咯，自己识得去欣赏。
3: 审美
1: 啱啦，讲到呢个美感同埋审美，咁啊，我觉得啦，扎狮头系一种即系传统嘅一种工艺啦。咁但系传统工艺咧，适应我哋新时代嘅发展咧，佢需要不停咁样创新嘅。包括啱先讲到高装丝，可能你变得更加之轻啊，材料方面咧会有创新咧咁样。咁其实喺造型艺术方面啊，其实你哋做呢个传统嘅狮头，有冇去考虑过将来我哋狮头去点样有更好嘅发展，可以同呢个时代去接轨嘅咧？
2: 即系点讲好，我就觉得点做都好，都系离唔开传统嘅手。
1: 哦，即系你系坚持传统到底噶啦，咁样。
3: 传统为根，
2: 传统为根。我自己嘅谂法就系、
3: 是。咁有冇考虑话融入一啲新时代嘅元素，将传统嘅元素又相结合起身，拓展一下咁啊？
2: 咁要喺一个市场咯，就系、是，亦都要适应咗市场先得。如果系市场需要嘅，我哋肯定会改进去做咧，但系嚟得我哋工作室订嘅，佢都系喜欢我哋嘅传统手艺。
1: 传统手艺，啱嘅，
2: 就冇办法改变啦。呢条咁样嘅路线，
1: 系啦，
2: 嚟亲我哋嗰度都系订我哋嘅传统书比较多，
1: 系嘛、
3: 其实始终都系市场需要啲乜嘢，你哋就制作啲乜嘢，
2: 系啊，
3: 跟住市场走，
1: 系啦，即系我都咁啦，珍姐你又坚守传统啦。你將創新交俾你女女啦，阿嘉欣啦，阿嘉欣就幫你創新，創新乜嘢呢？創新渠道啊嘛，係咪先？
2: 佢係嗰個屬於銷售嘅渠道，佢係去創新。
1: 係咯，喂，銷售渠道而家有啲點樣嘅渠道係創新咗㗎？
0: 依家好似微信嗰啲開咗，咪就微信啊、公眾號啊嗰啲咯。就之前嘅微博嗰啲都好多人都會過嚟揾我哋咯。
1: 其實呢啲獅頭有冇啲其他嘅衍生品可以嘅話，更加開拓更多嘅渠道呢？除咗傳統嘅獅頭咁大隻嗰啲之外嘅話，
0: 係啊，所以啱啱講嘅創新都係，我覺得我哋傳統嘅大獅頭就好少有話創新，都要按翻傳統嘅扎法。但喺我哋教學方面或者喺啲小禮品方面，我哋就會有啲創新咯。
3: 譬如呢。
0: 好似我哋有啲鎖匙扣位啲係用金屬做嘅，跟住又有啲細嘅紙樸嘅獅頭，即係將佢做細，做得精緻啲俾小朋友俾啲遊客買咁樣囉。
3: 即係呢啲都算係一啲衍生品啦。
0: 係啊。
3: 咁除咗鎖匙扣啊，譬如有冇啲裝飾品啊，掛喺條頸度㗎，戴喺個手度㗎，或者係戴喺個頭度㗎咁樣啊。
0: 嗰啲我哋慢慢都會研發一下囉。
3: 係
0: 啊。
1: 好啊，我觉得即系咁多啲创新嘅渠道嘅话，
0: 系啦，
1: 即系包括嘅话，冇可能嘅话，大家都可以买个咁大嘅狮头挂屋企噶嘛。
2: 唔系，我哋仲有啲好精致嘅收藏品。
1: 哦，仲有收藏品，好精致噶。
2: 系细细只咁大大只到嘅，扎出嚟嘅都系手扎嘅。
1: 咁扎只嗰啲鬼要几耐时间啊？
2: 嗰啲就比大师仲要耐。
1: 仲要耐？
2: 系啊，因为佢细只啊嘛，所以扎嘅时候攞牙签咁样穿插嘅。
1: 哇，不得了啊！
3: 嗰啲主要系攞嚟装饰，摆喺啲案头啊、台面咁样噶
2: 啦
3: 喎。
2: 摆喺屋企咯，店铺啊咁。
3: 咁其实都系一个喜庆吉祥咁样嘅一种象征啦，系咪？
2: 因为狮头系吉祥物啊嘛，咁啊好多人都会摆喺屋企，属于一种即系。接个福翻去啊，咁嘅意思啦。
1: 哦，咁样嘅，
3: 真系几好意头。
1: 咁我过年我就唔写福。

0: 知啦，我送狮头啦。咁但系前提学佢点样扎先得。好似新手，我觉得我去扎挂都有排学啦，真系。
1: 啊，你去扎就扎啲大型啲噶嘛，
2: 你可以帮我哋买一个就得啦。
1: 哇，
0: 阿珍姐咁识做生意嘅，
2: 你唔一定要学到佢会嘅，你吓、啊、你真系写个福都唔系你写啦，都系。
1: 得啦，我识写。打个五字俾你啦。
0: 喂、哎，好啊，唔系啱先讲啲咁精致嘅狮头咧，我觉得好有市场啦呢样嘢。
2: 系啊，佢系手扎嘅，所以即系如果系武馆啊，嗰啲需要武师嘅师队啊，就需要大嗰啲啫。但系如果细嗰啲系适合家庭用嘅。
0: 系啦、啊，嗱、啊，你话细又好啦，然之后啱先间讲嗰啲锁匙扣啊，即系各种嗰啲渠道生产嘅产品都好啦，咁样啊、嗯，其实我觉得目的都系希望可以向我哋更多嘅人传播我哋种文化啫。不过你而家去上呢啲培训课都一样啫、
3: 啊。
0: 其实你最想同佢哋普及乜嘢？
3: 就想大家可以认识一下狮头点样制作，同埋了解一下我哋嘅传统文化嘅历史咯。因为好多小朋友都话佢见过舞狮，但系佢真系唔知道狮头系点样做出嚟，所以我就想通过我哋咁样去宣传下、上下课啊，咁样令佢知道原来狮头系点样做出嚟。
0: 哇！咁但系你哋成个星期嘅课程都系围绕呢方面嘅、哦。
3: 系啊，就教佢一步步咁样做个狮头出嚟咯，即系从咩都冇嘅一个纸婆，跟住教佢上色啊，跟住写花咁样。其实对小朋友嚟讲，佢喺一个立体上面咁样写花都系有困难嘅。
1: 嗯，对于小朋友嚟讲，
3: 系啊、
1: 嗯，
3: 其实大人都系咯，因为喺立。因为狮头佢唔系话圆啊咁样，佢系有凸有凹咁样，所以佢写花系要真系练过先可以写得好噶咯。
0: 啊，即系按照我嘅理解就系嗰个课程嘅话，就大家都整一只狮头，
3: 嗯，
0: 用一个星期嘅时间，
3: 系啊系啊，
0: 从呢个扎竹篾，
3: 唔系冇，我哋就俾个纸扑，
0: 哦，俾个纸扑，
2: 如果扎竹篾咧，一个礼拜都唔得，
0: 哦，咁对于小朋友嚟讲系真系难啲啊，
2: 系啊，所以只能够俾个纸扑佢再上色。然之後裝好啲毛，咁佢都好有成功感，
0: 係嘛？
2: 覺得自己係啊，能夠做到一個獅頭出嚟。
0: 係咯，我正想問下啲小朋友整完之後會點樣嘅一種感覺添啊？
2: 咁佢咪冇乜
3: 未整完都已經好開心啦。好似我哋聽日先係上曬課嘅，因為佢五日嘅課程，但整到今日啲小朋友已經初見成效，佢已經係舉住獅頭喺度舞，已經好開心係啊。
1: 咁其實咧揸獅頭無非就係為咗俾醒獅嘅人去用啊。咁、有冇考究過其實醒獅嘅歷史啊？即係同啲小朋友又介紹下我哋中華民族嘅醒獅文化咁樣啊？
3: 我哋獅頭咧，佢相傳就係喺明代。喺佛山一带咧，就有一只独角嘅怪兽，咁佢咧就经常发出连连嘅怪叫声，咁人哋咧就叫佢做连兽。咁呢只连兽咧，佢就到处破坏农作物，搞到民不聊生。咁当时嘅民间艺人咧，就用竹篾同埋沙子就制作咗狮头出嚟，因为狮头系万兽之王，所以佢就觉得狮头系可以驱服呢只怪兽嘅。跟住埋伏喺呢只怪兽出现嘅地方，咁当然呢只怪兽出现嘅时候咧，就敲锣打鼓咁样驱赶咗呢只怪兽，所以从此之后咧，狮头咧就有驱邪纳福嘅意思。
1: 哇，好犀利啊！
0: 直头上课咁样啦，
1: 我
0: 觉得啰啰声啦，我都系
1: 比你仲要啰啰声啊，先讲得。
0: 唔系，我觉得呢段嘢咧，嘉欣讲过无数次噶啦，对住无数嘅小朋友讲过无数次，
3: 都系要等佢普及一下，
2: 就
3: 知道一下。
2: 上课嘅时候就要
1: 就
2: 系
1: 首先要普及下呢段
2: 个
1: 狮
2: 头系点样起源嘅咁样嘅。
0: 哦，系啦，咁啲家长听到津津有味噶啦，我相信都。其实见到小朋友咁有成效上完课，啲家长都系点样嘅一种感觉啊？
3: 都好开心咯，因为佢哋做完又有成功感，跟住我哋见到佢可以了解到又好开心咁样咯。
0: 咁所以讲好多小朋友都想去学呢样嘢噶嘛。
3: 我哋有一次性嘅体验课咯，系啊，
0: 一次性
1: 嘅，
0: 免费
1: 系嘛？体验
3: 唔系可以
2: 收翻材料费，
3: 收翻材料费咁样咯。
0: 太好啦，又有新嘅渠道去做呢方面嘅销售，又有呢方面文化普及嘅班，可以俾啲更多嘅人去认识呢方面嘅文化。接落嚟仲想做啲点样嘅嘢？
3: 接落嚟都系做好我哋嘅黎家狮先咯，因为始终我觉得将一个品牌做好，唔系话一日两日嘅事，你要长久咁样自己积累好，做好呢个狮头，你先会慢慢个名出咗去，就会更加会更多人认识你自己咯。
0: 明白，嘉欣就系呢个黎家狮嘅即系接落嚟嘅传承人同埋掌门人噶啦，
1: 系啦，
0: 系啦，我相信佢会对整个黎家狮呢方面嘅发展会有更多自己嘅谂法咯。呢样嘢我觉得阿珍姐你要多啲支持女女，要放权啊噃。我相信
2: 有，我一定我会放权嘅，系啊。
0: 其实好好奇就系、是、当你 佢哋兩個都好強啊！你咁講啊，華姐，兩個都女強人嚟嘅，
1: 係啦，
0: 即係肯定喺某啲嘅啲工作啊，或者發展方面咧，會有些少嘅一啲即係各自唔同嘅意見。

0: 肯定有嘅。有冇曾经争拗过先？
1: 有，肯定有。
2: 写一写一下，
0: 分享下，系啦，我哋八卦一下嘛。
3: 譬如通常系围绕住啲乜嘢事情嚟到系有唔同嘅意见呢？
2: 嗱，好似譬如去教学咁样啦。啊，我咧就有我咁多年做嘅实践经验，佢咧就有佢嘅教学嘅经验。咁啊，喺呢一方面肯定有啲拗撬咧。我就觉得咁样好喎，佢就觉得咁样好喎，咁咯。
3: 咁都系一种传统同创新嘅一种系。
0: 通常都系女女讲服妈妈，定系妈妈最终嘅话系折服咗咁样噶？
2: 都系我折服多啲。
0: 哦，
2: 因为我都系尊重
4: 我，
2: 我都系尊重佢教学啊嘛。好，反正我教会啊，你点做你就
4: 即系佢提出咗意见之后，我都会参考一下。我都系即系啱嘅，我都会照佢咁样去做咯。系啊。
0: 系啦，好有谂法啦，我觉得真系不得了。
3: 未来啊，你哋应该都心中会有一个大计喺度吧？未来点样去更加好咁样传承发展我哋黎家师？有冇一啲计划咁啊？
2: 其实咧，我就觉得每一样嘢都好，都系要顺其自然。
3: 嗯
2: 啊，即系得个讲，得个谂啊，冇用嘅，要见到做到，顺其自然。啊，
3: 水到就渠成啦，系嘛？
2: 最紧要就揸好每一次嘅机会咯，有机会我哋就要好好把握，做好佢。
3: 嗯，
0: 系咯，我觉得就系坚守啦，并且揸好机会。其实我觉得好啱，我觉得真姐觉得好啱啊！即系而家系实干兴邦啊，即系好多嘢嘅话咧就空谈五国噶，讲真
2: 系
0: 嘛？
2: 系啊，
0: 有好多嘅年轻人，你包括我相信即系我哋。身邊都有唔少年輕人，好多時候好多嘅理想，係嘛？咁但係冇付諸於實幹嘅話咧，到頭係咩都做唔成嘅。係
2: 啦。
0: 咁但係我覺得你好幸福，有個咁實幹嘅女女啊，嘉欣。
2: 係啊
0: 係
2: 啊。
0: 係啦，中意呢一樣嘢就真刀真槍去實幹出嚟。咁所以嘅話，我覺得係黎家師呢邊嘅話，將來嘅發展不可估量。
3: 嗯，好嘅。當然亦都係要祝福我哋扎師呢種傳統工藝咧，今後條道路就越走越遠。
0: 係啦。
3: 咁多謝曬阿羅，多謝曬兩位。
5: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6: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7: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8: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5: 我是黎俊升，
9: 我是倪慧英，
10: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11: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0: 韵味岭南，
12: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3: 我是扎师传承人钟家超，
14: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古佬彭家智。
15: 我是东山少爷，
16: 我是红木宫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17: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18: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7: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9: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
20: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21: 港姐
20: ，What's up？
2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3: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24: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25: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26: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27: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28: 上下五千。

0: 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 嗱，咁王世充自以为军事才能出众，之前系打咗唔少胜仗嘅，嚟到洛阳啊，咁啊，梗系揾李密开片噶啦。咁但系李密就唔同帝哥噃，王世充几次设计偷袭，反而俾阿李密将计就计，连执咗佢几剂。佢俾阿李密打到怕晒，匿埋喺洛阳咧就唔出嚟啦。但系当时喺洛阳嘅一把手越王杨同啊，见到个咁大队人马斋食饭唔做嘢，于是啊派人催促王世充出战啦噃。王世充啊冇计啦，唯有硬住头皮揾阿李密决战，结果俾李密打到丢盔弃甲，几乎全军覆没。嗱，如果论将才咧，王世充啊真系不如李密嘅，但系后来李密俾王世充一仗打败，不得翻身噃。关键啊在于咧，李密虽然几次击败王世充啊，但系始终啊冇办法占据洛阳。咁呢个洛阳城咧，就成为啃喺李密喉咙上面嘅骨头，吞又吞唔落，呕又唔想呕翻出嚟噃。加上李密连犯几个策略性嘅大错，终于啊一发而不可收拾啦。嗱，咁李密犯咩大错呢？第一个就系杀咗翟让。嗱，话说啊，翟让从大老板变咗子公司经理，条气一直都唔系咁顺嘅。佢手下啲人呢，亦都好多啊心心不忿。佢哥哥翟宏呢，就同佢讲：皇帝位从来都系自己坐㗎，边有人啊打咗个江山落嚟俾人哋坐先得㗎？你唔做啊，干脆将个皇帝位让俾我啦。咁呢番说话传到李密耳仔里边呢，啊梗系激鬼气啦。咪又有一次，翟让对李密手下嘅左长史房彦祖啊话：你以前打汝阳都赚咗唔少㗎啦，全部都俾晒魏公，我冇份嘅。魏公当年都系我立㗎吧，以后啲事系边个知先得㗎？嗱，其实翟让呢份人呢就冇乜大志向嘅。佢呢番说话言下之意呢，其实就系房彦祖打完秋风分返啲红利过佢嘅啫。咁但系言者无心就听者有意吧。李密就唔系咁理解嘅。喺中国传统政治里面啊，最高领袖嘅位置啊，既珍贵又危险，随时俾人取而代之嘅。李密同阿王世充正打到不可开交，觉得翟让呢个人既贪心又靠唔住，嘿，费事后院起火啦。于是就落决心清除咗佢。咁结果李密啊就摆咗个鸿门宴，请翟让过嚟饮酒。喺酒席之上呢，将翟让杀死咗。嗱，呢一件事啊喺当时并冇显露出好大嘅影响。翟让嘅手下呢，亦都顺利归顺李密继续效力。咁但系呢单嘢呢，喺大家心目中啊留低咗好大嘅阴影嘅。大家都觉得李密呢份人过桥抽板、忘恩负义，系个卑鄙之人嚟嘅。咁所以到后来李密兵败嘅时候呢，手下啲大将纷纷力求自保，唔肯出力死战，搞到李密冇办法翻身。嗱，对于翟让嘅处理呢，李密嘅疑心啊实在太重啦。翟让本质上呢系个胸无大志嘅土匪头子嚟嘅啫，否则啊当年都唔会将个龙头老大嘅位置让俾李密啦。咁而家发下牢骚，都只不过想占啲小便宜嘅啫。就算退一万步讲，阿翟让真系想龙女鸡作反啊，以李密嘅影响力，等佢作咗反先再嚟嚼低佢都未迟啊。李密咁毫无理由摆咗个鸿门宴杀咗翟让，下边啲人呢心里边个个都打鼓噶噃。喂，翟让对你咁大恩情，你又咁对佢，点知下一个系问我噶？所以啊，李密杀翟让呢，实在系个原则性嘅大错误嚟嘅。而李密犯嘅第二个大错啊，就系暂时放弃咗洛阳，走去攻击宇文化及。嗱，当其时天下形势风云突变，发生咗江都事变。隋炀帝杨广喺江都啊，被宇文化及率领嘅近卫军啊叛乱杀死咗。洛阳嘅越王杨同呢，被拥戴为帝。杨同为咗收拾宇文化及，为杨广报仇，就同李密讲和，应承封李密为魏国公，请佢扫平宇文化及，再嚟入朝扶正。咁李密一方面呢，又要争取政治资本，另一方面啊，又唔想腹背受敌，于是啊，就应承杨同称臣，出兵歼灭宇文化及。不过正所谓贪字啊得过贫啊，李密同宇文化及几场大仗打落嚟，仗啊虽然打赢咗，物资都抢咗唔少，但系损失惨重啊，旗下啲精兵啊死咗大半，实在系得不偿失嘅。李密打败咗宇文化及，捉住杀死隋炀帝嘅于宏达，就正准备入洛阳拜见杨同啦。点知洛阳嗰边呢，王世充啊发动政变，控制咗洛阳软禁杨同，搞到李密啊进退两难，冇计啦，唯有翻去备战喺啦。咁但系呢个时候呢，李密个粮仓啊唔少啦，但系钱财剩翻唔系好多噃，冇人法帮啲部下发奖金， 啲部下怨声。

0: 在道。洛阳嗰边呢，王世聪之前被李密打到丢盔弃甲，今次终于睇准机会啦，就一铺青袋，佢喺北邙山啊，揾到李密军队嘅主力，逼李密啊决战。李密呢个时候兵疲将弱，结果大败，全线溃退。呢、这个时候啊，佢杀死翟阳嘅负面效应咧，终于显示出嚟啦。溃退嘅过程之中啊，佢手下几员大将，什么单同信啊、秦叔宝啊等等，全部连人带城投降王世聪，激到李密啊几乎掹剑自杀。好在黄伯当啊掹住佢。咁最后啊，李密决定入长安投奔李渊。自此之后呢，就一蹶不振啦。嗱，王世聪可以打败李密呢，实在就有好多偶然因素嘅，主要呢都系得利于李密自己犯咗几个严重嘅错误，再加上佢今次呢盲猫碰着死老鼠，居然系稳准李密嘅主力，否则啊，以李密嘅才能挨过呢个低潮期呢，鹿死谁手都尚未可知噶吓。嗱，咁王世聪打败咗李密，一时之间系威名远播啦，佢系脑袋发热啊，自为天下无敌啦。坐镇东都洛阳，快喺皇帝梦上嚟，于是呢废咗杨同，自己做皇帝，定国号为郑。不过呢个王世聪呢，实在就唔系做皇帝嘅料嚟嘅。开头嗰几日仲新市坑三日香啊，到处咁出巡了解民情。咁大家见佢咁积极啊，就梗系走去反映情况啦。结果王世聪见到大堆文件堆积如山，即时泄晒气，翻屋企就瞓大觉啦。而且王世聪呢份人呢，任人唯亲。唔相信外姓嘅将领，令到手下离心离德。呢、这个皇帝冇做几耐呢，就俾李世民大军压境，兵败就投降啦。咁最后呢，就俾仇家杀死咗。嗱，李密同王世聪呢两个人啊，喺时机同机遇上呢，其实都几有机会统一天下嘅。尤其系李密，不论才能定系智慧，都系上上之选。可惜啊，佢先系疑心重，用唔落翟阳，继而又贪心，走去打宇文化及，继而又贪。咁当然成唔到大事啦。至于王世聪呢，属于机遇好好但能力唔够嘅类型。咁正所谓天助自助者啊，你自己冇本事，老天爷想帮你啊都帮唔到
1: 㗎。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5: 个戏。冇
6: 浸噶。
7: 好，大家。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8: 凉风有。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3: 哇，好甜啊！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嗱，今日除咗节目主持人晓华之外咧，我哋仲特别咁请嚟咗啊一位嘉宾。咁佢嘅名字叫包昌平。咁相信好多嘅粤曲发烧友们啊，对于阿平姐

0: 都是非常之熟悉的，因为平姐呢就不单止擅长唱平喉、子喉、大喉呢都相当了得，是著名的星腔传人、星腔演唱家黄少梅的入室弟子。咁而且咧，最难能可贵嘅咧，就系平姐咧，系唔单止啊，自己喺粤曲方面咧系成就非常之高啦。咁而且咧，仲乐于做公益事业，传播呢个粤曲文化嘅。讲到呢度咧，好多朋友对于平姐嘅艺术人生都非常之好奇嘅。好嘅，呢个时候我哋即刻请出平姐。平姐你好。
1: 你好，晓啊！
0: 非常之欢迎平姐。咁我知道咧，平姐今日咧系好辛苦咁，专程咁从香港开车嚟到广州，然之后咧系接受我哋嘅采访，非常之支持我哋嘅节目，令到我好感动。多谢平姐。
2: 唔系，我哋跑惯嘅，我唔觉得辛苦，觉得好荣幸啊，晓啊！
0: 再次感谢平姐啦。嗱，其实平姐好多你嘅歌迷们、你嘅粉丝们好多朋友对你都非常之好奇，因为喺舞台上咧睇你嘅演唱就睇得多啦，但系对于你点样进入呢个行当嘅咧，对于你嘅艺术人生咧都充满好奇嘅。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你当初系即系咩契机令到你系同粤曲结缘嘅咧？
2: 而家回想都几十年前啦，其实我入行咧都唔系咁顺利噶。
0: 哦，
2: 我咧就屋企住喺我系广西合浦人。
0: 哦。
2: 但实际咧，以前咧就系广东地嚟嘅，系粤西地区一个系重点嘅鱼米之乡嚟嘅。我哋阿婆出珍珠嘅。
0: 哦，
2: 咁样咧，我屋企我个婆婆同埋我个妈妈咧就好中意听粤曲嘅。
0: 嗯，
2: 屋企住咧，我系县城嘅，住喺佢嘅地方咧就住喺啱剧团嘅斜对面。
0: 哦，近水楼台。
2: 系耳濡目染咧，见到嗰啲以前嗰啲花旦姐姐啊，同埋嗰啲。嗰啲從藝嗰啲藝術家咧行嚟行去，哇乜咁靚仔靚女嘅呵，好挺拔嘅人，好靚。你真細個時候好中意啲啊，睇啲美好事物，即係而家講美好事物，啲人物睇得咁靚。哎呀，我話真係好啊！我話真，以前咧做啲文藝行咧係好好嘅，喺嗰個年代就係陽春白雪嚟嘅。
0: 咁而且佢哋經常喺藝術上嘅分途咧，令到佢哋言行舉止啊都好高雅噶嘛。
2: 係冇錯，我成日去睇戲，睇佢哋練功，又去考。有一年咧，佢哋有个佢总共呢个合浦剧团办咗两个艺训班，出嘅人咧好出色嘅。第一届咧就已经系喺主要岗位，而且人到中年，咁、所以第二个阶梯咧就办一个艺训班，青年艺训班啊。但系咧我嗰阵时咧就细，佢办青年艺训班时候咧、人咧要。即系而家佢哋即系成才嘅人咧，都系比即系63年啊，比我哋大几岁嘅。
0: 哦，
2: 大几岁？我哋嗰阵仲细啊嘛，就小学四年级，我睇都系十岁左右咋。嗰阵去考，人哋嫌我细咯，去考我都有去考噶。其实考到入去都未必好噶，人哋嫌我细咯。唔系啊，招咗个叫做林创，即系同我同届嘅同学招咗个。佢爸爸本身系艺训班嘅武功老师嚟嘅，但佢本身有关斗，咁啊唔同，佢需要啲关斗仔嘛。咁我哋啲咧太细，咁啊嗰阵时好都好灰心丧气噶，考过好多啊。后来嘅北海剧团咧，到我15岁嗰年咧，又咧，因为嗰 part 咧系合浦噶嘛，又有一 part 系北海咁，北海剧团咧又需要招啲后10个人咧就放去湛江艺校代训。咁当时咧我有去考咧，而且就拣咧应该讲系最出色嗰、那个。我哋仲留低嚟训练咗唔知10几日就20几日练功嘅。咁得到嗰、那个即系主管老师嘅比较厚爱啊。咁由于以前考落去都系啲干部啊，或者翻咗嚟之后就系国家干部嘛，嗰阵时八一二年好紧要噶嘛。咁后来呢啲职工子弟咧，即系嗰啲职工本身咧又嘈。即系话咧，就应该解决嗰啲本身单位嘅人就业，嘈嚟嘈去，就算我哋考到拣出嚟，以前系好重，即系好严肃、好严谨嘅考个人，因为公费嘅读书唔使钱嘅，以前公费嘅，
0: 即系大家都希望有个咁嘅机会。
2: 系啦，你知啦，我哋做呢行嘅剧团嘅人咧，就梗系希望自己仔女有个固定嘅饭碗啦。因为成日出差咧，又教育仔女读书咧，又疏忽咗啲。咁读书嘅成绩又冇几多个系叻噶嘛。咁啊，希望自己从艺啦。因为嗰阵时系阳春白雪，希望自己仔女又一样做呢行，亦都唔差，唔同而家咁。
0: 你父母都系从事呢个行业？
2: 我父母咧唔系，我父母系做生意嘅。我屋企系商家，祖辈都系。妈妈同埋我婆婆好鍾意听。

0: 聽。
1: 我屋企有唱機嘅，嗰陣時有唱機，紅燈牌嘅收音機同埋唱機就不得了噶啦。以前啲唱片啊，個黑膠片$2，嗰啲軟軟嗰啲咧就5毫半一塊。咁我哋屋企咧就成日都文千歲啊，嗰陣時我聽最歌就最好文千歲啦。真係聽佢歌組嘅文千歲嘅花田錯會啊，珍珠慰藉寮啦，魏慧英老師嘅咧。又聽嗰個何麗芳啦。黄少梅老师啦，即系等等关国华嗰个任济塔啦，我都听好多，嗰阵时12岁啫。
0: 哇，好难想象，一般一个十零岁嘅叫做少年儿童啦，嗰时候会中意粤曲，因为而家咧好多啲少年儿童咧都中意时代曲会比较多啲嘅。
1: 嗰阵时未兴啊嘛，嗰阵时都有时代歌，都系粤曲多噶，即系李宝莹啊、文千岁呢啲咯，贺年曲多咯。都有時代歌，時代歌就咩嘅嗰個咩炳文諸如此類 ，Lisa 呢種類別，我哋年代就係呢啲歌多咯。但係咧聽唱片係非常好嘅。點解好咧？你跟住個學法口啊，你嘅音準咧，我音準係最好嘅。即係我今日咁樣講咧。我從事嘅單位好多個，嗰啲樂師亦都知道，我哋從來冇唱過反腔跌調嘅，音準係最好嘅。音準咧實際喺嗰個唱片嗰度已經係訓練翻嚟嘅。而家唱卡拉 OK 都係嗰啲又得意嘅，唔係你一個可以練習高矮而靠你嘅音準啊，人哋出得唱片嗰啲肯係好噶嘛，係咪先？
0: 冇錯。
1: 仲有咧，我12岁嗰阵时咧就开始唱粤曲，考咗几次嗰个北海嗰度咧，后来俾人走后门又走咗出嚟啊。咁点解从艺咧？走后门走咗出嚟。咁个主教嘅老师咧，有一个武生好出名嘅夏师傅，就叫做苏少宝。苏少宝老师咧就睇唔过眼，就嘈，但系佢已经系退咗休嘅，冇办法。佢话嘈吵，即系话咧就好唔公道啊！即系咁，即系因为呢一行咧冇得走后门嘅。喺呢行做呢行嘅人咧，一定要讲天赋啊。
0: 系啦。系
1: 啦。咁我哋咧艺术咧，我哋觉得就到我哋呢年代咧，已经话就觉得就系好清高嘅，好清雅嘅一种嘢，就唔系觉得系谋生嘅一种嘢嘛，系嘛？
0: 即系啊。
1: 即系呢种艺术啊，见到人哋嘅形象咁好，嘅行踏举止好高雅。而家你就嗰啲杰出嘅嗰啲好嘅老一辈艺术家咧，有一部分系非常之郭师傅就又系一个斯文。嗰嘢唔同样嘅，啲举止动态好似以前嗰啲陈小峰嗰啲咪斯文咯，
0: 系啊，
1: 凌玉都斯文嘅，即系咁讲啊吓，即系行搭举止唔同样嘅，即系好高雅，
0: 冇错。
1: 你罗家宝老师都斯文嘅，
0: 系啊，
1: 陈小峰都斯文
0: 嘅，
1: 即系落台啊都好讲嘢好文雅，好系唔同样嘅，
0: 冇错，
1: 即系呢种人，即系一种气质，
0: 冇错，
1: 又都系感染人，就与众不同嘅。
0: 出类拔萃，
1: 系咁点解咧？我由后来咧就苏老师咧，苏少宝老师就觉得咁咧就愤愤不平啊。咁我因祸得福嘅啫。咁后来咧，瑞溪剧团咧就啱去到北海演出。咁瑞溪剧团有个好出名嘅丁锦图团长，同埋嘅小翩翩，夏师傅咧都系从武扁嘅，即系武生同埋武旦。即系喺个台嗰度打好多关斗啊，吊嘅啫，有即系有好多个嗰啲绝招嘅。而家讲，而家我哋呢。到我哋呢行已经冇咗呢一绝招啦，咁啊，梗系你戏班嘅兄弟姊妹咧就好团结噶嘛，就去探阿宝叔，探阿钟老师，探阿宝叔咧，宝叔就讲，唉，佢就问阿宝叔嘅话咧，我哋呢度咧就冇花旦啊，佢话合浦北海啲人啲声咁好，人又靓，有冇你有冇嗰啲人才帮我哋介绍一个啊？俾几个人俾我哋去培养个花旦啦、啊。佢当时剧团个花旦系小凤来喺广州人喺广州拼过去嘅，咁佢冇人用，唔系一下子揾到噶，4年艺校先出咗一批，4年先出一批老即系出一批学生。咁你青黄不接，咁啊宝叔就讲啊，你问得真系啱啊，我啱啱就有一个花旦仔我睇中啊，
0: 苗子，
1: 就考唔到去啊，啱啱送一批10个人5男5女去咗湛江艺校读书，呢、這个就漏咗呢个啊。我而家耿耿于怀就呢个啊！哎呀，呢个真系好啊！
0: 指嘅就系你啦，
1: 指嘅就系我，就问佢马上通知我嚟过堂考试，要过堂考试嘅，即系我哋呢行，即系咁一嚟，我嗰阵时有1.6米高，我而家1.645米，
0: 嗰阵时非常之好，
1: 即系个高度比较标准啦。嗰阵时一去就清瘦，冇而家咁肥。咁一去一下，嗰阵时我记得我唱咩歌咧？我记得唱系。唱嗰个平子喉，平湖秋月平子喉，白花公主嘅平子喉啊，唱一唱平子喉，一听到嗰啲考官剧团嗰啲几个老官啊，

0: 即系一听到话就马上就招收入去，马上去执行你走。以前嘅剧团咧有一个文化局副局长带队嘅，做指导员嘅，好严肃嘅。以前诶，马上要带走呢、这个唔好，马上跟我哋其实有书都唔准读啦。
1: 即相见恨晚咁啊！
0: 马上真系欣喜若狂，就发现一个苗子，培养个花旦仔，佢需要嘅人用咁嘅15岁吓。我嗰阵时唱嗰支，我而家都记忆犹新嘅，仲记得曲词嘅。你话嘅人几多感慨一个
1: 不如
0: 人？
1: 唱翻两句嚟俾大家欣赏下。
0: 好似系。花还吹散，我步上花街，看月圆，心里欲与他再现，好诸如此类。
1: 好好听啊！
0: 就
1: 呢
0: 种
1: 好听
0: 呢种喉法咧，而家我又唔系唱纸，又唔系唱平，就唱自己，不过就记得嗰个当时嘅意境啊。咁咁咧就我就系咁样执行你，你就跟咗瑞溪剧团出差。出差系出个几月嘅，出差咧当时系入册做学徒，3年之后就转干嘅。咁一去咧，我哋出差一路去到安铺，我又讲我哋有段故话，去到安铺本来又好地地就喺瑞溪剧团咪做学徒咯，3年又派咗任乃光副团长嚟教我练功，朝朝练，就派咗呢个专职老师嚟训练。但去到安埔呢那个我哋嗰个戚本国书记啊，即係当时呢做指导员嗰个文化局副局长呢、就係安埔人。后来佢就做到廉光市嘅政协主席，宣部嘅部长，市委常委，佢嘅即係最后嘅官职啊。佢就呢安埔呢当时呢就经济就唔错，安埔系一个文化美食古镇嚟嘅。佢当时咧就啱啱就办咗一间嘅粤剧学校，即系戏剧学校，政府出资嘅。政府出资嘅就佢因为佢中意睇戏。佢安铺咧就觉得廉江嗰啲咧就啲人系粗鄙啲，即系讲挨讲讲赖，
1: 即系需要有间艺术气息浓啲。
0: 佢要自己培养就即系唔系话指意你粤剧，即系湛江有个粤剧学校嘛，佢要自己培养、自己训练个剧团嚟，自己为自己服务咁解。佢当时嘅单位咧，安埔镇政府有钱。当时嘅书记叫做罗照，后来换翻个罗花，仲好，而家仲记得罗花学嚟做到咧，就银川嘅市委书记嘅。
1: 哦，你记忆咁深。
0: 记忆深，佢哋对我都有恩惠，因为好好睇重我，我最睇起我嗰个管文化嗰个叫叶新书记。呢、这个可以就系讲系我嘅即系知遇之恩啊！
1: 即系伯乐发现咗你呢匹
0: 千
1: 里马，呢个
0: 就系伯乐落重本就要培养。学校咧有20几个演员，总共咧唔知系40几个人咧，我咧就系、是、其中一最，我就系特别一个唔使交学费嘅，
1: 叫做特殊嘅津贴。
0: 因为我系瑞溪咧，可能有24蚊学徒工资、啊呢度咧佢就觉得咧就。呢、这个特别攞嚟咧，你唔可以叫人出钱。以前人真系厚道啊，唯一一个唔使交伙食，即系以前系免学费，但你要交啲伙食噶。佢哋好似系啊。我咧就唯一一个乜嘢都唔使交。
1: 即系相当于而家嘅奖学金，可能系。
0: 系啦，相当于奖学金，奖学金冇错，讲得对。奖学金，而且咧，马上做主角。马上做主角，好难得噶。
1: 好难得、你作为一个新人啊，刚刚
0: 马上做主角，因为全部。班里面都是艺训班里面咁多人嘛，佢要做啲折子戏啊，同埋啲长剧嘅要训练噶嘛，马上做主角。当时咧有男仔咧，即系关斗咧，可能细得滞啊，打咧就唔识用喉，即系唱嘢咧就冇几多个得去，同埋佢周边咧系港丽嘅地啊，嘅粤语发音唔系咁好，变得我喺瑞溪剧团点解咧？瑞溪剧团有好几个老官都全部都系讲广州话嘅。一个任叔任老师，一个是小翩翩老师，一个是丁锦涛，全部都是讲普通讲广州音的广州话的、全部人家上面的老官落嚟的，他们是上六府的老官嚟的，流落到下四府就扎根咁样啊。所以呢我去到呢就好另类，就自然而然讲广州话。咁唱功呢，由于呢我自细唱肯定的家庭条件好啲，就比他们是出色啲嘅。
1: 起点比较高啲，
0: 起点高，马上咧就做主角噶啦、做主角以前是 A B C 角噶嘛、做主角又唔俾我做花旦噶嘛，点解咧？佢冇文冇生，冇文冇生，佢当训练细路仔嚟讲咧，佢呢个唱平喉噶、不如我哋 佢咧就即系而家讲嘅就系土豪嗰种心态啊，佢要培养个佢自己要好另类，即系同人哋与众不同。我要培养个人哋冇嘅咁样啊，就培养个、哦、叫我就做埋武生，变成转五角色咯。
1: 哦，
0: 咁就做宝善情冤嗰、
1: 嗯
0: 那个武生啊，嗰、
1: 哦
0: 那个嗰系唱功多嘅、
1: 哦、
0: A B C 个以前学生比。一训练一大家一比拼咧，佢有五场戏啊嘛、
1: 嗯，
0: 五场戏咧我就总共系六场戏、
1: 嗯嗯，
0: 但系文武生咧生角咧就五场戏，我就做五六，即系两个主唱主题曲嘅戏。
1: 哦，
0: 咁主题曲佢一出去一，你要要向群众汇报演出噶，喺地方系嘛，因为都系而家讲开嚟讲都系纳税人嘅钱啊嘛。
1: 系，
0: 咁一演出咧、嗯，一到我哋一，你梗系有个观众评价噶嘛。
1: 嗯嗯。
0: 安普人咧系一个好好聪慧嘅民族啊，亦、
1: 嗯、
0: 都啲人咧出外多就好醒嘅、嗯，
1: 哦，
0: 比一般人咧都有啲即系调皮啲嘅。而家讲
1: 好有欣赏能力，
0: 系、有啲鉴赏能力嘅、嗯，一睇诶就讲，诶、哎、呢、這个合本妹好啊，呢、這个
1: 即系分得清谁好谁唔好，佢都分得好清楚。
0: 咁领导听到梗系开心啦、
1: 嗯，
0: 咁机会咪仲乜套套戏，即系我哋出差嘅当时做春班啊，出四套戏、嗯，我哋$505嘅戏金嗰阵时，
1: 哦，
0: $500应该等同地区剧团嘅戏金。
1: 哦
0: 咁高嘅吓，个个都系15、16岁、
1: 嗯，
0: 最大都17岁嘅咋，14岁嘅都少，即系咁解啊，即系大家都差唔多年龄相当嘅，即系喺中学抽出嚟噶嘛。
1: 哦，
0: 啊，嗰阵时我真系好多感慨，我自己四套戏之后做咗三套，点解有一套冇得做咧？13岁嗰套咧，我去之前啲人家已经排咗，
1: 哦，
0: 所以就后尾嗰几套都系我做咁样咯。
1: 即系其实由你入到呢个剧团之后，佢哋嘅新拍嘅全部你都担任主角。
0: 戏剧我系第一主角嚟嘅。
1: 哦，
0: 仲有练功咧，又有波折噶嘛？练功本来应该系练男生嘅功系噶。
1: 哦，
0: 但个两个老师咧又唔团结。
1: 哦，
0: 诶，有一个女嘅老师跟开佢咧，就争牛毕业嘅，佢、跟开佢叫谢琴英啊。
1: 哦，
0: 跟开佢咧，我佢有时咧就见咧就即系我又排生角噶嘛。
1: 哦，
0: 咁佢又惊人哋话佢又霸住我嚟练，你知道老师都要优质资源噶系咪先嗬？咁啊，跟住你跟阿张玉伦老师去练功啦。咁我见讲我咪跟张玉伦咯，我去跟张玉伦你见咁样讲咧，所以个老师之间又唔好意思抢人哋个学生，即系女仔，即系咁你去嗰边啦，又哎呀推到我好似皮球一样。结果咧我就翻去咧跟阿谢老师，跟谢老师练花旦功。
1: 哦，
0: 我练嘅身段系花旦噶。
1: 哦，
0: 学花旦功。学完花旦功之后咧，就停咗落嚟啦，再即系同学们休息咗啦、
1: 嗯。
0: 老师再教我嘅台步，
1: 哦、
0: 生啊男生嘅台步，
1: 哦、
0: 我系咁样学翻嚟嘅呢啲。后来呢个进步咧，就通过舞台，通过实
1: 践，
0: 系通过实践，通过揣摩，系咁样学翻嚟。实际我练男生嘅功就唔系多嘅。
1: 哦、
0: 后来我去演艺啲专门学咗两年嘅新嘅功，先至系功架就有进步，跟咗京昆老师先进步，呢个后话。但系之前我真系学花旦功啊，所以咧、有时咧我去到剧团咧好受欢迎，点解咧？因为每个即系嘅人物性，即系个角色有啲花旦啊，肚大生 B B 啊，苏 B B 啊，我就可以顶到、可以做得到，而有子喉啊。同埋你嗰种你做正主嗰种驾驭嗰个舞台啊，嗰种驾驭观众啊，有自信啊，呢种自信心咧、又好紧要噶，上到舞台啊，呢个气场系呢、這个气场好，呢种气场好紧要，所以
1: 系啊，能够镇得住全场。
0: 所以我系学校后来排嗰啲嗰啲现代戏，全部都系我做花旦嘅。
1: 嗯。哇，咁真係好难得喎、哦！即係话你係多种角色，嗰条戏路呢係非常之阔，所以咁多老师鍾意你。
0: 学戏嚟讲係有啲聪慧，即係一点就明嗰种类别。即係有啲天分，我哋讲有啲天赋嘅。
1: 再加上你自己亦都係好喜欢呢样嘢，同埋好努力。
0: 呢啲细路仔人哋去喺房呀，梗係自浸浸讲是非讲笑嗰个时段呢。我就去跟锣鼓仔学锣鼓啊，同埋音乐啊，我系有啲另类。而家回想真系，人咧就冇得冇得侥幸嘅真系。 我走去同锣鼓仔玩啊，我同男仔玩。
1: 哦、
0: 啊，我哋哋教我锣鼓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做老官咧要洗锣鼓噶嘛，同埋个头架仔咧叫做许豪人、黎只君。
1: 哦，
0: 两个同我一个系揸竹，一个系头架，呢两个同我最啱，我成日黐住同佢哋一齐玩。
1: 哦，
0: 我你我想学锣鼓，佢哋又教锣鼓，大家同龄啊，就背锣鼓要背噶，锣鼓要背噶，锣鼓要背噶。我话你呢个点啊？路边花点啊？你话俾我听，我背啊！我哋用咗七锤头嘅。

0: 有啲咁嘅心态。第二个咧就同佢哋玩咧，我唔识呢样嘢，我要慢。
1: 嗯，
0: 我觉得女仔啰嗦，即系啰嗦咗啲咯，讲嚟讲去啲真系嘥咗时间。而家都系咁噶。
1: 系啊，我都感觉你嘅性格好豪爽啊，系。
0: 即系好直率系嘛？
1: 系啊，的确系、啊。
0: 不过好真诚咯、啊，嗰人。
1: 系啊，可以感觉得到嘅。咁、所以话喺戏剧学校呢几年咧，应该话系为你今后嘅呢个曲艺人生奠定咗好坚实嘅基础。
0: 嗯，咁系学粤剧出身，做戏出身，而且做得出色。即系你上到个舞台去到边度演出啊，人哋都赞好，都冇话哎呀唔得，扣戏金唔要咁啊，人家都加餸俾我哋食。
1: 哦。
0: 喂，好大作用。女仔做冇生，人家成日喺下面转。呢、這个男仔嚟噶，边有女仔做冇生啊？特别乡下嗰啲地方，唔同香港啊嘛。诶、我有样嘢咧，就生得好睇嘅手指，生得纤瘦啊！啊，唔使你睇个手指得噶啦，女人嚟噶。咁、结果咧，第二日走嚟问校长啊，就问啊，呢个系边个？咁问咯，即系都系而家回想真都系有自豪感。
1: 即是说如果是不是从你的手指呢，只是从你演戏啊、
0: 即是人家
1: 的动作啊、其实
0: 是。即是有争议、即是觉得你是男仔女仔有争议。
1: 咁、所以正因为咁样呢，就是获得咗观众嘅关注同埋好评啦。咁呢个全赖你当时嗰个努力系绝对分唔开嘅。
0: 心目其恩啊，佢而家都好感谢观众。每次上台都好感恩。
1: 啊、平姐，你嘅人品啊，你嘅呢、這个艺术上呢个品格咧，真系值得我哋每一个人学习。我自己听咗都非常之感动，觉得你而家今时今日已经有咁高嘅成就，你依然系即系对呢一方面有咁深嘅感触啦。呢样嘢真系好值得我哋大家学习嘅。
0: 我觉得好应该啊。翻香港演出啫嘛，佢哋唔敢叫我，我都话唔使春晚嗰啲，你叫我唔紧要。
1: 嗯，
0: 我都翻去地方嗰度报效地方、演出，系回报佢哋、对我哋嘅对我嘅栽培啊。
1: 系，其实讲到呢度咧，可能大家都好想亲耳听一听平姐包昌平一啲演唱嘅作品嘅，系咪？好啦，呢、這个时候咧，我哋特别咁拣嚟平姐所独唱嘅一曲《花木兰巡营》当中嘅精彩选段，送俾各位。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点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定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盈。这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节目开始亦都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头我们听到有李克勤的这一首罪人。今期节目我们将会同大家在两个钟头里面分享李克勤的几只专辑的。第一个钟头我哋听到嘅就系《罪人》专辑啦，《罪人》咧发行于2010年，系一张粤语专辑嚟噶。咁啊，由郭伟亮咧、周博贤咧系担任制作人嘅。咁而2011年咧，专辑歌曲《罪人》亦都获得咗9+2音乐先锋榜港台十大先锋金曲奖噶。而专辑同名主打歌《罪人》咧，系改编自方炯斌嘅代表作《坏人》。粤语版咧就由周博贤咧就系填词啦，咁啊歌词描述嘅就系第三者以罪人嘅身份嘅一个咧就告解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流星花园》，由周博贤作词，冯家俊咧就作曲噶。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对你有怀疑》，咁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咯。呢一首歌叫做《挨风科》。

乎需要我，老板走失一只狗都要找我，好似宇宙失去我之后灭亡。不过责任追晒我，

啱先大家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隐形侠》啊，咁啊作词同埋作曲咧都系由周博贤咧就带嚟噶。咁要介绍下周博贤啦，系香港全职音乐创作人啊，咁啊集作曲咧、作词咧、编曲咧同埋监制于一身啊。咁当然啦，佢亦都系身兼咧就系香港艺术发展局音乐组嘅委员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 Eric Cott 作曲，陈永谦作词。咁啊，呢一首歌叫做《两人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提醒下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咁啊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争取》，同样都系由咧就系陈永谦同埋 Eric Cord 带嚟嘅一个咧就系作品嚟嘅。好啦，听听下一首歌《迟大道》，继续都系佢哋两个作词同埋作曲嘅作品。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淡如水》啊，同样都系 Eric Cott 加埋啦，就陈咏谦嘅作品。咁啊，我哋留意翻咧，其实咧就呢一首歌啦，我哋讲翻咧就系作词人啦，就系 Eric Cott 啦。其实佢嘅中文名咧叫做郭伟亮嘅。咁其实本身亦都系一位男歌手。

同埋咧音樂人嚟嘅，亦都係前 swing 組合嘅一個咧就係成員嚟嘅嚇。嗱，一口氣聽咗咧就係最人專輯嘅九首歌啦，亦都係時候要送上呢一隻專輯嘅最後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再見穿梭機》。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Victory》，相信好多朋友都知道李克勤系一位咧好资深嘅球迷嚟噶。而由1998年开始啦，每逢世界杯年咧，佢就会推出一首啦同世界杯相关嘅歌曲噶。Victory 咧就系2002年韩日世界杯前推出嘅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当年嘅专辑咧《Let's Celebrate》当中。而《Let's Celebrate》亦都系咧我哋今日要分享嘅第二张专辑。而第二张专辑嘅第二首歌，亦都系大家好熟悉嘅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高妹》，作曲有梁咏琪，作词李克勤，演唱亦都系李克勤。

单身者多数做表妹，所以好多时都好 sexy。有做表妹得意啊，所以好多时 sexy。正我咧贵嘢嚟噶，做表妹好 sexy。正我咧贵嘢嚟噶，做表妹好 sexy。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歌颂香港知名影星罗兰啊，呢一首歌叫做《我爱圣罗兰》。咁要介绍下罗兰啦，由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啦，其实佢已经投身啦演艺界噶啦。年轻嘅时候啦，非常之擅长演绎啦，就是、性感迷人嘅嗰种坏女人嘅角色啊。喺黑白粤语长片时代咧，演奸角嘅佢咧就演到街知巷闻啦。但是对于现代的朋友来讲更加熟悉的罗兰就是来自于他在就是港产恐怖片当中饰演的恐怖婆婆龙婆这个角色的。那罗兰其实就一路都持续投身演艺以及慈善事业，喜欢打扮亦都喜欢就是时下年轻人的一些潮流玩具。所以无愧啦，圣罗兰呢一个咧就系朵噶吓。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亦都系陈少琪啦，就系作词，咁啊带嚟有呢一首《花瓣》。

啱先听到一首好俏皮嘅歌啊，《我懒惰》，咁由陈少琪咧就作词，刘祖德咧就作曲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黑房》。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花园街的流星》啊，节奏系咪好熟悉咧？其实呢一首歌就系庾澄庆嘅《情非得已》嘅粤语版。好啦，接住落嚟再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荣誉勋章》。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无考不成话》，无考个考啦，唔系巧妙个考，而系考试个考。咁呢一首歌又系陈少琪咧，就作词咧由谢杰作曲嘅。好啦，接住落嚟要听 Let's Celebrate 嘅最后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归家多么好》。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咁喺听完黑琴嘅两隻专辑之后啦，当然啦，亦都欢迎大家咧就继续守候喺我哋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旁边，亦都欢迎大家啦就下载并打开啦就系云听客户端啊，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嘅一生不变系李克勤嘅一首代表作嚟嘅，由向雪怀咧就填词，彭永松咧就作曲噶。接住落嚟，我哋会继续听多几首克勤嘅歌噶吓。咁讲翻呢一首歌咧，就收录喺克勤89年嘅专辑《Proper Dream》当中。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系1989年亚洲电视剧《蓝月亮》嘅主题曲嚟噶，获得咗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同埋 TVB 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嘅金曲奖噶。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飞花》。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一生想你》啊，咁亦都系咧，就系为李克勤咧加盟星光唱片之后嘅第一张个人大碟嚟噶，由周启生咧担任监制啊，1993年推出专辑，主打嘅同名歌就系《一生不变》啦。咁啊，由谭咏麟作曲，由小美作词，你听到呢一啲名都知道啊，对于当时咧就系克勤嘅加入咧系几咁重视啦吓。好啦，我哋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殷葵作词，由周启生作曲，《回首》。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嘅一个撑场噶。系时候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咁当然送上最后一首歌之前咧，都系要提醒翻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咁啊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带嚟嘅呢一首歌，有洪美玲作曲，李克勤作词，《后悔》。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0: 信答住，
1: 可能是这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3: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盈。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节目开始亦都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头我们听到有李克勤的这一首《罪人》。今期节目我们将会同大家在两个钟头里面分享李克勤的几只专辑的。第一个钟头我们听到的就是《罪人》专辑了。《罪人》呢发行于2010年，是一张粤语专辑来的。咁啊，由郭伟亮咧、周博贤咧担任制作人嘅。咁而2011年咧，专辑歌曲《罪人》亦都获得咗9+2音乐先锋榜港台十大先锋金曲奖噶。而专辑同名主打歌《罪人》咧，系改编自方炯斌嘅代表作《坏人》。粤语版咧就由周博贤咧就系填词啦。咁啊，歌词描述嘅就是第三者以罪人的身份的一个呢就告解的。好啦，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流星花园》，由周博贤作词，冯家俊呢就作曲的。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对你有怀疑》，咁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咯。呢一首歌叫做《挨风科》。

啱先大家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隐形侠》啊，咁啊作词同埋作曲咧都系由周博贤咧就带嚟噶。咁要介绍下周博贤啦，系香港全职音乐创作人啊，咁啊集作曲咧、作词咧、编曲同埋监制于一身啊。咁当然啦，佢亦都系身兼咧就系香港艺术发展局音乐组嘅委员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 Eric Cott 作曲，陈永谦作词。咁啊，呢一首歌叫做《两人行》。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0: 一首
1: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星闪闪。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盈。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提醒下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争取》，同样都系由咧就系陈永谦同埋 Eric Cord 带嚟嘅一个咧就系作品嚟嘅。好啦，听听下一首歌《迟大道》，继续都系佢哋两个作词同埋作曲嘅作品。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淡如水》啊，同样都系 Eric Cott 加埋啦，就陈咏谦嘅作品。咁啊，我哋留意翻咧，其实咧就呢一首歌啦，我哋讲翻咧就系作词人啦，就系 Eric Cott 啦。其实佢嘅中文名咧叫做郭伟亮嘅。咁其实本身亦都系一位男歌手同埋咧音乐人嚟嘅，亦都系前 Swing 组合嘅一个咧就系成员嚟嘅吓。一口气听咗咧就系罪人专辑嘅九首歌啦，亦都系时候要送上呢一只专辑嘅最后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再见穿梭机》。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Victory》，相信好多朋友都知道李克勤系一位啦好资深嘅球迷嚟噶。而由1998年开始啦，每逢世界杯年咧，佢就会推出一首啦同世界杯相关嘅歌曲噶。Victory 咧就系2002年韩日世界杯前推出嘅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当年嘅专辑咧《Let's Celebrate》当中。而《Let's Celebrate》亦都系咧我哋今日要分享嘅第二张专辑。而第二张专辑嘅第二首歌，亦都系大家好熟悉嘅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高妹》，作曲有梁咏琪，作词李克勤，演唱亦都系李克勤。

後生嗰陣時多數做表妹，所以好多時都好 sexy。有做表妹得意啊，所以好多時 sexy。正落靚貴嘢嚟嘅喎，做表妹好 sexy。正落靚貴嘢嚟嘅喎，做表妹好 sexy。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歌颂香港知名影星罗兰啊，呢一首歌叫做《我爱圣罗兰》。咁要介绍下罗兰啦，由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咧，其实佢已经投身啦演艺界噶啦。年轻嘅时候啦，非常之擅长演绎啦，就性感迷人嘅嗰种坏女人嘅角色啊。喺黑白粤语长片时代咧，演奸角嘅佢咧就演到街知巷闻啦。但是对于现代的朋友来讲更加熟悉的罗兰就是来自于她在就是港产恐怖片当中饰演的恐怖婆婆龙婆这个角色的。罗兰其实就一路都持续投身演艺以及慈善事业，喜欢打扮亦都喜欢就是时下年轻人的一些潮流玩具，所以无愧啦，圣罗兰呢一个咧就系朵噶吓。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亦都系陈少琪咧就系作词，咁啊带嚟有呢一首《花瓣》。

啱先听到一首好俏皮嘅歌啊，我懒惰。咁由陈少琪咧就作词，刘祖德咧就作曲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黑房》。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花园街的流星》啊，节奏系咪好熟悉呢？其实呢一首歌就系庾澄庆嘅《情非得已》嘅粤语版。好啦，接住落嚟再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荣誉勋章》。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无考不成话》，无考个考咧，唔系巧妙个考，而系考试个考。咁呢一首歌又系陈少琪咧，就作词咧由谢杰作曲嘅。好啦，接住落嚟要听 Let's Celebrate 嘅最后一首歌咯，呢一首歌叫做《归家多么好》。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咁喺听完黑琴嘅两隻专辑之后啦，当然啦，亦都欢迎大家咧就继续守候喺我哋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旁边，亦都欢迎大家啦就下载并打开啦就系云听客户端啊，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嘅一生不变系李克勤嘅一首代表作嚟嘅，由香雪怀咧就系填词，彭永松咧就系作曲噶。接住落嚟，我哋会继续听多几首克勤嘅歌噶吓。咁讲翻呢一首歌咧，就收录喺克勤89年嘅专辑《Proper Dream》当中。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系1989年亚洲电视剧《蓝月亮》嘅主题曲嚟噶，获得咗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同埋 TVB 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嘅金曲奖噶。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飞花》。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一生想你》啊，咁亦都系咧就系为李克勤咧加盟星光唱片之后嘅第一张个人大碟嚟噶，由周启生咧担任监制吓，1993年推出专辑主打嘅同名歌就系《一生不变》啦。咁啊，由谭咏麟作曲，由小美作词，你听到呢一啲名都知道啊，对于当时咧就系克勤嘅加入咧系几咁重视啦吓。好啦，我哋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殷葵作词，由周启生作曲，《回首》。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今晚今晚星闪闪。

眨眨眼近两个钟头的音乐时光到这个时间已经去到尾声的了，多谢大家的一个撑场的。是时候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当然送上最后一首歌之前都是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带来的这首歌有洪美玲作曲，李克勤作词，后悔。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冇教

融合咗戏腔嘅唱法同陕西方言喺其中。开场嚟自王菲为总台大剧主角演唱嘅同名主题曲，精选潮流热歌《溃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刚。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热门影视 OST。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节目内容。继续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深为热播电视剧演唱的主题曲《星咒》。周深用温柔的气声，把所有爱而不得的遗憾缓缓铺开。

街窗古旧，寸寸相思皆成愁。是非对错看透，旧月重回。

剛才聽到的是張靚玲為電視劇《愛情沒有神話》演唱的同名主題曲。張靚玲用極具穿透力又飽含共情的嗓音，將劇中人物的遺憾、執念、試探和飾言唱得入木三分。繼續送出的影視原聲，來自夾壁老凡演唱的《壽》。

0: 选潮流热歌，
1: 许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郁可唯带嚟电视剧《俗欲抒情》主题曲《清清如我》，郁可唯标志性清透干净无杂质的声音，就好似月光同溪水，自带穿透力。佢用最纯粹的唱腔诠释出剧中角色在乱世浮沉中坚守本心、不染尘埃的特质。继续送上来自黄子宏凡演唱的一首影视原声《莫等》。
1: 功过荣辱

月下煮茶是由陈佳演唱的歌曲，亦都是电影《俾阿嫲的情书》的主题曲。这首由钢琴伴奏的极简主义情歌是电影最温柔的底色，它没有撕心裂肺的呼号，只用清冷的声线和淡淡的茶烟描绘了阿嫲叶树由一生的隐忍和守望。茶凉了就再煮，日子够了亦都不问值不值得。这杯茶其实就是潮汕女性独立自首的精神气节。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这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热门影视 OST。继续分享到电视剧《富山海》片头曲，汪苏泷演唱的《风将起》。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总台大剧《大生意人》情感主题曲《长念未央》由刘宇欣演唱，清冷声线如一如素，细腻咁勾勒出剧中人物嘅情感纠葛。喺相战嘅刀光剑影当中，呢份情感如一抹温柔月光，抚慰人心。继续送出《大生意人》嘅主题曲，刘宇宁带嚟嘅一首《万两》。

呢首希林娜依高为电视剧演唱的情感主题曲《岁岁朝夕》，通过描写生活中的点滴，从睇似微不足道，实质深情暗藏，用最真切的温暖来映衬男女主的爱情。希林娜依高用温暖治愈的声线，将这种浪漫和真心从点点滴滴蔓延至岁岁朝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热门影视 OST。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

总台大剧《风雨潮》主题曲《以余生》来自谭维维的演唱。谭维维以大气纯厚的嗓音生动描绘出在澳门那段风雨如晦的孤岛岁月中，信仰是暗夜中不灭的灯火。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热门影视 OST。 望下时间，节目也都接近尾声，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最后送出陈思诚为电影演唱的一首主题曲《杀青快乐》，曾以歌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0: 新闻正在发生，
1: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9: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0: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9: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1: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2: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7: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3: 听多啲，识多啲。
14: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5: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14: 咱家己咱的责任。
13: 天爱蝶阴。
16: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1: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13: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后

0: 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大家好嘛，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我哋频道，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头先听到嘅系周杰伦嘅《反方向的钟》，描绘咗情感嘅纠葛同埋矛盾，表达咗咧爱情嘅迷茫同埋无奈。歌曲嘅旋律咧，好似钟表嘅指针，喺时间嘅流转当中寻找方向，讲述住情感嘅变迁。大家好嘛，我是嘉允，在每个早上用好歌叫醒你耳仔。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关于爱你的二三事。接下来听到是 MC 张天赋的粤语歌《雪纺者》，周二的旋律自然贴合了挣扎和矛盾的曲风，而这首歌很适合在爱情当中遇到难题的大家，并透过这首歌舒缓一切难过的情绪。

而《心病》是一首深刻反映现代人情感状态的歌曲，通过生动的比喻和细腻的情感描绘，展现了爱情当中常见的疑虑和不安。而这首歌不单只是一面镜，引射出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挣扎和不安，还通过歌词和旋律传递了情感的复杂性和现代生活当中的压力。搭上早班机，望住期盼，乘住阳光，追寻听日的希望。而之后同你分享的是陈慧娴的《做机》，歌声当中充满放低的释然，音乐轻快，但令人回味。

有人话啦，爱情最动人嘅样，往往藏喺城市嘅转角处。头先听到系周慧敏演唱嘅《横滨别恋》呢首歌咧，以港乐特有嘅细腻不足，将离别嘅苦涩化作缠绵嘅旋律。周慧敏清纯一样嘅声线，具有强烈嘅感染力，令到大家咧会沉浸喺呢首歌所营造嘅氛围当中。而之后同你带嚟嘅系许嵩嘅《如果当时》。歌曲具有浓厚的中国风味道，好像诗词一样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令到大家陶醉，生动地描绘了曾经的美好时光，引发大家的深刻共鸣。

听到我太笨，用忧伤嘅旋律同埋深情嘅演唱，深受大家嘅喜爱。歌词用自嘲嘅方式开始，用无奈嘅音色结束，表达咗作者对感情失败嘅无奈同埋自责。歌词描绘咗失恋之后嘅孤独同埋凄凉，令到大家感受到深深嘅情感共鸣。亦都用呢首歌咧，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大家好嘛，我系嘉允。今日嘅音乐主题关于爱你嘅二三事。而之后听到系卫兰演唱嘅《现代恋爱安全手册》，歌曲啦气氛淡然，但系蕴含住咧丰富嘅情绪，系一首令到你疗伤、沉淀、思考人生嘅作品。

再见，既系道别，又系未来会再相见。冯允谦嘅《会再见的》，深刻探讨咗时空带嚟嘅遥远距离。冯允谦用略带沙哑嘅治愈声线同埋歌声，故事话俾我哋听，真挚嘅情感可以超越任何距离。爱同信念系每一个坚持背后嘅动力源泉。而接落嚟听到系周兴哲嘅《永不失联的爱》，呢个系一首咧深情而且充满感染力嘅作品。周兴哲通过火炉感嘅声音，深刻感诠释对爱嘅执着同埋坚守。

日的醒神好音乐。我是嘉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时间嚟到咗五月十七号，欢迎你收听本期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可以在上面搜索关键字眼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下面先和大家来预告下本期节目当中将会听到的内容。首先在湾区文化地图会分享一些演出资讯和一个访问。演出资讯就是6月6号歌手余浩斌将会携他的音乐会夜航去到东莞太空间上演。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咧，将会分享余浩斌嘅专访，倾一倾呢场音乐会嘅亮点，以及咧从一位全职音乐教师转变成一位全职嘅歌手背后嘅故事。另外喺第二 part 嘅岭南处处有段故啦，我哋继续会同大家嚟播出粤语讲故《隋唐盛世》，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19集。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节目嘅预告，下边咧先去嘅片花，翻嚟之后正式嚟到我哋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
5: 湾区文化地图，
4: 欢迎你收听韵味岭南，来到湾区文化地图。这个栏目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歌手余浩斌，他是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凭借自己首支的单曲《岛》正式出道。余浩斌今天将会作客韵味岭南节目当中，他会在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他多首的经典旋律背后的创作故事，以及为大家来带来一个演出的资讯，就是他将会在6月6号去到东莞的太空间举办自己的第三场的音乐会夜航，来分享这场音乐会当中的精彩亮点。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事不宜迟，马上就请出今天的嘉宾余浩斌。今日咧，同樣都會邀請到一位嘅嘉賓啦，上嚟同大家傾傾偈嘅。咁啊，佢好犀利啊！最近咧，亦都係咧有好多嘅歌曲出咗嚟啦，同埋啲演出啦，啱啱結束咗頭兩場嘅演出啦，同埋最近大家唔知有冇睇一啲體育賽事咧？啊，粵超粵 BA 可能會聽到裏邊一啲嘅歌曲咧，原來佢都有份唱嘅嚇。咁啊，究竟佢係邊位咧？不如我哋掌聲有請余浩斌，你好啊
6: ！Hello， 大家好，我係阿宇余浩斌。
4: 系啦，咁啊好开心咧，即系从视频当中跳出嚟见到真人啦，真人咧比你比上镜更加即系有活力，同埋更加青春洋溢，
6: 系咪啊？
4: 吓，好啱，其实好啱你即系呢个形象去唱。之前大家听到嗰首嘅粤语专业用系啦，不如同大家先从呢首歌度入手讲下，即系当初有咩机缘巧合之下会唱到呢首歌嘅？
6: 唱到呢首歌，我唔知系有冇关系咧，因为我之前唱咗一首歌系粤愁，又系唱我哋。同我哋政府嘅呢一个文旅部门啦合作嘅一首歌嚟嘅，就系讲我哋越秀嘅一个地方啦，佢嘅魅力咁样。咁可能唔知系咪唱完呢首歌，又可以唱下其他同政府一齐合作嘅一啲嘢咁样。咁但系我觉得系我系好中意呢一啲类型嘅，

0: 因为我觉得好正能量，同埋老百姓可以听到，即係好贴地嘅嘢，我觉得係大家需要嘅囉。咁所以呢个机缘巧合之中公司同我讲，咦，你可以唱喎，咁我觉得嘩好荣幸啊，咁梗係唱啦咁囉。係呀。
1: 同好多前辈歌手啊，包括即係你有大大师兄啦，咁张少爷都喺度唱啦。
0: 係呀係呀，仲有 Mike 囉，阿曾比特囉。
1: 有冇压力啊同佢哋唱。
0: 压力真係冇。係啦，即係我觉得因为即毕竟是自己独立的歌手嘛，咁所以都系关注翻自己本身，咁关注翻作品本身咯，所以所有嘅嘢就留翻俾观众朋友自己嘅评论咯，系啊，所以我觉得同埋呢一啲类型嘅歌，我觉得大家感受嘅氛围先系最重要嘅，好似都少比较啩，我都唔知咧，系嘛？
1: 你自己本身系咪都中意体育项目嗰啲噶，打球啊咁样噶？
0: 我中学中意打篮球嘅，咁跟住我高中就打下羽毛球啦，依家就冇乜点打啦，就即系创作音乐咁样咯。
1: 咁唔需要通过啲运动嚟即系 keep 住个状态，
0: 排解一下啲烦恼系嘛，
1: 练下气啊咁样。
0: 诶，跳舞咯，
1: 啊跳舞，
0: 最近系跳舞咯，系啊，
1: 跳边类型啊？
0: 跳编舞啦 ，hip hop 嗰啲咯。
1: 哦，
0: 系啊，
1: 我仲以为你会跳咩 breaking 嗰啲。
0: breaking 嗰啲
1: 板动作，
0: 点晒地嗰啲，可能有啲高难度对于我嚟讲，系诶、欸，我仲跳过拉丁嘅，
1: 哇，睇唔出啊！
0: 我小学嗰阵系驼背咯，我阿妈就话，即系希望我改善驼背呢一样嘢。咁我哋屋企又有一个姨婆系一个拉丁舞老师嚟嘅，咁、哦、一直跟住佢去学校入边跑咯。
1: 即系其实听得出你屋企人都好支持你行艺术呢条路线噶，
0: 都唔系支持噶，
1: 点解嘅？
0: 即系开头都唔支持噶，点讲咧？我觉得系记得系高中嘅时候，咁高中嘅时候其实系文理分科啦。文理分科嘅时候，我嗰刻已经谂紧自己要读乜嘢啦。我话我大学如果我要学音乐嘅话，系咪依家就要开始转班噶啦？其实都冇一个例子话俾我听，系咪依个时候要做选择？咁但系就即系同老师倾完之后，就发现哦，你依家就要开始转噶咯咁。咁我就转啦，咁想转啦，咁我阿妈就话：，咁你读音乐出嚟有咩做啫？咁特别系广东父母，即系其实最大反应啊。咁其实呢一度已经有一啲挣扎位噶，就系唔俾我读咯。咁跟住后边，即系我又说服咗啦，从零基础开始重新学一个读音乐嘅状态啦。咁跟住。后面到报志愿又开始出现咗一啲分歧啦，即系志愿就系父母就想到我读学教育咯，因为音乐
1: 都系为好揾工作
0: 系
1: 考虑嘅，
0: 佢哋起码佢哋见到呢个例子，即系读音乐我起码见到一样例子系可以做老师先，即系咩歌唔歌手佢哋见唔到一个例子，咁其实都好问谁啊，我当时我嘅专业我如果我系因为我嘅流行演唱咧嗰个批次系要放喺。教育专业前面嘅，亦即系讲，如果我报咗流行专业咧，教育就一定录唔到我噶啦。咁如果我教育录唔到我咧，我就净系可以去我哋叫第二本啦，二A 批次咯。咁就重点就冇噶啦。咁其实当时就系搏嘅，我流行系唔知广东省前十嘅，我觉得。
1: 好犀利。
0: 当时系，咁但系就冇咯，直接放弃咗呢个选择，咁就拣咗教育。教育我系啱啱过噶，啱啱过的。
1: 但你兜兜转转啦，咁都系最后都翻去坚持翻你嘅梦想，做翻歌手。你开始都记得你系话过你系做过真系音乐老师噶嘛，系嘛？
0: 做音乐老师，就系、是、读完教育专业，跟住出嚟就系、是、除咗做机构嘅老师之外，跟住疫情两年几咁样，咁其实自己做又比较困难，咁就呢两年又俾咗自己少少时间去。学校边试下做啦，咁样一稳定啲啊，同埋都，咁所以又做咗两年嘅，九年制嘅学校嘅老师咯。
1: 哇，真系好正规噶咯，已经
0: 正规系正规，
1: 哦，系啊，即系余老师嚟噶，你而家真系余老师，
0: 真系老师嚟嘅，
1: 系
0: 个科组长嚟噶嗰阵。
1: 哇，犀利啊，
0: 好笑。
1: 咁后来有咩即系令到你即系会咁坚持翻做翻你自己中意嘅音乐歌手呢条路咧？
0: 其实坦白讲，我俾自己。入学做老师咧系一年时间，
1: 哦，
0: 跟住过咗一年时间，其实未完啊，好啦，俾多年啦，咁样，
1: 啊，
0: 同埋个个都同我讲，哇，好困难出边，咁其实你依家都几好啊，有份稳定嘅收入去做你想做嘅嘢，咁其实真系做紧呢件事嘅人就会知道，其实系你冇任何嘅心思做其他嘢嘅，因为你已经俾学校所有嘅好琐碎嘅事去充斥住你成个每一日啦，你冇一啲。兴致又好，你就有时间，你都想瞓觉休息咁样。
1: 所以即系老师都好辛苦呢个工作，
0: 好辛苦嘅，好辛苦嘅，其实好为。

0: 嘅。咁所以我就话咁俾多一年时间啦。咁过完呢一年之后，啲人又话未得喎，出边好似又系好困难喎。咁我就同自己讲话唔得啦，即系你哋每一年都话未得，咁我等到几时？同埋我会觉得，因为我可能中意挑战，同埋中意每一日过唔同嘅感觉、唔同嘅生活嘅人。咁所以我就觉得，唉，可能一眼望到头啊，即系对于我嚟讲嗰种生活，咁我就唔得啦。我觉得点都好，我出嚟先啦，我就先辞职。其实先辞职都未签约嘅，咁啊自己开始做拍自媒体咯。
1: 但系出咗一首、第一首歌正式出道就系嗰首《赌》系嘛？
0: 赌系签咗约过咗成年先有嘅，有歌嚟嘅，系啊，系啊，系啊。
1: 咁系咯，讲下你即系签约出呢首歌个故事。呢首《赌》其实系一个点样嘅一个故事背景嘅作品咧？
0: 呢首歌系首先唔系我自己写嘅，公司收翻嚟嘅。咁呢首歌其实佢讲紧一个故仔、就是，就系佢将人比喻系一个岛啊。咁每个人就系一个独立嘅个体啦。咁或者你身边嘅人，身边嘅人同事就好似海鸟咁样，佢可能间唔中会栖息喺你呢个岛当中。咁间唔中栖息，佢亦都会飞走嘅，有飞走嘅嗰一日。咁所以，你作为到你冇办法，你只能够原地咁样喺嗰度等又好，你去期盼佢翻翻嚟又好。咁所以讲紧一个好深情嘅故仔嘅，我自己觉得。咁其实当时公司收完，佢哋就觉得好啱我咯。
1: 但系我觉得其实你似会飞走嘅鸟啊，
0: 吓
1: 你原地等嘅你系
0: 系咪啊？即系
1: 我唔可以再等。
0: 对于我对你嚟讲，我第一人就系咁嘅。
1: 系啊，你系唔可以，哦、我唔可以再等啦咁啊。
0: 但系我个底可能都系深情嗰一卦啦，因为我唱歌都系可能系、即系讲古仔。
1: 我唔系话你唱歌嗰卦唔知，
0: 即系我明白，系啊，即系啱啱讲紧老师嗰一卦
1: 啦，系咯，
0: 我系一只鸟嚟嘅。
1: 但系可能呢个岛屿变成系一个音乐嘅岛，咪啱你，你系想喺里边度一直咁喺呢个岛上咁样咯。
0: 哦，系嘅，即系呢个系另外一个角度。咁、我哋可以写一首歌叫《飞鸟》啊，即系同翻呢个岛做一个。系咯，承接咁样。咁但系呢首歌当时嘅就系讲紧，呢个人系好深情噶咯，系啦，离开咗，有好多人离开咗佢，但系佢就喺原地等待咁样。系啊，
1: 系啦，你对音乐嘅嗰个心情都系好专注，好坚持，
0: 你就原地咁样系啦，做紧自己嘅嘢咁样。
1: 咁啊，即系从呢首歌出道之后，亦都有自己嘅音乐会啦。咁啊，前面两场亦都系举办成功啦，中山佛山咁嚟、到第三站啦，会去到边度同大家嚟预告先啦。
0: 我嘅夜航巡回音乐会第三站会嚟到东莞，系啦，喺6月6号星期六嘅呢一个东莞嘅太空间，系啦去做嘅。咁呢场音乐
1: 期待咁啊，而家
0: 我会期待啊。其实我想做呢、這、一个，我呢个名叫夜航啊。其实我系想呈现人生当中好多黑暗时候
1: 啊。哦，
0: 咁同埋呢个黑暗时候未必系真系唔开心咯，同埋我想将我每一个阶段，因为我上一次音乐会系讲紧今年年初，即系半年前，即系再上一场又系再向上半年。咁其实我觉得我每一个阶段经历紧唔同嘅嘢，我又好想将我嘅呢一个夜航紧嘅呢个过程去同大家分享，我嘅每一个阶段嘅心路历程去同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做一个同大家做一个共勉咯。
1: 咁呢一站同即系同前两站有啲咩嘢延续，或者有啲咩嘢唔一样嘅安排咁咧？
0: 如果讲成个主题同埋歌曲嘅布局嚟讲，其实上一场系偏开心嘅，因为系新年场。再上一场咧，夜航嘅第一场咧系忐忑嘅，因为开始出发
1: 啊，
0: 亦都啱我啱啱嗰个状态，当时嘅状态咯，系啦。今次嘅呢一个时间，是如常咯，对于我来讲，因为我今年其实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翻嚟嘅，咁都叫做见识过出边嘅好多嘢，同埋即系虽然结果唔系好如愿，但系对于我来讲系作为歌手、作为新人嚟讲系一个好大嘅跃进啊，咁所以有少少就好似人生当中即系浮浮沉沉，你有一个惊喜嘅位置出现咗，咁但系亦都会变翻如常，如常地拼搏，如常地再去争取一啲你未来想拥有嘅嘢咁样，咁所以呢一场主题嚟讲系如常咯。咁如果讲成个音乐会嘅设计嚟讲，其实我哋今次都几有心思啊，因为我哋公司帮我揾咗个澳门嘅导演，咁所以成个 run down 同埋音乐会嘅成个编排上面，我觉得系会更加系统化咯。系，
1: 我见你话系会做得比较之，即系反映自己黑暗嗰面，即系话自己内心当中嘅一啲嘅谂法，系嘛？

0: 今场嘅主题都系如常啊，
1: 如常都系
0: 啦，即系如常。咁但系成个音乐会当然两个钟入边一定系有高低起跌嘅，咁所以。但系点黑都唔够第一场黑嘅，对于我嚟讲，
1: 嗰个系因为啱啱出嚟，冇咩太多经验咁系嘛？
0: 亦都唔系，因为嗰个阶段嘅我系我面试过好多综艺，而食晒闭门羹，而拒绝俾人拒绝晒。
1: 嗯，
0: 咁所以我觉得系上天都俾咗一个好好嘅我自己嘅素材俾我自己去做呢一场 tour 咯。所以我系将我自己经历紧嘅嘢去攞出嚟同大家去分享，就唔系真系攞一个虚构嘅故仔，亦即系自己经历紧嘅嘢咯。咁所以呢一场唔会特别黑暗嘅，系啦，中山场就黑暗啲嘅，就旧年嘅第一场，夜航嘅第一场，
1: 嗯，
0: 系啊，嗰场唱第四首歌定系第几首就已经开始喊啦，
1: 哦，
0: 咁所以系咯，嗯，
1: 咁今次就会有啲即系见到曙光嗰种嘅感觉出嚟，会更加正向一啲啦，嗬，
0: 如常啦，
1: 如常啦，
0: 曙光更加都系上一场啦、
1: 啊，
0: 因为上一场系啱啱收到可以入综艺，同埋亦都系新年，亦都系我生日场，所有嘢捞埋一齐。一月二号嘛，今年嘅一月二号，咁、
1: 啊、
0: 所以当其时都几新年嘅嗰种喜悦咯。
1: 嗯，
0: 今次就如常当中，再同大家分享翻我自己，抛翻我自己出嚟，同大家，大家嘅人生当中经历紧啲咩嘅时候，可以借鉴下，或者我都系喺度经历紧啲嘢，去陪伴大家。我系想做一个咁嘅角色嘅。
1: 好，咁其实今次东莞站，你有冇即系提前或者之前去到东莞都经常会去呢个城市噶嘛？
0: 我有个大学舍友喺东莞嘅，我记得。咁、
1: 哦、
0: 我人生当中唯一一次做半啊，唔系第一次。哦，如果朋友嘅第一次咧，就系俾咗佢嘅，就
1: 系
0: 做伴郎。佢结婚。
1: 哦，
0: 自从嗰次我就心谂，我永远唔想做伴郎啦，真系好辛苦啊！会由女仔先要咁早起身，要男仔都要咁早起身开始准备。咁对呢个城市嘅印象就系、是，我觉得好多绿化嘅，
1: 系
0: 佢绿化做得好好嘅，咁同埋。烧鹅咯，
1: 系个个谂到系烧鹅奶啊，
0: 系啊，
1: 嗯，
0: 同埋除咗做我呢个朋友嘅伴郎之后，我同我哋嘅师兄师姐去做一场草莓啊，草莓音乐节，
1: 嗯，
0: 当时亦都去工作嘅，亦都买咗我哋哇，好疯狂啊，都去咗两间铺头去买唔同嘅烧鹅对比啊，我哋，哇，依家我真系搞
1: 唔掂，依家唔
0: 得啊，我依家唔得啊。当其时系有夜晚，我哋同同事买咗两间去试咁样。
1: 而家系即系注重嗰、那个保持翻个身形系嘛？
0: 系啊，唔敢食啊，养生啊依家。
1: 咁今次去到东莞，怕唔怕亦都会有要食烧鹅啊？
0: 其实我系想期待一啲除咗烧鹅以外嘅嘢，坦白讲、
1: 啊。例如咧，
0: 所以我都喺度发掘紧啊。
1: 嗯，
0: 我前几日我喺自媒体上面，我见到有啲泥鳅一样嘅饮品嘅。
1: 哇，咁重口味
0: 白色嘅，我唔知系咩，唔知。因为我哋听日就会去东莞，我可能佢可以去猎奇下，
1: 发掘下呢个城市嘅，
0: 系啊，
1: 好玩之处啊，
0: 系咯。
1: 好啦，我哋稍作先，不如用翻一首歌啦，你嘅就呢首《岛》啦，
0: 嗯，
1: 作为即系你出道嘅第一首作品，等大家再次去认识一下余浩斌嘅歌曲啦。
0: 好。

0: 好啦，首集翻嚟之后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有我哋嘅歌手余浩斌，你好啊
1: ，Hello 大家好，
0: 嗯，即将开第三场嘅演出啦，同埋咧会唔会有自己嘅一啲嘅新歌计划咁样咧？
1: 新歌计划其实系有噶啦，因为毕竟依家都过咗半年啦，其实一定唔系喺我计划当中嘅，因为我哋其实严格意义嚟讲，我自己个人嘅单曲其实系未出嘅，其实系冇出过一首。咁有咩问系有啲问题喺当中嘅，咁我哋其实亦都做咗几首出嚟，做咗两首㗎啦，依家已经，咁但係公司方面佢哋都有啲考虑，佢諗緊点样派同埋派边隻，係有一啲争执嘅，係啦，咁所以今年我一定係会继续出歌嘅，一定出歌，咁同埋今年可能会出多少少普通话歌添，呢个都系我计划当中。咁嚟緊呢一隻呢，我希望可以嚟得切喺音乐会首唱嘅，就系呢一只新歌。系啦，依家都系改紧一啲词，同作词人
0: 会唔会自己又会参与到啲歌曲嘅创作当中？
1: 会有个曲系我写嘅，系啊。咁呢一只歌都
0: 情歌方向嘅，
1: 励志嘅，系啊。
0: 啊，
1: 所以其实我好想用呢只歌同大家分享，因为呢首歌讲紧一啲平凡人嘅故仔。咁所以，因为我有一只歌叫《不破的练习》，即系我希望佢可以承接到嗰种力量，就系讲紧一啲平凡人啦，但系其实佢都有好多不平凡嘅嘢喺每个人身上，系讲紧呢啲故仔咯。
0: 咁嗰首《不抱歉的练习》，其实你即系起呢个名吓，系对于边样事情嘅抱歉练习乜嘢？你讲嘅系呢首歌。
1: 呢首歌首先呢一个题目系作词人帮我改噶啦。咁改之前，其实我系同佢讲咗一啲故仔嘅，就系讲我都记得我当其时写呢首歌系好唔开心嘅。咁同埋啱入公司嘅嗰两年，就其实同职场一样啫嘛，我觉得。咁喺职场当中，你会有一啲初入一个新嘅领域，一个职场当中，你会有陌生啦，你会惊做错嘢啦，甚至乎你认为冇错嘅，你都会觉得即系好对唔住人哋嘅嗰种抱歉嘅心态。咁亦都系呢啲抱歉嘅心态，会令到你自己即系好拘谨，同埋迷失咗自己。咁所以呢首歌其实就同大家讲返，其实呢啲不抱歉嘅感觉係可以去练习，唔使成日讲对唔住嘅。但係我哋要慢慢去练，练习当中你係会逐渐咁搵返自己，唔会迷失自己。咁所以成首歌嘅题材亦都讲緊一啲职场嘅嘢。係啦。
0: 哇，即係可能大家对于即係歌手嘅职场呢，同我哋普通打工人嘅职场即係有冇啲咩唔一样嘅感受？
1: 其实一样
0: 嘅。你係经历过两样嘢㗎嘛，而家係。
1: 其实一样㗎。甚至乎艺人嘅职场更残酷啦。因为毕竟娱乐圈又好，名利场或者一个大染缸咁样，好多嘢係好现实嘅。

0: 咁所以冇噶，你中意呢件事，你就要承受嗰啲，即系冇得话我鱼与熊掌嗰堆兼得噶嘛。
1: 嗯，
0: 咁所以都系要衡量翻，你中意呢件事，你就要承受佢带俾你嘅一啲唔好嘅嘢，就似乎你有几中意啦。系咯，
1: 嗯，前辈啲同事诶，歌手有冇俾啲咩嘢诶建议你噶嘛？见过佢哋未啊？
0: 我同啲师兄师姐倾啊，系咁噶啦，咁样系咁噶啦。
1: 边个讲你嘅说话？
0: 咁就唔讲啦。咁就系咯。咁其实好多嘢都系，其实呢首歌都讲紧一啲要爱锡自己啊。好多嘢嘅成长系你自己去发现嘅，而唔系去等一个。我哋细个要听一个老师去教你一啲嘢，你好多嘢嘅成长系要靠自己。
1: 嗯，你都作为老师教过啲小朋友啊，
0: 系嘅。
1: 你觉得教小朋友去唱歌音乐咧，定系自己学唱歌音乐难啊？
0: 点样难啊？各有各难、啊。
1: 嗯，
0: 自己难系要自己入咗去嗰个个音乐嘅状态入边，而教小朋友或者教学生啦，系要好耐性啊。
1: 嗯，
0: 同埋我觉得教学生有两种嘅，你教一个班同埋教一个人又系唔同嘅。
1: 嗯，
0: 你教一个班要 take care 成个氛围，成个班级每一个人嘅嗰种状态咯。
1: 嗯，
0: 咁都好难啊，我觉得都难嘅
1: 吓，
0: 系啊。
1: 我觉得作为家长啊，都好难啊，因为我哋成日会喺个班群度俾音乐老师 at
0: 吓，依家音乐会有好多功课噶。
1: 我觉得音乐而家突然间自己会多咁多功课
0: 吓、啊，我以前冇布置功课噶，
1: 老师
0: 进化咗，
1: 唔好布置俾家长，因为咧而家音乐老师布置功课咧，家长系搞唔掂啊。
0: 依家有咩功课？
1: 佢要啲家长要陪小朋友去睇住个五线谱去打拍子，同埋要教佢唱。
0: 几年级啊？
1: 一二年级咯。
0: 吓！
1: 但系而家基本上唔系个个家长都系音乐生嚟噶嘛，其实好难的。
0: 哇，好难、
1: 啊。系啊，仲要拍视频。
0: 我以前系到初一、初二先开始学五线谱，仲要佢哋都搞唔掂。依家系一年级就开始。
1: 系啊，就一年级之后睇住五线谱，个家长都头痕，要问啲 AI 呢个拍子要点打咧？
0: 老师，你问我噶，
1: 真系要问老师。
0: 哇！咁卷啦，已经
1: 系咯、啊，所以基本上系我觉得而家小朋友嘅佢哋嘅好多佢音乐基础会。好过我哋嗰个年代啲小朋友，
0: 系，咁、
1: 你有冇体会到咧？即系你教嗰啲小朋友，觉得佢哋啲音乐基础啊，会有个别系嗰把尖咁样啊？
0: 我觉得两样嘢，第一个就系屋企更加愿意培养啊、即系父母，因为父母都开始年轻啦嘛，即系佢哋都经历过，所以佢哋
1: 80后、90后啊，
0: 系啦，佢哋好舍得去拎佢哋小朋友去学一啲好，所以喺班入边嘅一啲才艺展示，其实佢哋好突出嘅。咁、第一个啦，第二个就系我觉得依家系信息好爆炸，啲小朋友一啲好 in 嘅歌，佢哋跟得仲快过我
1: 啊，
0: 系啊，佢哋自己会听一啲好潮流或者网络好热门嘅嘢，咁网络热门嘅嘢又好又唔好，即系作为老师嚟讲，就你要去同佢哋讲翻呢一样嘢，系啦，有一啲好嘅要听，有啲唔好嘅要亦都要去改。系咯，要去吸收。去
1: 我听个小朋友讲，佢话即系而家音乐老师咧会上音乐课咧，会俾五分钟、十分钟时间咧，俾佢点歌噶，即系播啲歌俾佢哋听噶。
0: 吓，
1: 我估唔到佢哋要点嘅歌系咩？
0: 可能呢个就系老师之间教法唔同啦。
1: 系咯，佢哋会点 Beyond 嘅歌噶，小朋友。
0: 依家小朋友听 Beyond 啊？
1: 系啊，听光辉岁月啊，听呢啲噶。
0: 我嗰啲小朋友系听孤勇者咯。
1: 哦，孤勇者会都会
0: 听好多。好多抖音嘅热门歌咯，系啊，我当时我嘅学生系，光辉岁月我一个都冇听过，
1: 系嘛，
0: 系啊，
1: 你冇播俾佢听咩？
0: 佢哋嫌久远，离佢哋有啲远，系啊，哇，哦，所以真系唔同啊，
1: 系啊，即系其实啱啱正如我哋开始开头倾偈咩下讲到就话，即系以前兴嘅嘢一个轮回翻嚟，而家又兴翻啊嘛，
0: 系啊。
1: 系咪啊？
0: 潮流系一个轮回。
1: 佢哋又听翻 Beyond 啲歌，听翻八九十年代嘅啲粤语歌曲，佢就变咗一个大家原来开始慢慢感觉到，喂，以前啲歌其实都好听嘅。
0: 好听，一定系好听
1: 嘅。嗯，
0: 系啊。同埋依家唔知大家有冇发现 AI 好犀利
1: 啊？系。
0: 你哋听到网上是非题，我们从全部都系 AI 改编嘅 R&B 版，
1: 而且排前三都系 AI 歌嘛，系嘛？
0: 系啊，本身呢首歌。都 hit， 但系冇依家咁 hit。佢将佢变成 R&B 嘅 AI 改嘅呢个版本之后，疯狂流传。咁所以亦都讲明咗呢一个本身佢个呢味餸就已经系好优质啦。佢而家重新翻炒翻，另外一种方式去炒。所以以前嘅歌系好听噶。

0: 咁其實啱啱你都講到 AI 呢樣嘢，都係講到自己會嘗試創作，會唔會話即係用喺呢啲工具咁樣會？
1: 一定有啦，
0: 嗯，
1: 同埋依家我哋做緊一樣嘢就係、是、就用 AI 寫緊好多個，
0: 嗯，
1: 咁係一個試驗咯。同埋我自己覺得嚇，我經過呢兩個月都係用 AI 寫緊個，
0: 嗯，
1: 其實佢依家佢進化到第五個引擎啦，依家已經，
0: 哦，
1: 係啦，5.5 啦，即係最新嚟講，
0: 嗯，
1: 佢一定係可以，佢仲可以做埋你嘅人聲嘅模型。用你把聲去 cover 唱一個，
0: 嗯，
1: 呢個第一個啦。第二個就係你可以俾一個旋律佢，佢可以改編成任何風格，
0: 嗯，
1: 係啦，
0: 幾可怕喎，其實咁樣嚇，
1: 好可。跟住同埋你可以俾一小條旋律佢，可以幫你寫曬成首歌，
0: 嗯，佢即係幫你擴展寫落去，
1: 係啦。咁我覺得咧，依家目前嚟講已經可以淘汰80%嘅音樂人啦。
0: 哇！
1: 但係你話佢係咪代替到人？佢一定係唔係嘅。系啊，甚至乎曲同词嚟讲咧，曲系比词更加成熟少少啦，词就更加难少少。咁所以你话佢未来会唔会取替？其实我自己觉得啦，虽然我目前都系用人写得多，即系自己写得多，但系我觉得佢系一个冇办法改变嘅趋势嘅。
0: 嗯，
1: 咁所以即系作为音乐人嚟讲，即系只能够自己去揾到你嘅独特性啊，你嘅特点。因为其实佢写呢啲歌系一个算法嘅，
0: 嗯，
1: 佢睇到所有嘅歌，佢系其实音乐就系一个计算，每唔同嘅音组合嘅时候，唔同嘅节奏再组合一下，就成为一首歌。佢就睇到一啲呢一依家嘅 hit song， 佢系咁样排列嘅，佢再重新排列一下，变成一首新嘅歌。咁所以你谂嘅嘢就要跳脱出呢一个模型咯。
0: 嗯，
1: 唔好有以前嘅影子啦。
0: 系啦，所以我之前问嗰个音乐人，佢就话：，我觉得你认为 AI 造音乐同人造音乐有啲咩最大区别？佢就话即系个灵魂啊，即系 AI 佢话冇办法可以写到超越人嘅谂法嘅歌曲，佢只不过喺现有嘅所有嘅旋律啦、和弦里面
1: 重新组合，
0: 但系佢唔会创造啲新嘅有自己故事经历嘅旋律喺里面。
1: 系啦，
0: 嗯，
1: 但系我觉得佢系因为我哋听到嘅有故事旋律系旋律加词加埋嘅化学反应嚟噶嘛。
0: 嗯，
1: 系咪？咁所以你话佢终有一日会唔会？我都系会嘅。佢一定系
0: 之后计
1: 到出嚟
0: 啦，系嘛？
1: 一定计到，一定计到出來。因为佢尽头系数学啊嘛，我哋成日讲。
0: 所有嘢尽头都系数学。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其他我就唔知啦，就可以计到出嚟咯、嗯。所以系好可怕嘅一件事嚟。
0: 咁、嗯、所以翻去你即系讲到即系而家啲年轻人嘅就业啊，或者系工作啊，选择啊。咁如果好多仲有音乐梦，坚持想做呢个行业嘅话，你有啲咩建议俾佢哋咁样？或者结合翻你自己过往嘅呢个经历啊，有啲咩谂法咁样？有咩思考咁样咧？
1: 其实我自己觉得啦，因为我都兜兜转转，唔可以话耽误咗几年，因为呢几年其实都有啲得着。咁但系你话可唔可以更早地出发，其实系可以嘅。咁所以你按照我依家嘅谂法嚟讲，我肯定系建议做自己中意嘅嘢咯。咁但系自己中意嘅嘢前提系一定要食到餐饭先咯，一定要养活到自己，跟住去尝试去慢慢渗透自己喜欢嘅嘢，慢慢慢慢过渡过去，咁样系最稳阵嘅一个做法咯。我自己觉得，咁其实你过渡嘅过程中，你会慢慢了解到你中意嘅呢样嘢嘅行业啦，佢系点样嘅一个规则，你忍唔忍受到，系嘛？佢一个发展嘅趋势，同埋你觉得你喺呢个行业嘅建树或者你可以成长嘅空间有几大？其实慢慢慢慢系会 feel 到嘅。咁、我觉得慢慢慢慢过渡都未迟。咁你话我劝大家一毕业就去搵一份稳定嘅工，又唔现实。我叫你去一毕业就做自己中意嘅嘢，亦都唔现实。所以我觉得攞个平衡咯，但系稳定为主先咯。我觉得。
0: 即系就按照翻自己实际嘅情况去思考啦。
1: 系啦，但系我觉得中意就人生乃易腾，即系自己好快嘅就我觉得，所以自己中意嘅嘢，我觉得试过唔啱，未翻翻嚟做，咩咯，系咯，
0: 个体验最重要系嘛？
1: 好重要啊，因为你见识过你自己有新嘅睇法、新嘅世界观嘅形成，
0: 系
1: 好重要、
0: 啊。所以一边学一边去做，或者从即系就坚持住做自己中意呢样嘢，慢慢就发现，
1: 慢慢
0: 原来条路就出咗嚟啦。咁样
1: 系啦，
0: 吓
1: 系啦，唔系话我一定要我做音乐，我就一定要租间 studio， 我要抌好多钱落去。其实唔系噶嘛，你喺屋企，我放工嘅时候简单敲几个旋律，简单唱一下歌。
0: 嗯、
1: 今晚可能系用咗两个钟嘅时间，我听日可能一个下昼，后日我用一日。 慢慢你覺得越嚟越順手，咁過渡幾好啊？
0: 嗯，
1: 係咯。
0: 更何況而家啲工具咁發達係嘛？
1: 係咯，隨便
0: 任何人都可以做任何。
1: 冇錯，冇錯，
0: 嗯，
1: 冇錯。
0: 咁你覺得自己定義自己嘅音樂風格係邊種類型啊？有冇諗過呢個問題？
1: 其實我依家定義我自己都係流行咯。
0: 嗯，
1: 但係我嚟緊呢首歌都有少少搖滾嘅嘢嘅，咁所以我定義自己啊，我覺得可以講故仔，我亦都可以啊。宣泄
0: 亦都可以，
1: 系啦，我都可以宣泄嘅。咁 R&B 少少我都可以嘅，但系目前我都未出 R&B 嘅歌。咁所以我定义我自己啊，我都希望自己可以讲到古仔俾大家听，同埋陪伴到大家。我觉得呢个系最重要。我希望治愈大家系真嘅。
0: 嗯，
1: 系咯。
0: 咁不如又讲下《相失》呢首歌嘅古仔俾大家听下。
1: 《相失》呢个古仔
0: 个名好悲喎，失咗啲咩啊？失业同埋失
1: 失伤咗个膝头，
0: 伤膝头。
1: 林若玲老师劲嘅，系咪老师赋予呢个题目嘅？伤失啊，其实好简单嘅啫，就系失眠加失恋咯。系啦，失眠加失恋，
0: 系失业加失恋。
1: 失业啊嘛，都得嘅，睇下大家点样理解啦。
0: 嗯，
1: 咁
0: 系唔系真实故事噶？呢个
1: 有啲系咯，系啊，有啲系。咁跟住呢首歌写嘅时候系失眠嘅夜晚写咯。嗯，咁当时其实因为我系一个好难瞓觉嘅人，
0: 嗯，
1: 咁所以想写一首关于瞓唔到觉嘅歌，咁又结合咗少少古仔俾阿林明玲老师，咁样佢就俾咗呢首系啦词啦，
0: 系咯，你一般你话你瞓唔到觉，你话每首歌系几多点去写？三四点咁样？
1: 呢首歌两点咯，唔算好夜嘅。呢首歌两点
0: 都好夜噶啦，
1: 系咪啊？呢首歌两点嘅，
0: 你写歌速度系好快嗰种，定系话搞成？
1: 呢首歌耐过不抱歉，不抱歉十分钟写完，十零分钟写完咯。
0: 嗯，
1: 呢首歌耐喺，可能因为不抱歉系我自己即系出嘅第一首自己写嘅歌，咁出第二首就开始大家有好多意见啊。我哋公司好多同事开始俾意见，一俾意见我就会改嘢，
0: 嗯，
1: 一改咧就会。唔够顺咯，好多嘢，
0: 嗯，
1: 系啦，咁所以，但系我依家就嗱，比如实啱啱讲实践当中又有啲睇法，就系一定要重心，即系你自己嘅睇法先系最重要嘅，你自己一定要舒服嗰个旋律，人哋听，我觉得要重视，但系你自己个关都过唔到，你直接听人哋咁样好本末倒置咯，
0: 嗯，系，所以你系会即系。唔接受人哋唔啱嘅意见嘅，定系话你
1: 我接受啊？我就太接受，我就会焦虑啊嘛。
0: 啊，
1: 但我依家嚟讲，我唔系唔接受，我系稍微放一放先。
0: 嗯，
1: 即系要遵循翻自己为主。
0: 所以职场人士又要学一样嘢啦，要学会拒绝系嘛？
1: 系啊，要好要
0: 坚持自己
1: 良好咁拒绝
0: 谂法
1: 系啦，唔好话我唔嬲唔系咯，系啊，
0: 即系你要讲出自己嘅观点，点解你要坚持游说嗰个要你改，
1: 要好有。要好有技，好有技巧，要好有嗰种叫，哇，那个词叫乜嘢啊？要好有情商去处理，
0: 好有情商，好有 EQ 去处理呢啲，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啊！所以呢首歌到最后出嚟系同你嘅初心系保持一致嘅，相信呢首歌。
1: 我以为会有啲道理去讲俾大家听嘅，
0: 嗯，
1: 但系林永老师就写咗佢成个经历咯，佢从失眠到佢谂紧乜嘢，到第二日朝头早佢要食营养素啦，做早餐啦，咁样，咁我觉得系唔紧要嘅，即系每个人听到旋律嘅 feel 唔同啊嘛。
0: 嗯、
1: 所以我同作词人每一次合作都有唔同嘅火花，咁样样咯。咁所以系咯、嗯，都几有意思嘅。
0: 我嚟听下呢首作品啦，《相失》啊，系姚坤喺一个不眠嘅深夜吓去创作嘅旋律嚟嘅一首作品啦。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我哋嘅《千千阙歌》啊！今晚星闪闪，啱啱听过《双失》呢首作品啦，系嚟自余浩斌嘅创作吓嘅歌曲吓、嗯。你啱啱话即系自己当时读音乐系从零开始，从高中开始去接触你可
1: 唔识噶？高二开始啊！
0: 哇，你咁都可以考到艺术呢条路线咁犀利嘅？
1: 唔知可能都有啲
0: 天分喺度啊，
1: 努力咯，运系啦。跟住哦，系啦，未冇学过钢琴咯，唱歌唔识。就是自己唱流行歌咯，但是因为当时要考美声嘛，大家都要学美声。乐理咯，视唱练耳嗰啲都唔识啊，就是嗰个我哋去培训班嘛，是啊，咁跟住
0: 呢个好好嘅声学嘅个案嚟喎，你系高二开始行呢条艺术路线，都可以
1: 都有啲天分
0: 啊，都有啲天分喎。唔靠天分，即系从高二开始都难搞啊！你话高二开始，我文科生，我转理科要学数学咁，
1: 都好难啊！我都觉得，对，系啊，系啊，咁所以
0: 好犀利啦吓，
1: 要拣咯，系咯，
0: 咁啊，翻去你即系你个将来啦，咁啊，你会有新歌啦，讲到话，除咗即系喺歌唱上面嘅会有好多创作之外，有冇话喺其他方面都会尝试涉猎一下咁样啊？影视啊，
1: 我系好想，我系好想去试下拍戏嘅，
0: 哦。
1: 是啊，咁但系毕竟未学过啦，咁但系我都有试过几次戏啦，咁同埋我都拍过少少嘢嘅，咁所以但系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冇接受一个好规范嘅一个知识，咁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可能有啲情绪你唔知道点表达咯。系啦、
0: 啊，我都想演一个咩角色咁样啊？即系如果你
1: 哇咩都想、啊，其实我唔想演，我想演奸角嘅、
0: 啊，
1: 或者搞笑嗰类咯，一系奸角，一系搞笑嗰类，咁、咯。
0: 即系你本身即系可能冇乜点尝试过做个奸人咁样就要，
1: 即系我觉得好好玩，
0: 挑战一下
1: 系啦，好用好呢啲角色好热，好出啊，系啊，我哋。其实我哋睇片，不当然男大主大男主大女主都好

0: 但我就觉得正常咯，可以就可以有一啲搞好玩啲嘅嘢出嚟。
1: 而家咁兴嗰啲短剧咧，有冇谂过即系可以去演翻一两部短剧咁样啊？
0: 有机会去噶，系啊！但系即系我哋依家都谂住去试下去学习一下点演戏啦。
1: 嗯，
0: 系啊。
1: 咁你最擅长当然系翻音乐啦。咁即系如果俾一个时间，你会系最后喺节目当中推荐一首你自己好中意嘅歌曲俾听众，俾乐迷，你会拣边首歌曲推荐俾大家？
0: 突然间谂到嘅就系莫言之嘅《迷失艺术》啦。
1: 嗯，
0: 系咯，
1: 依家播得唔多啊，都少听，系点解会
0: 相对冷门系嘛？但我相信听广东歌人一定听嘅。
1: 嗯，
0: 啊，点解拣呢只歌啊？即系切入翻我哋今日讲嘅嘢啦，就系、是、你学艺术或者你从事某一样嘢嘅时候，你好易迷失。咁亦都，如果你学音乐嘅朋友，其实呢首歌都道出咗几多真相嘅，我自己觉得。
1: 嗯，
0: 咁佢嘅词曲我都觉得系比较好，即系同埋佢 match 得比较好。咁所以。嗯，学艺术嘅人可以听下啦，咁同埋唔系学艺术人，你都可以听下，可能你都会可以揾到你所在嗰个行业当中容易迷失嗰啲位啊。
1: 嗯，
0: 系啊，
1: 系咁啊，最后节目时间我哋会将首歌送俾大家，咁但系喺节目结束之前啦，都希望你即系做啲咩说话，想同你啲乐迷、同你啲歌迷、支持你嘅朋友讲咧。
0: 其实已经讲过好多好多次噶，但系我觉得多谢嘅说话继续讲嘅，咁但系我呢个人咧就中意实际行动嘅。咁所以大家就等住我嘅最新嘅动向，无论系歌又好，一啲动作又好咯，我觉得一定唔会亏待大家咁锡我嘅。
1: 嗯，
0: 系咯。
1: 最近嘅动向就系东莞嘅呢场音乐会啦。
0: 音乐会同埋我哋准备紧一啲嘢，我哋希望佢成功咗，仲同大家去分享。
1: 好，
0: 系啦。
1: 咁啊，最后再呼吁一下你嘅音乐会咧，再同大家讲下。
0: 好，我嘅音乐会夜航巡回音乐会嘅东莞站会喺6月6号嘅。东莞嘅太空间举行，希望见到大家。
1: O K， 咁我哋期待喺现场听到你嘅演唱吓。O K， 再次感谢余浩斌，咁啊多谢你嘅分享啦。咁我哋下次再倾过啦。
0: 好啊，
1: 拜拜。

0: 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 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为大家嚟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十九集。
2: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3: 嗱，上嗰回啊，我哋讲咗李密同王世充呢一对冤家。咁虽然时势做英雄，但系佢两个人呢，各有重大嘅错失同缺陷，就成唔到大器嘅。而呢一回啊，我哋就嚟讲讲真正成到大器嘅人物，李唐王朝嘅创始人唐高祖李渊。一直以嚟啊，李渊作为唐朝嘅创始人，佢嘅光芒咧都俾个仔李世民所掩盖嘅，俾人嘅印象咧就因人成事。一般人讲起李渊啊，都系觉得啊佢个仔好犀利，至于佢有咩雄才大略之处，大家就唔系咁清楚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啊同大家讲讲李渊有咩过人之处，令到佢可以成为唐朝嘅开国君主嘅。喺隋朝末年嘅众多势力之中咧，有各种唔同嘅成分嘅，有啲系绿林好汉，有啲系官逼民反，有啲系地方豪强，而李渊咧就属于另一个类型啦，就系世袭爵位坐镇一方嘅大将。咁呢一点啊，同隋朝开国嘅君主杨坚咧都有啲似嘅。嗱，讲起李渊嘅家世咧，都一匹布咁长噶。简要啲嚟讲，李渊嘅七世祖李崇咧，系五胡十六国之一嘅西凉国嘅开国君主，而佢阿爷李辅啊，系北周嘅大将，因为军功咧被封为唐国公嘅。咁除咗自己家世显赫之外咧，李渊嘅外家都好把炮噶。佢太太窦氏啊，出身世家，系东汉名臣窦章嘅后代。而佢嘅娘亲呢，系周武帝嘅家姐。咁因为呢一层亲戚关系啊，隋炀帝杨广计起身呢，都应该系李渊嘅表弟嚟嘅。嗱，呢段时间啊，从北周到隋朝再到唐朝，啲皇族嘅亲戚关系呢，又混乱又紧密嘅，真系天下一家㗎吓。而且呢段时间里面啊，啲皇帝嘅老婆零舍犀利嘅，从隋文帝嘅独孤皇后到李渊嘅窦氏，再到李世民嘅长孙皇后，仲有后来更加厉害嘅武则天，唉，真系一个厉害过一个啊！而李渊可以娶到窦氏夫人为妻咧，都系经过一番努力噶吓。当年佢岳父窦毅啊，觉得呢个女才貌相传，又有政治头脑，就唔可以随便嫁人嘅。于是啊，决定比武招亲。李渊啊，一展身手，连射两箭，射中岳父屋企门口嗰只孔雀嘅两只眼，咁先卓平中选，娶得美人归嘅啫。呢位窦氏夫人啊，同隋文帝嘅独孤皇后一样，出身喺政治世家，自细咧就见识非凡噶啦。嗱，话说周武帝在位嘅时候咧，就娶咗个突厥族嘅皇后，不过可能感情就唔系咁好啦，所以经常冷落佢嘅。窦氏年纪细细，就真系同阿周武帝话，为咗边疆嘅安全，应该对皇后好啲吧。周武帝听咗之后咧，对佢十分之赞赏，觉得佢年纪细细，见识又不同凡响嘅。咁后来嫁俾李渊之后咧，阿窦氏夫人就特登学习阿李渊嘅书法，咁啊方便经常帮阿李渊啊批改公文。如果佢再长命啲咧，好可能都会成为好似阿独孤皇后咁样，对政治有重大影响嘅人啊。嗱，有一次啊，佢又发现李渊养咗几匹好马，佢啊劝李渊话，当今圣上喜欢声色犬马嘅，你养呢几匹好马收埋做乜鬼啊？快啲献俾皇上好过啦！殊不知李渊啊小气唔肯送，结果俾隋炀帝知道之后咧，就贬咗个官。后来李渊亡羊补牢，组织咗一大批好马咧去进贡俾皇帝，隋炀帝好开心，马上升翻佢官。呢、这个时候咧，窦氏夫人就已经去世啦，李渊就好伤心啊，对啲仔话。唉，当年早听你哋阿妈讲咧，呢、这个官就早啊做咗啦。嗱，总之咧，李渊成功嘅第一要素啊，就在于佢有深厚嘅政治背景，从祖上积荫到外家支持，都系好紧要嘅。

嗱，讲完李太咧，我哋讲翻李渊吓。一般人印象里边啊，李渊呢个人就冇乜太强嘅能力，都系佢几个仔本事嘅啫。其实咧，历史上真实嘅李渊啊，性格又好，能力又强，野心亦都唔细。要做皇帝咧，呢三样嘢一样都唔少得嘅。嗱，首先讲野心吓，一个人如果冇野心啊，总系觉得自在好过发财嘅，咁啊真系冇乜机会咧做开国君主嘅。要知道啊，做皇帝虽然位高权重，老婆众多，但其实就好辛苦嘅，日日要处理嘅事务咧多如牛毛。你做个开国皇帝更加攞命啦，南征北战，运筹帷幄，老细包都不知死几多。如果冇强大嘅野心支持，点可以完成大业先得噶？话说李渊咧喺大业年间啊，被任命为太原道安抚使，主理太原嘅事务，佢系好开心啊。点解呢？原来啊，相传太原一带咧，乃系当年尧帝逃唐时嘅封地唐国，而李渊啊，正好又系唐国公吧。佢啊心谂，唉，真系上天要我重铸唐尧嘅辉煌啊！嗱，一个人谂乜嘢咧，同佢志向都好大关系噶。若然佢中意赌钱嘅，自不然会谂，唉，上天嗌我嚟唐国，一定系令我手气大旺噶啦。如果中意女人呢，亦都肯定会谂，上天俾我嚟唐国，一定系令我桃花大盛嘅。咁啊，唯有嗰啲胸怀大志嘅人呢，先至会谂到话重铸唐尧辉煌啲咁吃力嘅事嘅。所以李渊呢个人啊，素有大志，日后喺太原起兵呢，亦都系理所当然嘅事啦。嗱，讲完野心啊，再讲下性格啊。史书记载啊，李渊呢个人呢，倜傥阔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呢个真系不得了嘅人格魅力嚟嘅。喺中国啊，做领袖咧，本事大唔大啊，尚在其次啊。识做人，识得用人才咧，先至系关键。你睇刘邦，文又唔得，武又唔得嘅，但系靠住自己人格魅力，吸引住一大班人咧，帮佢打江山，卒之系顶冧咗大英雄项羽。李渊家底丰厚，风流倜傥，又平易近人，对下属又亲厚，对美女又温柔，哇，简直系新好男人嘅典范啦！再加上咧，佢仲有一样特异功能嘅噃，就系只要佢交往过嘅人啊，不论亲疏贵贱，只要俾佢见上一面咧，十年之后都仲记得嘅。山川险要，只要睇一眼啊，就可以记喺心头噶啦。嗱，现代科学研究话，有啲人咧有类似影相机咁样嘅记忆能力嘅，估计李渊咧就系咁样嘅人啦。嗱，咁最后再讲讲个人能力啊，有野心有人缘，但能力不足咧。最多好似刘备咁三分天下嘅啫，要一统天下咧，必定要能力过人至系嘅。咁李渊除咗识做人之外咧，军事能力亦都并非系浪得虚名嘅。嗱，话说李渊喺太原做留守冇几耐啊，就俾隋炀帝派咗去山西抗击经常过嚟侵扰嘅突厥。李渊啊知道突厥骑兵来去如风嘅，好难真正消灭佢主力嘅，于是咧就谂咗个办法啊，佢系嗌手下嘅人啊，着上突厥嘅服装，完全按突厥嘅习俗嚟生活，得闲无事啊骑住马四围走。咁啲突厥军队嚟到啊，佢哋照样打猎放羊。咁结果咧，大部分嘅突厥军都以为撞到自己友，居然就再都唔嚟骚扰啦。咪真系遇到啲唔讲道理嘅，先再开片都未迟。咁一嚟啊，佢个部队咧逐渐熟悉咗突厥嘅打法，亦都唔再畏惧突厥骑兵啦。呢个时候啊，李渊先放手出击，打咗场大胜仗。咁自此之后咧，佢喺边境嘅威名远播，突厥人咧再都唔敢随便过嚟打秋风啦。后来啊，李渊被调翻去太原，当时嗰度有个山大王叫做力山飞嘅，手下都有几万嘅喽啰，要正面打赢佢就唔容易嘅。李渊喺交战嘅时候啊，就嗌啲军队炸败，留低大量物资。等到啲贼军分赃唔匀打死人嘅时候，先率令主力部队过嚟突击，大破敌人。太原嘅局面呢，就此系稳定落嚟啦。李渊嘅家族世代都系武将啊，佢本身呢，亦都系一个出色嘅将领，几个仔亦都能征善战嘅。出色嘅军事能力啊，系佢夺取天下不可或缺嘅素质嚟嘅。当年窦毅肯将个女嫁俾佢呢，亦都系睇中佢嘅武功同军事能力嘅啫。总而言之啊，李渊呢个人有野心、有实力、有能力，更兼性格好，所以做到开国皇帝咧，就真系唔系浪得虚名噶。

0: 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6: 叹世界。
7: 欢迎你收听今日嘅叹世界，我系小夫。平时呢个时候我哋叹世界节目都会同你倾下远方嘅风景，讲下舌尖上嘅风味，一起用脚步同声音嚟丈量世界。但系今日我想请大家同我一起将目光投向广西，认识一班用音乐了解这个世界的听障小朋友。他们是无声合唱团，2014年成立在广西百色市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的无声合唱团，由2018年开始先后在福建、成都和北京演出。2019年还去到中央电视台参加经典永流传的节目录制。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活动暂停了三年。直至2023年，无声合唱团才转到广西桂林市聋哑学校，开始续写新的故事。这班小朋友不单止是唱歌击鼓，他们现在还会写诗，在舞台上用肢体语言来朗读自己所写的诗。无声合唱团的发起人李博和张颖，为什么要训练一班听障的小朋友唱歌呢？听不到声音的小朋友又为什么会喜欢唱歌、击鼓、写诗、读诗呢？12年前第一批无声合唱团的成员，现在大部分都已经毕业走向社会了。当年的合唱团经历对他们现在的生活、工作又有怎样的影响呢？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我们叹世界准备了特别节目，为大家一起讲述他们的故事。来听广播特写爱是会飞的鸽子，采访旁白，广西广播电视台江柳明。
8: 放学了，操场上很多孩子在游戏，有些在打非洲鼓，有些在打篮球，有些孩子在跑步，有些孩子在滚轮胎。
9: 穿过操场，我走向教学楼。这里是广西桂林市聋哑学校，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无声合唱团在二楼律动室训练。发起人李博和张勇正领着孩子们练声。
10: 都是记啊啊！
9: 今天是4月8号，律动室多了一群陌生的大人。于子博是深圳一家艺术空间的负责人，他看过无声合唱团听障孩子的演出，一群热爱艺术的朋友知道后，强烈要求他带队来桂林市聋哑学校看看孩子们。这个节目叫妈妈，孩子们只唱妈妈妈这个音。于子博告诉朋友们，这是整场演出中最打动他的节目。正是演出的时候，在孩子们的歌声中，背景屏幕上是这14位先天失聪的孩子每个人想对妈妈说的一句话，在每句话的下面是他们用粘土捏的作品。音乐人即兴为孩子们伴奏。节目最后，李占杰走出队列呼唤妈妈，你在哪里？我在这个梦里，妈妈养我，幸福地长大。

0: 直击你的心灵。他们在台上就是爱意特别浓，特别温暖的一个磁场。
1: 对，妈妈讲的就是去更远的地方见更亮的光，
2: 让我更加想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也搞到我也想妈妈。我就是在那个部分爆哭，给我妈发个信息，让她知道我爱她。
3: 李博，他在介绍每个人的时候，他能把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说那么详，说那么具体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团体。

2014年初，无声合唱团在广西百色市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组建，今年进入第12个年头。发起人李博当时已经是国内外知名的当代画家，张勇是音乐界很有影响力的创作型音乐人。我是5年后的2018年才知道无声合唱团的。当年8月4号，他们在北京音乐厅参加了《你好，英格兰》英国童声合唱团专场音乐会。12分钟的演出视频火爆全网。

0: 李博和张勇为什么要从北京到广西凌云这么偏远的山区特殊学校来成立无声合唱团，让一群不会说话的孩子唱歌呢？我从南宁坐动车到百色，接着乘长途大巴到凌云，再坐三轮车找到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
1: 我们俩在那个大街上听见一个人的叫喊，就那一声，我们觉得特震，真的就是应该把这个声音用到音乐里，
2: 那种声音能穿透我，哎，心里面就颤动了一下。我慢慢挖掘，然后让大家也能感受到我们这种感觉。
1: 然后我们想找一个文化学校去做声音采样，当时找到北京的，北京的学校呢也不接这事儿了。我那朋友是做那个边远山区老师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到这学校了啊。当时拿了很多设备来做声音采样，但是没想到来这儿没有一个孩子愿意出声，再用个小纸就这么着跟汗似的，就这样就不愿意。我们当时在那儿待了两个星期，当我们了解他们的时候，觉得这个是在揭别人伤疤的一个事儿，因为当有意识的时候，周围人就告诉他们，你听不见，因为听不见发不出声音来，这是缺陷。我相信没有人愿意把缺陷展现出来，而且是一些孩子。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太自私了，
2: 要伤害他们。
1: 对，
2: 我们就很小心的。
1: 所以呢，我们就决定不再做这个事儿了啊。微微跑过来了，然后拉着我们俩啊，真的那很自信，你知道吗？叫了一声，特别好听，你知道吗？那声音，张勇我们俩就一愣，就决定不走了。我们意识啊，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走的话，就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表现了，让他们拾起了自信，然后又摔到了地上了。那个就太残忍了。
2: 这个
1: 其实这个伤害，我觉得要比让他们发声音这种打击会更大，因为当时
2: 不来
1: 了，还不如不来了。因为刚开始我没意识到让他们发声音对他们是伤害，当时也是懵的，也没想好应该怎么办。
2: 我们想把这些孩子多聚在一起，就一起来做一个。
1: 对，就是这个事儿应该再怎么长时间的继续下去，就是能让他们这个自信能一直保持和能一直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所以就只能是试了，一点点试了，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也没人做过。

0: 他们每次一群人一起发出声音的时候，我就会闭上眼睛去治愈那个声音，出来就会抚平很多东西。
1: 它就是一种生命存在的声音。你看，我们在分享同样的世界。
2: 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他们就是艺术家。那他们给到我的是对人生更多可能性的这种期待，
3: 就是很震撼，非常蓬勃的生命力，让我感觉到是一种不屈的灵魂。他们不低头，这是我最感动的东西。
4: 北京音乐厅的演出之后，无声合唱团先后在福建、成都等地演出。2019年，还应邀在中央电视台参与了《经典永流传》节目录制。很少走出大山的家长们，也跟随孩子的脚步，来到了成都、北京，还走进了中央电视台。孩子们的视野开阔了许多，大家憧憬着未来。2020年春节，疫情来了。无声合唱团在广西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的训练，只好中断。3年以后，无声合唱团的14个成员，只有年龄比较小的陆成军、何清东、杨薇薇还在读书，其他成员已经毕业工作。
5: 同学们上课了。
4: 2023年。李伯章勇几经考察，带着何清东、陆成军、杨薇薇来到桂林市聋哑学校读书。他们仨和桂林市聋哑学校的11个孩子组成了新的无声合唱团。
6: 都开始了，现在
7: 都开始
6: 了，都是一个大家庭了。
4: 律动室里，孩子们围成半圆形，盘坐在木地板上，看着张勇的指挥棒，拨弄着乐器，神情专注。
6: 用这些聊乐器给大家呈现出来这么一个有听感的东西，但其实真正不是去给人听的，就恰恰是这个物理的震动和身体发生的关系。这其实不是就是合唱团感受声音的方式嘛，让他们自己疗愈自己。玩一个频率时间长了，那这个频率它会对身体某一个部分会有一些影响，共振嘛，对吧？就是把你不对的频率通过这个外界的振幅更大的频率跟身体调成一样的。梁承轩很闹腾，特别定不下来，唱着唱着看一只苍蝇他就跑了，但是他们玩那个的时候就能静下来很多。刚开始那个水晶波没让他弄，我们休息的时候他就自己跟那儿磨着玩，一磨磨半天，自己跟那儿几个人还会讨论这事儿怎么样怎么样。
8: 给孩子治疗治疗也挺好的，变成一个节目了。对，
9: 那孩子发声的那个部分是叫什么？
8: 发声的不就即兴自己的，他比如他说的是自己的一个故事，有人说什么作文，呵呵，你想表达什么你就表达什么。
4: 让合唱团的孩子玩颂钵，最初是受音乐人丁曼江和武林的影响，他们俩多年来一直支持无声合唱团。丁曼江是音响师，他想还原《黄帝内经》中的音乐药方，和朋友在德国研究音乐频率振动和人体的关系，发现不同的频率对应人体的不同经络，可以对人产生相应的影响，达到身心疗愈的效果。武林是滑棒吉他手，他做疗愈音乐，写了一本书《五心静音》。受他们俩启发，李伯想针对听障孩子专门开发一套音乐疗愈课程。

2023年，新的无声合唱团一成立，就开始了颂钵训练。颂钵需要的乐器种类很多，每个孩子手中的乐器各不相同，五个水晶钵，三个铜钵，大小不一，还有风雷鼓、海浪鼓、双磬、黑木鱼、铃鼓、大锣。

0: 一次，无声合唱团训练间隙，陆成军从裤兜里摸出耳机戴上，专注聆听。接着，何青东也戴上了耳机。我惊讶地问他们在干嘛。陆成军把其中一只耳机塞给我，让我也戴上。他们竟然在听歌。
1: 不用耳机能听得到吗？
2: 有一点啊，有。好听，旋律会在脑子里面旋转，就像风一样，很享受的嘛。他喜欢那个像他的那个平时那个乐器一样，有鼓啊有什么的，觉得啊、很震撼。
0: 疫情三年，李伯以无声合唱团为主题，创作了40多幅画。从2024年开始，他受到湖北、宁夏、内蒙古等地的邀请，在当地美术馆巡展。同时，他们也带去了这套声音疗愈课程，为当地的听障儿童、孤独症、抑郁症、多动症儿童进行声音疗愈。现场，孩子们沉浸在声音疗愈中，许多孩子还走上舞台，拿起他们喜欢的乐器和李伯他们一起演奏。
1: 他们的这个项目呀，把孩子生命的一种表达欲全部都释放出来了，而且是一种很经典的一种创生性的艺术，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它全部都是这种即兴的、原创的而且是即时性的，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可以推广。尤其是在音乐教育这一板块，这里是缺失的。国家是推广全纳教育的，所有的班级都要去接纳特殊儿童，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教育人类学的一个研究的范本。
0: 严若楠是广西师范大学的教育学专家、博士生导师，他准备和李伯、张勇一起研发教材，疗愈更多国内外有需要的孩子。
3: 漂亮，每天晚上练2个小时，练声以后大家合练，然后他们就开始练打鼓了。棒棒，我反正一说我都想哭，就是既震撼又感动又替他们开心。
0: 2025年1月10号，桂林漓江歌剧院，打击乐第一次上舞台。和玩颂钵一样，一开始只想让孩子通过打击乐理解节奏，玩着玩着又变成了一个节目。陆成军喜欢玩手劈鼓，张勇专门为他编了一段舞蹈。正式演出的时候，陆成军带着有桂林特色的傩面出现在观众席，一边吟唱，一边敲鼓，一边跳着上舞台。

0: 他们不只是强尼有一些小表演，戴面具那一部分我觉得很好玩，很中国的风格，对，有点非洲或者很老以前的在一个岛上面有人在表演，
1: 他好像在做一个仪式，他们其实在用自己的声音与神沟通，哪

0: 今年4月17到19号，广西迎来一年一度的传统大节——三月三歌节。桂林市聋哑学校的操场上，孩子们跳竹竿、抛绣球、踩高跷、对山歌。每年汉族的春节和广西的三月三，孩子们放假，在外务工的父母也会回家。这是李博和张勇家访的主要时间节点。从桂林到凌云，先是4个多小时的高铁，然后是1个多小时的高速公路。李博和张勇先来到了凌云县城外的水屯村，这里是杨薇薇的家。杨薇薇就是第一个拉着李博和张勇发声的小女孩，现在17岁了。当年她不到6岁，因为她的那声啊，李博和张勇才留下来成立了无声合唱团。她现在是合唱团的骨干。杨薇薇一家和叔叔伯伯家都住一个村，村子四面被高高的大石山环绕着，中间是一排排几乎一模一样的楼房，有2-3层高。近百户人家都是几年前从山上搬下来的。村里只有薇薇家还是毛坯房，跟我8年前看到的一样。
1: 嗯，这是南瓜苗。
2: 南瓜苗哈。
0: 杨薇薇的妈妈也是先天听力障碍。薇薇的哥哥在南宁职业技术学校学厨艺，这个节日没回家，因为来回要花近500元。薇薇的爸爸去玉林追讨工钱了，屋子里黑黑的。薇薇把屋前的空地清扫干净，摆上几把小椅子。李博、张勇和薇薇的大伯母、小堂弟聊着天儿。
3: 他很聪明的。做什么他都能够做得出来啊，他在家煮饭啊、扫地啊、洗碗啊，他都做，做饭给奶奶吃。
4: 哎呀，
3: 嗯，
4: 回去将要钥匙去看沟，回去将去刷下沟。
5: 哇，狗狗好可爱哦。
3: 杨元宝，你别乱来啊。
5: 元宝。
0: 杨元宝是薇薇伯母家大黑狗的名字。薇薇家姓杨，所以元宝也姓杨。薇薇抱着他跳舞，挥着元宝的前肢教他打节奏，就像在合唱团里敲非洲鼓一样。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爸爸回来了。他对李博说，这次还是没要回工钱。李博安慰他，还特意说明薇薇出国演出不需要家里出钱。每次家访，李博和张勇都会带薇薇出去吃好吃的。村子楼房边的空地上，三月三的篝火燃得旺旺的，村民们穿着民族服饰，正准备围着篝火跳舞对歌。节日里饭店人声鼎沸，杨薇薇的爸爸不善言辞，他看着小女儿笑着告诉李博，
6: 平常他就说赚的钱的话，我每个月给你1000啊2000啊，给你希望他生活比我们过得更好啊，就这样啊。
0: 从凌云县城到陆成军家，盘山路弯弯曲曲，上上下下，开车需要2小时。春天是广西的雨季，这次我们赶上大雨，山路泥泞湿滑。一路上，山石土坡还有以前滑坡留下的痕迹，滑下的大石头

0: 被推到靠山的一侧，另一侧是悬崖。羊肠一样的山道，拐弯处路面稍宽的地方，停着挖掘机和清障车。无声合唱团成立的头几年，李波、张勇常常挨个去家访，之后每年都来。他们熟悉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家长们也对合唱团每个活动的细节了如指掌。一路上，杨薇薇和任秋露、陆成军手语视频聊天，速度很快，眉飞色舞。合唱团的孩子经常互相视频，十几家人处得像一家人一样。陆安强的爸爸在外面接到工程，会邀约闲在家的其他家长一起上工。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瑶族村落，陆成军的家在山腰上，他系着围裙，裹着袖套，开着摩托车给我们领路。堂屋的大圆桌上摆满了吃火锅需要的鸡肉、豆腐、新鲜蔬菜和过年留下的腊肉，还有三月三壮族传统美食五色糯米饭。火锅咕嘟嘟地开着，驱散了山间雨天早晨的寒气。
1: 哎，我这肉太好吃了。呀，陆成军这身随他妈。哎，陆成军骑摩托跟你一模一样。
2: 陆成军真的太好了，回到家他就怎么工作他会做。老板，我也去打工，不然没有钱了。每个早上他都四五点他就起床了，打菜来，洗菜，煮菜啊，煮水啊，等我们起来了，哦，勤快勤快，可惜就在那说不出而已。
0: 陆成军本来今年可以毕业了，但是因为今年桂林市聋哑学校建制升级，如果再读两年，就能拿到更高一级的国家认可的毕业文凭。继续读书，就意味着还要再交两年学费。陆成军不想，他想马上工作挣钱，帮老爸养家。李博劝说陆成军和他爸爸：“
3: 学你还得让他上，
4: 咱们一块儿啊，你加油。”哎，我明年要出国演出，你让不让我去？
2: 我很放心啊，跟你们去肯定放心、啊。
5: 哎，走，
2: 来，到哪去？
5: 倒满。
2: 倒满。
5: 这有关键，行，
2: 跟他来，按着北京
5: 了。我们是弟兄了，
2: 走。
0: 窄窄的土坡上，陆成军奶奶正在给自家的蔬菜施肥。
2: 他说今晚不回去了，在我们这里住了。
6: 真的？
0: 李博在疫情三年画了无声合唱的绘本，他说最后一幅画的就是陆成军家门前那条弯弯的小路，从远方来，拐了一个弯，又去向另一个远方。
7: 是要带大家先来读一读诺贝尔文学家的得主，一位诗人，他用他的疑问写成的诗。谁能劝说大海，让他讲讲道理？四季如何得知变幻的时刻？
0: 2025年5月8号到20号，李博请来田野诗班的创始人，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树语希望小学的李博林老师，教无声合唱团的孩子写诗。
7: 大家想一想，我产生过哪些疑惑？和青冬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让我变聋人？
8: 这些是来自他们心里的这种声音。
0: 李博林老师教听障孩子写诗，引导的方法有很多。

0: 他让孩子们用手语读诗，用肢体语言表演诗句的意境，把自己喜欢的小花、小草、小树叶拓印在白布袋上，根据拓印出来的形状和颜色联想写诗，画自己喜欢的画，在画上写诗，穿上雨衣冲进雨里，玩泡泡，玩老鹰抓小鸡，找雨的足迹，再写诗。
1: 然后来到这儿，就每一天都是惊喜。
2: 梁春轩，
1: 秋天的黄色树，我树上去摘，好看太阳。孔心意，他说其实我不喜欢手语，但他能替我说谢谢啊，就是属于孩子那种天真浪漫都看得到。
0: 两周时间，孩子们每天都交出自己创作的诗和画，累计作品就70多首。
3: 谢谢。
0: 2025年9月12号，北京市中山音乐堂的专场音乐会，无声共鸣，星空回响。下半场，李博请每位观众从座位上拿起耳塞戴上。无声合唱团每一个孩子选了一首自己最喜欢的诗作，用肢体语言呈现出来。在无声的15分钟里，全场观众走进了孩子们诗意的世界。孩子们听不见声音，主办方要求不鼓掌，但是每一个孩子表演结束，总有观众忍不住鼓掌。2个月后，这些诗歌作为独立的章节出现在田野诗班第二本诗集里。这场音乐会预计的时长是1个小时，彩排时主办方建议把15个孩子单独表演诗歌的环节改成选其中的5个孩子表演。合唱团的老师小花坚决不同意，每个孩子都有表达自己的权利。小花和主办方几经协商，15个孩子每一个都走上了舞台。
4: 我都惊了，他那个肢体的表达
5: 马上还是进入了剧情了，就平时都傻乎乎的，你到这块
4: 特别有天赋，我发现一下
5: 哇是这样。
0: 演出结束后，孩子和老师们一起聚餐庆祝。
6: 昨天晚上牵着杨薇薇的手往外走，今天早上下了车牵着王慧玲的手往外走，也没办法嘛，都很好嘛。
0: 小花原名顾峰，因为手臂上纹了很多花纹，孩子们喜欢叫她小花。合唱团成立以来，李博、张勇身边很多朋友都成了志愿者，小花也是其中一位。后来他成了无声合唱团3个灵魂人物之一。他的手语是3位中最棒的，他是教练，是司机，是化妆师，是音乐人，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心灵导师。所有孩子都围着李博请来的教肢体语言的老师冯刚，用手语热烈交谈，眼睛里放着光。冯刚是听障人士，他现在的身份是导演、演员、摄影师、剪辑师、国家通用手语老师。我问小花，冯刚和孩子们在说什么？
6: 首先是要自信，每个人都没有错，要学会接受自己，尊重自己，尊重别人的完美，尊重自己的不完美。那么多的人去给你们鼓掌，说明你们做的是很好的，别人是接受你们的，所以一定要自信，要做自己，做好自己，我觉得特别好。这些道理平时我只会跟他们说相信自己，但是我觉得我这样说很苍白，因为他们的状况是一样的，是手语老师说出来才有信服度。

0: 中山音乐堂演出结束后，李博和张勇带着孩子们去了故宫博物院、水立方、鸟巢，还爬了长城。在八达岭长城最高的烽火台上，孩子们跳起了 rap。 何青东、陆成军和张勇互相攀着肩膀放声歌唱。随着孩子们长大，他们的就业问题成了李博的心病。2024年7月，李博通过朋友找到了点翠非遗传承人肖玉妹，请肖老师教孩子们点翠技艺。聋哑学校的其他孩子也因此受益。
1: 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和明十三陵，现存的这四顶明万历皇后的凤冠，已经是
0: 点翠是中国特有的技艺，在封建社会，点翠饰品是皇权的象征，民国以后逐渐走进百姓生活。但是由于制作工艺、原材料和不能批量机械化生产等等各种原因，点翠作品价格偏高。
1: 按照这个的边缘找下来，这一片一片的，对吗？
2: 这些孩子们让我眼前一亮，他们大多数都能干得很好，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3: 点翠作品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4: 可以做成胸针、耳环，还有发簪、领结、发冠，不用错啊，还有手镯，很好看，很美，很收买啊。
3: 你们为什么想要学点翠呢？
5: 爸爸，
4: 做种完了，减轻爸爸的负担，有那个也是有收入嘛。
5: 规律点，
4: 也是自己的一个本领，到以后可以工作。
1: 对，这个不错。
0: 经过一年半的学习，聋哑学校孩子们的点翠作品已经有模有样了。今年下半年，肖老师在重庆要举行点翠作品个人展，他打算选一部分孩子的作品带去展出，还计划带孩子们去现场展示。于子博和他的朋友们看到了，当场就想购买，要把孩子们的点翠作品推荐到深圳。
6: 不管点翠，可能后面还有别的非遗，就是能让他们在一个接触美的职业里来去这个养活自己。
7: 这个叫三原色，三原色，这三种颜色是调不出来的，但是这三种颜色可以调出来所有颜色。
0: 李博曾经受国内多家高等艺术院校的邀请，带毕业班的学生创作。他教的学生毕业作品总是能获各种奖项。
7: 首先考虑纯度，那有的时候就绿色纯，蓝色是灰点的，然后你可以有一些变化。想别在那儿傻做。
8: 上海气味的香水香氛可以进店体验一下哦。
9: 外卖中心欢迎选购。
0: 这里是上海的一家超市，早上8点，听着女孩李玲吉飞快地核对订单，在货架间来回奔跑。她是一名分拣员，这份计件工作让她月入6600多元。最高的一天能拿到360元。
10: 跑的是很快的，人绝对可以的，有好有好。有些时候我什么地方我找不到东西可以问他，有时候他什么找不到也可以问我。有时候我会在手机上给他写点字，他也会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0: 无声合唱团第一批14个孩子中有2位考上大学，李玲吉是其中之一，另一位是杨小飞，他毕业后回到凌云县，在民政局工作。陆成军爸爸说，陆成军去希腊的护照就是小飞帮着办理的。李玲吉毕业后

0: 在深圳一家帮助残疾人就业的网络公司当主播，干得挺好的。李博说，他的粉丝3个月内翻了一倍，但是单位主管突然安排他去给别的同事做助理。李林吉觉得，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他没有做错什么事情，这样的安排不公平。所以2025年5月，他辞职来到上海，现在的收入是原来的2倍。
1: 你现在还做手工吗？做好的手工你还会拿出去摆摊卖吗？
2: 嗯，
1: 哦，没时间做手工了，因为做手工要的时间比较长，现在时间不够，要早点睡觉。
3: 来，把钱找好了，然后再往外摊。
4: 孩子在哪里？
0: 这天，李林吉休息，他带我逛了印象城、豫园、东方明珠、外滩。
5: 哇，这么精彩！现在豫园湖心亭。
0: 逛到一半，李林吉对着手机打起手语，原来无声合唱团的老团员何青东打来视频电话。
6: 他说什么？
0: 何青东说，他和现在的无声合唱团受邀到北京，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大会上演出。何青东询问李林吉在上海的工作和收入状况，对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满怀憧憬。李林吉自己打拍子，哼着原来的声部。他说，最难忘无声合唱团的时光，李博老师和张勇老师带着他们到处演出，看世界。他说，要找时间去看看现在的无声合唱团。李林吉很喜欢外滩，他上大学以后就喜欢独自旅游，就是穷游，乐此不疲。香港、澳门他去过2次，还去过印度、韩国、日本、新加坡、越南。他想靠自己的努力挣钱，自由支配时间和生活，用脚步丈量世界。他还要带上妈妈一起去。8年前，李林吉曾告诉我，他喜欢手工。上大学，他选的专业就是工艺美术。在上海，他最喜欢逛的就是豫园，那里有很多手工艺品。他说，以后还是要做他最喜欢的这件事。今天有11个听障孩子来面试。张勇、李博一个个听孩子的声音。今天合唱团还来了一位新的专业老师，教孩子们怎么唱出更好听的声音。
7: 这样怎么做吗？就是鼻子出气。
8: 从2014年，你们开始启动无声合唱团，唱歌、颂钵、跳舞，现在写诗，去了那么多地方的表演。你到底想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呀？
9: 我觉得是尊重和体面，活得体面。
8: 合唱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
9: 接下来就是演出做完整了，把这个质量提上去，带他们这是满世界转转，我觉得就挺好的。
0: 拖着行李，李博匆忙地赶去动车站，因为4月9号离开桂林的于子博已经有了一个合作推广点翠的初步方案，让他去深圳面谈。去希腊演出的承办方在北京等他，回希腊前需要和他商量细节。在杭州的公益演出，剧场的声光电设计需要实地看效果。桂林市聋哑学校成立于1940

0: 1942年，学校的标志是国际通行的手语“爱”，造型像一只展翅飞翔的鸽子。白天，你会在学校操场边的围墙上看到；晚上，它被灯光投影在学校的大门前，旋转着。
1: 我们也变成越来越孩子，他们也挺厉害的，他们也给我们很多启发，音乐上的启发，
2: 互相碰撞才出来现在的音乐，其实就是我们一起创作的。
3: 他们很敏感，会更考虑别人的感受，他就是很多的细节组合起来编织成一个细细的你看不见的网，他把你围起来， 把你保护在里面，保护得非常好。我觉得孩子们有的时候是在保护我们的。我那会儿抑郁症特严重，抑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价值，如果我没有了的话，那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我身边的人，我现在觉得我是有用的了。你都找到你自己的价值了，你怎么能放弃它呢？所以一定要活着。所以其实孩子也相当于是把我给救了。
4: 艺术影响我最大的其实是一个做音乐的，他叫鲍勃·马利，杨磊家的嘛。他用他的音乐在一个演唱会，他让两个牙买加内战的政府握手言和，拯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这也是我当时我想做艺术，我觉得他可以让这个世界美好起来。但是慢慢可能就忘了自己最早最坚定的那个事儿了。如果没碰上这些孩子，我可能会越走越远。这些孩子真的帮我把这个东西找回来了啊！和这些孩子接触以后，才发现其实艺术可以做更多的事儿。他可以就是和这些孩子一起去寻找自由，去建立两个世界的一个平等和沟通。不管音乐还是艺术，就是一个形式，能用这种形式，能让他们建立更多的自信。人有了自信，他才能有就是更好看待世界的方式，让他们自己去在这个社会上寻找平等，才会有更好的一种生活。

0: 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在他们的诗歌里写着，王慧玲，爱是虫子爬上树慢慢变蝴蝶，蒋李红，爱是睡懒觉是花瓣落下的雨泡，梁承轩，爱是打游戏是捉迷藏，陆成军，爱是骑摩托车看电影，周冰冰，爱是运动会多练长高，莫显华，爱是打篮球爱是很多朋友，于家志，爱是游泳的鹅，于世玲，爱是清爽的蓝绿色，谭哲瀚，爱是粉色是自由，杨薇薇，爱是桃花树边唱歌跳舞荡秋千，李占杰，爱是美食是骑着机车旅行，见过火山雪山北极，何青东，爱是美人鱼梦想去更蓝的海里，李晨曦，爱是美丽的春天是开心是你，孔欣怡，爱是会飞的鸽子。
1: 刚才你听到的是由江柳明老师历时八年跟踪采访完成的广播特写《爱是会飞的鸽子》。八年了，由南宁到凌云，从桂林到北京、成都、上海、深圳，他甚至是自费来到追踪记录这一班小朋友和两位老师的。江老师他都有什么心路历程？

0: 跟住落嚟我哋即刻连线江朗明老师。江老师您好，其实一开始您是怎么了解到无声合唱团的故事，有什么契机吗？
1: 其实他们2018年8月4号吧，在北京音乐厅演出的时候，我当时是不知道的。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中央台的李红老师，我印象很深，当时是2018年11月初吧，下着小雨，我打着雨伞就在回家的路上，走在那个马路牙子上，我就接到电话，李红老师问我，他说你愿不愿意去采访他们做一期广播特写。我就跟他说，我说我2015年开始就不主持节目了，那李红老师就让我先看看链接再决定啊，然后我就打开了这个链接，就第一次听到听障孩子的歌声，又干净又纯粹，而且很有力量，你知道吧，很有力量。就然后一边听就一边看两个发起人和孩子的故事，简单热烈，我那时候眼泪就涌了出来，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想，一个是歌声的问题吧，另外一个也是他们的故事确实很打动我，我就想把这个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所以12分钟听完了以后，就打电话告诉李红老师说，我说我愿意。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无声合唱团，当时我是在凌云的特殊教育学校，当时是星期五吧，我星期五上午去的，李博和张勇刚好不在学校，我就在那个学校里面看到孩子们自己放学以后自己练习，他们每个人手里拿着一个教音器，都踮着脚尖，然后靠在墙壁上，他们每个人只唱一个音，就是一个标准音，就是哆瑞咪发嗦拉西，但是一开口就要稳稳的就要发出来，这个很不容易的，尤其是他们是听不见的呀，他们只能是通过看那个教音器，看指针的位置来判断他们唱的对不对，他们的发音准不准，其实很枯燥的。而这些孩子的话呢，刚开始练习的时候有些还不到6岁，当时我2018年知道的时候他们已经唱了5年了，这5年只唱了3首歌，只发一个音，就是那个啊，他们5年了，从广西边远的一个山区小县城，2018年的时候就去了福建的音乐节，接着就去到了那个北京的音乐厅，啊，特别了不起，真的。孩子们唱完了以后，每个人都伸直了手臂，举起那个大拇指，哇，特别好。那孩子们也从观众对他们的认可中树立了信心，然后他们对自己又开始有了要求，想要变得更好。我看他们在那练的时候，我就觉得那天的冬天的阳光特别特别暖，不单照在他们身上，我自己也觉得暖暖的，就好像照到我的心里一样，我真的觉得很美好，很美好。
0: 可能也是这样的美好能够感动到江老师您，大家都是广播人，我特别想知道江老师您是第一次探访的那个学校，因为恰好两位老师不在嘛，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拿起录音的设备来去开机记录它？
1: 我从走进那个学校看到第一个孩子的面孔的时候，我就开始记录了，就是第一个像李博和张勇发声的那个小女孩，那个叫杨薇薇，看见我了以后就很热情的向我笑打招呼招手，我就觉得特别好，这些孩子怎么那么热情啊，你说一个正常的孩子可能都不一定像他们那么大方，离开学校的时候他们还扒在那个铁门上跟我挥手告别，接触他们你很难不喜欢这个群体，他们除了听不到声音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我当时就想，如果我们是电视的话，这个画面也一定非常好。
0: 我觉得很多时候广播人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迷思哈，可能只靠声音感动听众相对比较单一，没有视觉化的呈现，但是可能正是因为这样才可以更细心的去用耳朵抓住每一个细节。我觉得我听爱是会飞的鸽子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细节，我心想40几分钟的节目，那么多年的素材，可能每一个瞬间有很多故事在

0: 里面。但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因为毕竟是一个节目，您是怎么去做取舍的呢？
1: 我跟你讲哈，就是第一次去，2018年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说啊，太好了，我要把打动我的部分我都要记录下来。然后刘龙老师说，别写，先别写，
0: 得忍着。
1: 然后把我摁下来了。摁下来，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就见到李伯、张勇，看到他们，我又想起来了，真的，我又想动笔了，又把我摁下来了。第三次的话，我是去到了那个凌云县。除了这志愿者之外，这两个老师也在，对他们那一大段的采访，我觉得太好了，可以了，要写了，又不让我动，你知道吗？你一直在堆积，就是有一种冲动啊，特别想做些什么的冲动。嗯、我一开始没有想要长期跟踪记录，只是把它当成一个节目来完成的，但是采访他们之后吧。前期的第一期节目，听众听完了以后，就有些人留言，就想知道孩子的近况。
0: 嗯，
1: 那我们的就要回应听众，所以就开始不断的去了解他们的近况。了解近况的同时，发现他们还是有一些进步的，又有一些变化了，又有一些新的故事了，所以又继续做，慢慢的越搞越多。2018年到现在，嗯，很难取舍，因为除了孩子之外，这两个发起人还有那些音乐人、志愿者，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非常美好的东西，他们就是想陪着孩子长大，陪他们玩，陪他们成长，然后让他们在唱歌表演中去挺起胸膛，大声的去释放，建立自信，然后最后他们的想法是能让这些孩子今后在社会上更好的生活，大大方方的去寻找自己，实现自己。8年过去了，孩子们已经走向社会，已经结婚了，已经成家了，有些还当爸爸妈妈了。那他们的目标是不是达成了？
0: 对于孩子们来说是这样的，更自信了，能够表达出那个纯粹的自己，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爱是会飞的鸽子，今天播出的时候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其实对于创作者而言，姜老师您希望大家听完节目之后能带走什么呢？
1: 我是非常感谢咱们节目组这个安排的。嗯，助残日它的意义不应该是对残障群体这一天，仅仅这一天的关注，应该是长久的理解和包容，尊重和陪伴。我也是不知道在哪本书上看到的，特别想今天在这里跟小夫讲，也跟我们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句话。就我希望大家能够打破对残障群体的刻板印象，放下偏见甚至是同情。其实我们要真正看见的是他们的坚韧，他们才华，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够被温柔以待，用我们的爱和尊重去照亮每一个有声和无声的角落吧。
0: 姜老师说的特别好，这么多年的跟踪采访，创作者们特别是姜老师用自己的脚步，用自己的笔触，用自己的录音机为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珍贵的声音的资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切片，特别是那么快节奏的时代，我觉得依然有能愿意慢下来，就像是两位老师一样在合唱团当中等着孩子们，像等一朵花开，等他们说的那声啊，把那声啊都变成歌。这一份坚守不仅是合唱团老师们、志愿者们、帮他们的朋友们，包括姜老师您，包括创作者们，我觉得这份坚守都值得我们的一份敬意。那今天谢谢姜老师跟我们的分享，谢谢您。
1: 也感谢小夫老师。
0: 辛苦了，这么多年辛苦了。咁以上呢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世界。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香港、澳门、广州。